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9: 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10: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9: 是
10: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9: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10: 对。
9: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10: 对，
9: 在市面上你去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10: 228。
9: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10: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9: 是
10: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9: 看一下品质，
10: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9: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1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装品，
9: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10: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9: 来，很简单，很方便。
10: 对，
9: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10: 对，
9: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10: 是，
9: 尤其夏天。
10: 对，
9: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10: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 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鼎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酱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9: 方便吗？
10: 一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就可以直接上桌。
9: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
10: 你看到没有？
9: 看，
10: 对，做熟了，因为酱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9: 对，
10: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9: 是
10: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9: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10: 来，
9: 外面吃一份198，
10: 对
9: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
10: 就
9: 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两盘，点两盘。
10: 对，
9: 我们今天都帮购不一样，可以吃八盘哦。
10: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粒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9: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10: 对对对，
9: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10: 是的，
9: 牛肉，
10: 是的，
9: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1。

0: 品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定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烹饪，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这样就这一盘，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你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6包，
1: 六包，
2: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511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5: 很有满足感。
4: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7: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捞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讲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 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金二零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呢，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第一点觉得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浆制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6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2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
1: 哇，
2: 可想而知今天
1: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6包的牛仔粒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搁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搁各种一料搁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顶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
1: 对。
0: 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19900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光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吃官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7: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6: 是，
7: 妈妈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6: 是，
7: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6: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7: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6: 好嫩哦，
7: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
6: 还有雪花纹，
7: 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6: 还要尝一下牛柳，
7: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6: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7: 对呀，这个
6: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7: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6: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7: 弹牙，
6: 弹牙，
7: 而且味道好，
6: 很好吃，对吧？
7: 好有的味道。
6: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7: 这个是个麻辣的，
6: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7: 对，
6: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7: 对，
6: 就很简单方便哦。
7: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6: 是，
7: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6: 是，
7: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6: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对吧？
7: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6: 198，
7: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6: 来，
7: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6: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7: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6: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家是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刚刚我们仨主持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幸会也即将售罄了。寿星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也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玩真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估值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
0: 我还吃上一份两百块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柳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的。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捞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讲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1: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2: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1: 很有满足感。
0: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
3: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2: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3: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

0: 窄力，嗯，
1: 好嫩哦，
0: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嗯，带有雪花纹，对，牛麦脊本身肉就嫩的，嗯，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嗯，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嗯，这个肉你
1: 还尝一下牛柳，
0: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嗯，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2: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0: 对啊，这个
2: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0: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嗯，那更加嫩了，好吧，
2: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嗯，怎么样？
0: 弹牙
2: 啊，哦，
0: 而且味道好，
2: 很好吃，对吧？
0: 嗯，好有的味道。
2: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嗯，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嗯，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0: 这个是个麻辣的，
2: 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0: 对，
2: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嗯，你就拿什么，
0: 对，
2: 就很简单方便哦。
0: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嗯，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2: 是
0: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2: 是，
0: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2: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哦，嗯，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嗯，168，对吧？
0: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2: 198，
0: 嗯，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2: 来，
0: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2: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加，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0: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2: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嗯，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199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一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光宝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新品早点带，
1: 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1。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

0: 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
0: 是，
1: 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今日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萜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翻了个倍，16盒了，
0: 哎，
1: 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啊，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
1: 没有
0: 其他
1: 增重
0: 添加的东西，
1: 是，
0: 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天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
1: 是写就写在这里，
0: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很重要，
1: 是
0: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3餐，每餐吃1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是是，
0: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天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
1: 啊！
0: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的，
0: 对吧？
1: 真的啊！
0: 但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1包2块多钱
1: 品质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
0: 很快
1: 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啊，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0: 是是是，
1: 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1: 对
0: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对吧？免疫力低下，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
1: 朋友，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1: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低下者
1: 就是以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订，
1: 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着16大盒，今天订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对，
0: 每一盒是有着30包，总共是480包呢，480袋。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啊！
0: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1: 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021111。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合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福州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下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
1: 啊！
0: 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去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
0: 哎，对，5-6个月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令进补，来年打。
1: 是的、哎，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哎、对了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时候，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1: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质基础，血液。

0: 大家看这个和珅啊，我们说每一个和珅里面有三十袋，
1: 对，
0: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啊，0.99克、嗯，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1: 对，
0: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1: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酸甜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0: 啊。免疫力低下
1: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0: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1: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0: 对
1: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0: 是
1: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0: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1: 啊。
0: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1: 对的，
0: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1: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0: 都面临着很大的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1: 是
0: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1: 是，
0: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1: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酸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酸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0: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1: 对，酸铁是3.6，
0: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1: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你稍微
0: 你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1: 了，马上就融。对，
0: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1: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
0: 哎、谢谢
1: 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0: 有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1: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0: 哎，这个，
1: 对，
0: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1: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0: 哎，对，
1: 对啊，
0: 还能再泡点水。
1: 是。再加点水，
0: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1: 对的，
0: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1: 是，
0: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1: 没错，
0: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1: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0: 1396，
1: 1400块钱左右。
0: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1: 是的。
0: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1: 好主意。
0: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1: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0: 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1: 是的，
0: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1: 对，
0: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99。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啊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越年纪

0: 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1: 讲我是言语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2: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3: 对
2: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赢啊，对吧？很扎台型的一样产品，破壁零子包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3: 是的，是的，
2: 老牌子了。
3: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零子包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2: 对，
3: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2: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3: 过关，
2: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3: 对
2: 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3: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
2: 高，很
3: 高。
2: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三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3: 哇，
2: 2块
3: 几一包，
2: 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3: 买不到，
2: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3: 是
2: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3: 对，
2: 免疫力，
3: 免疫力，
2: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3: 啊，
2: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3: 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2: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3: 对，
2: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3: 对的，
2: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者，
3: 对的，
2: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的。
3: 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2: 对不对？
3: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2: 对对对。
3: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
2: 别。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3: 对呀，
2: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了，
3: 真是。
2: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3: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2: 对对对，
3: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2: 对对对，
3: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品。
2: 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两套或者订一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3: 是
2: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3: 是，
2: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3: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
2: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3: 哎，
2: 简简算了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11-99001。

0: 碧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吗？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都共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次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3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

0: 20年的品质保证的。嗯啊，再来看今年东方库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1: 是，
0: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1: 对
0: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1: 对
0: 啊，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1: 对，
0: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1: 对的，
0: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1: 对，
0: 每次吃1袋，
1: 是，
0: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1: 剪开就可以，
0: 泡水，温开水冲，
1: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0: 仙女散花一样。
1: 哎，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满、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
0: 是
1: 锃光瓦亮，
0: 这是包子油。
1: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0: 坚硬，
1: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
0: 东西。所以要破壁嘛，
1: 对，所以要破壁
0: 哈。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啊相对更好一些，
1: 对的，
0: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1: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0: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1: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就是它的味道，
0: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1: 对
0: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9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
1: 是
0: 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1: 对，
0: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1: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0: 对，
1: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酸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0: 是
1: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0: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1: 对，
0: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1: 增强，
0: 有利于增强，
1: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1: 是
0: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1: 蓝帽子标识，
0: 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
1: 没错，
0: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
1: 对，
0: 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1: 啊，
0: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1: 都能接受，
0: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800-0021-511-999。
1: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脑，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0: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1: 对。

0: 然后破了壁，是的，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是的，它这个包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像四面八方喷出去，
0: 是，
1: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包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0: 对，
1: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包子粉里面去了，
0: 是，
1: 跟
0: 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 大组合的比例是1:3，
1: 是，
0: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1: 对，性价比更高，
0: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六百九十八，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来每盒是30袋。 八盒差不多230袋，
1: 是，
0: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对，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啊，是1296，总共480袋。
1: 每一袋算下来才2块6毛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60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积分，你今年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注意到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
1: 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 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0: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是15组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1: 对，
0: 本来是1390，是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
1: 嗯，
0: 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
1: 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00，160天，5个多月，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吃到明年开了春，对吧？你就差不多。但是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十二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十二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是是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 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1251-9900。
2: 爸爸们，阿拉带大娃勿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没有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 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末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对吧？就是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 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合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
0: 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 你冬至晚上就到了。

0: 啊，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八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五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啊、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1: ，
0: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是的。
0: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用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高档。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
0: 是，
1: 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啊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11-511-9900。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颜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对吧？就是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
1: 识。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1: 30包，
0: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 T 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你放心的买。
0: 就它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深受大家喜爱的蒋庄会的免江河虾仁，今天再一次带给大家。如果说东方购有哪些产品是属于闭眼入的啊，这个产品一定是榜上有名。为啥？它深受大家喜爱，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啊，克重也能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不能错过啊！恭喜一下分享的嘉宾，听众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6+2的组合八盒装的纯虾仁很久没来了啊，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蒋庄会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时候，新品首发，东方购物河虾仁的第一档直播也是在这个演播厅这个位置，卖得非常好，所以那么多年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这么高的性价比。
0: 这么多年了，这价格居然还没变化，对吧？
1: 没涨价是吧？
0: 没涨价，还是
1: 油价多少钱了，对吧？
0: 都是首播的，对吧？这人工费也没加进去，248八盒带回去，
1: 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价格的
0: 啊。
2: 对，
0: 然后每一盒我们今天的克重都是200克，200克，我一直反复强调，我前两天就是在买菜平台买过250克的啊，
2: 我有我有我有，
0: 40多块钱一盒，
1: 能
0: 是吧？多50克，来，
1: 高油首播河虾仁，高油首播河虾仁，500克对吧？四百五十四克的，这个是多少钱？75.9块，75.9块。对吧？那你自己换算一下嘛。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是八盒装，对，换算下来，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我们更加实惠一些。
0: 对啊，你八盒装，每盒30块钱，
1: 对，
0: 30块钱这个价格，因为自动定格还能再减5块钱，30块钱这个价格，你真的去买200克的免江河虾仁，对吧？真的是蛮难买到的。
1: 对，而且买到的是什么高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全部都是高油的啊。然后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品牌，其实呢，蒋庄会的河虾仁的话，之所以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好，那么多年2019年到现在那么受欢迎。因为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我们也有跟很多的一些酒楼啊、饭店啊等等啊都有合作的，都有合作，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免江河虾仁，我们是给大家姜好调好味道的，这个姜也好，调味也好，是谁来帮您做的？很关键，它是不是决定你的口感？我们都是专业的本帮菜厨师，都是十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啊，本帮菜的厨师。然后免江河虾仁，河虾的产地都是在高邮，包括配料表当中很干净。之前的话大家会担心配料表当中有很多的保水剂啊、添加剂，但是你看我们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
0: 食用盐、
1: 味精、小麦
0: 淀
1: 粉、
0: 鸡蛋清，
1: 对，
0: 白砂糖、
1: 碳酸氢钠、一点小苏打，
0: 没有其他东西，
1: 很干净。很干净，然后再关键的一点哦，买东西不单看价格、看配料、看品质，我还看划算不划算，对吧？有没有猫腻？有没有套路啊？净含量200克，固形无含量，这个是很关键的，不是所有的商品它都会在后面写固形无含量的。我们的固形无含量大于等于90%，明白吗？90%、50%、60%，它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意味着200克当中90%以上是不是都虾仁的分量？剩下的都是一些调味料啊，对吧？油盐酱醋啊等等的啊，
0: 个头真的大，
1: 高油的河虾仁，因为其实能找到这么大个头、个头均等的也不容易的。
0: 对，
1: 你看，您勺子会儿都不吃了，
0: 勺子哎，跟勺子的大小差不多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你看我拎着它的小尾巴，它还那么弹，它不散，
0: 是，
1: 对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虾，大家应该都有生活经验的呀，就剥完那个虾仁的话，它就要不一节一节，要不就是这种软趴趴的，要不就是那种直不隆通的，
0: 对吧？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0: 虾仁就是新鲜，虾仁吃的就是新鲜，而且你看啊，闻一下这个虾的味道，没有那种其他怪味道，
1: 而且它的颜色是微微淡粉色，淡粉色啊，不是那种什么白色的或什么的啊，虾当中钙质、蛋白质还有虾青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吃吧。
1: 你那时候吃过？
0: 没关系，就
1: 给你换一个。
0: 虾仁好吃得这么吃，不是一个个夹，而是一勺一勺去崴。你看我一勺有3个。
1: 行，那我就给大家再看一下品质。
0: Q 弹，有嚼头，香。
1: 不腥哎，真的。
0: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好吃。
1: 对，而且
0: 太棒了，
1: 那么大的河虾仁，你看这个筷子上的是做熟的，
0: 没什么
1: 缩水，熟的这个是生的，对吧？是不是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缩水？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以前大家如果买到过药水泡的那种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下锅一炒，锅底全部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得老小老小的，对吧？所以这种虾仁下次大家就不要去买它。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品质放心，然后夏天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多吃一点。
1: 你要吃哪个？
0: 我吃这个吧。
1: 行，
0: 虾仁炖蛋吧，名菜啊。
1: 虾仁蒸蛋，对。
0: 来吧。
1: 虾仁蒸蛋，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餐 早餐吃一些这种对吧，稍微营养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0: 虾仁看你下锅之后稍微翻炒一下变了颜色就好了，
1: 对，
0: 也不需要过度烹饪。
1: 早餐做这个虾仁蒸蛋其实也很简单，刷牙洗脸之前对吧，把它隔水蒸一下就好了嘛，
0: 然
1: 后对，刷好牙洗完脸、然后好了之后我们也就这个虾仁也就好了，
0: 对，
1: 而且你看好的新鲜的虾仁你才敢拿它做水蒸蛋，
0: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新鲜然后它不缩水，不易缩水，然后再来口感好，
1: 而且蒋庄会的虾红虾仁有弹性，
0: 对，
1: 有弹性，明白吗，就是肉质紧实，它不是松散的那种哦，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0: 对，虾仁其实你真的是高蛋白，真的高蛋白，然后
1: 蛋白质还
0: 就是每百克，每百克8.4克，字儿比较小，我就不给你看了，我念给你听。
1: 哇，这个
0: 每百克8.4克的蛋白质，能量是374千焦，啊，这个
1: 就是卡路里低嘛，
0: 脂肪含量只有3.8克，
1: 对，脂肪低，卡路里低，
0: 对啊，高蛋白低脂肪，你夏天真的去吃点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一些高蛋白也是高脂肪的东西，你吃不下去的，但你还是要补充一些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1: 8盒装纯虾仁，
0: 这是经典组合，
1: 对，就是一直经久不衰的一个组合，卖得特别好的一个组合，一个货号，
0: 是，
1: 但是平时如果你能看到它，我们之前也一样是8件单品，但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是8件单品，6盒虾仁，2盒其他赠品，但是我们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6+2的纯虾仁组合，
0: 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起来30块钱不到。
1: 对，
0: 30块钱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8盒，
1: 很久没来了，对，
0: 200克，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们有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1: 啊，
0: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过过目啊，您看一看，这是正规渠道、
1: 正规平台，对，正规品牌、正规商品
0: 都有啊，所以我们是正规销售的一个渠道，合法经营的一个渠道。
1: 就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嘛，对吧？食品安全大过天嘛，
0: 不是说你买不到，在其他渠道买不到，打开手机都有，
1: 对，
0: 为啥要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为啥在电视上面买？
1: 是的，
0: 告诉你，还是一个品质。我们发出去的啊，100套100套好的质检，1000套1000套的质检，10000套10000套的质检，就是哪怕你万一1万套里面有问题啊，碰了不巧，对吧？你中奖啊，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对吧？找到我们国鼎路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帮你负责到底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
1: 对，其实东方购物的商品审核非常非常的严苛，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这个品牌供应商的嘛，对吧？就是我们的商品那个 QC 啊这块地方，就是但凡你有任何的资质提供不出来，或者你的一些所要展示的一些信息跟它的实际情况它不符，你的直播哪怕是你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商品已经入库了或者是干什么的，直播都不允许直播，
0: 对，
1: 就不允许在这个平台进行任何销售，
0: 特别是这种生鲜类的啊，特别是虾仁这种，我告诉你，就是很难保存，它对配送的要求非常高的这种，你稍微打开一点，稍微有点问题，你一打开一闻有味道，你就马上整盒报废，整箱报废，好不好？所以而且的话，这是我们多说一句啊，但是你看虾仁好吃是王道，虾仁品质高也是王道，配料干净是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每盒200克，一共是8盒，好吧？8盒，今天价格是240，我觉得这个盒数刚刚好，太多了吧，冰箱放不下，
1: 是
0: 吧？然后这个盒数，你看纷纷送送的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买2箱，一箱给父母，一箱给自己吃。
1: 对，而且呢，虾仁对于大夏天来说的话，大家都很喜欢，不单单只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它是快手菜，方便菜。
0: 哎，对，
1: 多快手多方便。你就拿这个菜来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家里面很多老爸老妈？就是你知道，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喜欢做这样子的，这叫轻食，对吧？轻食什么意思？清清爽爽的，
0: 不油腻。
1: 大夏天一个你油锅都不用起了，但是要放点油，放什么油？橄榄油、芝麻油都可以啊，紫苏籽油都可以的，但一定还要有这样子的蛋白质。所以虾仁多简单，水里面穿一下，水开之后把它烫一下，烫熟了之后，你愿意跟其他的蔬菜呀、跟其他芦笋啊等等啊稍微凉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你说味道有点清淡，来我们调个汁，
0: 虾仁
1: 油醋汁，
0: 虾仁是特别好翻炒的，
1: 对、
0: 也是不用过度烹饪的。
1: 对，你夏天想要做个冷面，现在不是很多做凉面吗？
0: 浇头，
1: 对，做个这个什么三鲜虾仁的浇头，对，包个什么冷馄饨，我可以用虾仁直接包个馅。
0: 那我可以爆出好多菜名来，你韭黄炒虾仁，虾仁
1: 芹菜，
0: 虾仁炒蛋，
1: 西芹百合虾仁，
0: 西芹百合虾仁，
1: 哎呦，这个筷子，
0: 秋葵
1: 夹不起来，我
0: 虾仁秋葵可以做个冷盘啊。
1: 你看这肉厚不厚？吃虾。虾仁不单要吃大，对吧？要吃新鲜，要吃 Q 弹，要吃它的肉质饱满。拿我的这个食指过来，你看这个地方肉，对吧？
0: 对，
1: 跟我的食指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厚实？全部都是高油的啊，新鲜活泼的这个河虾仁。
0: 我还能炖个汤，做个包，
1: 可以可以。
0: 豆腐青豆虾仁包。
1: 中午小孩子在家，就有时候不太高兴了，虾仁炒个饭。
0: 虾仁炒个饭。
1: 虾仁炒个饭。
0: 那我可是大块的整颗虾仁啊，我可是吃这种虾仁啊，各位，不是那种炒饭店里出来的那种。是吧？碎碎的，我是这整颗虾仁。
1: 对，包括现在什么烧个丝瓜，红烧丝瓜。
0: 对，
1: 不是红烧冬瓜嘛，上海人会吃嘛。你冬瓜其实也可以直接拆一盒虾仁进去，对吧？丝瓜什么汤啊什么，你也可以。
0: 夏天吃
1: 又一盒虾仁进去。对，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好吧？品质好的，品质好体现在哪些地方？一定生产批次要新鲜，我们保证大家生产批次一定新鲜。因为为什么6+2纯8盒的虾仁组合很久很久没来了？老灶库里面都没有存货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这个盒数刚刚好，不多不少。
1: 对，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点？因为我之前有看其他商品，有人妈妈在底下留言，用的什么油都不知道，配料表倒没写清楚。但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对吧？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点小苏打。
0: 是
1: 啊、没了。
0: 性价比也很高，你随便搜一搜。我之前买过50块钱一盒，是225克，
1: 差不多。
0: 对，250克左右啊，
1: 220克，
0: 比我们多20克，但是要多了差不多10几块钱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才30块钱，
1: 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不好？所以性价比更高，无疑是这个王牌组合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2: 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贵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贵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贵人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贵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得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建议大家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免姜的河虾仁，不需要大家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河虾仁，你要吃这个口感，你总归要是姜一下，对吧？
1: 以前会姜，自己家里面做那个河虾仁，是不是会姜？
0: 鸡蛋清，对，
1: 对，会姜，因为为什么会觉得那个虾仁炒出来之后呢？就是不够弹的感觉，不够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海人都喜欢吃嫩的那种口感，对吧？不管是这个包括鲜的口感，不管是这种什么大闸蟹啦，还是什么东海的这个海鲜啦，然后说到虾的话，很多人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是觉得河虾仁更加鲜一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免姜，居然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厨房间里面用得到的食用盐、白砂糖，对吧？然后还有那个
1: 调和油、食用调和油、
0: 调和油、鸡蛋清，没有了。
1: 对，
0: 对吧？是没有了吧？
1: 味精、小麦淀粉。
0: 啊，对，
1: 一点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配料干净，
1: 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保水剂，什么磷酸盐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大家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你看，一个商品能够在东方购物从2019年卖到现在2026年，对不对？这个期间，而且一直每一次都是买的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真的都是非常好的
0: 啊，因为性价比高，
1: 对。
0: 对，刚才我查了一下买菜平台，你差不多225克，比我们多25克，但是它卖到将近50块钱。我们今天是200克，30块钱不到，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是，当然克数比我们多25克，但是多了将近20块钱呢。我今天是30块钱不到一盒，
1: 是，
0: 对吧？而且我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它其实作为快手菜来说，你夏天不用在厨房间多待，水开了以后稍微下去1-2分钟它就熟了，翻炒一下，用筷子划拉一下，它变颜色了就好吃了，
1: 对，
0: 啊，这就是我们说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各种的搭配菜肴其实都好吃。都好做，
1: 对、对，跟各种菜肴，而且不需要就是说那种重口味的呀，或者什么。你像买个这个叫什么呀、扁鱼回来，是不是就觉得红烧的才好吃？
0: 对对对 对，
1: 对不对？红烧的才好吃，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这种食材，它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做法、烹饪方式，才能把这个食材的味道体现出来。但是虾仁的话，就是随便你跟什么做，冰箱有蔬菜你就跟蔬菜搭，冰箱没有蔬菜，它自己清炒河虾仁、水晶河虾仁。是不是也都是上海的知名菜？
0: 小朋友满头大汗，暑假的时候，对吧？游完泳啊，打完球啊，等等，这大汗淋漓的回到家，他是不是需要补充蛋白质？
1: 需要
0: 啊，一口好几个呢，对吧？这个虾仁真的是又下饭又好吃，来个虾仁炖蛋，来个西芹百合炒虾仁，来个虾仁秋葵，来个凉拌虾仁加点色拉，对吧？我觉得这些菜其实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因为菜的品质很好，虾仁品质好。
1: 宫保虾球啊，对吧？什么泰式虾球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什么芥末虾球啊，都可以在家里面很方便的就做出来了。
0: 关键吃的还划算，这个是王道。八盒装是我们的经典组合，248，自动订购再减5块，算下来30块钱的一盒虾仁，200克，
1: 是
0: 好吧？固形物含量大于90%，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自动订购哦，02151119900。

0: 这一定是建议大家多订几套回去啊，因为你真的是看到八盒装，冰箱里塞一塞，这不用塞一塞，这好随处可以放，你要再多的话就放不下了。
1: 对，暑假刚过也没几天，对吧？
0: 对，
1: 小孩子现在都在家里面，以前的话上学只要早饭晚饭两顿饭，现在还多了一顿午饭，你八盒肯定不够啊，真的不够的。像我们家小男孩这么高个儿的，你我就是一顿烧一盒，我感觉都不够他一个人吃，
0: 对不对？
1: 而且吃的多一些，特别是这样子的蛋白质高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本身除了虾当中有蛋白质，
0: 对，
1: 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包括虾青素，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等等的。但前提就是要买到好的，哎、还要买到实惠价格的。
0: 好的虾仁嘛，你就是油锅里面就滑了两下之后，
1: 看看这个品相，
0: 整个的品质就很好了。
1: 对，以前大家买虾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记得以前那个虾仁啊，就我妈妈这么买的虾仁、根本就不能叫虾仁，
0: 对，
1: 它就一节一节的，
0: 对，
1: 就是有的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呀，剥的那种啊，虾仁粒呀，或者是虾仁这个都已经这个叫什么呀，就是缺尾巴缺什么的、但你看我们保证大家都是完整的，
0: 是，
1: 都是整颗完整饱满的虾仁，
0: 对，
1: 这拿手上比一块钱硬币都大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对吧？肉头很大，很新鲜，非常非常新鲜。
0: 它是全梭状，不是散状。
1: 对，这个肉我跟大家说，拿个指甲去掐它，你都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紧实的感觉。你看到没有？拿指甲去掐它，
0: 掐出汁儿来。
1: 对，它都掐不，就是掐不烂。嗯，对，不新鲜的虾仁是什么感觉的？我压根儿不敢去用力去这样子捏它。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是蒋庄会品牌啊。
0: 对，然后卖了很多年，很干净，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眼啊，这配料里面，你看虾，
1: 淡水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产地，所有的这些鱼虾等等，大家是不是认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就鱼虾特别出名的。然后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因为6+2的组合8盒纯虾仁，很久没来卖了啊。
0: 好吃也是王道嘛。
1: 对。就吃，你有没有发现就吃不厌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它那个嚼劲特别的
1: 弹，牙齿咬上
0: 去特别香，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们基本菜，
1: 龙井虾仁，
0: 基本菜，
1: 芹菜百合虾仁，
0: 哎呦，还有虾仁浇头啊，
1: 这葱油拌面啊，
0: 一份葱油拌面没多少钱，但加了浇头，虾仁浇头，
1: 葱油拌面能吃饱。但是虾仁葱油拌面能吃好，对不对？你有这个浇头的话，这是不是感觉不是随便对付一顿了？
0: 我觉得葱油拌面也挺好的吧。
1: 葱油拌面也挺好，但是你蛋白质没有啊，
0: 对
1: 吧？蛋白质少啊。
0: 我就说它做的挺好的。
1: 对。
0: 然后
1: 是不是这个葱油也挺好的感觉？
0: 然后再来看，哎呦，这个就是
1: 这个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更开胃的吃法。我们家今天中午刚吃过，
0: 沙拉的。
1: 放就是切几片那个大头菜、榨菜进去。那个榨菜丝，对，就是榨菜丝进去嘛，因为酸酸的，有一点酸，有一点咸的，这味道特别开胃，真的特别开胃。
0: 我呢吃法就是老上海人吃法，把鸡白也饱，放点蛋卷，来点虾仁炖，虾仁最后放，别一开始放，就是你那个白叶包已经熟了以后再把它倒进去，因为虾仁熟得很快，
1: 虾仁
0: 这越炖越鲜的，
1: 对，来一口，
0: 最后来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我觉得挺好的，挺好吃，很好吃，很鲜很鲜，好吧，关键。
1: 就不管做什么味道，你们吃出这个虾仁。
0: 我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炒饭啊？虾仁炒饭
1: 应该没有吧？
0: 对吧？虾仁炖蛋、虾仁炒饭、西芹百合，然后蔬菜色拉，各种的吃法都有。但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八盒可能不够，
1: 对，
0: 两箱订，好不好？因为这个组合也是很久没看到了啊，也是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准备第一个快手菜。第二个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菜，第三个我们的价格还划算，你外面去买一买，真的，我刚刚搜了一下，220克，48，将近50块钱，我们是200克，比它少20克，但是我们价格居然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都能够可以再减5块钱的，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真的是好吃又快速，然后解决大家的，就刚刚雅玲说的，以前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一天两顿饭，现在增加一顿饭，啊，这样还包括像老人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那中午饭的时候也是老人要绞尽脑汁，对吧？寒风天的时候出不了，出去不了，对吧？然后又大热天、三伏天也是买菜蛮麻烦的。
1: 对，
0: 哎，我今天已经送货到府上了，到您家里，对吧？你想吃怎么吃都可以，随你便，好虾仁不可多得啊。
1: 对，而且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高油的直买，你看所有。的河虾捕捞上来之后，我们就手工去剥。其实现在是可以机器去剥虾仁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个虾仁的口感，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蒋庄会的虾仁，就是怎么烧怎么做，它都是就是特别的弹，对吧？紧实，然后呢，味道又特别的鲜美。
0: 它怎么烧都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虾肉的品质好，
1: 对，
0: 对吧？高油的淡水和虾仁
1: 工艺也好，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过度烹饪，我不需要过度烹饪，我就起个油锅一两分钟就好了。你下个开水沸水也就烫个一分钟左右就熟了，变色就好吃了。然后再来，我没有为了增加口感而加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今天整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厨房间可以找得到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吧？碳酸氢钠家里也有的，我们家就有
1: 小苏打嘛，
0: 小苏打呀，
2: 食用小苏打，
0: 对吧？
2: 对，
0: 调和油、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就这些东西。
1: 对，鸡蛋清，
0: 鸡蛋清
1: 我们上浆还是用鸡蛋清上浆，不是用一些什么嫩肉粉、嫩肉剂，对吧？这些去给大家做上浆，
0: 对，
1: 品质还是很讲究的吧？
0: 是，烧菜速度也快呀、
1: 啊，是，
0: 对吧？让虾仁炖蛋、西芹百合虾仁、虾仁炒饭、虾仁秋葵、虾仁色拉、蔬菜色拉，
1: 你光虾仁跟鸡蛋，就是虾仁蒸蛋、虾仁滑蛋、
0: 虾仁丝瓜、
1: 炒蛋都不一样了。
0: 虾仁跟蔬菜搭配也有好多菜呢，虾仁炖个菜好多，你自己弄一个
1: 饱。你知道健身人最爱吃的是什么吗？虾仁跟西兰花。
0: 哎，是，
1: 对吧？特别好，西兰花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然后的话，虾仁做起来很方便，因为虾仁是属于白肉。
0: 西兰花在我们家也属于一周要吃个两三回的。
1: 西兰花是非常非常好的营养高的蔬菜，但是也要买品质好的。
0: 但是真的口感
1: 要买品质好，对，要买品质好的，
0: 是是是，
1: 要买放心的啊。然后现场这些菜，一二三四五六七，就除了内道复杂一些，剩下的都很简单，都是我们的厨师在边上一边直播，他在边上一边做出来的。
0: 蔬菜速度快、啊，
1: 两三分钟一道菜。就上桌了，
0: 然后虾仁青豆，
1: 这个呢是一个鸡头米炒虾仁
0: 啊，鸡头米啊，
1: 鸡头米，这是一个苏帮菜，对，包括水八仙，现在什么这个菱角啊，对，什么你看，
0: 菱角可以的，
1: 都可以跟、
0: 可以的
1: 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炒的，对吧？都可以的，什么马蹄啊，什么都可以的。
0: 菱角吗？你菱角不够。
1: 你要干啥？
0: 不，虾仁不够，菱角来凑呀。菱角看上去跟这虾仁差不多。
1: 就是你看，是不是很适合七八月份入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对吧？一旦台风过了，没那个风啊、没那风，你去看看后面的天气温度，这个上去之后啊，这真的、坐那儿不动都一身汗。
0: 我又想到，如果把它烩在一锅里面，放点水、然后来点嫩豆腐。
1: 也行，
0: 又是一锅很好吃的菜，很鲜的，你盐都不用放，越炖越鲜的，好吧？这又是一锅好菜。
1: 对，宫爆虾仁儿，对吧？就是宫爆鸡丁的做法，鸡丁换成虾仁儿、有一说一、我自己更喜欢吃虾仁吧、更鲜，
0: 是是是，
1: 对吧？就是肉味道更鲜、
0: 好吃的。而且虾仁因为它富含高蛋白，所以它的饱腹感特别强，也是需要在夏天天热的时候需要补充的。
1: 对，鸡鸭鱼肉虾嘛，
0: 对，
1: 反正夏天这个季节童子鸡大家多吃一些，
0: 对，
1: 鸭肉可以多吃一些，对吧？然后虾仁是很方便的做法，也可以多吃一些。
0: 八盒装经典组合，不多不少，刚刚好，好吧？248，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243，本身商品带2.48块的积分，差不多就240左右。你八盒，每一盒30块钱，
1: 是
0: 220克。你无论去哪个性价比的平台去比一比，我们都是绝对有胜算优势的。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价格也是碾压的，抓紧时间啊！更负责任的是电视大屏的公信力，万一我们保证每一盒都是严格检测，万一出现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贵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贵人加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贵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贵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真。

0: 家老有先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1: 还有十八分钟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订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订的有浦东浦西各一箱，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跟父母家里面住的比较远，平时啊男伴去吃顿饭，那给父母送一箱去，爷爷奶奶送一箱去，让他们其实在家里面中午也可以吃啊。
2: 对，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浦东浦西，有的订两箱不稀奇，你看现在外地的朋友。
1: 江苏啊、
2: 天津的、
1: 上海、
2: 江苏的，对，你看我们高邮对吧？苏北嘛、啊，就是江苏高邮嘛，江苏本地的，你看朋友都有在订我们这个虾仁儿，也应该是老观众。就是这个商品啊，东方购物呢有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这种食品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嗯，就大家一看到直播，一比较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你不要看哦，记性很好的，就是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卖的价格，是特惠的价格，嗯，就压根儿不用多说，我们多说什么介绍产品啊、看菜啊，直接下单定了。所以现在电话线，我们从一开始过了几分钟之后，电话就在排队当中。
1: 我就问你，嗯，对吧？一盒200克的虾仁30块钱，嗯，对吧？你自己家人做一做，一盒虾仁。对吧？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你外面去吃一份水晶虾仁，200克有吗？
2: 他有
1: 卖30块钱给你？
2: 啊，没有。
1: 他有卖到30块钱，你敢吃吗？
2: 30块钱的虾仁炒饭都不一定买得到，对吧？里面几颗虾仁，而且它是有个前提，虾仁是什么河虾仁？什么地方的河虾仁？高邮河虾仁，好不好？就是如果是海虾仁的话，你在外面看到打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长得很快，对吧？河虾仁相对来说它长得会非常慢一些，而且高邮本身这个地方它就不大。高邮湖它的湖水面积它也不大，
1: 高邮的虾出名的，
2: 对，它的湖水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虾，对吧？供我们每年大量的去捕捞，
1: 新鲜好吃 Q 弹，配料也干净，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今天价格也便宜，248，自动订购加上商品本身积分算下来就是240左右了，240你二那个八盒，每一盒30块钱，
2: 是，
1: 好吧，净含量达到90%以上，无菌含量，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名额锁定。虾仁又好做，又能够搭配各种菜，炒饭煲汤都没问题，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好的，备货已然不多啊，还有人那个在人工线打进来，我估计可能会抢不到，一定要 APP 下订单啊，或者是人自动订购，好吧？
1: 对。
0: 200多组分分钟秒抢，这就是个秒杀的价格。
1: 对呀、包括你看我们所有的现场呈现的菜肴，包括 VTR 里面这些菜肴，这个水果虾球是不是也很适合夏天？
0: 创意菜
1: 啊，也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
0: 搭配那个金钻凤梨，
1: 对，
0: 酸甜口的，
1: 小孩可爱吃了。其实家里面如果刚好有这个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暑假爷爷奶奶家的，你这个虾仁啊，你光做个什么色拉，就是这样子的，
0: 可以的，
1: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啊，蜀香虾仁拿个色拉酱拌一拌，小孩可爱吃可爱吃了，
0: 真的有营养，做起来也不难。
1: 对，
0: 你看我刚刚说秋葵虾，就虾仁搭配蔬菜就有好多，秋葵了、西芹了、
1: 荷兰豆，
0: 芦笋，哎，荷兰豆也可以。
1: 对，丝瓜、黄瓜、冬瓜、夏吃瓜，各种瓜都可以。
0: 对，然后炖汤
1: 什么那个护瓜什么的，
0: 芋奶、土豆、番茄、丝瓜，
1: 对，
0: 那个毛豆，
1: 对，
0: 等等豆腐、
1: 毛豆，
0: 哎，你看这锅菜。说实话有营养，然后荤素搭配又合理，
1: 然后又很方便。丝瓜番茄大家在夏天会经常吃的一道汤，老上海人对吧，这个丝瓜番茄汤里面切一点榨菜进去，
0: 荤菜
1: 真的就很开胃，但是你建议大家可以丢一盒虾仁进去，这个营养就不一样了。
0: 荤菜里面这个虾仁啊、属于就比较好做的了，
1: 对，
0: 可以说是最好做的一个荤菜。
1: 对， 对，而且这个虾啊，我们其实在锅里面煮的时间过了
0: 啊，
1: 煮的时间过了
0: 也不小啊，
1: 但是
0: 个头也不小啊，
1: 但是哪怕是虾仁跟很多其他东西不一样，就是它哪怕煮过头了，这个虾仁是不是肉感觉没那么容易老，对不 对，
0: 对，然后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它不像很多有的其他的话你。

0: 牛肉你煮过头了试试看，对吧？你煮过头了就大排你煮过头了试试看，老了干了。
1: 因为有番茄的酸味儿，搭配虾仁的甜味儿，这个虾仁青豆、
0: 鸡头米、炒虾仁，然后那个
1: 七星百合炒虾仁，
0: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
1: 虾仁蒸蛋，
0: 对，虾仁蒸蛋，虾仁。
1: 多少钱？
0: 虾仁色拉，虾仁青石，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泰式的，泰式的就去买那个泰式的那种甜辣酱就行，就是这个也特别适合夏天，你别说，对吧？夏天本来就是大家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天一热嘛，就不想动，也不想吃。那你不吃的话，其实身体消耗也很厉害，大量出汗，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很开胃。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盒身包装，
0: 好的，
1: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量非常足，而且东西确实很好。
0: 认品牌好不好？奖装会，奖装会为什么提奖装会呢？东方购物就是开台以来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就是我们奖装会的品牌。2019年的时候啊，而且免浆的河虾仁是帮你浆好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了，洗呀、调味啊、浆汁啊，全部都给大家处理好。而且配料表当中啊，这个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好吧？这些也是给大家调了味。但是这个调味我要提一嘴啊，如果你的吃口比较重的，你需要自己再去加点盐，加点料，好不好？这个味道它很清爽，很清淡，吃口淡的人你就吃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日期也新鲜，
0: 日期新鲜，固形物含量每这个200克一盒，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解释一下啊，就是200克当中90%以上都是我们虾仁的分量。
1: 是是是啊，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什么水分呀、包重丁啊，或者淀粉上浆给你放很多很多进去。你看这虾仁，它没有裹很厚的面粉吧？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没有去做到压分量，去做到压秤，对吧？这个就比较扎实了，
1: 你这丢下去等它捞出来个头还是不变形的，基本不变形，
0: 不是药水发的，
1: 对吧？
0: 不是泡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东京购啊，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2.48块积分，所以算来算去240左右，八盒每盒30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奖装会的免浆河虾仁，
3: 奖装会
2: 免浆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奖装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禹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越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轻舟泊苍茫，乌篷游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洲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仓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3: 东方购物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刚才看到那部片子啊，很多人都会说，绍兴的黄酒的那个香味已经扑到你的鼻腔当中了。而且呢，绍兴当中有很多一些大文豪、大诗人，对不对？在那边很多的一些创作，从古至今都会是一个文化古城。所以今天呢，你也可以啊，自驾也好，坐高铁也好，去欣赏一下我们绍兴的美景。那在绍兴一年四季当中啊，有些游客都会说到，一年四季当中有两个季节非常美，而有一个季节一定要去，那就是我们的秋季。那秋季的绍兴，大家能够发现了，黄酒跟什么最配呢？大闸蟹，对不对？所以呀，今年的秋季您可以随着我们东方购物这趟行程一起到我们的绍兴去游玩一下。那赶紧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这个杜总。杜总您好。
4: 燕华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叶。说到绍兴，大家一定不会忘记的三个词，首选是什么？鲁迅先生。第二个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第三就是孔乙己当年吃饭的那个饭店叫咸亨。 所以我今天非常骄傲自豪的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绍兴咸亨酒店集团旗下的一家酒店的自由行套餐、所以本场节目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3: 是的，在绍兴啊，您可以住到咸亨酒店旗下三天两晚的新青年酒店、三天两晚才999块钱，而且还包了一顿中华老字号咸亨酒店当中的一顿自助晚餐。那说到绍兴的这个美景，看看这个秋景到底有多么的美，好不好？
4: 好。
3: 您看，这是绍兴才是江南旅游的天花板。您说到其他地方，可能啊秋景在山顶当中，对不对？而在绍兴，它整个的城市也好，周边小巷也好，中心这个景区，包括是周边，全部都是秋色。
4: 比如说
3: 这边啊，
4: 破防了、绍兴才是江南藏得最深的浪漫王炸、所以一到秋天，整个绍兴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水上的红山、枫叶，还有我们著名的大香菱、千年的桂花香在等待着您。
3: 对对对，还有说到就是苏杭，离我们这边很近，绍兴也是
4: 放弃苏杭了、因为绍兴这里太美了、漫步水乡画卷，解锁鲁迅笔下的真江南。
3: 确实，你还可以坐着乌篷船啊，在游船当中欣赏着我们绍兴的一些，比如说是诗书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绍兴的粤剧啊，包括还有我们一些闻着酒香来进行。那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秋天的这个绍兴、秋景已经欣赏完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款的酒店是在绍兴鼎鼎大名的咸亨酒店，并且是咸亨酒店旗下的新青年酒店。
4: 首先啊、这是我们绍兴的一个地图，
3: 是
4: 非常骄傲自豪。这家酒店居然位于绍兴的铁死中心。大家都知道绍兴所有知名景点都在老城区，它独占了老城区最好的一个王炸的地位，所以就意味着它去绍兴所有的知名景点都是一脚油门的距离、
3: 而且呢，看看我们从上海到绍兴这个酒店哈、就非常的方便。你要知道、如果您是自驾，只要是开车2.5小时就可以到达。
4: 是的。
3: 那如果您是从上海站进行坐到了高铁呢，1.5个小时，1.5小时就可以到达了我们的高铁站。然后呢，打车也好，坐地铁也好，打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酒店了。所以行程当中非常方便。
4: 从高铁站，绍兴的高铁站到我们的酒店有公交车，还有地铁1号线，打车仅需20分钟。
3: 对，再说到我们今天这块地图板呢，我们这个绍兴的咸亨新青年酒店，它就是在主景区。以内的，您自己如果去过绍兴就知道了。如果说是节假日自己开车过去，车都没法停。
4: 对，
3: 这个市中心当中，它会可能就封路了，就不让你进了。但是我们的酒店就是在景区之内，您可以步行到书生故里，步行到仓桥直街，甚至于鲁迅故里也只需要10分钟。
4: 是的，
3: 看看在我们周边当中有哪些辐射，好不好？您可以步行到我们的书生故里，只要5分钟。书生故里可以看到点什么呀？
4: 是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书圣王羲之的故居，然后到我们的一个仓桥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看到我们的老城区也仅需5分钟。大名鼎鼎的鲁迅故里是车程10分钟左右的距离。鲁迅故里的隔壁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沈园，我们的陆游和唐婉的爱情的故事的发生地，也是非常的好看。白天玩鲁迅故里，晚上去沈园看一场粤剧表演，也是非常的棒。车程10分钟。著名的东湖景区也是我们的86版《西游记》女儿国的一个外拍景区。
3: 哇，那边这个拍好之后，所有人都说唐僧都不舍得走。
4: 对的，对的。
3: 所以在那边啊，地点诗情画意，然后呢，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优美。
4: 是的。
3: 到了秋天，你穿上风衣，穿上夹克，披上围巾，拍个照，打个卡。背后呢是金灿灿的、绿莹莹的，而且还有古色古香的一些船只，包括山景。对，它就像是浓缩的棚景画。
4: 是的。
3: 所以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先生们，爱拍照打卡的朋友们，爱人文的、爱自然的、爱秋景的，都会到那边去打卡。
4: 也仅需到我们酒店车程15分钟。再往上走的话，就是我们著名的科研景区。
3: 哎呦，那个可厉害
4: 了。这个科研景区的话，不是只有科研，它还有鲁镇，还有我们漂亮的鉴湖。所以整个景区有3个小景点，距离我们的酒店车程也仅需20分钟左右。然后就是我们的书圣王羲之。 他创作出来的蓝著名的书法的一个巨作《兰亭序》，就是在我们的兰亭风景区来创作出来的。
3: 你还可以去欣赏一下那边曲水流觞的那个这个原始的还原地哈，包括那边还会有很多一些书法爱好者，包括是书法协会的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在那边留下了一些笔墨字迹了。
4: 喜欢看一下我们会稽山兜率天宫，以及秋天要去赏一下桂花大香菱的，我们就一定要去车程25分钟左右的这个景点，对吧？可以去祈福，可以拜一拜，可以赏一下千年的桂花，对吧？
3: 是的。
4: 然后的非常推荐的是下一个景点，30分钟车程的安昌古镇。这个古镇啊，不仅是我们绍兴的四大古镇之首，而且呢，我本人非常推荐，因为它非常的原生态，不是很商业化的，在那个地方家家户户到现在还在这个，在那边洗衣服，在那边晾晒我们的那个腌肉啊、咸鸡啊、咸鱼。包括走的那一天你可以去逛一逛，带一点伴手礼回去，
3: 是不是特别的好？
4: 所以整个绍兴那么多的景点足够你玩上3天2晚了，
3: 是的，
4: 对不对？
3: 关键是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棒，然后呢品牌也是非常的出名，您到绍兴去可以吃着咸丰酒家的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那么今天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如何能够值回票价？绍兴我相信啊，很多一些上海的本地人可能祖籍就是绍兴的，
4: 对的，
3: 回老家了，对不对？
4: 对的。
3: 那个时候再去看10年、20年或者5年之后再去看，是不是会不一样？吃的不一样，住的不一样。现在不需要您自己去订什么民宿啊，包括其他一些酒店。看看今天这套套餐，它的性价比有多高？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3天2晚的双人度假套餐，它有2种使用方式。首先，我们给到的是高级房2间夜含双澡，你可以支持1间2晚连住。也可以说我4个人2间房去住一个晚上，2种方式都可以。
3: 单独一间它现在晚上多少价格？
4: 高级房的房价是499块钱一个晚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到了一个你在我们这场节目里面订购，直接帮你平日入住升级为豪华房。豪华房在日历房上的一个房价差不多要588块钱，
3: 588，就是你周日到周四去入住的话，直接享受到可以升级到了这个豪华房。
4: 是的，
3: 而且就算是499的这个高级房，你住2晚的话，是不是要将近1000块钱？
4: 对的，
3: 对不对？
4: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说，你在日历房上网上你订2间房的一个价格，我们就白送了你以下所有这么多东西。
3: 是的，而且这个是2晚啊，住2晚，这2晚还不包括早餐的。
4: 对的，
3: 但是我们送，我们是含早餐，
4: 我们是含双早的。
3: 我们不仅含双早，再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
4: 还有我们咸亨出品的双人定制午餐，我们有 A 套餐和 B 套餐，都是有4个菜的，
3: 是的，
4: 有荤有素，有水果，有米饭的。
3: 这个送
4: A、B 套餐2选1，对吧？
3: 对吧？这个呢是价值168，
4: 对，
3: 还没有结束，
4: 没结束。
3: 除了送午餐，我们还送晚餐。晚餐送的是哪里的晚餐？
4: 咸亨酒店。
3: 对，老字号咸亨酒店的双人自助晚餐。他们家咸亨酒店这个双人自助晚餐是平日里头绍兴本地人的一些朋友们都是去排队的。
4: 对，我们去拍摄的时候人头攒动，单独买下门市价是198块钱，是在绍兴当地卖198，
3: 是
4: 平移到上海至少是350块钱的一个水平。
3: 对，吃的很好，待会儿我们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4: 198我们送出2个成人的话，就是400块钱了。
3: 对呀、
4: 所以整个套餐的门市价是要达到1500多块钱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整个套餐的售价是999块钱2个成人，
3: 是的，
4: 算到每人每天只有166块，套餐还可以免费携带1米2以下的儿童，这样算下来3个人2大1小，每人每天只需要花到110块钱。
3: 是的，您看现在是有效期到2027年，就是明年的7月31号，没有预约呢都是可以全额退款的，过期是自动退，周五周六啊是不加价的，
4: 不加价的，
3: 法定节假日可以详询酒店。
4: 所以本档直播2个福利一定要记住了，周五周六不加价，平日入住立马升级为豪华房。
3: 是，您现在可以赶紧来抢先，因为这套的这个套餐啊，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个
4: 爆款，
3: 而且特别是冲着我们咸亨酒店双人自助晚餐要去吃的，都能够值回票价。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特别建议大家来到东湖景区看一看，整个景区是以崖壁、岩洞、石桥、湖面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的奇景啊，也有很多旅行爱好者称之为
5: 湖中之奇，并且啊，整个景区也是《西游记》的取景地。自古至今，很多的这种历史伟人啊，也曾经来过东湖景区。郭沫若先生就在这里写下了"物为湖小，天在其中"的诗词。由此可见，景观还是非常震撼的。特别推荐大家啊，坐上这个绍兴特有的乌篷船，在岩洞、在湖面上游走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哦。来到绍兴啊，古镇也是一定要打卡的。那现在就来到了安昌古镇，这也是绍兴的四大古镇之一，并且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车程大概十几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整个古镇啊是临河而建，分为左岸和右岸，所有的建筑也好，拱桥也好，都处处体验了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格。那也推荐大家，如果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来到古镇这边，可以买一买酱辣的特产呀，吃吃小吃啊，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现在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科研风景区啊，整个风景区它的占地面积高达了3.5平方公里啊，也是绍兴目前最大最全的一个风景区了。整个景区呢是结合了三大景点，你比如说科研，还有鲁镇，还有建湖，三合一体的，在这里啊真的可以嘟嘟悠悠的逛上一整天。特别推荐大家去科研当中看看这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景色，然后再到建湖上呢走一走这个湖中间的长廊，格外的惬意。包括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夜游一下鲁镇，鲁镇的夜景啊也是全绍兴鼎鼎有名的。那整个景区呢占地面积广，可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丰富，景区内不管是餐饮呀、配套呀，一应俱全，这里推荐大家来打卡哦。来到绍兴呀，名片式的景点一定是鲁迅故里了。小时候咱们课本里学到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而且因为当地政府的保护啊，所以保留了一系列鲁迅先生生前的一些文物古迹，在这边你都是可以打卡看到的。这个地方呢也被绍兴当地人称之为镇城之宝啊，可见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喜爱。并且来到鲁迅故里，大家也可以坐坐乌篷船呀，吃吃小吃呀，这些特色的体验项目都可以打卡到。这个地方啊是一片景区，因为在鲁迅故里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5A级景区沈园了。沈园的占地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它是分为东院和南院两大景区。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三个景点的门票赠送，其中也包括了沈园。而且这一次的沈园啊是夜游，晚上的沈园别有一番滋味，所以也推荐大家下午的时候可以来鲁迅故里，那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去沈园好好的玩一下啦。刚才您看啊，可以是玩得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有文化，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酒店，
4: 对，
5: 咸亨的新青年酒店，
4: 是的，
5: 那干净设施，包括它整个的应有尽有，干湿分离的整个的卫浴的整个的一个布局，
4: 非常好，
5: 床呢也是非常的舒适的，所以啊，玩得好一定要休息得好，
4: 对，
5: 而且你想3天2晚，我们住两晚，住的那两天一定要开心，而且呢。酒店地理位置不是说让你住在比如说郊区，你每天早上还要哼哧哼哧打车打很远，坐很长的一段路线，不需要，我们的酒店就坐落在非常靠书圣故里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到了那边只需要5分钟。那如果有些朋友会说呀，这个碰到节假日怎么办？没关系，酒店他们会有免费停车的。
4: 对，
5: 再说到我们今天啊，咸亨的品牌一定是响当当，
4: 真的非常骄傲自豪。
5: 在咸亨酒店当中，我们能够吃上一顿非常美味的哈自助餐。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咸亨酒店的品牌大事件哈。
4: 我们的咸亨是1894年我们的这个咸亨酒店开始创建的，
5: 所以
4: 它是百年老店，中华老字号。
5: 是。
4: 1981年的时候，我们是重新开张的，因为它当中有关停过。
5: 嗯。
4: 2010年的时候挂牌为5星级的酒店，从2010年到2026年这15年间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中华餐饮名店、中国餐饮百强企业、浙江最具影响力的餐饮企业、国家白金5钻级酒店9家、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绍兴菜烹饪技艺传承保护基地，
5: 确实
4: 所有的荣誉这块板都写不下来。所以为什么？因为它叫咸亨，是绍兴老百姓心目当中绍兴菜的一个天花板。
5: 是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套组当中还包含了一对两个人的在咸亨酒店当中能够吃到那么多头衔的自助餐。这顿晚餐当地人他们是365天天天有自助，但是呢在当地人当中也是排队进去，你如果去的晚的还真的是排不上。
4: 是的，
5: 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送他们家门市店当中基本上是198块钱
4: 一个人
5: 一位，能够吃到些什么很关键，对不对？来看看我们能有哪些，
4: 先看看值钱的，哎，刺身能吃到什么？三文鱼、西林鱼子、八爪鱼、金枪鱼，哎，
5: 这边我插一句啊，他们家三文鱼不是红鳟鱼做的，
4: 对的，
5: 是正宗的三文鱼，大西洋鲑做的哈。
4: 是的，然后你再看冰镇的海鲜档有什么？八爪鱼、对虾、蛋菜、河蟹、石头贝、海螺、生蚝、小龙虾、串串香，就是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手机拍的，拍的不是很好，但是你可以看我们拍回来的视频，全部都是小海鲜。而且我强烈建议大家在9月中旬以后去，为什么？浙江开鱼了，哎，是不是小海鲜都上市了？
5: 是，您现在过去还有小龙虾的尾声，然后等到9月底10月初可以去他们吃这个蟹，
4: 对，
5: 就算现在他们也有这个小的这个河蟹，对不对？
4: 是的，
5: 您所介绍那个河蟹哦，那个荒啊，包括是那个糕已经是蛮不错的了。
4: 他们的餐饮总监告诉我们，他们家的自助餐厅里的很多菜品居然在他们的中餐厅的点菜包厢里面都是从始在出售 的，
5: 哎，是的，
4: 同一个厨师做出来的菜，供中餐厅也供自助餐厅，
5: 而且价格不菲哦。
4: 对，
5: 但是今天是我们含在我们的整个的群当中哈，包括泰雕鸡也很出名。
4: 上次说那个泰雕鸡上面的招牌菜要100多块钱，近200块钱一份，
5: 哎，
4: 在自助餐厅里面可以听
5: 畅吃，
4: 对，
5: 对吧？还有他们很多一些这个
4: 片皮鸭，
5: 对，片皮鸭呀、牛肉啊，他们还有这个烤牛头、
4: 鸿运牛头，还有每人一份的烤榴莲来赠送，
5: 对吧？包括您说的到了绍兴怎么能不喝黄酒呢？对吧？感谢哦，订购速度特别快了，本档直播备货只有凑的96个名额，大家边听边订购边想。
4: 我今天一共只带来了200套，
5: 是的，
4: 已经100套走掉了。
5: 对，你听他们家的酒啊，就各式饮料我就不说了，酒当中啊，红
4: 酒、
5: 啤酒、畅吃之外，黄酒也不算特色，他们还有个泰雕，
4: 对，
5: 泰雕酒也是咸亨集团旗下的这个持有的这个商标，
4: 而且是获得国中国驰名商标。
5: 是的，那这个泰雕酒您到咸亨酒店当中去吃的话，那个也是畅吃，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上海过去之后，我就趁到秋天，蟹们上市了，吃泰雕酒贴的这个大闸蟹，不要太赞哦，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我们整个是吃的好，同样呢也是住的好，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套餐当中包含点什么哈？你别说哟，觉得吃这两餐都已经值回票价了。我跟大家算算价格，如果说您花上999块钱，就去减去咸亨酒店的双人自助的这份餐，将近400元，这不就是599，对不对？减去这个定制的这个餐
4: 168，还剩340，
5: 就499，你等于住20000了。
4: 340的话，等于说你花了170块钱左右住了他们的房间，还含了双早，
5: 对
4: 呀，
5: 啊，是啊。但是今天带回去，如果你去订酒店的话啊，你说了499乘以2，包括你是平日入住的话，588乘以2的话，已经这边要造天价
4: 了，
5: 并且已经是负的了，
4: 就
5: 等于其他的吃的钱都不是送给大家的啊，
4: 所以你平日入住的话，还能立马升级为588的豪华房，
5: 哎，
4: 而且周五、周六是不加价的，不需要加价的。
5: 是的，
4: 平日入住立马升级，周五、周六不加价。
5: 确实，本档的直播名额仅剩最后的88个席位，希望您可以赶紧拥有回去。而且承诺一点，因为他们家这个是订购好了之后，没有这个预约的，全额退
4: ，
5: 过期了也可以全额退，而且正好是趁现在小朋友刚刚上学，对吧？这个人们也比较少的，
4: 我们秋高气爽可以出去玩了，
5: 你就平日去拍照打卡特别好，对吧？东方购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您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来自我们的绍兴咸亨新青年酒店，这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咸亨酒店在古城区开设的首家分号，所以呢，它步行就可以到我们的集中的景区了，只需要步行就可以达到亨桥古街以及很多一些知名的景点。它离高铁站啊，也只需要打车20分钟，到我们的1号线站呢，只需要步行就可以到达，包括你坐上海的火车到这边来，只需要1个多小时一点点。就可以直接来了。说到我们的咸亨酒店，很多朋友都会说这家酒店跟新青年有什么关系？没错，它就是追求活力的一种特质，它把新青年文化和鲁西文化有机的相结合在一起，也希望你可以在这里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一般在古城景点当中的房间，包括是旅社啊，你会发现，有可能房间会很小哦，或者很局促，或者不那么的高端和大气。但是在我们的咸亨新青年酒店呢，一样是舒适，然后呢，也可以住得非常的好。首先看到我们整个的卫生间啊，干湿分离的同时，还配备了智能马桶，让你更加体验到的休闲和舒适感。一般距离景区近的一些酒店哈，它到了周末呀，包括是在节假日，酒店的价格就会蹭蹭蹭往上涨，你平时过来看哦，这边的价格也要见千元了，都是至少大几百的。但东方购物今天保证大家周末哎不加价更加好了。除此之外，如果您是选择周日到周四这个时间段来呢，还会为您升级到豪华房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绍兴的咸亨酒店了，它可是挂牌5星级的酒店哦，在这边自助餐一个人就要将近200块钱，但是进在我们的套餐当中全部包含了晚餐，所以呢，到了这边来说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好吃然后用料十足的地方，还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绍兴菜的传承研学基地，所以一起看看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品尝到吧。说到海鲜呢，三文鱼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的，在这边啊会有这个西冷鱼子、金枪鱼。三文鱼啊，很多自助餐厅为了省成本，他们用到的是红鳟鱼，仿冒了三文鱼，而这边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大西洋鲑哈，就橙红色的颜色，油脂性也是分明。单独在他们的门店当中啊，中餐厅、西餐厅单独去点的话，一盆三文鱼就要500多，在自助餐厅当中啊，品质是一模一样，肯定到这边来吃划算哦。现在呢，我外拍的时间是8月底啊，这个品种的小海鲜已经挺多的了，比如说有我们的梭子蟹、扇贝、对虾、小海螺等等等等。等到9月份开鱼节过后，绍兴的很多一些新鲜海鲜品种会更加多，而且品质也会更加新鲜哦。这个季节呢，已经是小龙虾的尾声了，但是小龙虾依然是可以畅吃的，13香的口味、越趣口味都会有。当然了，大家不用担心，等到蟹脚养的时候，这边大闸蟹也会上市哦，无论是清蒸大闸蟹还是用到我们黄酒醉雕的大闸蟹也是更加好的，值得你一起过来看一看。你想浙江菜的烹饪基地、研学基地，飞鱼的手艺肯定是一绝，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烧烤，当然如果你要吃到烤榴莲，这里也是有的。市场当中的售价啊，烤榴莲一般不太会有在自助餐当中所出现，但这边可以自己来进行领取。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牛哦，就是鸿运当头，牛市鼓鼓，我刚才看到是他们用一整个牛头切出来的鸿运卤牛头，味道和口味鲜血是满满的。说到海鲜啊，看它是否新鲜，一个烹饪方法就是能否清蒸。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清蒸道口了。你会发现啊，生蚝可以做到一个清蒸，并且是蒜蓉，但是呢是限时进行领取，你可以早点过来，5点到7点2个小时畅吃。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会有个石头贝啊，包括是清蒸小龙虾啊。清蒸小龙虾的这个个头啊，在整个的自助餐厅当中是非常高的。这个河蟹呢，因为是8月底啊，个头还稍微小一点点，等到9月、10月的时候，大闸蟹上市，我相信个头会更加大，也是更加鲜美了。在热菜当口啊，他们比较有知名的香酥鸭呀、爆汁萝卜啊、金银蹄，包括还有这个肉片啊等等都有，各式各样都是老师傅精心调配和烹饪的。这边菜式啊，应有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有热菜之外，还有很多一些非常丰盛的一些冷菜和凉菜了，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些需求。当然了，喜欢吃到我们片皮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了，同一个炉子烤出来的片皮鸭，切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在这边啊，不用等太久，就可以吃到 非常好的师傅帮你新鲜切出来片皮鸭哦。你看看在这边啊，你说了黄酒畅吃不稀奇，但是派雕酒也可以进行畅吃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黄酒啊、啤酒啊，还有很多一些进口的红酒啊。喜欢喝酒的朋友们，这边可以吃着我们的绍兴美食，也是品尝了派雕黄酒为您所献上。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一些热饮、冷饮，饮料是应有尽有，各式各样。如果带孩子过来的话啊，这边有新西兰进口的冰淇淋，有各式各样的甜品，包括是我们一些什么巧克力的一些热软糖都可以拥有到了。所以说啊，你想想在这边来单独一个人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元，但是在我们整个套餐当中，999元三天两晚，还包含了两个人这样的自助晚餐，性价比是不是超级满呢？完蛋，看了这个自助套餐，因为我当天是吃了饿了，看饿了，
1: 关键是我看
0: 太好吃，你知道吗？
1: 我的面前是有电脑屏幕的，我就看见那个电话进线量在疯狂的在跳动当中。
0: 因为那什么，就咸亨酒店他们这套自助餐啊，确实是
1: 太优秀了，
0: 真的是很值得。我就说，因为我在上海也是会到处打卡自助餐的酒店，对不对？你过去吃的话，起码按照这个配置，有小龙虾呀，有什么蟹，还有什么生蚝之类的，基本上是358。一个人打底，
1: 对的，
0: 东路今天是999元两个人一顿的这个咸亨酒店的自助晚餐全部包含。而且因为咸亨酒店他们那个牌子在那边，
1: 对的，
0: 星级在那边，厨师包括是研学基地啊和飞鱼传承在那边，所以他们选的食材我都问了当天新鲜的，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旦是到9月中旬之后啊，我们那些就大的那个这个捕鱼、
1: 开鱼节之后，小海鲜上市了，他们说酒店的10月中下旬最虾最鲜也要上市了。
0: 他们最下最下吧，就刚普通的黄酒来进行腌的，
1: 那太雕酒，
0: 太雕最下，太雕最下。
1: 俺们上海的雅俗们最会喜吃了，对吧？
0: 你放心，有太雕最下，太雕最下。当然，清蒸的那些河蟹也是有的，
1: 也是会有的。
0: 所以，无论你是爱吃的朋友们、爱玩的朋友们、爱住的时候啊，这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几个人一起赶紧团好之后，一刀鼓气吧，想想，哎，吃又不用弄，也不用担心，你到外头去999块钱交给房费没有嘞？吃还要自己去什么小镇高档。吃都得，
1: 外面很多酒店
0: 芋头、红鳝鱼、臭猴子们了，对吧？我们今天是有什么？有到我们999元，包含了咸亨酒店的两个人双人的自助晚餐一份。
1: 很多酒店只敢周五周六开自助。对吧？他们家就赶365天，天天开自助。
0: 不是赶，因为真的是生意太好了，
1: 而且每一天都是人头攒动，对吧？这个季节，
0: 我们肚子就很开心。我们两个说，因为正
1: 好是我们俩约好了，我们说我们大闸蟹
0: 这一段正好是我们是坐火车然后回上海，所以
1: 还在回味，
0: 记忆犹新。我说这个套餐当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什么？第一点，酒店位置，咸亨新青年酒店的位置在它的景区里头，旁边周边
1: 市中心
0: 很近，
1: 对
0: 吧？第二点，我能吃到一顿啊，咸亨酒家的这个非遗的整个的一个自助套餐。这个自助套餐，当地本地人过去都是说，我要过来吃这个自助套餐。
1: 我们看到了，天天在排队。
0: 对你吃吃的好，睡睡的好，然后呢，玩周边又是就不用什么2-3个小时的车程。
1: 这个咸亨新青年酒店，多说一句啊，2023年12月份全新开张的，开业至今3年都不到，所以我们住是什么？住的是咸亨旗下的新青年新酒店，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老咸亨百年老店，老字号。
0: 对对对，对吧？所以电话线非常繁忙，您开始堵住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
1: 抓紧抢吧。
0: 对对对，我们有效期到2027年7月31号啊，
1: 整整一年。
0: 未预约全额退的，过期自动退的，大家可以放心。周五、周六是不加价的，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与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粤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轻舟泊苍茫，乌篷有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洲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仓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0: 好了，现在我们电话线开始爆了哈，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名额是有限的，
1: 对
0: 的，所以边听我们说边看到有美景，包括特别是美食，
1: 赶紧
0: 去打打底，对吧？9点多的时间，呀，正好是肚子饿了。我告诉你，绍兴咸亨酒店的这个自助套餐确实是值得。然后再给您看看我们999元哈，包含了多少的这个配置，好不好？
1: 我们含了高级房2间夜，含双早，支持1间房连住2晚，或4个人2间房只住1晚都可以。在网上的一个售价，高级房是499一个晚上，不含早啊，
0: 对，两个晚上就将近1000块钱，
1: 对的
0: 啊，就是高，就他们这个高级房啊，就是值回票价。
1: 我们还送出了
0: 吃，等于
1: 双人的定制午餐一份，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每个套餐都是4个菜加水果加米饭，绰绰有余。这顿午餐。双人168块钱，
0: 对对对，
1: 还重磅赠送了我们咸亨酒店的双人自助晚餐。
0: 这刚才看到啊，就是介绍了很长很长时间，
1: 365天每天都开放的，
0: 我都介绍不过来。
1: 198块钱一个人，送出了2人份，400块钱、
0: 这个、送的包含在其中的。那东方购物的价格呢？你看门市价格，
1: 哎，
0: 门市当中要这个1562了，
1: 对的。
0: 今天只需要999元，关键是两个人，
1: 对的，
0: 两个人是999，每个人每天是不是166呀？
1: 对呀、
0: 你带一个1米2以下的儿童，就是每天的话就是111，因为儿童这个是免费的，而且有效期很长的，2027年7月30日。
1: 放心囤，
0: 我告诉大家，你现在赶紧订，为什么？10月份能够用了。十月份因为各个地方都
1: 大闸蟹
0: 啊，
1: 醉虾醉蟹上市了，
0: 风景又美，正好那个时间去，
1: 没有任何风险啊，未预约全额退，
0: 对，
1: 过期自动退，周五周六不加价，平日周日到周四入住的话、是升级为豪华房的，这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独家的福利，
0: 确实这个很难得，好吧？所以现在还有仅有的不多的一些名额，赶紧来订。那么还有呢，就看看我们这个酒店的位置。咸亨你住的地方是咸亨新青年酒店，它就在景区当中。
1: 是的。
0: 然后呢，咸亨酒店是我们晚上去吃那个
1: 自助晚餐的那个地方，
0: 就是这是新咸亨，这是老咸亨，
1: 它俩离得很近，对吧？
0: 新咸亨
1: 都在核心的景区。
0: 2023年年底进行开业的，到现在为止反正
1: 三年不到，
0: 对吧？老咸亨大家就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可能叔叔阿姨比我们还了解，
1: 从上海自驾到酒店2个半小时，坐高铁1个半小时到高铁站，打个车到酒店20分钟，地铁1号线、公交车都是可以方便到达 的。
0: 住在这边2晚，然后呢，这个这里头有这个自助的，不是自助啊，就是午餐套餐。咸亨酒店包含了2个人的自助晚餐，
1: 自助晚餐，
0: 好吧？你看吃又吃得好，然后书生故里。 长桥直街。刚才有朋友跟我说书生故里现在很火，
1: 对的，
0: 网红打卡。
1: 王羲之的故居，
0: 不仅仅是王羲之故居，说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说这边是葫芦娃跟这个葫芦娃爷爷的一个网红景点，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1: 鲁迅故里和沈园离我们酒店车程10分钟，东湖景区车程15分钟，科研景区车程20分钟，
0: 对，
1: 兰亭景区车程25分钟，会稽山、兜率天宫、大相陵赏桂花的地方是车程25分钟。网红的安昌古镇是车程30分钟，
0: 确实，
1: 所以整个绍兴所有好玩的地方都在20到30分钟以内可以到我们的酒店。
0: 对，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关键是现在名额不多，
1: 赶紧打电话来抢，好吧？官
0: 方公布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绍兴的咸亨酒店了，它可是挂牌5星级的酒店哦，在这边自助餐一个人就要将近200块钱，但是进在我们的套餐当中全部包含了晚餐，所以呢到了这边来说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好吃然后用料十足的地方，还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绍兴菜的传承研学基地，所以一起看看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品尝到吧。说到海鲜呢，三文鱼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的，在这边啊会有这个西冷鱼子、金枪鱼。三文鱼啊，很多自助餐厅为了省成本，他们用到的是红鳟鱼，仿冒了三文鱼，而这边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大西洋鲑哈，就橙红色的颜色，油脂性也是分明。单独在他们的门店当中啊，中餐厅、西餐厅单独去点的话，一盆三文鱼就要500多，在自助餐厅当中啊，品质是一模一样，肯定到这边来吃划算哦。现在呢我外拍的时间是8月底啊，这个品种的小海鲜已经挺多的了，比如说有我们的梭子蟹、扇贝、对虾、小海螺等等等等。等到9月份开渔节过后，绍兴的很多一些新鲜海鲜品种会更加多，而且品质也会更加新鲜哦。这个季节呢已经是小龙虾的尾声了，但是小龙虾依然是可以畅吃的，13香的口味、粤趣口味都会有。当然了，大家不用担心，等到蟹脚养的时候，这边大闸蟹也会上市哦，无论是清蒸大闸蟹还是用到我们黄酒醉雕的大闸蟹也是更加好的，值得你一起过来看一看。你想浙江菜的烹饪基地、研学基地，飞鱼的手艺肯定是一绝，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烧烤，当然如果你要吃到烤榴莲，这里也是有的。市场当中的售价烤榴莲一般不太会有在自助餐当中所出现，但这边可以自己来进行领取。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牛哦，就是鸿运当头，牛市鼓鼓。我刚才看到是他们用一整个牛头切出来的鸿运卤牛头，味道和口味鲜血是满满的。说到海鲜啊，看它是否新鲜，一个烹饪方法就是能否清蒸。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清蒸道口了，你会发现啊，生蚝可以做到一个清蒸并且是蒜蓉，但是呢是限时进行领取，你可以早点过来，5点到7点2个小时畅吃。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会有个石头贝啊，包括是清蒸小龙虾啊。清蒸小龙虾的这个个头啊，在整个的自助餐厅当中是非常高的。这个河蟹呢因为是8月底啊，个头还稍微小一点点，等到9月、10月的时候大闸蟹上市，我相信个头会更加大，也是更加鲜美了。在热菜档口啊，他们比较有知名的香酥鸭呀、爆汁萝卜哦、金银蹄，包括还有这个肉片啊等等都有，各式各样都是老师傅精心调配和烹饪的。这边菜式啊应有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有热菜之外，还有很多一些非常丰盛的一些冷菜和凉菜了，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些需求。当然了，喜欢吃到我们片皮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了，同一个炉子烤出来的片皮鸭切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在这边啊不用等太久就可以吃到非常好的师傅帮你新鲜切出来的片皮鸭哦。你看看在这边啊，你说了黄酒畅吃不稀奇，但是太雕酒也可以进行畅吃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黄酒啊、啤酒啊，还有很多一些进口的红酒啊，喜欢喝酒的朋友们这边可以吃着我们的绍兴美食，也是品尝了太雕黄酒为您所献上。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一些热饮、冷饮，饮料是应有尽有，各式各样。如果带孩子过来的话啊，这边有新西兰进口的冰淇淋，有各式各样的甜品，包括是我们一些什么巧克力的一些这软糖都可以拥有到了。所以说啊，你想想在这边来单独一个人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元，但是在我们整个套餐当中999元3天2晚，还包含了2个人这样的自助晚餐，性价比是不是超级满呢？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名额的背后的组数啊，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说句实话，我们很多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呀、啊，特别是就大家一家都口人，或者跟亲戚朋友啊、小姐妹一起过来的，就怕什么大家刚撤嗓门的，对吧？点菜又浓丑闻贵，无丑闻贵，这个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包括是身体的状况，
1: 所以自助，
0: 哎，最方便、最省时，而且最节约时间。
1: 我也是。
0: 而且说实话、如果你胃口大的，或者你要吃的这个单价高的，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能够把自助餐啊都能把本儿给吃回来。
1: 关键上海人很多人祖籍说是说绍兴，但是你在上海吃到非常正宗的绍兴菜的地方真的很少，对吧？它还不像很多什么粤菜啊、淮扬菜，很多绍兴菜正宗做的正宗的在上海真的很少。所以你这次不如趁着我们秋高气爽的时候去我们的绍兴玩上三天两晚。如果你多囤几套的话，你甚至可以把三天两晚囤上两套，变成五天四晚的行程。
0: 是的，都可以，对吧？你就到那边去住度假好了，
1: 反正人家自助餐每天都开放的呀，对吧？
0: 那边不仅仅是看到中国的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们过去，很多老外都过去吃，仙亨酒家多出名啊！
1: 而且你要记住啊，他们家周五周六是不加价的，你今天多囤，能有货的时候多囤上几套，后面万一你要带儿子、女儿、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了呢？哥们，你干脆有礼拜五、礼拜六有空呀，对吧？但是你不带小，不带第二辈、第三辈的时候，你就可以老朋友、老同学平日入住，立马升级为豪华房，
0: 确实，
1: 对吧？吃的又一样，哎，
0: 是的呀，而且住的又好，三天两晚哦，两个人哦，999块钱，我告诉你啊，所以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与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粤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轻舟泊苍茫，乌篷游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舟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仓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0: 最后的夜分 分多钟时间啊，今天很多朋友很聪明，就多囤了，一个人囤了5张券的，10张券都有，他们就是老囤的这种、
1: 啊。很简单嘛、哦，一辆车自驾游过去，四个人你就得囤2套，对吧？嗯、你平日。因为他周末是不加价的，你万一要是带上小孙子、小孙女、儿子、女儿呢、哎，所以你就得多囤，趁着他有货的时候赶紧囤。
0: 你看，而且呢，现在有货的时候你囤好了之后，万一有这个用不掉的，没关系呀，到时候就退就行了嘛。
1: 是的，
0: 它会自动退的啊，这一点。第二呢，就是今天啊是住得好、吃得好，关键呢就是又离这周边的经典景区非常的近，对吧？嗯、无论是自驾行啊，包括我们是坐高铁自己去啊，很方便。
1: 从我的角度来讲、嗯，它是没有短板的，
0: 是，
1: 对吧？嗯，
0: 确实。那如果说今天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3天2晚来自我们绍兴的咸亨新青年酒店的套餐，也希望您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双人这个自助的定制午餐一份是赠送给大家的。包括咸亨酒家的自助晚餐双人的哈，这个一份也是订购，就是给。
1: 所以我们3天2晚含的是2晚住宿、嗯、2顿正餐、
0: 哎、
1: 2顿早餐，送出了4顿餐，
0: 确实，
1: 对吧？一顿午餐，一顿自助晚餐。
0: 哦，是的，赶紧打电话了，把这个最后的几单吧，因为我们
1: 赶紧抢回家
0: 了。对，利用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

0: 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哥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哥我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初愈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的，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啊？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哎、
1: 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知己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
1: 四
0: 十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

0: 酒，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元。44.9元。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五盒装。
1: 对，
0: 五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对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元。
1: 哎，
0: 那就这样单支，31元，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元。
1: 对，
0: 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
1: 哎，
0: 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能浪费。
1: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
1: 哎，
0: 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浓郁的不得
1: 了。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了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很好，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他年代增加，他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6: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7: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

0: 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哎，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3: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令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龄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您
2: 就立春了。
3: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2: 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3: 对，
2: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3: 对，
2: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3: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2: 对，
3: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2: 对，
3: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再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活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看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2: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 对不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3: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2: 嗯，节电模式。
3: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哎，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的，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嗯，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多到80岁要淘汰掉90%，
2: 对，
3: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2: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啊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3: 对。
2: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3: 对。
2: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3: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2: 对。
3: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2: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3: 对，是的，
2: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3: 啊，对，
2: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3: 是
2: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3: 对，
2: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3: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2: 对对。
3: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2: 对，
3: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野山参，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2: 对，
3: 对于他们来说，真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2: 他好东西太多了，
3: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山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淘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2: 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3: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2: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3: 对，
2: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二十支，
3: 对，
2: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3: 对，
2: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1年的量，
3: 对，
2: 1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3: 是的。
2: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1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3: 是的
2: 啊，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3: 浓郁程度，
2: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3: 特别浓，
2: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3: 对啊，
2: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3: 是的，
2: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2: 哈气连天
3: 、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你自己试试看，
2: 对，
3: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 离不开它。
2: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

0: 和多加了20只的，
1: 对，
0: 8007088800011519011900。
1: 山神，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啊。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4: 谢谢谢谢。
2: 生虚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
5: 我看到有种很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4: 啊，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哎，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对的，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塞参，夸地烧，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0: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1: 家
0: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对吧？哎，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1: 是。
0: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1: 是的，
0: 然后火力不旺，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1: 对，
0: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哎，
1: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行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这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0: 对，
1: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5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1: 是
0: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 20年的野山参粉，仿佛跟大家来说，东方歌舞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1: 对。
0: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1: 是。
0: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嗯，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嗯，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嗯，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漫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嗯，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嗯，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嗯，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嗯，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啊。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1: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的，
0: 拧着的，对。
1: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0: 它会调整，
1: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0: 没错，没错。
1: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0: 没错。
1: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嗯。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嗯，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0: 这个珍珠点，哎，看到没有？
1: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
0: 这个地方。
1: 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0: 你想一下，
1: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0: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嗯，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嗯，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嗯，然后会有那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1: 是，
0: 它都得活下来。
1: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吗？
0: 怎么躲避野兽？
1: 你知道吗？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嗯，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身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哦，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给
0: 扒拉出来。
1: 所以要抬一根身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哎，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0: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1: 对，啊，
0: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嗯，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15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嗯，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1: 是的，嗯，
0: 单克价格是242。
1: 对，
0: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1: 对，
0: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1: 十克，
0: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嗯，10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嗯，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1: 对，
0: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1: 真是简陋啊，
0: 是很划算的，嗯，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嗯。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1: 是的，
0: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1: 对，
0: 40支。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1: 对，
0: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8，嗯，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嗯，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1: 是，
0: 就是2999哦。
1: 对，
0: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1: 对，
0: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嗯，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1: 对，
0: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2支， 啊，一周吃两只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七八块钱左右。
1: 对，是的。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1: 对，一个是
0: 到了年龄了，
1: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0: 别送礼，自己吃。
1: 哎，自己吃有
0: 自己吃。
1: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0: 啊，合算的。
1: 送出去是2999的礼，
0: 哎，对对对，
1: 将近3000呢。
0: 这倒是的。
1: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0: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1: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1: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0: 礼盒中国药材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珠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两个是吧，你可以送给两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
1: 东西，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0: 那在这儿
1: 都有标注啊，
0: 在这儿，
1: 对，
0: 看到没有，二十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1: 对，
0: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1: 就明白了，
0: 这是好东西、对吧？
1: 心意很厚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0708、800-0022-15-11-9900。
5: 有种生意里向的，好是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呦，特别累，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啊。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9: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但野山参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勿用得切，勿用得泡，勿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好像我勿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就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认粉还剩两套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认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两盒，你送一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用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是吧？还有冬天3九天池，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主天池是集中送赞，它属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吗？三九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后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20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了，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这些
0: 渣渣，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嚼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面，然后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完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它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到它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它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它的累的时候就直接 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说野三鲜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啊，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哦，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嗯，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嗯，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鲜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嗯，那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啊。
1: 是的，
0: 今天因为野山参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嗯，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啊，做这种检测。野三参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二十年
0: 老贵了，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哎，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21-51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点野三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4: 野山人参
5: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5: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6: 谢谢谢谢，
4: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的。
5: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6: 这个什么太细了？
5: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了。我看到有
5: 这个小
6: 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
6: 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5: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6: 哎，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野山参，哗地烧，不往被鬼屋起，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5: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

0: 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当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1: 野山人参，
2: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3: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4: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5: 主任是上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5: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5: 都是益气的。
1: 嗯，
6: 哦，
5: 暑热伤气的一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5: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5: 两个，对不对？
1: 嗯，
5: 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嘛？
1: 嗯，
5: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5: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7: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儿。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泽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纽诗兰的牛奶东方购物的观众非常的熟悉了。那在它全新升级之后啊，这是我做到的第二次的直播，而且我们今天还是做到了周末爆杀，在价。

0: 格方面呢，我们是直降了10元，依然保持了3提72罐，平均到每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只要4块钱。现场呢依然是严欣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纽西兰的这个牛奶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是反复回购，已经非常多次了。那其实作为纽西兰人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断的推陈出新。今天这款版本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它是什么全新的包装，包括里面全脂还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
0: 是的。
1: 另外我们今天钙质含量也做到全新升级。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在今天购买？开学季，又马上是中秋佳节。
0: 是。
1: 今天我们又是周末爆杀，有到限时直降，单独一罐，今天价格更划算，提前锁定很重要。
0: 是的，昨天晚上呢，就是跟家人聚餐，然后到家晚了，我给我儿子喝的就是这一罐，我自己选择那个低脂的版本，就是我们家冰箱也有这个鲜奶，但是跟利乐包装从来不冲突。
1: 对。
0: 就晚上你到家挺累了，你也不高兴再去拿杯子倒牛奶、热牛奶，直接喝这个非常的放心。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严欣说到了，小朋友已经开学了，
1: 是
0: 上学的时候包里带上它，那包括我们自己来上班啊，去做一个运动呀，包包里也能够带上这个牛奶。刚才我们说到它跟以前的版本有所升级。
1: 对。
0: 第一，我们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了欧米伽三，而且欧米伽三的含量全部在包装上有注明的。
1: 是的。青青现在已经说到这个的话呢，不妨给大家直接看一下
0: 啊。
1: 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罐我们今天的话呢250毫升，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们说有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可是非常棒的，它叫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每一罐里面是什么？你看啊，250毫升有到60毫克。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知道啊，欧米伽三到底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帮助？今天牛奶当中就有了。再来还有哪些升级的部分？您记得吗？常规的老的版本，就是我们上一代的4.0哦，它的钙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又升级了。再来蛋白质哦，我们依然给您做到超高蛋白质是4.0克。所以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还有全脂当中以及有到我们高含量的欧米伽三，把握住每一罐。今天我们还是250毫升。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批次还格外的新鲜啊。
0: 是。
1: 我们的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所以保证是新鲜批次，提前锁定啊。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场就开一罐牛奶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它是非常浓郁的那种奶香，然后是这种淡黄色。这是它牛啊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吃到了当地的像苜蓿草啊、四叶草啊，所以它产出来的奶营养含量会很高，
1: 是
0: 才会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那个欧米伽三。
1: 对呀，你大家可以看到，我每次在做这个纽西兰直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治愈啊。
0: 是的。
1: 首先有一点，这个牛奶的话呢，倒出来以后你会看到它是浓郁的乳黄色。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闻到那个奶香浓郁的感觉，你觉得老舒服了。还有就是什么，里面的这个价值就是营养价值保留非常多。
0: 是的。
1: 另外我们提醒大家，每一次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喝的时候你会品到一点点淡淡的回甘的感觉，它不是额外添加蔗糖，因为这是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比如说苜蓿草、四叶草，它富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你吃到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吃胡萝卜，你会有一点那种小甘甜的感觉。
0: 对的，
1: 非常棒啊。
0: 是的。而且这次我特别喜欢它的全脂的版本啊，它的钙含量跟我们的就低脂版本的钙含量跟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1: 对。
0: 蛋白质含量也是一样的，并且它不影响口感。
1: 是是是。你可以看到啊，喝完以后这个挂壁这个浓郁的感觉依然非常漂亮，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是周末爆杀。
0: 是的。
1: 就像青青说的啊，我们好长时间来一次爆杀。
0: 第二次。全新版本升级之后，我是第二次做到它的这个直播啊，非常的受欢迎，包括你买来送给长辈也很合适。马上就是要中秋节了，送礼也特别的好。再一次强调，我们这次的全新升级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的 Omega 3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蛋白质的话，无论是低脂还是高脂，全脂的这个版本全部都是4.0的蛋白质。然后我们低脂版的钙含量依然保留了跟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在家里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呢，
0: 多买一组。
1: 对，多买一些都可以的啊。关键是什么？今天的价格你可以看到直降10块，了不起了。
0: 是的。你想全脂来一套低脂来一套，那就是相比常规直播省了20块钱。我们单罐的话低脂4块钱，而且是大容量的，并且每一罐都是原装进口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li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

0: 好的，直播一开始啊，订购的人数就特别的多了。我们现在呢是全脂版本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像这样子我给我的孩子吃啊，对吧，给家里的老人吃的话是真的会选择这个全脂版本的。如果你只打算订一组的话，那当然首选就是全脂。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全脂里面我们今天有的全新升级，
0: 是
1: 钙质含量从原来的每100毫升里面122毫克
0: 对，
1: 升级到130毫克。
0: 是的，
1: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到欧米伽3的含量，检测出来这个批次里面含有到就是每一罐60毫克。其实好多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哎呦，欧米伽3好像就是我单独的话呢，可能要从比如说鱼油或者额外
0: 三文鱼啊，我们知道的，就是这种上面来提取。
1: 对，
0: 但是你想三文鱼的话，对于我们上海中国家庭来说，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去烧吧？无论是烧熟是吃生的，都没有那么的方便。而且价格成本也很贵呀。
1: 对呀。
0: 而我们今天能够在牛奶当中摄取到欧米伽3，因为它首先这个牛呢是生长在新西兰，
1: 对，
0: 然后它这片草地上面有那个畜牧草和那个
1: 四叶草，对的，所以好多
0: 苜蓿草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听完以后就觉得，首先的话呢，当地的环境特别棒，
0: 对，
1: 很治愈。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我们是什么严格的一些比如说欧盟的标准，大家也是非常的放心。再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个环境啊，哎，实话实说啊，其实在上海也好，包括其实我们国内也好，很多的城市非常的发达。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种环境的话呢，就觉得心旷神怡。奶牛妈妈每一天也都在那种环境当中，你想想看它能活得不好吗？产出来的奶品的品质也特别棒，关键是什么，价格我们为什么能够拿到那么划算？你看哦，第8届进口博览会，
0: 对，
1: 第7届进口博览会，我们往前推，每一届进口博览会，东方购物和我们纽仕兰都是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的，是的，而且东方购物和纽仕兰已经深度合作了很多年了，所以呢，持续给大家新鲜的原装进口的价格优惠的牛奶。
1: 对，
0: 因为很多东方购物的会员已经是纽仕兰的粉丝了，
1: 对，
0: 家里是常备的。比如说以我为例啊，我一直说家里冰箱里面呢冰着这个鲜牛奶，但是家里的这个常温的地方呢也永远放着这个利乐包装的牛奶。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外出携带很方便，包括像我出差，第一我出差的话都是带这种牛奶的，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不能够不一定第一时间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牛奶。
1: 是，
0: 上次我跟妍希分享了暑假的时候带小朋友在
1: 云南旅游，
0: 然后到了那个在孟连，对吧，牛油果汁乡，去买那个楼下去买牛奶，一开始我没有逛到那个生鲜的超市，有个那种卖蛋糕的地方就买了这种利乐包装，不是纽仕兰哦，就一个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牌子，他卖我单价7块钱一罐。
1: 是呀，对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听完以后，你看第一个价格，第二点你还要看看里面的这个营养价值含量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能够媲美。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对比来讲，今天纽仕兰确实不错。然后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要在今天购买？除了价格划算之外，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现在这个季节交替，我们多喝点牛奶很棒。第二点，就是我想象就9月底吧，应该就是中秋节，
0: 9月25号，然后连着就是11的小长假，很多的这个家庭都已经制定了各种的一个出游计划。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在行李箱上面带上我们的牛奶，
1: 对，包括宴请宾朋啊等等的，你其实实话实说也可以拿出来，包括我们送人也很好。好，来给大家快速看一下，每一罐作为进口版本的牛奶来讲，它做到250毫升一罐，其实不错的。4.0是草饲纯牛奶，什么概念？大家也知道，我们草饲纯牛奶它是什么？蓝天白云，非常漂亮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五星草饲，它这个草场是非常棒的。然后新西兰的银爵标也是给大家在上面印出来了，说明什么？货真价实。关键是什么？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就是你送人，你都会觉得特别的特别棒。

0: 还很足的。我磕的是这个低脂版本的，但是不好意思，第一时间已经抢空了，因为今天本身低脂版本的货也是比较的少。
1: 对对对。
0: 那更建议大家买这个全脂的，因为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了。
1: 对对。
0: 好，现场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
0: 把这个牛奶加热之后，它会有这种厚厚的奶皮。现在很少有牛奶能够做到这样浓郁的，然后淡黄色的奶皮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奶皮子，就是你看撩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说这是什么厚厚的腐竹一样。首先这个颜色它就是什么乳黄色。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实程度也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是什么？就是在家里可能说很多的朋友都说还是我们十几年前、二十多年前喝到牛奶
0: 的
1: 这种品质，
0: 是的。
1: 今天是什么？一如既往，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然后刚刚青青也说了，建议大家买全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里面有欧米伽三的含量，含量还很高。如果你一定是说要喝这个低脂的话，没关系，我们稍许晚个把星期给大家送货上门，但是都能保证新鲜批次，
0: 对对，
1: 都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奶牛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吃到的是黑麦草，和这个
1: 木须草，对，
0: 所以它里面天然就含有了欧米伽三、贝塔胡萝卜素，所以这个牛奶啊才会呈现这样的一个乳黄色、MCT 等等，有各种好的营养。无论是低脂全脂版本的话，它们的蛋白质都在4.0。
1: 对，
0: 当然现在我们的低脂版本全部售完了，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买我们的这个全脂版本。
1: 对，
0: 4.0的蛋白质目前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牛奶当中
1: 含量非常高，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了。
1: 对对对，而且是三个原箱意味什么？每一个原箱今天24罐，不是什么10罐、12罐的，而且都是原箱从新西兰进口而来，送礼很有面子啊！因为真的还有20天，今天5号，刚刚青青说25号就是中秋佳节，今年中秋佳节3天，往后你再休2天，还有到11的小长假，
0: 是的，
1: 你真的走亲访友要准备起来了啊！
0: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要提前送，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送给长辈，可能那个太油腻的月饼他们吃不了的话，你可以考虑送这个牛奶，它首先不需要放冰箱，
1: 对，
0: 常温就可以保存，而且无论年轻的年长的都是每天要喝牛奶的，补充我们的钙质和蛋白质。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直降了10元，做到288元3提72罐，单罐原装进口的价格是4块钱，
1: 性价比高的啊，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新鲜的批次，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Zealand Ra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 un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mL 100ml up to a 130 mg/mL 100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3: 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用母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

0: 那个邱老师营养专家，邱老师跟我分享，老少终身不离蛋奶，牛奶必须要喝。
1: 对，
0: 牛奶里面不但有高的这个蛋白质，而且含有钙质。今天的话呢，我们是4.0的钻石版本，什么意思？蛋白质在4.0，大家可以打开现在冰箱里的牛奶，或者你家里的那个常温保存的牛奶，看一下蛋白质含量。哎，真的有的应该是没有到4.0的。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有一个国标，还有一个欧盟的这个标准。那实话实说，基本上我们说2.8克、2.9克的优质乳蛋白已经不错了。但我们今天是什么高于到？其实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之前看到欧盟标准3.2克、3.3克之类的，我们是一跃到了4.0克。
0: 对的。
1: 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哎，这个蛋白质，当然我们说越高越好了。今天我们是什么做到每100毫升里面有4.0？在纽诗兰旗下，我们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在纽诗兰旗下能够做到4.0的水奶版本当中也只有它。所以它一直是纽诗兰旗下的高端，包括进口博览会一直都是座上宾。我们提前给大家透露，今年的第9届进口博览会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纽诗兰的4.0一定还是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去年首登到我们的这个纽诗兰的进博会的这个现场，然后当时就是一抢而空。
0: 对的。
1: 今年也是通过东方购物做到一个新品首发、新品推荐，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就是纽诗兰乳业的一个新高度啊。
0: 是的，是的。而且这款牛奶啊，真的是很受欢迎啊。以我家为例，像我儿子非常的挑食啊，像小朋友嘴都刁，
1: 对吧？对对。
0: 但是这个牛奶给他喝，他一直是竖大拇指说好喝好喝，奶香浓郁。因为我们这个奶牛它是生长在新西兰，然后它的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好，
1: 是
0: 6亩地一头牛，它是这样子放养的，然后它能够吃到的是黑麦草、木须草，
1: 对，
0: 所以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吸收了很多的营养，所以它产出来的奶才会含有到欧米伽3、贝塔胡萝卜素，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在里边，蛋白质高达了4.0。
1: 对，所以刚刚青青说的这些，大家想看，打开自己家里的冰箱对比一下，好像确确实实的话呢逊色一些。那今天我们是什么让你一步到位到一个什么非常好的这个乳品的高度？但是今天你说这个价格贵吗？提醒大家，我们真的就是开学季，又是提前我们说引爆中秋佳节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什么，就是周末爆杀立减10块。别小瞧啊，因为肉蛋奶这个民生食品来讲，有个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降价很厉害了、
0: 因为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蛋白质还要在4.0，钙含量还高，然后大小的话，我们是250毫升的，还能够做到4块钱一罐，真的非常不容易。
1: 是
0: 很多可能250毫升的，一般的国产的也要在3.5块左右了。
1: 对 对, 对，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囤一囤货啊。
0: 是，
1: 我们今天批次给大家讲一下啊，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
0: 是的，
1: 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说放在家里的冰箱里面占用家里冰箱的一个空间。三箱啊，所以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不需要你去搬楼。
0: 对的，
1: 东方购物的物流包括我们的送货都是非常快的，
0: 是
1: 2-3天之内一定拿到现货。
0: 是的，然后现在大家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好的，回到现场，三提牛奶72罐是288元，然后你自动订购的话是立减5块钱，
2: 对，
1: 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哎，今天是它的今日特卖，
2: 对对，
1: 在它全新升级之后，我这是第二次做到的今日特卖的直播，比较的少，
2: 是
1: 像今天的话，低脂版本在第一时间全部都是售空了，然后呢，我们的全脂版本目前货还是足的，
2: 是的，
1: 也比较建议大家喝全脂的版本，
2: 对，
1: 全脂版本的话里面是含有的Omega 3，然后多少的含量在瓶身上也写得非常的清楚。
2: 对，
1: 每一罐我们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2: 哎，
1: 像现在正好是9月的开学季，对吧？小朋友的书包里面放上这样的牛奶，
2: 对，
1: 放学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都可以喝上一罐。
2: 是，
1: 包括我们自己上班的时候自己带上一罐。
2: 对，
1: 你到了办公室把它兑在那个咖啡里边，就一杯正宗的拿铁就这样做好了。
2: 对的，
1: 省了几十块钱，你叫一个外卖的话几十块钱。
2: 对，
1: 对对，
2: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喝咖啡。喝拿铁等等的，就是机会是非常概率非常高的。
1: 是的。
2: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我们在家里其实有一个什么非常快捷，
1: 是的，
2: 而且营养也是非常好的方式方法，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家里，我们说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纽山的牛奶拿出来，然后这样的一罐的话呢，因为它是满满登登啊，250毫升。
1: 对的。
2: 哎，我问问大家，
1: 一大杯，
2: 250毫升真的就大杯哎，
1: 真的。
2: 对吧？你去买，
1: 你想要喝冰拿铁的话，自己再加一些冰块进去。
2: 对呀，
1: 超大杯。
2: 对呀。然后你看啊，在家里的那种，比如说浓缩的咖啡液啊等等的，
1: 咖啡粉。都可以，
2: 对，就这样稍许的兑一兑，没有什么难度。
1: 是的，
2: 关键营养还非常高。这样的一杯，你随随便便去买一买，实话实说，现在点一杯咖啡20块钱很正常。
1: 对，
2: 我们今天这样做下来就几块钱的一个成本。
1: 对，
2: 关键营养还特别的高。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什么？是纽仕兰的4.0啊。
1: 对的，蛋白质含量是4.0。钙含量是130，如果你买的是低脂版本的话，我们的钙含量也是在130毫克，蛋白质也在4.0，但是低脂版本刚才我说已经是售完了，
2: 售完了，
1: 要预约可能要等1星期左右，目前全脂版本还是有货的，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抢我们的全脂版本哦。
2: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纠结，我跟你讲不要再纠结，全脂，你没有对脂肪含量有特别严格的管控
1: 的
2: 您就喝全脂，
1: 对，
2: 实话实说，因为其实，在牛奶当中有一些脂肪，它是优质的脂肪，大家不要去拒绝它。
1: 对的，
2: 其实它的这个脂肪的含量不是特别高。关键我们里面，因为它全脂没有把脂肪剔除掉，所以我们检测出来里面有到优质的Omega 3的含量。
1: 是的，
2: 你放放心心，每一罐里面有60毫克啊。
1: 是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直降了10元啊，做到288元72罐。
2: 对，
1: 每一个单罐低至4块钱，而且是原装进口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 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Omega 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面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 3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群，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好的，纽仕兰现在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啊。首先，蛋白质、低脂和全脂的都是4.0。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了 Omega 3。嗯。然后 Omega 3的含量是
1: 60毫克。
0: 对的，每一罐里面是60毫克。嗯。然后低脂版本我们一个小的升级呢，就是里面的钙含量保持和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营养价值加持的真的很高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市面当中买牛奶的话呢，我都是看什么蛋白质含量、钙质含量。那今天我们确确实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除了这些之外，全脂里面我们还有到什么优质的欧米伽三。再一看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划算下来一罐4块钱，你可以囤啊。实话是说，牛奶啊，在家里来讲，你算算家庭成员，你像我们家啊，真的是喝牛奶大户，有的时候真的，一组过去，
0: 你家是5个人，
1: 5口人，除了宝宝现在还在喝，比如说配方奶粉之外啊。
0: 基本上大人
1: 对每天都要喝，像我的话呢，早上一罐，晚上一罐。
0: 我也是，
1: 我爸爸现在
0: 每天2杯牛奶。
1: 对，我爸爸现在也是，就养成好习惯，他就是什么3顿饭吃完一定要喝点牛奶。所以像我们家一天下来好几罐那个牛奶。
0: 是的，
1: 基本上我们说定一组来讲的话呢，20来天10来天喝完掉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家里，哎呦，我家里可能还说还有一箱，还有2箱，我再放一放，等一等，你就趁着今天有活动，你囤一囤。
0: 对的，
1: 第一是我们说开学季，第二点就是我们说中秋佳节你要送人，第三点算算家庭成员，其实吃起来很快的啊。
0: 是的，一样要喝，一样要买，现在有10块钱的优惠，
1: 对呀，
0: 何乐而不为？尤其是低脂和全脂版本一起买的话，那就省了20块钱，平均到单罐4块钱，真的不贵的。因为首先我买国产的牛奶，对吧？差不多200到250毫升的，也要3块多4块钱。
1: 对，
0: 好，然后如果是要买进口的，有的是这种200毫升的小罐的，可能价格就要逼近10块钱了，7-8块钱。
1: 是呀，
0: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云南旅游，对吧？随便的一个小的面包房，那个单罐利乐包装的，买2罐，他卖我7块还是7块，我都忘了，好像是7块钱。2罐牛奶竟然要14块，而且就是普通的一个品牌，
1: 对呀，
0: 普通的蛋白质，
1: 对呀。
0: 但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蛋白质，在4.0的，而且是高钙的，并且全脂版本还检测到含有 Omega 3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牛奶。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如果大家说啊，我一定钟情于这个低脂的话，没关系，我们也可以预约，但是预约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个把星期送到您家里面。但是意味什么？批次很新鲜。
0: 对的，
1: 因为现在正在港口做到检测。就是东方购物，大家要放心心，我们所有的商品，尤其是纽仕兰这一块的话呢，一定是进港以后严格多重检测，
0: 对的，
1: 然后再入库的啊。
0: 是的，而且接下来出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它，
1: 对，
0: 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可以带上它，
1: 对，
0: 家里你不高兴去什么倒牛奶、热牛奶，直接喝它也是非常的这个方便。
1: 是，
0: 好，还有就是中秋节的送礼，
1: 对，所以想想看啊，家里要几组，赶紧下订单。你不用担心里面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我们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所以今天把握住限时周末爆杀直降的优惠力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Clevel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mL 100ml up to a 130 mg/mL 100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1: 好，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纽西兰的几大的一个升级。第一呢，就是我们的 Omega 3，在全脂本上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检测到 Omega 3每一罐的含量是60毫克。
2: 对，
1: 然后蛋白质的话，无论是全脂还是低脂，都是在4.0的蛋白质，并且低脂本的话完全不影响口感。还有一个升级就是低脂本的钙含量和我们的全脂是一样的，都是做到130毫克。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是什么营养的升级和加持。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疑问啊，为什么能够做得那么好？首先跟大家说，就是新西兰的话呢，那个纬度其实得天独厚，对于这个草场的话呢，就生长很有帮助。第二点，我们都是什么，在整个新西兰南北半岛有29个自有的牧场，然后当地的话呢，黑土地非常的肥沃，奶牛妈妈吃的，刚刚我们也说到是黑麦草、苜蓿草，里面富含很多的微量元素贝塔胡萝卜素。另外就是什么，奶牛妈妈吸取的营养，人家是得天独厚的，不是圈养的。我们跟大家实话实说，就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新西兰当地的话呢是我们的秋冬季节。
1: 对，
2: 有朋友去那个地方旅游，哪怕秋冬季节，那边的草依然是长得还可以的。而且我们的奶牛妈妈不是圈养的，满山遍野的放养，一年有340天左右，人家是天然草饲，自由自在的觅食。所以还是那句话，好的环境，奶牛妈妈自然心情愉悦，产出来的奶品品质自然就高。
1: 对的，所以它的牛奶呈现的是这种乳黄色，淡黄色。奶香浓郁，口感非常的棒，而且常温存放的话，你直接就能够喝到这种比较温温的牛奶。
2: 对呀，来倒出来啊，我们就说好的东西所见即所得。然后的话，您可以看到，
1: 就肉眼可见它是非常浓郁的、醇厚的。
2: 对，这个奶柱子非常的漂亮，奶泡也非常的丰盈。然后来看这个颜色，刚青青一直在说，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看到吗？乳黄色。然后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啊，大口咕咚咕咚，就那个杯子一喝，满满的奶胡子全部呼在自己的嘴巴上面。
1: 是的，
2: 作为妈妈来讲，就看见宝宝能够喝到这样好的这个奶品的话呢，心里是非常开心的。然后这个口感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有一点点淡淡的回甘，但没有添加蔗糖，我们不需要，因为当地的草场资源太好太好了。所以是什么，它是天然的，里面有贝塔胡萝卜素，而且我们全脂里面还有到Omega 3。
1: 对的，
2: 所以好喝，奶香浓郁，营养价值又高，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 早晚都来上这么一罐，对吧，加持你的这个健康，然后里面蛋白质含量高，钙含量也高，外出携带更加的这个方便，尤其开学季到了，现在9月份小朋友上学，带上它，
2: 对，
1: 书包里面带上一罐，
2: 对呀，很方便，然后营养又高，还是那句话，只有最后6分钟了啊，你看青青这样直接出门的时候就这样，
1: 对，
2: 吸管一插就可以了。
1: 我是那个办公室放一点，对吧？到了公司喝一杯，然后外出差的时候带上它，所以接下来旅游的时候，你是可以带上我们这个牛奶的，很方便。
2: 对，
1: 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只降了10元，依然是72罐3提，但是只要288元，那么平均到每一罐的话大约就是4块钱了，单罐定制4块钱。
2: 对呀，性价比摆在这边。最后6分钟，然后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批次啊，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都保证是新鲜批次，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送货到家。
1: 是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 连续八年全国头部品牌。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南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群，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1: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4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啊。纽西兰做到了全新升级，但是来直播的频率不高，因为它是要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2: 对，
1: 比如今天我们在第一时间低脂版本全都售完了。
2: 对，
1: 但是可以预约的啊，预约的话大约等1周左右。
2: 是的，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比如说低脂版本的话呢，现在其实在港口那边我要经过各种严格的一个检测。
1: 是的，
2: 其实不管很多的这个东方购物的各项商品也好，不仅是东方购物要检测，我们进口而来，比如说海关啦等等啊，都是要经过多道的检测，所以大家放心。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这代表什么？第一，我们的批次很新鲜；第二点，里面的营养加持也是非常够的。所以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如果你全要买全脂的，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拿到现货。
1: 是，
2: 低脂稍许等1个星期，但是能够保证批次都很新鲜。
1: 好东西值得等待。
2: 对，对，
1: 关键是价格算下来每一罐才4块钱，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2: 原装进口
1: 的牛奶，并且它是大罐的，250毫升的。尤其像全脂版本，我们这一次全新的升级，欧米伽三含量每一罐是60毫克。
2: 对呀，所以性价比摆在这边，营养价值也摆在这边。你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赶紧把订单确定下来，因为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节目了。刚刚青青也说了，从它新版本登入到东方购物，青青只第二次来这个接触到它。
1: 对的，
2: 因为确实它能够来到我们说这个爆杀的这个时间特别少，所以趁着有现货，然后赶紧把订单确定下来。今天下订单，还是那句话，能够保证新鲜批次，还能够保证明后2天拿到货啊。
1: 对，虽然我是第二次做直播，但是喝喝到现在了，
2: 对，
1: 喝了很长的时间了。
2: 哎，
1: 两个版本我都有，一个是全脂版本，一个就是这个低脂版本。
2: 嗯，
1: 哎，按照心情，今天感觉好像白天吃多了，晚上我就喝低脂的。今天可能白天吃的比较少，我就全天都是喝全脂的。
2: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先把订单确定下来。2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万一全脂也断货了呢，对不对？毕竟开学季又是中秋佳节啊，
1: 哇，
2: 好快呀！
1: 送礼的需求，对吧？你中秋就可能是要送礼物的，
2: 需要。
1: 想不出来送什么，对吧？送给长辈的牛奶非常的合适。还有出去旅游，因为中秋啊和小长假那个11小长假离得非常的近，各种的出游计划都安排好了，带上我们的牛奶。
2: 对呀，我们只有最后2分多钟，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纠结，就怕批次不新鲜啊。全脂喝到明年的6月份，
1: 是
2: 能够保证到的是原香从新西兰就进口而来啊。
1: 对的对的，蛋白质含量都在高版本的4.0，关键是直降了10元。
2: 哎，
1: 你不要小看这个10元，因为本来200多，又是原装进口的，能够降10元非常的不容易。
2: 对呀，所以呀，不要再纠结了啊。然后的话呢，今天都是新鲜的批次的同时，版本也是全新的版本。如果您再纠结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说全脂都抢不到了啊。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扫码订购直降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你喝水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总活性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
1: 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
1: ，
0: 9瓶了，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一共11瓶。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嗯，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嗯，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啊，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嗯，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嗯，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嗯，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嗯，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嗯，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嗯，它不用飞过去，嗯，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
0: 到，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嗯，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嗯，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呢每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嗯，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嗯，花香蜜香，你流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嗯，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嗯，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嗯，哦，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嗯，
1: 哎呦，你哇，
0: 这个蜜，来，我们镜头给一个，嗯，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嗯，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嗯，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嗯，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嗯，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嗯，对吧？
1: 嗯，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嗯，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
1: 嗯，
0: 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啊，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嗯，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嗯，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是吧？嗯，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嗯，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嗯，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嗯，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嗯，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嗯，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10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嗯，37，嗯，这是我们瓶身上的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后，哦，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一瓶，嗯，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购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嗯嗯，最多到3瓶了，嗯，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2: 平时呢，其实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了。那有点新的，差不多。像这两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天太。啊，吃点也蛮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汤面包上蛮好吃的。还有么？就是辣炒白金鸡，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的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少量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也很少。
1: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感
1: 受一下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像果酱，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啊，什么稳定啊，
1: 对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在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家，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我们
0: 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3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700家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
0: 30家。
1: 30家。
0: 瓶身上是标30家。
1: 30家。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刚刚尝试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家，800-708-8000-0215-115-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看看阿拉麻辣酱切到落水了，你清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做了些伊让我那那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是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
3: 我了，
2: 差不多了，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吃光了，好，我里向叫你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窗口。
3: 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3千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那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很
1: 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这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
0: 哎，
1: 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你
1: 刚才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想，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六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10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是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

0: 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住户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3: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4: 我吃好之后呢，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呢，没得嘛，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有货啊，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5: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5: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5: 啊。
0: 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5: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5: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5: 哎，你看，就这个啊。
0: 哎，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5: 是，
0: 就这种。
5: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5: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5: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5: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它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5: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5: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5: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5: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
5: 哎，
0: 不加一滴水。
5: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5: 沙质
0: 泛着红光，
5: 它
0: 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5: 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5: 深琥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5: 深沉、丰富而饱满
0: 啊，而且很浓郁
5: 啊。
0: 你如果想泡水喝
5: 啊，你不要浪费，
0: 来，
5: 我来，
0: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你如。
5: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5: 你看，
0: 啊，你看红色的吧？
5: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5: 我在嚼。
0: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5: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5: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 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哇、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舀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5: 吃一吃，
0: 秋季
5: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嗯，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嗯，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5: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5: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5: 是
0: 怕吃
5: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5: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5: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5: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5: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5: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是有售的。
5: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
5: 哪，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5: 对不对？九千多
0: 嘛，
5: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三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四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5: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5: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2151-990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这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个人，那看看阿拉妈拉姐76岁了，年纪轻伐？伊没啥他个保养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那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个，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几个人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温开始，哎，那么那搿能差错多啊？
1: 差错
0: 多啊？对。
1: 差
0: 错。一天里早上吃，葛末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伐？啊，嗯，那哪里好了？今朝叫我孝顺孝顺，啊，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我里向交关人侪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侪来吃。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雅。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晶晶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您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也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啊，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3: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的血管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

0: 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1: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0: 对，
1: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
0: 对，
1: 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一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0: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1: 对，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要大家鱼油都送来送去，
1: 对，
0: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三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哇，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5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7磷鱼油。我觉得记得7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7磷鱼油的人。到现在7磷鱼油我们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欧米伽三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营养成分要有所区分。那么现在大家冬天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1: 对，
0: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1: 对，
0: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哎，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1: 对，
0: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它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
1: 对，
0: 有320毫克。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1: 对，
0: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哎，
1: 是我们现场的请邱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你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0: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啊，真的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对于一个鱼油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1: 对，
0: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它跟水的颜色啊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到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1: 对，
0: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1: 是，
0: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1: 对，
0: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1: 对，
0: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1: 对，
0: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1: 对，是。
0: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1: 对，
0: 能得到70鱼油。哦，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1: 对，
0: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1: 对，
0: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哎，所以我们 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1: 对，
0: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又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油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1到2粒对吧，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2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啊，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0: 是的，
1: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
0: 对，
1: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0: 是的，
1: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2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
0: 对，是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组合力度啊，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1: 对，是
0: 只有7瓶，
1: 哦，只有7瓶，
0: 没有8瓶，
1: 哇，
0: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来囤货的好机会，
1: 对，
0: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1: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7瓶装，今天是升级到8瓶装，
0: 对，
1: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0: 对，
1: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0: 是的，
1: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1到2粒要有的，
0: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叫欧米伽三，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有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
1: 对，
0: 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您今天一日三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次升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1: 对，
0: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
1: 哇！
0: 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
1: 每
0: 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1: 对，
0: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人的方式来补充， 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
1: 对
0: 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哎，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嗯，它是食物。
1: 对，
0: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1: 对，
0: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嗯，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哎，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嗯，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嗯，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1: 对，
0: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1: 对，
0: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1: 对，
0: 腥味更淡的。啊，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1: 是的，
0: 才能补充我们的欧米伽三。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欧米伽三的。
0: 对，
1: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欧米伽三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0: 对，
1: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
0: 是的，
1: 生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野秋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0: 对，
1: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0: 对，
1: 而且老年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一天一粒可以。嗯，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1天2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0: 对，
1: 老两口一人1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哎，6粒就没了吧？
0: 只有半个月了，
1: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块3毛钱。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0: 要啊，
1: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0: 对，
1: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4: 有的冷知识。
5: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6: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0: 对，
1: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0: 是的。
1: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 囊啊，就是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0: 对，
1: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你问问他敢不敢给你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四位数了。
0: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1: 是
0: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1: 对，
0: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这个价格，哎，而我们今天您抽完蛋之后，可能200多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哎，这样的高纯度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的价格，一定不菲。
1: 对，
0: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哦，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的鱼油，三倍。
1: 是，
0: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哦，它是30粒，
1: 对对对，
0: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乘以6，
1: 对，
0: 是多少价钱？哎，所以我们不玩这个猫腻，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你只要花3.3块钱，哇，这个就是性价比，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1: 对，
0: 会冻起来，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1: 对，
0: 这个鱼油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磷鱼油就这种颜色，哇，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1: 对，
0: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1: 是，
0: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1: 对，
0: 还能把二五英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1: 对，是，
0: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纯净市面上就低纯度的鱼油也就算了，
1: 对，
0: 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甄别的清楚吧，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1: 是
0: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1: 对，
0: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含量很高，90，我对它的质疑为什么，因为它在鱼油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1: 30、40%，
0: 1%，
1: 哇，这么夸张！
0: 所以大家就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1: 对，
0: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您看，像这种三磷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就是便宜成26块钱，您都不要买。55的鱼油都是咱们这儿淘汰的，60、70的
0: 这两部分的鱼油，大家吃鱼就可以了，因为它跟鱼的脂肪、天然脂肪无限接近。
1: 对，
0: 你在吃鱼的时候还能获取一些蛋白质、微量元素。那就划算了，对吧？
1: 60、70我都不推荐，咱们这儿都不卖了。90的鱼油，东方购物现在几乎也都不卖了，
0: 看不见了。东方购物卷鱼油是从8年前开始卷的，
1: 对吧？咱们现在卷到什么天花板级别了？
0: 谁还卷得过我们？
1: 我们90鱼油，这市面上人家作为高标准来卖的鱼油，咱都不卖了。95鱼油都很少了吧？
0: 对，95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哎，
1: 观众您自己看啊，95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单粒13.86块，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0: 对，
1: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哎，两个人40-50出去了，哎，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问问看，咱们今天一盒下来是60粒，对吧？八瓶下来的是480粒，单粒价格哪怕我不参加活动4.16块，
0: 是
1: 参加完活动3.3元，我吃的是98鱼油。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粒当中Omega 3的总量是1470毫克。
1: 是，
0: 这个量你一定得算啊。不要光看一个数字98%，有的人会号称90%以上。哎，但是如果它量只有500毫克，
1: 对，
0: 你吃到多少呢？
1: 对，
0: 你要累加到多少粒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剂量呢？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7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货下来都是在202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腐蚀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着1511119900。

0: 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1: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2: Distinct and say.Marine omega-3s,、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3: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You make me this, bring me up,
4: bring me down, play sweet, make me move like a freak.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
5: 对
4: 吧？
5: 是的，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三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是深海小鱼。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出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三菱鱼油的一个标准。
4: 对，
5: 但是三菱鱼油欧米伽三只有。300毫克，
4: 对
5: ，EPA 只有180毫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赛事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3层过滤。3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七零鱼油。我们现在是拿七零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4: 对，
5: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英、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4: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呈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
5: 对，
4: 观众
5: 是的，
4: 对吧？
5: 是的，我们在家可以做2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看颜色。
4: 对，
5: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无论你是-18度还是-80度，你去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会有气泡。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10几度里面，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
4: 对，
5: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款好鱼油。
4: 对，
5: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上次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颜色跟我差不多。
4: 对，
5: 他如果不写个磷虾油，我都不会怀疑他。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只有1%的欧米伽三。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欧米伽三来平衡。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4: 对，
5: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欧米伽60脂肪酸，你拿什么去平衡？
4: 对，
5: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大家都知道。
4: 对，
5: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4: 对，
5: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4: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028年9月份。而且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 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 Omega 3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四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4: 您都不需要单另去买海豹油，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五星的认证也都有，
5: 是的，
4: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在这个瓶身的侧边有很多的认证，观众朋友们，
5: 是
4: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5: 质量标准啊，
4: RMP GMP 制药标准，FDA 的认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5: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 的五星认证，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它首先对于那个浓度Omega 3的浓度有要求，然后它里面的溶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4: 对，
5: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五星的 IFOS 的认证，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问身边的这个懂得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产品，所以啊，八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八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7: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6: 对，
7: 那多少是好的呢，
6: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8: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9: 会吗，
8: 一定是
6: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10: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6: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10: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6: 对，
10: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你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两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啊，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哎，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你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那我真
0: 我真的见过的。然后呢？
1: 这是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欧米伽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
1: 对吧？
0: 有没有添加 DHA？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啊。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动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他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你都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他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嗯，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嗯，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嗯，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嗯，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哎，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嗯，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嗯，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就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嗯，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嗯，蹄膀挺好吃的，哎，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哎，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
1: 吧，
0: 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嗯，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哎，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嗯，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嗯，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哎，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嗯，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哎，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啊，哎，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嗯，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哎，我们多挤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对对吧，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嗯，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嗯，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嗯，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嗯，70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哎，8年前才卖的70，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于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吧，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哎，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粒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粒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哎，
0: 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 让我儿子也吃。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还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的很多的这个叔叔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他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嗯，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1: 所以现在Omega 三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风向吧，外面宣传的风向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哎，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欧米伽三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0: 对，
1: 您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0: 对，所以啊，我们酒吧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要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凝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哎，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 Omega 3，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就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对吧，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七零。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两

0: 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对，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 Ella 的女包，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两个新款，有一个小包，也有一个大包，颜色的选项呢也特别的丰富。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宁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宁。
7: 你好青青，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啊都跟我和青青一样喜欢包包，对不对？
6: 是的。
7: 但是现在选择包包的人，其实你会发现选择一款包包既要材质，而且呢需要适配度高，最好呢旅游可以背，然后平时通勤的时候也可以背到它。今天我们这款包包里厉害了啊，是我们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晶晶两人还在查说，哇 ，Ella 已经81年的历史了，
6: 超过80年了，
7: 1945年诞生的。我记得我跟晶晶，因为我们都是80后嘛，我们那个年代
6: 看着 Ella 的杂志，
7: 对，
6: 长大的
7: ，而且是跟着 Ella 的杂志学时尚。
6: 是的，
7: 因为在 Ella 的杂志里边会有很多的时尚穿搭，然后会有很多的名牌广告。
6: 是的，
7: 那这本杂志呢诞生以后，也有了 Ella 自己品牌的一些时尚单品，像包包呀、化妆品呀，包括呢还有一些皮带呀、皮夹子等等之类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所出现的绝对是属于包包中的大件，
6: 对，
7: 因为是可以正儿八经背出去的包包，
6: 是的，
7: 材质用得好，设计款式也非常的好。
6: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复古的大包，两个颜色，它们都叫灰色，我这个叫乌木灰，比较偏深一点的叫做这个乌木灰。然后它这个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我把它收得稍微短一点，就可以这样子当一个腋下的挎包。现在这种大小的包非常的流行的。
7: 而且呢能够装，包括呢它本身包包的自重非常的轻，
6: 对的，
7: 你里边再装很多东西的话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压力啊。
6: 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你收到手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把它这个拿掉啊，然后呢这边有到一个拉链，很长，这个拉链有多长，你看这么长的一个拉链，也就是说里面整个一个放东西的储物的空间非常的大。
7: 这个拉链里边可以放一些私密的东西啊，
6: 钥匙、门卡、身份证都放在拉链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隔区，所以它等于一边两边三边有到这样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隔层。像这种包的话呢就特别的实用了，里边像这种伞啊、
7: 太阳眼镜啊、
6: 水啊，你就可以放在里边，因为它底部是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7: 对的，而且底部用到的材质
6: 一个宽度，
7: 对的，底部用到的材质是牛皮。
6: 对的，
7: 牛皮帮你做到了一个加固，它的牢固性变得更好，以后你包包里面放东西，这个包包的底部是不会变形的啊。
6: 然后 Ella 的一字看到没有，作为这样的一个小的吊坠，小的一个装饰。现在我看年长的都喜欢在包上挂一些个性化的小物件，
7: 对，
6: 什么这种小玩具啊，
7: 是的，
6: 毛茸茸的呀，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挂上，体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
7: 对的，而且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包包也是非常灵动的。
6: 是的，
7: 我们所有的金属件用到的全部都是金色，像今天这边是黄色的着装连衣裙，搭这个包包的颜色，你会发现好看百搭，对吧？那有很多人说夏天来临最好有个浅色的包包，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呢，还有另外一个灰色，我这个灰色呢，我要站远一点，很多人说。
6: 叫什么灰？
7: 这个叫烟雨灰。就很多人说，怎么这款包包的这个长短跟晶晶那款不一样？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有这个动动眼的，可以帮你自行做到一个调节长短。前边有，包括在后边的位置也有。所以当你想把这个包包背得长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放长，里边放东西也很方便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搭扣的，浅色包包的内里部分，我们做到的同样也是浅色。这种蜜金色的颜色拿东西很方便啊。同样我要说了，很多人说牛皮的包包会不会重，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们 Ella 整个包包都做牛皮的话，说实话啊，我就算在节目里边跟晶晶两个人再说这个包包很轻，你不要相信，因为牛皮它有 有厚度，肯定是重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包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做到牛皮，帮你起到加固，而且宽了以后东西更能装。但是在上面啊，感觉是一样材质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比牛皮更轻的一种材质。
6: 是的，
7: 这种材质背上身以后分量变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里边再放东西的话呢，就你的肩膀负担不会那么重。
6: 是的，
7: 刚才听听讲
6: 的，已经有人订了这个大包哦。哦，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有个 Ella 的标识，这个标识当中我们也是用到的跟这个包包的面料是一样的材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 Ella 的品牌标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你想展示 Ella 的 logo，你就把这一面对着外面。如果你说我想低调一点，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背的是 Ella 的包款，或者希望别人认为是个更大的包款，那你就把 Ella 这一面放在里边。反正左右两侧前后都是可以来背的。
6: 是的，那这个大包的价格呢是379。说实话，300多在 Ella 的无论是门店还是它的线上的官方旗舰店，你都买不到。我没有吊牌价格的。
7: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啊，以这个大包为例。1498，所以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看到1498买一款包包是有点不舍得的。但我要跟大家说，包包跟衣服不一样，衣服可以买多一点，但是包包不在于多，而在于要买就买一个经常能够背得到的，实用一点的， 对吧？所以这款大包是可以的。那有很多观众说，我下面还看到一个价格是299，
6: 是的吧？299就是个小包，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一大一小的两个包的话，挺母女的，
7: 对的，
6: 对吧？一个有点像女儿背的，这个是妈妈背的，
7: 对的，
6: 对吧？或者也可以互换。
7: 是的，那款小包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 Ella 的满 logo 的织物，
6: 是的，
7: 这个包包的分量就更轻了，很轻，
6: 很轻。
7: 但是我们高密度编织以后，让整款包包当中再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
6: 是的。
7: 大家会发现这款包包，
6: 宽，
7: 对的。有的时候包包看大和小，不是看高低，
6: 对，
7: 是看底部宽不宽。
6: 底部越宽，它装的东西越多。你看它底部的话，你看也是差不多要将近一掌半的这样一个宽度了，所以非常的能塞。我觉得这个包最可爱的地方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拉链，你看一个是英文字母E，就是我们的 Ella， 一个是一个爱心，对吧？显得很俏皮。还有就是整个包包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刺绣，包括今年很多的大牌也是做到这种很俏皮的、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7: 对的，它是减龄款的，这款包包更大的卖点。
6: 掉的
7: 对的，
6: 肩带可以取掉，
7: 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拎包。但是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旅游季来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斜挎的小包。那这个包包作为斜挎小包的话，你把肩带装上就可以了，里边容量也很大。
6: 这边也有拉链的，身份证。现在的话上高铁对吧？坐飞机对吧？身份证你可以放在里边，银行卡、身份证。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到这样一个区域，看到没有？你放一些要拿的什么小纸巾啊、小镜子啊，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是非常的能装。然后它这个背法的话，看一下肩带也是能够调节的，有很多个扣哦，1234567。哎呦，有7个洞，
7: 7个洞，
6: 你可以自己来调节这个。
7: 你可以作为一个单肩背包，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斜挎包。你要到黄山去旅游啊，到一些景点去旅游，爬山的、爬山涉水的，你要解放双手，就把包斜背就可以了啊。
6: 还有一个颜色我也很喜欢，牛仔色。
7: 牛仔蓝，这个颜色放在我旁边，跟我衣服的颜色很搭。
6: 对，
7: 就是这款包包更加年轻一点啊。这两个包款是一个价格。299，
6: 是的啊，
7: 是织物的，
6: 对的，
7: 它的布，然后呢分量很轻，然后做到了一个减龄款，那我觉得如果日常姐姐们、阿姨们想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来背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款乌木灰和烟雨灰是很推荐大家
6: 的。这个是月牙包大包，379元，两个颜色来选择，一个是乌木灰，一个是烟雨 灰，烟雨灰就现在你看到这两个颜色，还有这个小包。299，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斜挎包，出去玩的话更放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
7: 织物的满 logo 的，
6: 对的，
7: 还有一个是牛仔蓝色。
6: 是的，
7: 这两个小包在门店的价格是1198，所以你会发现 Ella 的单品不便宜的。我跟青青两人当年订那个 Ella 的杂志，1本20块，
6: 对，
7: 订一年的话就是240块钱。但是现在你想，你花299就能够买 Ella 的包了，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
6: 我买一本 Ella 的那个笔记。基本150元人民币，
7: 很贵哦。
6: 那时候
7: 当年好舍得花，
6: 零几年，2002还是2003年的时候。
7: 所以啊，现在 Ella 进入到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强强联合啊，不光是卷品质，不光是卷品牌，我们价格也要卷起来，对吧？所以现在喜欢大包的，喜欢379元这个价格的。 放心定起来，因为这个包包的手感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的，分量也很轻，然后长短的肩带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背在身上你会发现既大牌又很舒适。
6: 是的，包括你说哎，我最近要出去旅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包
7: 斜挎包，
6: 真的它随身的物品的话我觉得都多定定装在里面，因为现在的话像出门旅游的话你也不可能背个特别大的，就一般如果你是自驾什么的话你带一个行李箱，随身的话就这样一个大小其实刚好合适
7: 的。对的，因为你出去旅游如果你要拍照等等之类，
6: 它挺能装的，因
7: 为太大的包包也不合适，对吧？
6: 是，
7: 我觉得大包有大包的诉求和需求，正式场合可以背，然后呢凹造型的时候可以背，小包有小包的适配度，甚至有观众看到 Ella 来了价格那么划算，大包小包两个都买都是可以的啊。
6: 这样子也好看的，就是这个斜挎包你又可以斜挎又可以这样子背，因为我出差的话我就是一个箱子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7: 可以嘞，
6: 一定要有这样子，就是给你把双手腾出来，我觉得这种包比这个去旅行更方便。
7: 哎，你想呀，晶晶有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
6: 一定是
7: 夏天嘛，
6: 一定是这种，
7: 你有的时候还要打打伞
6: 对
7: 之类的，需要解放双手 的，
6: 对， 的
7: 对吧。好，现在建议大家哦可以订购起来，因为颜色不用纠结，
6: 是
7: 后续可以免费做更换。
6: 是的，
7: 但这个价格订不到的话，在任何一家 Ella 的门店都是要卖到千元以上的门店价格的啊！
6: 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其实 Ella 设计的品类很多，最早 Ella 有服装，从杂志开始，然后有服装，把有那个包款，然后李莹跟我说 Ella 也有这个化妆
1: 彩妆。对，我跟晶晶两个人基本上 Ella 生产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很喜欢。
0: 对的，
1: 女人嘛，对吧？美妆啊，彩妆啊，杂志啊，包包啊，但是包包绝对是属于大件。你想299的价格，379的价格，可能在 Ella 的门店当中啊，我说门店啊，最多就买一支口红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是一支包包，而且包包材质以大包为例啊，还有用到牛皮材质的，分量做得又很轻，肩带的位置又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包包的包款，我觉得刚才晶晶形容的很好，叫做月牙包款。
0: 对，
1: 因为我们属于单肩背嘛，正好在腋下这个位置嘛。如果是做平的，你背上这款包包也会显得很方，整个人就很有棱角。但是如果做成月牙的话，它有弧度，在这个腋下的位置呢有富余的空间，你自己背上它拿东西的时候也很方便。
0: 嗯，是的。然后月牙包的话，它就是那个腋下包，就腋下包现在很流行。然后呢，它的这个长短，肩带的长短也是能够进行调节。一个就是现画面当中这个叫乌木灰，
1: 对，
0: 比较偏深的。这个小包呢299，母女两个其实可以一起用的啊，一个大包一个小包，喜欢的话可以一口气带回去试背一下。
1: 对的，这个包包是字母包款，然后呢可以单肩拎，也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因为我们给到你一根长肩带，肩带当中的你会发现调节扣有很多个，可以做到自行调节。旅游旺季来临之后，你背这款包包很好。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如果化妆品比较多的，把这个包包作为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包包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在织物包当中，在字母款当中还加入到了刺绣的元素，所以有了这种刺绣以后，让整个包款很显年轻，而且一看就知道了，哦，2026年的新款。这只小包包啊不小，但在门店的价格也要卖到1198，
0: 是
1: 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
0: 是的，它的这个你看链子的部分很漂亮，一个爱心，然后是一个 Ella 的 E 这样的一个字母的一个装饰。它整个包装的话就是很俏皮，有刺绣，对吧？很多大牌现在也是在包上做一点这个刺绣，大家都希望减龄一点，年轻一点，尤其你背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要俏皮。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牛仔色呀，包括像那个字母款，又很耐脏。
0: 对
1: 吧，牛仔款的这一款帮你配到的那个肩带的部分啊，是棕色的，然后呢跟整个包包比较浅色调的是比较搭的，比较搭的啊。现在我提示大家，大包小包都走得非常好，因为 Ella 多久没来了，对吧？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晶晶合作的时候还是3月份的时候，因为每一档来 Ella 都断货，还穿着皮草，当时断货。而且我觉得 Ella 每一年的包款来东方购物，它是跟时节有关的，就是有些包款是适合冬天背的，像这款包包夏天背，秋天背，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得到它的。
0: 现在小包卖得非常好的啊，因为299性价比很高，也更适合去旅游。这款的大包我们叫做月牙包，你看月牙包的话，其实它到了秋季穿上风衣搭上去也非常的漂亮，来背一下。现在夏天穿上你的连衣裙啊，穿上你的这个什么吊带呀，或者是我们穿一些运动的服装，跟这个包都非常的搭，上班通勤背它也很合适。
1: 轻轻包括穿连衣裙，
0: 对，
1: 然后呢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像我是属于针织衫，对吧？针织衫，然后搭配这款包包也是可以的。你知道 Ella 这款包包名贵到什么程度吗？我都舍不得剪吊牌哦，吊牌都挂在上面，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你拿到实物之后， Ella 的这个挂件也是给到你的，做钥匙扣也可以。这个颜色叫做烟雨灰，跟我手表的颜色也很搭，对吧？烟雨灰色就是浅色系的这种包款，在夏天来背的话会很显清凉。哪怕你是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背这款包包也可以。但有很多人看到这款包包以后会觉得说，为什么跟模特在演示的时候不一样？我跟大家说，是因为肩带的位置，我们肩带有很多个调节扣，你把这个肩带往上收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腋下包款，作为一个短款的包包。但到了秋冬季节，你要穿大衣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肩带左右两侧、前后两侧全部都放出来。我现在这个长度还不是最长的，下面还有一个最长的扣子也是可以的。这个好处在于呢什么呢？你拿东西的时候就把一根肩带放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打开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了。
0: 对的，
1: 就不像那种很紧很紧的勒在下面的，你拿东西的时候就会偷感很强，就是觉得有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大气，
0: 对，
1: 不太便利。
0: 是的，
1: 这个你拿东西就是很潇洒，
0: 对，
1: 往里边拿杯子呀，拿墨镜呀，拿眼镜呀，拿什么呀，拿钱包啊，都可以，对吧？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包包不做拉链，因为我们发现 Ella 很多款做了拉链以后，会显得这款包包不够高级，所以我们把这个拉链做在里边那一层，特别私密的东西你就放在里边那一层，而我们外面这一层是放一些纸巾之类的， 湿纸巾之类的、干纸巾都可以。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做到了一个搭扣，你搭扣扣上之后，基本上也是挺好的，能装哎，而且分量轻哎。好多人说你牛皮材质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牛皮材质在最关键的底部，因为底部是承重压力的地方，
0: 对的，
1: 是需要有牛皮做加固的，
0: 需要它耐磨这个地方，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上面的材质如果做的是牛皮，你会发现很容易皱，然后呢好像不太好打理，对吧？因为牛皮嘛，我们基本上摁一下之后或者划一下之后就有划痕，但我们上面是做到了更轻盈、更加耐磨耐操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它就是很轻，然后呢里边再放东西之后呢，你在背在身上的时候不会增加你那个肩膀的负担。晶晶，那个乌木灰色现在卖的也非常好，
0: 因为它颜色比较的深一点，更加的耐脏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包，而且你看它这个宽度，你看刚好就是我人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它里面是非常能装的，看到没有，非常的能装。
1: 哎，这个包还有个优点，丰满的人背上以后很显瘦，
0: 对，
1: 因为你背在那边的时候，你侧面的位置，肚子啊、胃包这个地方，
0: 但也不会
1: 被这个包包挡住了。
0: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合适。再说一下这个小包，当它肩带取掉的时候，其实我上班的时候蛮喜欢用这种包的。
1: 今天可喜欢这种包了，
0: 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小，就是你随身带着它的话，也不会显得太突兀，因为有的时候怕丢东西嘛，我那个包都是随身拿着的。好，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包，
1: 对的，
0: 哎，很可爱的。家里这种十几岁啊，刚上学的女儿，我都觉得小朋友用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我们这个年纪用的话呢，又显得比较的减龄一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晶晶不是说我在销售这款包包，说自己的包包是小款，
0: 真的啊，
1: 这个是我从后面拿的，就是晶晶自己拿拿到那个，
0: 我就喜欢这种大小的，为什么？
1: 你看到没有，
0: 可以这样子穿过去，
1: 是不是？大小是这样的，
0: 也是手穿，这是我自用的，这是我的包。
1: 但是晶晶，我跟你说，你这个包重。
0: 是的呀，
1: 对，你这个包重，因为是皮嘛，重。这个包因为是织物的，它就是解决了重分量的这件事情。
0: 对的，因为像我是一个，首先门卡，我们公司的门禁卡，我要随身携带，我放那个里边。
1: 星星还会带口红。
0: 对，我是一个要一直要有润唇膏、有镜子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你背一个大包，你不太方便随身带。
1: 对。
0: 所以你有一些小物件随时随地要用的，根本我就拿这个小包上班了。所以这个包呢，跟我自己用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所以
1: 我看了。
0: 我买的话，我第一个我要买这个包，因为它的大小我是满意的。还有这种包，它跟我那个有点像，就是底部有到一定的宽度的。你别看这种包可能装，我把我这些东西倒进去了，它里面还有余量。
1: 对的，因为这个包更大一点，我觉得。
0: 厚的纸巾、湿纸巾、粉饼。大概五六支口红，我口红要带一把，
1: 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喜欢带充电宝，
0: 对对对，
1: 放得进。
0: 真的，因为我一直在出差嘛，李莹说我是这个什么江浙
1: 沪出差达人，
0: 对，出差达人，
1: 旅游达人。
0: 我试下来了，就这样的一个有厚度的、有宽度的这种包，就是我一些要随身带的东西，它都能够带进去。
1: 对的，
0: 一包干纸巾，一包湿纸巾，然后粉饼盒、耳机盒。还有什么身份证这种咱们都忽略不计了，薄薄的嘛，
1: 是的，
0: 手机一般是拿在手上的，所以这个包它非常能装，
1: 而且你看到没有，仔细看上面的织物全部都是 L 的字母，
0: 对的，
1: ELLE 就是 L 的字母在那边，
0: 是的，
1: 它这款包包是满字母的 logo 啊，
0: 底部这两条是保护它的这个织物，
1: 对的，看到没有，不太容易塌陷，
0: 是的，
1: 然后呢让这个包包放更重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不变形，
0: 对的，这两个小细节多可爱，多俏皮，
1: 走路的过程当中你背着这款包包是灵动的，是灵动的，
0: 是的，
1: 现在其实买包包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要买就是买有点品牌的，要买就是买不要太重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背在身上，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是可以用得到它的。那今天无论我们这个299的还是379的，都是可以的啊。
0: 哦，现在大包正在热销当中，
1: 真的吗？
0: 对的，对的。
1: 好的，好的，买大包，买大包，因为大包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大包买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的，好的，大包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来。1498，看得到吗？1498，跟门店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哦。月牙包在火爆热销当中，月牙包这个名字是晶晶起的吧？
0: 上面写的，
1: 上面写的，我觉得晶晶起的很好，因为这个就是月牙型的。
0: 我没有那么有才。
1: 如果你是比较壮实的，或者比较丰满的，或者呢，就是你想觉得自己有点棱角，想要综合点柔美一点的，你就买这个月牙包款，因为这个包款会让你就是觉得整个人很怎么讲，没有那么的锐气，就是会显得比较温柔，因为它有月牙形嘛，然后拿东西又很方便，对吧？秋冬季节这款包包也能用，我这个颜色叫烟雨灰，比较偏浅一点，有点像爱马仕那个大象灰，然后呢轻轻的那个呢叫做乌木灰，
0: 这个叫乌木灰，
1: 乌木灰两个颜色啊，
0: 是的， 如果你对颜色纠结的话，也可以都订回去看一下，试背一下。
1: 对的，对的，长短肩带我们并不是两个包款，是同一个包款，肩带可以调节。调节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离你腋下的位置，距离宽、距离近，
0: 对，
1: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大包小包，赶紧来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啊。大包是379，小包是299元，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的 ，Ella 是一个法国的时尚品牌了。从我们以前看的 Ella 的杂志，到 Ella 也有服装，也有饰品，我还买过 Ella 的耳环，还有 Ella 的这个彩妆 ，Ella 的包包。Ella 的包包呢，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实用，它非常的就是符合我们生活当中，你一个包不能作为一个看的呀。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包，200多，它号称是牛皮，咱不知道。然后我背出去出差，当天用当天就坏了，哎呀，坏了，我也没地方去投诉它。
1: 对，而且。
0: 就没有品牌根本不能用。
1: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是 Ella 加东方购物两大品牌，帮你做到保驾护航。
0: 是的，
1: Ella 本身就有81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在五角场商圈、在长宁商圈、在静安商圈、在徐汇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但门店当中，我们月牙包款是1498，拿到以后是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销售299的那款包款，在门店当中是1198，东方购物今天才299，所以200多、300多能够买到 Ella 的包款，很多人说，哎呦，我买回去这个价格是值的。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讲哦，就是在很多地方其实它不是用牛皮的，它就会跟你说我们是牛皮包，但我们实事求是讲，我们用到了牛皮材质，以大包为例，但是用在底部，我们整身的包身面料用到的是比牛皮更加轻更加耐磨的超纤材质，这个材质背在身上你会发现不重。另外这款字母款现在卖的也非常好，这款包包很深得青青心，
0: 我喜欢的，
1: 对，无论包包的大小还是款式，青青都觉得出去旅游啊，然后平时上下班放放一点化妆品啊，
0: 其实够了，
1: 很实用，
0: 对的，这个大小足够了呀。包括像陪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这个随身的小包里面，就我一天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也就放在里面了，
1: 够了。
0: 因为我现在手机不，它放手机也是多定的，但我想手机是一直拿在手上的，你现在手机不放包的呀，
1: 车钥匙、太阳眼镜、充电宝、化妆品都够了呀。你看这款啊，跟我们前两年的那个字母款有点不一样，它在原来那个 Ella 满 logo 的基础上，再加入到了一些刺绣，有那个爱心，
0: 对，
1: 然后有一些英文的，就是语言的对话，这种都是让你觉得 Ella 虽然已经81岁的这个年龄了，但是也是很赶潮流，与时俱进，再往年轻化的包款在靠拢。包括像牛仔蓝的这个颜色，它用到了牛仔的，然后再加入到爱心、Ella， 然后呢再有那种红色的爱心，就是这些你会觉得说这款包包很有故事，这款包包背在身上好像不像50-60岁的人背的，减龄好看，甚至你看我们蓝色的这一款上面所有的搭扣部分，对，都是用到那种棕色的，
0: 对的，
1: 这种配色很有讲究的哦。
0: 浅蓝色这种牛仔蓝和棕色是非常搭的，所以这些包的颜色你会发现若干年它也不过时的，
1: 对的，
0: 很实用。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们所有拎手的地方都做深色，因为耐脏，
0: 对的，
1: 你手在握啊在捏的过程当中，对吧，做白色显然就不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乌木灰，这个颜色卖的也非常好，这个颜色耐脏，对吧，而且搭一些那种大地色系的，然后呢美拉德色系的大衣也是很好看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小包的部分，两个颜色的选择，小包是299热卖哦。我觉得母女两个人分享一下，妈妈一个女儿一个，到时候可以互相用互相背，对吧，
1: 对的，所以买包包很值，买件衣服母女分享，万一尺码不一样，分享不了，对吧？但是像包包啊、围巾啊、太阳眼镜这种，我经常跟妈妈之间可以分享。
0: 你比如说，我今天要这个干嘛了？我可能去聚个会，我要个大包，你就背大包。我今天想用小包，我这个因为我们女人用包其实有点分场合的，对吧？像我那个包，我是上班用的，
1: 对的，
0: 我出差不用的。我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因为那个没链子嘛，那个链子不知道被我扔哪里去了。
1: 你是一定要有肩带出差的。
0: 对对对，它本来有的，被我人不知道乱收
1: 哪里了。
0: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包也是这种大小的，带链子的，所以我出差呢一定要背这样有链有这个背带的包，
1: 带的，
0: 我上班呢就拎那个小包，
1: 对的。
0: 还有呢，我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可能身边要再拿一个外套的，那么这里面不是不能放吗？像围巾或者一个什么薄一点的，我的那个小衬衫约一约，这个里面
1: 放在这个月牙包里
0: 是塞得进的，这里面是塞得进的，什么丝巾啊、伞啊，对吧？墨镜这个里面多定的，
1: 是的。所以包包女人不会嫌多，但是同样买包包要性价比高一点，对吧？今天轻轻这样子背，如果在 Ella 门店当中两个都买的话，2000多，将近3000嘞，对吧？可以就跟您讲五百打素灯啊。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一只包大包才300多块钱，然后小的那个字母包裹，
0: 你算它
1: 399，
0: 加在一起也就是700多，
1: 对，
0: 两个包一起买回去是700多，
1: 就是钱我们得花，花了以后得让自己开心的同时，不要成为一个负担，
0: 对的，
1: 既不能成为经济负担，包包的自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背上包包以后的一个重量负担。
0: 是的，
1: 这个包包东西很好拿的原因在于哪里啊？两根肩带，你一根放下来。 把这个搭扣打开，里边就可以拿东西了。拿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潇洒，然后不会像有一些包款单肩背包很短，卡在你腋下这个位置，拿起来个格都缩紧了，然后拿起东西来就是很狼狈的样子。这个包包就是很松弛感，而且我们是底部啊，就月牙底部这个圆弧状的，承诺大家是牛皮的，它要加固，你东西放的多了以后，这个包包不会变形。然后呢，上面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也是牛皮的，可能在外面啊，很多人也会推销说这是牛皮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它不是，它是用到了跟牛皮类似的材质和质感，但是做的比牛皮轻，它更加的柔软，更加的轻，然后呢，不太容易有划痕，所以这个包包你就是随便磨，随便。随便，我指甲那么硬，去弄它，它在表面上看到没有，不留任何痕迹的，甚至钥匙、刀、小刀划一下它之类的啊，牢固性很强。打开以后，整个包款你会发现，哎，还是很挺阔，还是很崭新。这个就是这个材质的优点，包括 Ella 的品牌，在这里给到大家一个 Ella 的一字母的首字母的一个小的包挂。然后呢，在这边底部还有一个 Ella 的烫金的一个 logo。所以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1498，很多人即便是原价，就在不打折的时候，但凡踏入到 Ella 的门店，上身试完背完以后，也很想购买，因为觉得确实很好看，然后背完以后觉得说肩膀不重，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聚会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下午茶呀是可以用得到的，丝巾、围巾、太阳眼镜伞、化妆品、手机充电宝随便放，甚至连那种茶杯也可以放。
0: 对的。
1: 但要旅游的话，很多人说，哎，好像青青那个包款更深得我心。
0: 它可以这样子背，也可以斜背，还可以手提着，把肩带取掉，还可以做一个手腕包。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年轻的女孩用、妈妈们用都是非常的减龄。年轻女孩用当然更俏皮了，然后像我们的妈妈这个年纪用的话，哎，显得看起来整个人时尚了、年轻了。所以今天小包299，两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包379，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哦，有一些价格虚高，好像是工厂贴了个牌子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 Ella 因为有专柜和有门店，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吊牌价格的时候，我也很有底气的。它的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啊，1498，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把门店的那个租金费用啊、服务员费用啊、水电的费用啊全部都扣除了，然后把最低的价格给到大家，做到379块买这个大的包款。
0: 是的，
1: 大的包款两个颜色啊，我这个叫烟雨灰，还有一个呢是在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更加耐脏，
0: 乌木灰，
1: 这个颜色
0: 烟雨灰啊，
1: 乌木灰色不是黑色，它是有点那种卡其棕的那种感觉，更耐脏。有点像那种鸡皮的质感，然后呢，我们的小包是299，299也两个颜色，
0: 对的，
1: 一个是牛仔蓝色，还有一个是字母款，
0: 对的对的。所以看到这边喜欢哪一个，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它已经有到80年的历史，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时尚、有活力的品牌。像之前 L 的彩妆 ，L 有护肤品，好 ，L 有那个服装，然后现在 L 的包包、包括墨镜、手表、饰品 ，L
1: 设计的时尚产业链是非常的多的。对的，81年的历史嘞，我跟晶晶两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年龄，对吧？哎呦，暴露年龄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倒是真的看着 L 的杂志长大的，因为当年纸媒很发展的很好，在众多杂志当中，我跟晶晶两人都不约而同订了 L， 就是每次抱着一本大的杂志去看里面很多时尚单品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购买力，但我们都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对吧？其实大家现在我们的大包小包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就是说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因为你想 L 都是新款来了嘛，对吧？买包包的人说，如果是老款，我也不想买了；如果是新款的话，我还想看一下的。现在月牙包就是379元的月牙包，对，建议大家啊火速订购哦，因为我们无论是那个烟雨灰，还是我们那个乌木灰，备货都在告急当中。
0: 是的，然后呢，现在差不多是1:1，然后小包略微好一点点啊，差不多是1:1。
1: 小包，因为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7月份嘛，旅游旺季，然后。

0: 晶晶这个旅游达人给大家经验来看，哎，单肩背的，然后呢没有肩带的，好像旅游不是那么的实用。
1: 对的。
0: 然后他有根长肩带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你斜挎、打伞，然后买东西、拍照，就解放双手了。
1: 对的。
0: 而且小包包，那就是现在你看搭一身牛仔的，
1: 对的。
0: 然后斜挎这款包包，好显年轻哦。
1: 而且这个颜色的话，略微比那个牛仔蓝更好卖一点。这个就是它经典的一个 Ella 的，就是这个字母款嘛，就 Ella 它这个。
0: 买 logo。
1: 对，我们之前有买过一款，也是用这个老花的面料来做的 Ella 的这个包包，所以它是 Ella 非常经典的一个花色啊。
0: 我记得当年做的时候是没有这根长肩带送的，
1: 是，
0: 然后就是一个单肩背包。
1: 一样的一个包
0: 款，所以今年我们是综合了前两年我们买包的很多 VIP 的心得，然后呢设计出了这样一款，既是很时尚满字母的，然后呢分量轻的织物款包，又做了一根长肩带给到大家。我们今年在本身 L 字母当中再加入到了爱心的刺绣，所以这一款你会发现就是很甜蜜啊，这款包包背上以后就是很甜蜜的感觉。
1: 上面都是这个爱心，就蛮可爱的一款包包。然后呢，年纪大的也能够用，因为它不是说整个包是卡通的夸张的那种可爱。
0: 对对对，
1: 哎，就一点点。
0: 是的，晶晶讲的对的，就是很多就上了年纪的说，你别那些卡通的图案娃娃什么好像不合适。
1: 是的，
0: 我们都是爱心，爱心我觉得在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对吧？它象征着甜蜜，然后呢，象征着很有爱心。
1: 对的。
0: 然后呢，背。在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款包包好像有层次感在那边了，包括我们的金属饰扣当中有个 Ella 的英文字母的 E， 还有一个爱心当中也有我们的 Ella 标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火速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这个小包略微卖的比大包好一点点，然后小包两个颜色当中呢，这个正在热销当中，我也是蛮喜欢这个的，因为它是它的一个经典花色，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然后它是那个全部都是 LA1，还有这个是一个小爱心，这两个拉链也很特别，这个地方是可以取掉的，肩带可以取掉，取掉之后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小拎包，手也是可以腕在里边的。299，你即使去周边农家乐，你带着它你也不心疼。
1: 对的，而且你看到没有，我们所有拎包的部分和肩带的部分都是深色，很耐脏，
0: 是
1: 非常耐脏，手上有点汗渍啊，或者长期去捏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肩带不会受到新旧的影响。
0: 对，
1: 打开以后包包的容量也是很大的、哦、
0: 对的对的，它里面容量不小的。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这种拉链格，
1: 对的，
0: 这个拉链
1: 打开以后里边很能装。然后这款包包在 Ella 的门店当中是1198，
0: 是的，它这个拉链打开啊，其实你发现它这个拉链很长，里面的空间很大。像身份证啊、钥匙啊、门卡啊这种的话，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里边，中间一个区域，这边还有一个区域，还有一个隔层，看到没有？还有这样的一个隔层，这边是拉链层，这边是拉链啊，
1: 所以这个小包、就是、很装，
0: 对的，虽然小巧的，看着很小巧，但是容量很扎实，因为它底部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
1: 对的，有了宽度之后就更能放，而且我们底部还有两个有点像牛皮材质帮你做到加固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这个包包在放东西的过程当中不变形，
0: 对，
1: 否则东西放了多了以后，整个包包底部会塌陷的那种，就不好看了。
0: 这个包我的吊牌还没有拆啊，
1: 1198，
0: 看到没有？它的价格就是1198，大小的话，它这个是21×135×105，就这个地方它是21。以前买过那个包有那个20的，
1: 对的，
0: 对吧？它这个是21，挺好的一个大小。
1: 21的话就是三折伞也是可以放的。就之前我一直在背大包嘛，就大包我一直在背这个烟雨灰，就很多人说都叫灰，两个颜色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啊，浅色的那个叫烟雨灰，然后深色的那个叫做乌木灰。就是乌木灰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鸡皮的质感，就那种感觉好像更像、更强一点啊。我们两根肩带也是有区别的，我这个浅色的这个我把肩带放的比较长一点，你背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在你腰部的这个下面的位置，拿东西很方便，甚至于秋冬季节穿大衣，你拿东西底部的腋下这个位置不卡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刚才青青在背的，我把肩带呢这里的地方两个小耳朵拉得稍微长一点，然后我背在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腋下的位置其实也不卡了，对吧？月牙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是做一刀平的话，你拿东西就是比较的不是那么的、
0: 对，
1: 很拘谨，然后呢，格都做紧了。但是现在这两个包款，你看我是浅色的衣服哦，如果配这个深色。

0: 包款的话，哎，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你身上会有个重点嘛，对吧？特别当我们头发颜色染那种栗色呀、棕色呀、酒红色的时候，跟这个乌木灰也蛮搭的。但你有说我深色包包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那我觉得这款颜色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叫烟雨灰啊。来也看一下价格吧，因为我们吊牌也在，来看一下啊，门店价格1498。1498，包包啊，说实话，在 Ella 当中做到这个价格不便宜。就是很多人如果在门店当中既看中金星的小包，又看中我的大包，两个一买就要2000多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大包款就是月牙包款，我背的这两个无论哪个颜色，379。轻轻的这一款，无论是日常背还是旅游背，299，才299，
1: 对的。299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包括你说大包小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背一下，对吧？不喜欢跟我们来联系。
0: 对的，我是觉得大包和小包场合不一样。
1: 对的，
0: 就是你要出去旅游背我这个包款，有可能觉得太正式一点了，对吧？除非有人帮你打伞，有人帮你拎东西。如果你自己就是要出去玩，手里提溜很多东西又带娃的话，那肯定是轻轻那个合适。
1: 对的，但你说因为它可以这样子单肩背，它也可以斜背
0: 斜挎。
1: 对的，
0: 对的。但你说我有一些场合可能是朋友的。满月酒啊，或者
1: 穿得相对正式一点
0: 正式一点的时候，或者白领，就是你要上班的周一到周五你要上班的，那肯定是我这个包款更适合，甚至于小的那个平板，我觉得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多多顶顶
0: 这个啊，包包非常软，分量非常轻，底部啊底部还做到了加固牛皮的，这款包包买回去，我觉得春夏秋冬都能够背得到的啊。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4分钟的时间，选择大包选择小包，现在火速下档，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其实大家现在有两个包款即将售罄了，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379元的这个烟雨灰色即将售罄，不补货了。供应商在我旁边，我问了门店调点货，供应商说门店1498，哪家门店愿意给你379这个价格调货？售完为止了。另外呢，还有我们299的那个青青在背的那个字母款也即将售罄，因为门店当中那一款小包是要卖到1198的。我们大包部分除了烟雨灰色，还有一个乌木灰，乌木灰色呢更加耐脏，然后呢秋冬季节背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身侧的包包已经有了，我想要一款浅色包包的话，那今天我们大包当中那个烟雨灰色不要错过，不要错过。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没有什么风险的，你把这个包订购回去之后免费上身试一下，跟你家里的连衣裙啊、衣服啊做一下搭配，看看这款包包能不能够背出高级感。虽然花的是300多块钱，虽然花的是200多块钱，但是能不能够背出更大牌的效果？如果近期是有旅游计划的朋友，建议大家买这款哦，就是这款字母款299即将售罄了。这款包包所有你看到的黑白色的撞色，上面的黑色就是 Ella 的英文字母，全部都是之字纹的，然后很大牌，里边也很能够装，哎，因为它的容量非常大，底部也很宽。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帮大家送一根肩带，这根长肩带可以自行做到调节，既可以斜挎，又可以拎，又可以单肩背。它整个使用的周期也很长，基本上一年四季也可以使用。包包分量很轻哦，因为通过屏幕，通过我更新的展示，包括模特展示，很多人只能够看到这个包包的外观，但是很多人买包忽略了包包我是要使用它的，最好它不要太重。今天无论大包款还是小包款，我和青青承诺给大家分量非常的轻，你就放心使用好了。里边放伞，放充电宝，放些化妆品，甚至于放个保温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的啊。我们小包款299除了这个字母款之外，还有个牛仔蓝色，牛仔蓝色也不是单一的纯色，上面也是有爱心，有英文字母，然后很俏皮。就是这款包包，我觉得40-50岁的女性朋友用它啊，很显年轻，很俏皮。但如果白领上班，我就不建议大家用这款小包了，可以选择我们那个379的大包。379的大包门店当中1498，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提示大家哦，299的字母款和379的烟雨灰色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严华，今天请你吃丰收日了。那提到丰收日呀、啊，肯定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亲戚朋友会说，哟，可在外地没节呀，对吧？然后过年过节期间要宴请宾客的时候，到哪里去吃呢？哎，十个人的、十五个人的、全家团圆的，或者是这个同学聚会的，丰盛一点，名字品牌又好听，菜式口味又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本帮的一些胃口。那么今天带给大家是你不需要出家门就可以在家里头时时刻刻品尝到丰收日的鲜美的小菜带回去了。那说到丰收日，今天也是一个全新品的首发，我宁所先生带来他们家拳头型的非常好的一些菜式。那说到丰收日的这个品牌，大家也很了解，它是属于宁波海鲜起家的，然后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改良的口味，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傅舟，傅舟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燕华都特别喜欢去丰收日、因为是有那种老钱餐厅的那种感觉，然后家庭聚会非常非常合适，
0: 是呢，
1: 而且口味一如既往的好。但现在天气太热了啊、据说什么又有台风又有暴雨什么的，咱们暂时就别出门了、在家里一样能吃到丰收日的口味，
0: 对，
1: 而且比去餐厅吃便宜好多好多。
0: 是的，就跟大家这么说吧、先给大家看看丰收日菜单。
1: 好，
0: 我相信屏幕前很多一些啊到丰收日经常去的啊组局的朋友们比我还了解，对不对？这菜单要看了不要看了的啦。
1: 对，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啊这个食鱼，你看吃价格的年年有余。你看丰收日名字那么好兆头、有鱼，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哎，我们是食鱼，单独一盘的这个食鱼多少钱？
1: 262、298都有。
0: 我们今天有哦，
1: 有
0: 298块钱有这个食鱼哦。
1: 是，
0: 而且今天我们是8个菜哦，你单独一条食鱼点一点，是不是票价就回来了？
1: 就回来了。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赤家哥他们家虾仁儿，
1: 再随便看一个菜好哈。这个是我看是在哪？
0: 虾仁儿在哪里？咱这。硕果累累吗？
1: 在这个地方，水晶虾仁儿。
0: 68，对吧？你看到那边去，虾仁也要点的。还有大家很喜欢吃牛仔粒，对吧？我不买关。

0: 到我们的石鱼268、298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套组合是8只菜，8个硬菜带回去，大菜硬菜。来来看看，就在我们前面，都是独立包装的，由他们家非常好吃的啊，这个400克的石鱼，九香石鱼带回去有，然后呢，会用他们家的这个香酥鸭带回家，也很大的啊，
1: 对，
0: 包括他们的菠萝古老肉啊，
1: 水晶虾仁、
0: 腰果鸡丁、水晶虾仁、黑椒牛柳粒，包括在下头还有我们的这个蟹黄大馄饨，包括是春卷，所以你看看在门店当中，6人餐这肯定要有的。你6人餐去吃一吃，6、700块钱肯定要有吧？我们大家也给大家就算好了，因为在丰收的他们门店当中，包括在他们的很多旗舰店，为大家组了一个假日欢聚套餐。
1: 是，
0: 如果点上这8份菜的话，加在一起是798块钱。
1: 我的天哪！
0: 798，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新品首发，298元全部带回家，
1: 对，
0: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
0: 你看看他们家石鱼，来啊，
1: 石鱼就这一道菜在门店吃。就值今天的回票价了，而且我们是九香石鱼，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多么珍贵的鱼，人家说宁吃石鱼一口，不要草鱼一篓，就是珍贵到这个地步，而且非常好吃，特别鲜。这边已经给大家都就是做好了，然后你直接怎么做，这上面都写了，先解冻，然后你把什么什么火腿片啊、姜片啊排列在上面，再蒸15分钟就能起锅了。这如果是家宴的话，那是天花板的那种级别的家宴哈，
0: 确实，
1: 请朋友那特别特别的就是有面子，然后你自己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0: 对，
1: 石鱼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你在外面买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每年10月份就洄游回这个淡水吧，所以说它很准时，叫石鱼。
0: 更关键是什么？更关键是你在家里头不需要说什么呀，弄起来很麻烦，你只要会蒸、会炒、会加热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为什么到丰收日当天去吃？因为味道好吃，然后呢不用那么麻烦，厨师帮你做好了。
1: 对的，
0: 你在家里头随随便便弄碗面啊，包括有亲戚朋友来了，小朋友到您家来这过暑假了，你蒸一条石鱼喝嘞，
1: 太香了！要花一定要尝尝，石鱼是带鳞的啊，就是一般的鱼它是不吃鳞的，但是石鱼的鳞非常香，所以石鱼一定要带鳞吃，我们也是荧光灿灿的，非常细致的这样的鳞都给大家，就是
0: 给大家来
1: 留着的啊。
0: 我们整个的石鱼，你看，无论是肚皮这边啊，包括什么肉头，是非常的飘。很多上海朋友们吃到石鱼啊，就喜欢菜呢，骨头都是这种大的这种菜，然后肉头也是这种非常的肥美，对不对？蒜瓣肉的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都是大刺挑掉了以后，那个人家说石鱼的颧骨还有它的整条长骨是要嘬的，越嘬越香，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吧？
1: 反正石鱼连鳞带肉带骨头都是香到不得了，像这样石鱼的鲜美，你在外面吃一条就是298。我们今天它只是1/8的菜，我们有8个菜，它是其中之一。
0: 很入味，
1: 很入味，很入味。
0: 什么叫酒香？它有那种糟香的感觉，而是很新鲜的感觉，
1: 很新鲜，
0: 所以肉头就很细腻、很嫩。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都给到大家，然后这个地方的肉都是大刺，你把刺剥开来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特别特别的安心。
0: 是的，
1: 关键是石鱼的鲜美是其他鱼类没有办法比拟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好好吃，
0: 就感觉我在丰收日，你知道吗？
1: 就在丰收日，
0: 今天好开心哦！到了吃饭这个点，我没想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感觉摆了一桌丰收日的大菜硬菜在我们面前了，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又鲜又香？
1: 哇，除此之外，好好吃哦！
0: 很多朋友看到现在您说用单独一条石鱼到丰收日当中去吃一吃，2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让8件组合通通带回家，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了。您如果到门店当中去现场吃的话，
1: 价格
0: 还要不是现场吃的话，价格还要高，
1: 还要过，还要高，
0: 对吧？一桌子这个8个菜，
1: 那可能1000多了呀。
0: 1000多。还可以，丰收日的价格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蛮亲民的，
1: 对。
0: 但是实惠再怎么实惠，这一桌500-600块钱或者700-800块钱总要有的，
1: 对，
0: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满满当当的8件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九香石鱼，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儿，
1: 牛仔粒，
0: 包括是春卷，还有我们的古老肉，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0: 然后
1: 馄饨
0: 还是蟹黄馄饨，
1: 所以这个主食它的规格 也非常非常的高，八件单品今天298，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0: 确实，
1: 这么大热的天，不要出去买菜做饭很麻烦，我们今天直接热一热就可以上桌。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5到6人的一桌子，差不多，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头呢，第一点，有亲戚朋友来了，我做一桌子菜，我就可以就直接不用麻烦大动干戈，在会加热就能够吃。然后呢，看这是香酥鸭哦，满满当当一大盆哦，对不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古老肉，量很大的。
1: 是
0: 你到丰收日去吃的话，同样也是这点量。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牛仔粒，牛仔粒也很吃价格的，这是一整条，就是半条的石鱼，那正正好好，就几个人一起分一分，也不用翻面。
1: 好棒！
0: 这是我们的腰果鸡丁，然后那个是
1: 水晶虾仁，好大个哦，这虾仁。
0: 点心当中有春卷，包括是蟹黄馄饨，是4到6个人在家里头老酒喝喝呀，包括是平时聚餐吃一吃啊，都很好。再说，对你过两天天气热也好，包括台风季节来好，你随随便便炒一个菜，加个热，一个菜才30多块钱，
1: 太划算了。
0: 丰收日的同样的味道，是不是很划算？
1: 哎，这虾仁在外面吃吃也要差不多快100块钱
0: 啊，
1: 石鱼快300块钱
0: 啊，
1: 然后你吃个这个腰果鸡丁也是好几十块钱，牛仔粒吃下去也是差不多快100块钱，
0: 70多块钱肯定要的。而且
1: 牛仔粒是个大菜，
0: 好嫩，你看个个都是大菜硬菜，两个点心带回去，
1: 哎，没有一个敷衍的菜，
0: 对吧？
1: 没有一个鸡肋的菜，
0: 八个等于说你今天花一份价格买了。就在唐诗吃了一份石鱼，
1: 对，
0: 再加一个好了，再加一个这个虾仁，
1: 好，其他
0: 那个
1: 全送你，
0: 对，全送你，好吧，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那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丰收日对于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丰收日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但是因为肚子饿了呀，五点多要想弄点什么。你说啊，到了夏天开始，粥啊、泡饭呀、冷面呀、馄饨呀，该怎么简单清简都已经清简了。
1: 对，
0: 好不容易想要吃点东西吧，自己大动干戈，想想算了啊，还是弄碗面、弄碗粥吧。
1: 因为在厨房里稍微待一待，就是汗流一下，
0: 太热了，
1: 太热了，真的不愿意去大动干戈。但是您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吃的太简单，可能营养不够。因为夏天本来我们损耗就特别特别大，流汗也很多，
0: 对，
1: 身体里很多营养都。
0: 而且今天我们是一桌子的菜，
1: 一桌子的菜，
0: 不是给你两个菜、三个菜让你来选，
1: 各
0: 式各样都有，鸭有、鱼有、牛肉有、猪肉有、鸡肉有、虾仁有、蟹黄都有，对不对？所以呢，无论是到了这个这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中秋佳节，对吧？包括是平时双休日，这个孩子女儿到您家里来，这个玩一玩，包括朋友来了，说老同学见个面嘛，上门过来了，你说哟，没准备没准备，你把这一套拿出来好了，你要什么准备了？
1: 就是非常更规矩的假日，
0: 是的，
1: 其实不用什么假日，就是现在孩子是不是放暑假？孩子可是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的，
0: 再加上丰收日，又不是说没有听说过，也不是说没有去吃过。
1: 我们特别喜欢家庭聚餐的孩子，
0: 对的。
1: 我觉得说小孩就一日三餐在家吃的时候，你知道你给他点个外卖就30-40块钱了吧？吃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0: 关键叔叔阿姨喜欢丰收日的口味，你觉得呢？性价比吗？也蛮高的，
1: 蛮高的。
0: 关键是呢，排场也还可以的，蛮大的。然后呢，关键是味道，
1: 味道
0: 你说真的是性价比啊，味道不好的还是不行。
1: 是
0: 298元8道，我们整个丰收日的菜通通带回去，
1: 而且都是硬菜，都是大菜，都是好菜，没有一道是什么敷衍的菜哈。
0: 是的，
1: 都没有那种说纯蔬菜给你的，都是有肉的。
0: 是的，鸡鸭鱼肉都有了，好吧？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你要吃个这香酥啊，吃到这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说啊，298块钱老李，你请我到丰收日吃一吃啊、如果说我们是六个人，能够两百九十八块钱能够对吧？不可能的，对吧？那今天是298块钱，是8道菜，
1: 八道硬菜，
0: 你4到6个人肯定是够吃的。还有呢，就是天气蛮热的，我们也喜欢有偶尔就是特别有些这个叔叔阿姨，这个宴请宾客，也不要说就是没有那么正式的啦，呀都做完了，我来摆香哦。然后玩什么呢？那这个天气呢，这个4个人坐在一起，对吧？然后呢，这个等于说是桌上游戏，桌游可以玩一玩。然后呢，总要吃吧。你让谁去弄？谁弄都不合适，谁下桌都不合适。
1: 因为在那个厨房也好辛苦啊，
0: 是吧？
1: 不要那么辛苦了。
0: 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桌，就感觉在丰收日，你这个摆上来，
1: 好吃好吃，
0: 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好吃，
0: 老酒们眯起来，对吧？关键是啊，它当中特别是石鱼啊、虾仁，在丰收日当中是明码标价的。丰收日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价格。啊，
1: 石鱼，
0: 你看我们石鱼是半条，
1: 对，
0: 它这边呢是会员价格262，你要充会员的，
1: 要充会员的。
0: 它这个如果你不是他们家会员呢是298，就算你是会员，262块钱一条这个一整份的石鱼，我们今天有呀，
1: 有
0: 啊，然后你30多块钱能吃什么呢？吃春卷。这哈汪啊，就想要稳等，
1: 对
0: 吧？那么等于说是这样子。那么今天不是啊，我们除了有石鱼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虾仁儿，
1: 有
0: 他们家虾仁儿。这个虾仁儿多少钱、啊？
1: 水晶大虾仁儿，这边给大家来看，在这个地方，
0: 这里
1: 水晶的虾仁儿68。
0: 68块钱，
1: 对，
0: 我们就算是半粒好了，68块钱水晶大虾仁、我们家虾仁也有，
1: 有
0: 那两个加一起要300多块钱，等于其他都是送的，
1: 对，
0: 还吃不到，
1: 还吃不
0: 到，都能够今天整个一套带回去298，
1: 我的
0: 天，8道菜通通带有。那如果你凭良心说的话，像我就是算得比较清楚的，6个菜。6个硬菜，2个点心，我认，对吧？你6个菜去吃298元也不值啊！
1: 值啊，
0: 菠萝古老肉，对吧？菠萝古老肉带回去，有的酸酸甜甜的，开开胃的。然后呢，这个吃价格的，还有他们家这个牛仔栗。因为我每次去吃丰收日，这道牛仔栗啊，我们家长辈是次次都点的，因为他们家牛仔栗能咬得动，很多其他地方家的牛仔栗咬不动，他们假牙不行。我们这个牛仔栗啊，你带假牙了完全可以。你看每一块都是那么好的。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你厨艺，你只要会炒一炒，加个热，一样是很
1: 一样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嫩。它选的牛肉的部位也非常好，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好。
0: 我再给大家咬半口啊，我让我看，他们那个牛肉当中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牛肉的纹理在里头，所以这个牛肉啊，就既好吃，然后呢又很入味。它是黑椒牛柳味的，黑胡椒味的，正正好好，很开胃。
1: 对。
0: 另外还有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这是真腰果啊，不是用那个花生冒充的啊。腰果鸡丁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特别好吃，朋友们。而且是整个的大腰果，一吃到嘴里你就知道这个脆，再加上鸡肉的嫩滑，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你看6个硬菜加2道点心，是不是6个人差不多了呀？可以吃了，6人席298块钱。你到外头去买这种团餐团购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一通电话带回去，
1: 赞了。
0: 你要请朋友的一起过。来的节假度假的，对吧？6个人正正好一桌，
1: 很丰
0: 盛。那如果你是平时说又尴尬的时候，我吃一道，每道也就30块钱，30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你现在30多块钱到外头去吃呢，一份什么大排面38块钱，肯定要吧？
1: 要的。
0: 你吃大排面还是吃我们的石鱼？
1: 肯定想吃石鱼。
0: 香酥鸭，今天反正这一整套啊，8件单品，鸡鸭鱼肉都有了。电话线目前排队排的非常非常多，
1: 非常忙。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大家另减5元，每一个各一份，有我们的酒香石鱼、黑椒牛肉粒，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
1: 腰果鸡丁啊，还有这个古老肉，还有春卷儿，
0: 以及蟹黄的这个馄饨，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方说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方正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以打电话订购起来了。您没有看错，丰收日今天是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
1: 的
0: 精选家庭美味套餐组，而且无论是节假日的呀，包括你有一些这个活动啊，六人餐的这个完全可以。今天不是让你要298块钱，你还要哼哼哼跑到丰收日，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你只是打个电话来，然后呢这个叮咚开个门，然后呢把这些菜收好，
1: 都是丰收日大厨的杰作哈，大家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你再下下锅，然后热一热，或者放微波炉都可以，只要把它加热了就可以吃了。口感品相都是跟你在堂吃是完全一致的。
0: 是的，你只要会加热就可以，对吧？然后呢当中有些哪些吃价格的，我知道大家出去吃东西一定看看是不是嘎滴，298块钱，你到丰收日这样的一个酒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基本上呢这个只能点一条鱼，好，这个再加一点点心，
1: 没错，
0: 差不多，对吧？
1: 加份面吧。
0: 我们今天的食鱼有哦，他们家酒香的这个食鱼，为什么一直在说食鱼？因为这个最吃价格。
1: 对的，食鱼很贵的，食鱼跟一般的鱼都不在一个档次。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食鱼是很多，比如说是名流啊，还有著名的作家的心头爱，他们都为食鱼会写很多文学作品，你想的有多好吃。而且食鱼在外面就是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对，我们今天等于这一套下来里面居然有食鱼，而且就这条食鱼啊，就这一件单品啊，在丰收日就要298块钱。
0: 对对对，会员价是260多，然后不是会员的是290多，对吧？今天我们这套整套套餐当中有，而且呢是送货到您家的。那包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说了，因为我爱死啊，死又苦三年轻三年缺位啊，然后会点食鱼，不是那些比较重要的这食鱼嘛，好三三块的，
1: 因为好贵，
0: 今天不需要。298块钱，等于说啊，这个食鱼呀、啊，
1: 有
0: 牛肉粒呀、啊，黑椒牛肉粒呀、
1: 啊，
0: 我们的这个
1: 鸡丁啊、
0: 水晶虾仁
1: 都有，
0: 包括菠萝肉、香酥鸭，
1: 对的，
0: 通通都有。
1: 蟹黄
0: 的
1: 大
0: 馄
1: 饨、
0: 春卷、鸡鸭鱼肉全部包括。感谢9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298元，满满当当8个菜带回去，都是丰收日的出品了，
1: 真的划算。我们今天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你想一条就这个一件食鱼吧，30来块钱，这到哪儿敢想啊？而且是丰收日的出品，我现在如果是点外卖的话，30几块钱点一个可能加了一点肉的蛋炒饭吧。但是我们今天30几块钱，这么一件食鱼就拿回家了。
0: 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不啦？外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只香酥啊，吃到这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2: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的叔叔阿姨都说得非常好，这香酥啊，我舍得留名了，一直在我面前，我直接用手啃了，
3: 直接拿手吧。
2: 对，因为说实话哦，其他很多一些酒店啊，包括是饭店去点呢，我会自己去点。像丰收日都是我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他们，
3: 哎，
2: 他们比我更熟。
3: 哇，好诱人啊！感觉到那个皮是脆的，
2: 这是酥，然后呢皮很脆，当中呢也是这不是那种干干的，
3: 对，
2: 特别好吃，而且
3: 肉
2: 这个
3: 汁水
2: 你加热起来非常方便。
3: 方便，
2: 我们它在背后会有那个说你的你如何来进行加热，空气炸锅可以，烤箱可以，还有什么，反正你放在锅当中也可以，加热就行了。
3: 其实热好就好了，然后摆个盘好漂亮啊、然后我们这个牛仔粒这一看就是高级西餐厅的一个出品哈。你要是在西餐厅的话，这道菜真的
2: 牛肉粒
3: 很贵，对。对对，牛肉粒，然后他帮你切的都是很规整，也很有酱汁，所以你吃起来，哇，观众朋友你看，
2: 对，
3: 是不是很就是垂涎三尺的感觉？
2: 它是属于拆开包装之后，你只要稍微炒一炒，加个热就可以吃了。
3: 好嫩哦、老年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爱吃的不得了、牛肉可是高蛋白啊。
2: 对，然后关键是牛肉你要做得好要花时间的，
3: 对，
2: 它要花精力的，
3: 没错，
2: 对吧？这个牛肉你只要加个热就可以了，
3: 对
2: 吧？
3: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腰果鸡丁，腰果鸡丁呢，它有。有些腰果鸡丁它为了省成本，它是用那个花生来代替腰果、但是我们是真腰果，朋友们，而且是整颗大腰果，吃在嘴里好脆好脆，然后鸡丁肉又嫩嫩的，这个又是脆脆的、所以这道菜它口感层次特别丰富、还有红椒，色面很漂亮哈、
2: 我就说这一桌子菜，
3: 这一桌子菜没有不好吃的，
2: 八个菜带回去、你要真的说菜大餐硬菜，六个大餐硬菜加两道点心、对吧？给大家报一下啊，
3: 好苦、
2: 我们的酒香石鱼，
3: 酒香石鱼，
2: 香
3: 酥
2: 鸭，菠萝古老肉，
3: 对的，
2: 牛肉粒，
3: 牛肉粒
2: 啊，腰果鸡丁，
3: 腰果鸡丁，
2: 然后包括是虾仁，甜甜咸咸鲜鲜都有，还有两个点心，
3: 两个点心，
2: 春卷，包括是我们的这个
3: 蟹黄大馄饨，
2: 是的。八个再加一起298块钱，你到哪里去吃、
3: 真的，八个菜、一头也很吉祥哈，八八就是八，然后298块钱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三十几，买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一整件石鱼带回去，
2: 对对，关键是吃到丰收鱼的口味，因为这个口味大家蛮熟悉的，好吧？再留点电话，因为电话线特别繁忙，
3: 特别忙。
2: 老客人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费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Pearl 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嗯，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嗯，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时间，前面有位顾客很细心的打电话来说是哪家物流送，东方购物好吗？因为呢，东方购物的物流知道的，无论你是住五楼六楼，然后呢有没有电梯，都给你送到送到家门口的，不像有一些大家也怕了啊，就是很多有其他的他会挑物流的，
1: 对，
0: 东方购物的，反正你挑物流不是就挑品质和服务嘛，不要把它放在什么这个外卖站啊，包括其他什么站，也不要放在楼下，
1: 这么热的天，
0: 因为它是这个冰冻的冷冻，我们是冷链进行配送的，
1: 是的，
0: 东方购物的物流帮您送货到家，
1: 太好了，所以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今天300块钱都不到，298，在丰收日只能吃这一碗一盘吧，食鱼的价格，我们今天8件单品带回家，都是大鱼大肉，都是硬
0: 菜，
1: 对，
0: 鸡鸭鱼肉都有，
1: 都有
0: 好吗？鸡鸭鱼肉都有，还有虾，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黄的馄饨，还有春卷，给您报一下我们的菜名啊，有我们的这个九香石鱼半条，400克的一包，水晶和虾仁，然后呢还有我们对包括是
1: 香酥鸭、
0: 黑椒牛肉粒，对吧？
1: 菠萝咕老肉、
0: 腰果鸡丁，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个点心，是一个大春卷，还有呢就是
1: 蟹黄
0: 大馄饨带回去，
1: 好吃的不得了。
0: 黄芽菜肉丝春卷啊，上海本帮菜就觉得哟，这个在这村去叫它正宗了，
1: 对吧？
0: 好吧，这8个全部带回去，
1: 全部带回去，
0: 298块钱，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还能再为大家立减五块钱，更加优惠，等于二百九十三。这实在在帮您，就等于说是五块钱。你还免去了停车费，免去了交通费，对吧？还有积分嘞，我们东风购物还有积分2.98，剩下两百九十块钱出头。然后呢，八个丰收日的菜品带回去，
1: 八个都是硬菜，没有一个说只是纯素菜、臭素的，没有的。八个不是鱼就是肉，要不就是虾，有鸡肉有牛肉，然后还有鸭子，就连我们的馄饨都是蟹黄鲜肉大馄饨，就连我们的。 春卷都是黄芽菜肉丝春卷，每个都是个规格，就你在丰收日吃这么一盘子食鱼，就抵我们今天整套带回家的价格了。你说划算不划算？而且现在天气又很热，动不动要不要刮点风，下点雨，咱们挥汗如雨的去外面排队，挺受罪的哈。咱们就在家里面吹着空调，想吃什么今天开一包，明天开一包，我可能不说一次就把这八个菜吃完，我今天吃三个，明天吃三个也可以。
2: 对的，所以呢，就是每道菜反正三十。
0: 多块钱，就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还有一点就是啊，如果啊有这个亲戚朋友到您家来了，有节假日的时候，包括是中秋的时候，要有一桌子大菜。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想菜都想很久。你说每天想一到两个也就算了，你要想一桌子菜，四到六人的，今天这一份六个人肯定能吃，因为什么？六个是我们的这个大菜硬菜，基本上我们这个点热菜啊是按照人头来，对吧？比如说四个人四份，最多能到五份。
2: 然后再加两个点心，一个点心之类的。你如果说是六个人六道硬菜，来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菜式啊。
0: 好，
2: 菜式当中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这个酒香石鱼啊，我们今天是这个400克，对吧？
0: 对，
2: 一份带回去。给您看看啊，到丰收日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你就单独点这一份的这个酒香石鱼多少钱？
0: 给大家来看一下，298。
2: 就这一盘儿，跟我们今天这一袋一样的量啊，两百九十八块钱，298块钱，对吧？298块钱，会员价是二六二，好吧？如果你是会员们也要花二百六十二，如果不是会员，二百九十八块钱，就一份食鱼。
0: 就是这么大，
2: 等于说是食鱼带回去，其他都送的了。
0: 对，都是送的了。所以你想送你点什么，就其他的小菜、食蔬也就罢了。我们送你的什么？
2: 对，
0: 鸡腰果鸡丁。
2: 今天298不是一条食鱼啊，我们今天298是包括了这个食鱼，
0: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的。
0: 青豆菜，对的，黑椒牛肉粒，真黑椒牛肉粒真的好吃，观众朋友本来一大盘子，被我已经一个人干掉了半盘子，它的酱汁非常浓郁，然后一会儿我给大家来舀一下，这里面是很好咬、很嫩的，基本上没有那种塞牙的纤维感，老年人完全吃得动。
2: 还有那么大一份的这个香酥鸭，对吧？这个中秋的呀，包括是节假日的呀，都可以。
0: 就连放暑假，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催着叫你去买烤鸭给他吃？咱们吃香酥鸭比那烤鸭更高级。
2: 食鱼、牛肉粒、香酥。
0: 虾仁、它不是宫保鸡丁哦，它是腰果鸡丁，还有果啊，然后还有那个菠萝古老肉，腰好吃，小朋友都特别喜欢，酸甜口的。
2: 这个呢是他们的蟹黄馄饨，然后还有黄芽菜肉丝的这个春卷，
0: 每个菜都是硬菜大菜，没有一个糊弄人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每个都很拿得出手。
2: 对，
0: 我们合下来每个菜才30几块钱，所以观众朋友，你想这个品牌。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今天真的没有不下单的理由。平时我们一年也就出现一次，可能快，就是年底的时候才出现。我没想到它那个蟹黄馄饨，你看它吧，满满的蟹黄，它真的那么足。
0: 对啊，你想你到丰收日去点一个蟹黄馄饨，里面没有蟹黄，你不要骂人的，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
2: 我吃到过蟹黄，没那么多的，
0: 真的，
2: 某些品牌的，它这个蟹黄真的是惊到我了。
0: 对的。
2: 这个如果说当做点心啊，今天我都不太认。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吃价格，
0: 太棒了，每个都好吃。
2: 点一份蟹黄大馄饨，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一些蟹黄带回去得多少钱？
0: 是，
2: 反正今天一桌带回家298块钱，298，
0: 每件合下来30几块钱，挑不出任何一道菜。 是敷衍的，是便宜菜，每道都很硬，每道都很好吃，每道都是肉菜，
2: 所以大家在家里头的时候啊，不是大动干戈，那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弄几个菜，按照人头嘛来。平时自己在家里头要说哟。
0: 我想到丰收日的味道了。你也不需要花很高的价格。
1: 对的。
0: 以前在丰收日都不太舍得点石鱼的。
1: 是。
0: 今天这套菜等于说当中还包括了石鱼。
1: 石鱼。
0: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石鱼，其他加在一起，你再丰收一点点，要不要298块钱？
1: 肯定不值。
0: 肯定要。
1: 肯定不值。
0: 因为等于石，要么石鱼送，要么石鱼你买了石鱼，其他的七件单品全都是送给你的。
1: 太好吃了，朋友们，赶紧点起来，马上没货了。
0: 对，现在就是排队人数特别多，因为很多朋友打不进来电话，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你礼减5元。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这一整套290块钱出头8道丰收日的美味的这个美食带回去，
1: 太好吃了。
0: 打电话订购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酥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3: 今朝吃只香酥啊，吃到伊搿只香酥是蛮好。搿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看啊，在家就能还原糖吃的水准，家宴待客有档次，对吧？这是丰收日的菜品。
1: 就像我们这种老牌子的餐厅、老前锋的餐厅，是陪伴了我们上海多少人口了，对不对？几代人可能都在那里吃，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大家觉得它的品质很恒定。那请客吃饭、家庭聚餐也很愿意去那里。只不过啊，现在天气太热了，你可能有时候台风、有时候暴雨，出去也不方便，也不舒服。咱们在家就能吃到丰收日，那肯定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何况还比丰收日糖吃便宜那么多。
0: 哎，对，我对丰收日呢，因为我阿姨特别喜欢丰收日，你知道吧？然后每次全家就一起过年过节呀，包括是一起聚餐啊，丰收日呀。
1: 对
0: 呀，我说为什么？然后讨口彩的第一点，第二点，菜式好吃。
1: 对，
0: 第三点啊，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很高。
0: 这个性价比是什么？不是说菜式便宜，而是指对得起这个口味，对得起这个量，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吃丰收日，他们在点菜方面比我们这些小辈还要再熟悉的，
1: 还懂，
0: 对吧？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呀、先生，包括是朋友聚会的呀、同学聚会的呀、亲戚在一起聚会的呀，老的小的都能带过去吃，
1: 对，
0: 口味不挑。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菜啊，值不值得298块钱？
1: 没错，
0: 这个很关键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菜太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8道菜里面有一道是酒香食鱼，你到丰收日的门店去吃一道这个菜就是298块钱。那如果你说我再要吃一个这个虾仁儿，又差不多快100块钱，我再吃一个黑椒牛肉粒，又是好几十块钱。所以这一整套菜，你要是去门店吃，可能1000多吧。但是如果你买我们整套的这个组合的话，在门店也有卖，700多，只有在东方购物2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合下来每一道30几块钱，
0: 我都是说，今天298块钱，这8个菜，我把食欲拿掉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对吧？也是值这298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然后丰收日呢，也是很难得到我们东方购物来，把他们家的一些好的产品带过来。今天8个菜当中有我们的酒香食鱼，
1: 有
0: 香酥鸭，
1: 有
0: 黑胡椒的牛肉粒，菠萝古老肉，水晶虾仁，腰果鸡丁。黄芽菜春卷以及是蟹黄馄饨
1: 都有，
0: 你不用再问了，因为所有的单品通通带回去，各式各样的各一份带回家，总共是8道菜带回去，298块钱，
1: 8道硬菜，
0: 自动订购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Fosho 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Fosho 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4: 回来了，
5: 吃的嘴巴都塞满了
4: 对
5: 吧，回来饱了，怎么还得吃
4: 两块。我其实呢我都不太感动，为什么？我怕被这破坏它的卖相，但真的很好吃。
5: 我
4: 前头在那边已经吃多了。
5: 嗯，
4: 然后这个香酥鸭呢，我前头啃了一根鸭腿，肉脆肉酥，关键它很香，
5: 而且肉一点也不柴，肉是非常爆汁的。
2: 你带假牙的什么完全不用担心啊。
5: 对，
2: 我刚才这个馄饨吃了好多个，因为这个蟹黄大馄饨很好吃。我没想到它这个蟹黄大馄饨蟹黄能够那么的大。
5: 对，
2: 我再咬一口给大家来看看它当中的蟹黄。
5: 它的那个皮儿也很有韧劲儿，也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皮，然后馅儿包得特别的足实，里面的蟹黄含量非常非常高，
2: 铺满的，
5: 铺满。
2: 而且你蟹黄是这个自己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5: 蟹黄加蟹肉，你说吃起来过瘾不过瘾吧？
2: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黑胡椒的牛肉粒，包括是虾仁带回家。还有这个石鱼，石鱼一定要提醒一下。
5: 石鱼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张爱玲不是有句话说嘛，一恨海棠无香，二恨石鱼有刺，但是石鱼的刺都很好吃，很香，你要去嘬的。然后石鱼的鳞片也是可以吃的，也是非常香的。它三恨是《红楼梦》还没写完，没有结果，所以大家就知道了，石鱼是从古到今都很名贵的鱼种，是文人雅士都很喜欢的，所以在宴席上面是很能上得了台面的。然后你自己吃的机会呢就比较少，因为一般是酒席上面才能吃得到嘛。但是今天我们合下来每道石鱼你就花了30来块钱，简直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冲着这个石鱼我就要多买几套，
2: 对，
5: 因为家里小孩放暑假一日三餐在家里吃。
2: 对啊，
5: 对啊，
2: 然后大家看看价格，好吧，大家算算账。因为其他的菜呢就我都不多说了，什么鸡呀、包括是什么牛肉粒啊、春卷啊，我就不说了。我就说石鱼在他们门店上去吃一吃，因为是丰收日出品的嘛。
5: 对，
2: 大概多少钱
5: 给大家来看一下。九香大石鱼就是我们面前这一盘子，然后你去门店吃也是这么多，298。
2: 哎，
5: 298，
2: 就会员价是262，然后呢，这个不是会员价是298。我们今天价格正好是298块钱。
5: 是的，
2: 等于你到门店当中去点了一份石鱼，其他都送给大家了，
5: 都白送，
2: 对吧？
5: 真的是都白送。
2: 所以今天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5: 是。
2: 还有呢，就这边会有一个水晶虾仁
5: 儿，
2: 它单独的大概这个售价是68块钱小份。
5: 对。
2: 然后大份呢是98块钱。
5: 嗯。
2: 我们就算它小份68块钱
5: 好
2: 了，是不是也是值这个价格？
5: 很值。
2: 我就这么说，今天看看我们屏幕啊，在福州那边的那个菜单。
5: 好。
2: 你从就298，就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
5: 这个地方。
2: 然后呢，它的包装啊都是这样的，单独的独立包装，
5: 而且都很漂亮，都是彩带儿、哎。你说我到那个闺蜜家玩、我到亲戚朋友家玩，我拿上两袋作为就是
2: 带回去的菜、
5: 对，带回去的菜也非常非常棒。酒香石鱼、腰果鸡丁、香酥鸭、菠萝咕老肉，到哪儿都是吃价格的菜。
2: 对的，
5: 还有黑椒牛肉粒，还有水晶河虾仁儿啊。
2: 然后呢，这个自己有亲戚朋友来了，叔叔这个对吧？酒搭起来了，就可以喝点老酒啊，然后老酒咪咪呀、香酥鸭呀、石鱼呀、牛肉粒呀，什么功夫？哎，个个都还蛮下酒的，
5: 而且不用在厨房里挥汗如雨。
2: 哦，确实，
5: 大家都玩得开心，只有女主人一个人弄得一身的汗哈。
2: 或者男主人
5: 啊，对，
2: 上海男人还蛮会干活的，
5: 对
2: 吧？关键就是大家可以吃得好，然后呢，口味有保证。
5: 没错，
2: 今天价格性价比高，298块钱，8道菜都能带回去。废、
5: 嗯、
2: 话不多了，提示一下。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5: 没有，
2: 没有预约名额。
5: 对，我们很少有现货的，一般一年就一次直播。大家今天看到直播，赶紧订嘛，冲着十余米都很值。
2: 立刻来把握住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Fosho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Fosho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三分钟时间，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电话持续是可能打不太进来的。那按上一号键，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为大家立减5块钱，293块钱。
1: 对，
0: 那正好我们积分是2.98元，那就290块钱，
1: 290左右了，290左右，8道菜，每道菜30几块钱，哇，真的太划算了。本来天气就热，不想下厨，但是呢，大家又要吃得好，孩子又放假在家，一日三餐都要在家里吃，你说怎么办？天天点外卖，你也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油什么盐，对吧？大品牌的出品你才会放心，丰收日的出品你才会就是安心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孩子吃。但是今天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真的叫做经济实惠，
0: 确实，
1: 而且完全物超所值。
0: 哎，你想这个天啊，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朋友们都说不高兴出去了，这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在家里头不高兴弄了，那能吃什么东西？
1: 就是，
0: 对吧？那这个带回去之后呢，
1: 天天吃泡面，
0: 你不需要出去，也不需要你大动干戈，你只要会加个热就可以了。
1: 对的，所有人都会吃得开心，就算是亲朋贵友，你把这一套搬上去，人家会觉得你对他的招待的规格非常的高，因为有石鱼，有牛肉粒，然后还有虾，还有这个香酥鸭，所有的菜都很好吃。然后4到6个人，就算是6个人，我们8个菜也够了。
0: 是的，
1: 品类非常丰富，数量非常充足。这是招待朋友方面，还有就是你自己家吃方面。夏天因为我们出汗多，损耗多，更要吃营养，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更要多吃。今天各种的有鱼有虾，有牛肉，有鸡肉，有鸭子，然后大家吃起来都是营养又美味的。关键就是今天丰收日能做到这么便宜，不是在东方购物，你在门店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0: 直播带货做个5组了，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每一个这个菜品它的保质期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反正都是能经得起放的，放在冰箱速冻当中，
1: 都是蛮长的。
0: 哎，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搿只香酥啊，吃到现在搿只香酥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纽诗兰的牛奶，东方购物的观众非常的熟悉了。那在它全新升级之后啊，这是我做到的第二次的直播，而且我们今天还是做到了周末爆杀。在价格方面呢，我们是直降了10元，依然保持了三提72罐，平均到每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只要4块钱。现场呢依然是严欣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8: 谢谢青青。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纽诗兰的这个牛奶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是反复回购已经非常多次了。那其实作为纽诗兰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断的推陈出新。今天这款版本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它是什么全新的包装，包括里面全脂还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
7: 是的。
8: 另外我们今天钙质含量也做到全新升级。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在今天购买？开学季，又马上是中秋佳节。
7: 是。
8: 今天我们又是周末爆杀，有到限时直降，单独一罐，今天价格更划算，提前锁定很重要。
7: 是的。昨天晚上呢，就是跟家人聚餐，然后到家晚了，我给我儿子喝的就是这一罐，我自己选择那个低脂的版本，就是我们家冰箱也有这个鲜奶，但是跟利乐包装从来不冲 突。
8: 对，
7: 就晚上你到家挺累了，你也不高兴再去拿杯子倒牛奶，热牛奶，直接喝这个非常的放心。
8: 对，
7: 还有就是刚才严欣说到了，小朋友已经开学了，
8: 是
7: 上学的时候包里带上它，那包括我们自己来上班啊，去做一个运动呀，包包里也能够带上这个牛奶。刚才我们说到它跟以前的版本有所升级。
8: 对，
7: 第一，我们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了 Omega 3，
8: 对，
7: 而且 Omega 3的含量全部在包装上有注明的。
8: 是的，青青现在已经说到这个的话呢，不妨给大家直接看一下
7: 啊，
8: 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罐我们今天的话呢250毫升，好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说有 Omega 3， Omega 3可是非常棒的，它叫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每一罐里面是什么？你看啊，250毫升有到60毫克。
7: 是的，
8: 所以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知道啊， Omega 3到底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帮助，今天牛奶当中就有了。再来还有哪些升级的部分您记得吗？常规的老的版本，就是我们上一代的4.0，它的钙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又升级了。再来蛋白质哦，我们依然给您做到超高蛋白质，是4.0克。所以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还有全脂当中以及有到我们高含量的欧米伽三，把握住。每一罐今天我们还是250毫升。
7: 是的。
8: 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批次还格外的新鲜
7: 啊。是。
8: 我们的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所以保证是新鲜批次，提前锁定啊。
7: 是的。然后我们现场就开一罐牛奶给大家看一下。
8: 好。
7: 它是非常浓郁的那种奶香，然后是这种淡黄色。就是它牛啊，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吃到了当地的像苜蓿草啊、四叶草啊，所以它产出来的奶营养含量会很高，
8: 是
7: 才会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那个 Omega 3。
8: 对呀，大家可以看到，我每次在做这个纽诗兰直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治愈啊。
7: 是的。
8: 首先有一点，这个牛奶的话呢，倒出来以后你会看到它是浓郁的乳黄色。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闻到那个奶香浓郁的感觉，你觉得老舒服了。还有就是什么，里面的这个价值，就是营养价值保留非常多。
7: 是的。
8: 另外我们提醒大家，每一次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喝的时候，你会品到一点点淡淡的回甘的感觉，它不是额外添加蔗糖，因为这是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比如说苜蓿草、四叶草，它富含有丰富。 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你吃到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吃胡萝卜你会有一点那种小甘甜的感觉、
7: 对的，
8: 非常棒啊。
7: 是的，而且这次我特别喜欢它的全脂的版本啊，它的钙含量跟我们的就低脂版本的钙含量跟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8: 对，
7: 蛋白质含量也是一样的，并且它不影响口感、
8: 是是是，你可以看到啊，喝完以后这个挂壁
7: 是
8: 这个浓郁的感觉依然非常漂亮，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是周末爆杀，
7: 是的，
8: 就像青青说的啊，我们好长时间来一次爆杀，
7: 第二次全新版本升级之后我是第二次做到它的这个直播啊，非常的受欢迎，包括你买来送给长辈也很合适，马上就是要中秋节了，送礼也特别的好。再一次强调，我们这次的全新升级在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的 Omega 3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蛋白质的话无论是低脂还是高脂，全脂的这个版本全部都是4.0的蛋白质，然后我们低脂版的钙含量依然保留了跟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8: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在家里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呢，
7: 各买一组，
8: 对，多买一些都可以
7: 的啊。
8: 关键是什么，今天的价格你可以看到直降10块，了不起了、
7: 是的，你想全脂来一套低脂来一套，那就是相比常规直播省了20块钱。我们单罐的话低脂4块钱，而且是大容量的，并且每一罐都是原装进口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9: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Grower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Thiel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With 4.1 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100ml up to a 130mg/100ml 100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0: 好的，直播一开始啊，订购的人数就特别的多了。我们现在呢是全脂版本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像这样子我给我的孩子吃啊，对吧，给家里的老人吃的话是真的会选择这个全脂版本的。嗯，如果你只打算订一组的话，那当然首选就是全脂，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全脂里面我们今天有的全新升级，
0: 是
1: 钙质含量从原来的每100毫升里面122毫克，
0: 对，
1: 升级到130毫克，
0: 是的。
1: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检测出来，这个批次里面还有到就是每一罐60毫克。其实好多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哎呦，欧米伽三好像就是我单独的话呢，可能要从比如说鱼油或者额外
0: 三文鱼啊，我们知道的，就这种上面来提取。
1: 对，
0: 但是你想三文鱼的话，对于我们上海中国家庭来说，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去烧吧？无论是烧熟是吃生的，都没有那么的方便。而且价格成本也很贵呀。
1: 对呀。
0: 而我们今天能够在牛奶当中摄取到欧米伽三，因为它首先这个牛呢是生长在新西兰，
1: 对，
0: 然后它这片草地上面有那个畜牧草和那个
1: 四叶草，对的，所以好多
0: 苜蓿草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听完以后就觉得，首先的话呢，当地的环境特别棒，
0: 对，
1: 很治愈。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严格的一些比如说欧盟的标准，大家也是非常的放心。再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个环境啊，哎，实话实说啊，其实在上海也好，包括其实我们国内也好，很多的城市非常的发达，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种环境的话呢，就觉得心旷神怡。
0: 是
1: 奶牛妈妈每一天也都在那种环境当中，你想想看它能活得不好吗？
0: 对，
1: 产出来的奶品的品质也特别棒，关键是什么价格我们为什么能够拿到那么划算。你看哦，第8届进口博览会，
0: 对，
1: 第7届进口博览会，我们往前推，每一届进口博览会，东方购物和我们纽仕兰都是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的，是的，而且东方购物和纽仕兰已经深度合作了很多年了，所以呢，持续给大家新鲜的原装进口的价格优惠的牛奶。
1: 对，
0: 因为很多东方购物的会员已经是纽仕兰的粉丝了，
1: 对，
0: 家里是常备的。比如说以我为例啊，我一直说家里冰箱里面呢冰着这个鲜牛奶，但是家里的这个常温的地方呢也永远放着这个利乐包装的牛奶。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外出携带很方便，包括像我出差，第一我出差的话都是带这种牛奶的，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不一定第一时间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牛奶。
1: 是，
0: 上次我跟妍希分享了暑假的时候带小朋友在
1: 云南旅游，
0: 然后到了那个在孟连，对吧，牛油果汁香，去买那个楼下去买牛奶，一开始我没有逛到那个生鲜的超市，有个那种卖蛋糕的地方就买了这种利乐包装，不是纽仕兰哦，就一个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牌子，他卖我单价7块钱一罐。
1: 是呀，对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听完以后，你看第一个价格，第二点你还要看看里面的这个营养价值含量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能够媲美。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对比来讲，今天纽仕兰确实不错。然后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要在今天购买？除了价格划算之外，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现在这个季节交替，我们多喝点牛奶很棒。第二点，就是我想象就9月底吧，应该就是中秋节，
0: 9月25号，然后连着就是11的小长假。哇，很多的这个家庭都已经制定了各种的一个出游计划。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在行李箱上面带上我们的牛奶，
1: 对，包括宴请宾朋啊等等的，你其实实话实说也可以拿出来，包括我们送人也很好。好，来给大家快速看一下，每一罐作为进口版本的牛奶来讲，它做到250毫升一罐，其实不错的。4.0是草饲存牛奶，什么概念？大家也知道，我们草饲存牛奶它是什么？蓝天白云，非常漂亮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五星草饲，它这个草场是非常棒的。然后新西兰的银爵标也是给大家在上面印出来了，说明什么？货真价实。关键是什么？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就是你送人，你都会觉得特别棒。还有就是一定要看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我们是100%的生牛乳，蛋白质是每100毫升里面4.0克，我们钙质含量130毫克，另外我们全脂啊，一定要给大家强调。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今天抢全脂啊？全脂里面我们每一罐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有欧米伽三含量是60毫克，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的，现在低脂版本全部售完了，大家一定要买全脂的。
1: 全脂
0: 的话，目前货还很足的。我喝的是这个低脂版本的，但是不好意思，第一时间已经抢空了，因为今天本身低脂版本的货也是比较的少。
1: 对对对。
0: 那更建议大家买这个全脂的，因为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了。
1: 对对。
0: 好，现场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
0: 把这个牛奶加热之后，它会有这种厚厚的奶皮。现在很少有牛奶能够做到这样浓郁的，然后淡黄色的奶皮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奶皮子，就是你看撩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说这是什么厚厚的腐竹一样。首先这个颜色，它就是什么
2: 乳黄色。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实程度也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是什么？就是在家里可能说很多的朋友都说还是我们十几年前、二十多年前喝到牛奶的这种品质
0: 啊，是的。
2: 今天是什么？一如既往，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然后刚刚青青也说了，建议大家买全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里面有欧米伽三的含量，含量还很高。如果你一定是说要喝这个低脂的话，没关系，我们稍许晚个把星期给大家送货上门，但是都能保证新鲜批次，
0: 对，
2: 都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奶牛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吃到的是黑麦草，和这个
2: 木须草，对，
0: 所以它里面天然就含有了 Omega 3贝塔胡萝卜素，所以这个牛奶啊才会呈现这样的一个乳黄色，MCT 等等，有各种好的营养。无论是低脂全脂版本的话，它们的蛋白质都在4.0，
2: 对，
0: 当然现在我们低脂版本全部售完了，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买我们的这个全脂版本，
2: 对，
0: 4.0的蛋白质目前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牛奶当中
2: 含量非常高，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了，
2: 对，而且是三个原箱意味什么？每一个原箱今天24罐，不是什么10罐、12罐的，而且都是原箱从新西兰进口而来，送礼很有面子啊！因为真的还有20天，今天5号，刚青青说25号就是中秋佳节，今年中秋佳节3天，往后你再休2天，还有到11的小长假，
0: 是的，
2: 你真的走亲访友要准备起来了啊！
0: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要提前送，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送给长辈，可能那个太油腻的月饼他们吃不了的话，你可以考虑送这个牛奶，它首先不需要放冰箱，
2: 对，
0: 常温就可以保存，而且无论年轻的年长的都是每天要喝牛奶的，补充我们的钙质和蛋白质。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直降了10元，做到288元3提72罐，单罐原装进口的。价格是4块钱，
2: 性价比高的啊，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新鲜的批次，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Zealand Ra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 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 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gram high 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 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100 ml up to 130 mg/100 ml.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4: 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用母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

0: 那个邱老师，营养专家邱老师跟我分享，老少终身不离蛋奶，牛奶必须要喝。
1: 对，
0: 牛奶里面不但有高的这个蛋白质，而且含有钙质。今天的话呢，我们是4.0的钻石版本，什么意思？蛋白质在4.0，大家可以打开现在冰箱里的牛奶，或者你家里的那个常温保存的牛奶，看一下蛋白质含量。哎，真的有的应该是没有到4.0的。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有一个国标，还有一个欧盟的这个标准。那实话是说，基本上我们说2.8克、2.9克的优质乳蛋白已经不错了。但我们今天是什么高于到？其实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之前看到欧盟标准3.2克、3.3克之类的，我们是一跃到了4.0克。
0: 对的。
1: 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哎，这个蛋白质当然我们说越高越好了。今天我们是什么做到每100毫升里面有4.0？在纽诗兰旗下，我们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在纽诗兰旗下能够做到4.0的水奶版本当中也只有它。所以它一直是纽诗兰旗下的高端，包括进口博览会一直都是座上宾。我们提前给大家透露，今年的第9届进口博览会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纽诗兰的4.0一定还是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去年首登到我们的这个纽诗兰的进博会的这个现场，然后当时就是一抢而空。
0: 对的。
1: 今年也是通过东方购物做到一个新品首发、新品推荐，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就是纽诗兰乳业的一个新高度啊。
0: 是的，是的，而且这款牛奶啊，真的是很受欢迎啊。以我家为例，像我儿子非常的挑食啊，像小朋友嘴都刁，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但是这个牛奶给他喝，他一直是竖大拇指说好喝好喝，奶香浓郁。因为我们这个奶牛它是生长在新西兰，然后它的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好，
1: 是
0: 六亩地一头牛，
1: 对，
0: 它是这样子放养的，然后它能够吃到的是黑麦草。
1: 对。
0: 苜蓿草，
1: 对，
0: 所以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吸收了很多的营养，所以它产出来的奶才会含有到欧米伽3、贝塔胡萝卜素，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在里边，
1: 是
0: 蛋白质高达了4.0。
1: 对，所以刚刚青青说的这些，大家想想看，打开自己家里的冰箱对比一下，好像确确实实的话呢逊色一些。那今天我们是什么让你一步到位到一个什么非常好的这个乳品的高度？但是今天你说这个价格贵吗？提醒大家，我们真的就是开学季，又是提前我们说引爆中秋佳节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什么，就是周末爆杀立减10块。别小瞧啊，因为肉蛋奶这个民生食品来讲，有个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降价很厉害了、
0: 因为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蛋白质还要在4.0，钙含量还高，然后大小的话我们是250毫升的，还能够做到4块钱一罐，真的非常不容易。
1: 是
0: 很多可能250毫升的一般的国产的也要在3.5块左右了。
1: 对 对，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囤一囤货啊。
0: 是，
1: 我们今天批次给大家讲一下啊，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
0: 是的，
1: 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说放在家里的冰箱里面占用家里冰箱的一个空间。三箱啊，所以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不需要你去搬楼。
0: 对的，
1: 东方购物的物流包括我们的送货都是非常快的，
0: 是
1: 2-3天之内一定拿到现货。
0: 是的，然后现在大家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好的，回到现场，三提牛奶72罐是288元，然后你自动订购的话是立减5块钱，
2: 对，
1: 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哎，今天是他的今日特卖，
2: 对对，
1: 在他全新升级之后，我这是第二次做到的今日特卖的直播，比较的少，
2: 是
1: 像今天的话，低脂版本在第一时间全部都是售空了，然后呢，我们的全脂版本目前货还是足的，
2: 是的，
1: 也比较建议大家喝全脂的版本，
2: 对，
1: 全脂版本的话里面是含有的Omega 3，然后多少的含量在瓶身上也写得非常的清楚。
2: 对，
1: 每一罐我们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2: 哎，
1: 像现在正好是9月的开学季，对吧？小朋友的书包里面放上这样的牛奶，
2: 对，
1: 放学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都可以喝上一罐。
2: 是，
1: 包括我们自己上班的时候自己带上一罐。
2: 对，
1: 你到了办公室把它兑在那个咖啡里边，就一杯正宗的拿铁就这样做好了。
2: 对的，
1: 省了几十块钱，你叫一个外卖的话几十块钱。
2: 对，
1: 对对，
2: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喝咖啡。喝拿铁等等的，就是机会是非常概率非常高的。
1: 是的。
2: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我们在家里其实有一个什么非常快捷，
1: 是的，
2: 而且营养也是非常好的方式方法，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家里，我们说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纽山的牛奶拿出来，然后这样的一罐的话呢，因为它是满满登登啊，250毫升。
1: 对的。
2: 哎，我问问大家，
1: 一大杯，
2: 250毫升真的就大杯哎，
1: 真的。
2: 对吧？你去买，
1: 你想要喝冰拿铁的话，自己再加一些冰块进去。
2: 对呀，
1: 超大杯。
2: 对呀。然后你看啊，在家里的那种，比如说浓缩的咖啡液啊等等的，
1: 咖啡粉。都可以，哎，
2: 对，就这样稍许的兑一兑，没有什么难度。
1: 是的，
2: 关键营养还非常高。这样的一杯，你随随便便去买一买，实话实说，现在点一杯咖啡20块钱很正常。
1: 对，
2: 我们今天这样做下来就几块钱的一个成本。
1: 对，
2: 关键营养还特别的高。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什么？是纽仕兰的4.0啊。
1: 对的，蛋白质含量是4.0。钙含量是130，如果你买的是低脂版本的话，我们的钙含量也是在130毫克，蛋白质也在4.0，但是低脂版本刚才我说已经是售完了，
2: 售完了，
1: 要预约可能要等1星期左右，目前全脂版本还是有货的，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抢我们的全脂版本哦。
2: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纠结，我跟你讲不要再纠结，全脂，你没有对脂肪含量有特别严格的管控
1: 的
2: 您就喝全脂，
1: 对，
2: 实话实说，因为其实，在牛奶当中有一些脂肪，它是优质的脂肪，大家不要去拒绝它。
1: 对的，
2: 其实它的这个脂肪的含量不是特别高。关键我们里面，因为它全脂没有把脂肪剔除掉，所以我们检测出来里面有到优质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是的，
2: 你放心，没关系。

黄金奶源带，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蛋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群，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好的，纽仕兰现在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啊。首先，蛋白质低脂和全脂的都是4.0。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全脂版本里面检测到了 Omega 3。嗯，然后 Omega 3的含量是
1: 60毫克。
0: 对的，每一罐里面是60毫克。嗯，然后低脂版本我们一个小的升级呢，就是里面的钙含量保持和全脂版本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营养价值加持的真的很高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市面当中买牛奶的话呢，我都是看什么蛋白质含量、钙质含量。那今天我们确确实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除了这些之外，全脂里面我们还有到什么优质的欧米伽三。再一看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划算下来一罐4块钱，你可以囤啊。实话实说，牛奶啊，在家里来讲，你算算家庭成员，你像我们家啊，真的是喝牛奶大户，有的时候真的，一组过去，
0: 你家是5个人，
1: 5口人，除了宝宝现在还在喝，比如说配方奶粉之外啊。
0: 基本上大人
1: 对每天都要喝，像我的话呢，早上一罐，晚上一罐。
0: 我也是，我爸爸现在每天2杯牛奶。
1: 对，我爸爸现在也是，就养成好习惯，他就是什么三顿饭吃完一定要喝点牛奶。所以像我们家一天下来好几罐那个牛奶。
0: 是的，
1: 基本上我们说定一组来讲的话呢，20来天10来天喝完掉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家里，哎呦，我家里可能还说还有1箱，还有2箱，我再放一放，等一等，你就趁着今天有活动，你囤一囤。第一是我们说开学季，第二点就是我们说中秋佳节你要送人，第三点算算家庭成员，其实吃起来很快的啊。
0: 是的，一样要喝，一样要买，现在有10块钱的优惠，
1: 对呀，
0: 何乐而不为？尤其是低脂和全脂版本一起买的话，那就省了20块钱，平均到单罐4块钱，真的不贵的。因为首先我买国产的牛奶，对吧？差不多200到250毫升的，也要3块多4块钱。
1: 对，
0: 好，然后如果是要买进口的，有的是这种200毫升的小罐的，可能价格就要逼近10块钱了，7、8块钱。
1: 是呀，
0: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云南旅游，对吧？随便的一个小的面包房，那个单罐利乐包装的，买2罐，他卖我7块还是7块，我都忘了，好像是7块钱。2罐牛奶竟然要14块，而且就是普通的一个品牌，
1: 对呀，
0: 普通的蛋白质，
1: 对呀。
0: 但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蛋白质在4.0的，而且是高钙的，并且全脂版本还检测到含有 Omega 3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牛奶。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
0: 是的，
1: 如果大家说啊，我一定钟情于这个低脂的话，没关系，我们也可以预约，但是预约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个把星期送到您家里面。但是意味什么？批次很新鲜。
0: 对的，
1: 因为现在正在港口做到检测。就是东方购物，大家要放放心心，我们所有的商品，尤其是纽仕兰这一块的话呢，一定是进港以后严格多重检测，
0: 对的，
1: 然后再入库的啊。
0: 是的，而且接下来出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它，
1: 对，
0: 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可以带上它，
1: 对，
0: 家里你不高兴去什么倒牛奶、热牛奶，直接喝它也是非常的这个方便。
1: 是，
0: 好，还有就是中秋节的送礼，
1: 对，所以想想看，家里要几组，赶紧下订单。你不用担心里面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我们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所以今天把握住限时周末爆杀直降的优惠力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Hill &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100ml up to a 130 mg/100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1: 好，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纽西兰的几大的一个升级。第一呢，就是我们的 Omega 3，在全脂版本上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检测到 Omega 3每一罐的含量是60毫克。
2: 对，
1: 然后蛋白质的话，无论是全脂还是低脂，都是在4.0的蛋白质，并且低脂版本的话完全不影响口感。还有一个升级就是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和我们的全脂是一样的，都是做到130毫克。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是什么营养的升级和加持。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疑问啊，为什么能够做得那么好？首先跟大家说，就是新西兰的话呢，那个纬度其实得天独厚，对于这个草场的话呢，就生长很有帮助。第二点，我们都是什么，在整个新西兰南北半岛有29个自有的牧场，然后当地的话呢，黑土地土地非常的肥沃，奶牛妈妈吃的，刚刚我们也说到是黑麦草、苜蓿草，里面富含很多的微量元素贝塔胡萝卜素。另外就是什么，奶牛妈妈吸取的营养，人家是得天独厚的，不是圈养的。我们跟大家实话实说，就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新西兰当地的话呢，是我们的秋冬季节。
1: 对，
2: 有朋友去那个地方旅游，哪怕秋冬季节，那边的草依然是长得还可以的。而且我们的奶牛妈妈不是圈养的，满山遍野的放养，一年有340天左右，人家是天然草饲，自由自在的觅食。所以还是那句话，好的环境，奶牛妈妈自然心情愉悦，产出来的奶品品质自然就高。
1: 对的，所以它的牛奶呈现的是这种乳黄色、淡黄色。奶香浓郁，口感非常的棒，而且常温存放的话，你直接就能够喝到这种比较温温的牛奶。
2: 对呀，来倒出来啊，我们就说好的东西所见即所得。然后的话，您可以看到，
1: 就肉眼可见它是非常浓郁的、醇厚的。
2: 对，这个奶柱子非常的漂亮，奶泡也非常的丰盈。然后来看这个颜色，刚刚青青一直在说，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看到吗？乳黄色。然后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啊。大口咕咚咕咚，就那个杯子一喝，
1: 对，
2: 满满的奶胡子全部呼在自己的嘴巴上面。
1: 是的，
2: 作为妈妈来讲，就看见宝宝能够喝到这样好的这个奶品的话呢，心里是非常开心的。然后这个口感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有一点点淡淡的回甘，但没有添加蔗糖，我们不需要，因为当地的草场资源太好太好了。所以是什么，它是天然的，里面有贝塔胡萝卜素，而且我们全脂里面还有到欧米伽三。
1: 对的，
2: 所以好喝，奶香浓郁，营养价值又高，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 是的，早晚都来上这么一罐，对吧？加持你的这个健康，然后里面蛋白质含量高，钙含量也高，外出携带更加的这个方便，尤其开学季到了，现在9月份小朋友上学，带上它，
2: 对，
1: 书包里面带上一罐，
2: 对呀，很方便，然后营养又高，还是那句话，只有最后6分钟了啊！你看青青这样直接出门的时候就这样，
1: 对，
2: 吸管一插就可以了。
1: 我是那个办公室放一点，对吧？到了公司喝一杯，然后外出出差的时候带上它，所以接下来旅游的时候，你是可以带上我们这个牛奶的，很方便。
2: 对，
1: 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只降了10元，依然是72罐3提，但是只要288元。那么平均到每一罐的话，大约就是4块钱了，单罐定制4块钱。
2: 对呀、性价比摆在这边。最后6分钟，然后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批次啊，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6月份，都保证是新鲜批次，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送货到家。
1: 是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面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 续八年全国头部品牌。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南牧场，正处在南纬四十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群，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两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1: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4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啊。纽西兰做到了全新升级，但是来直播的频率不高，因为它是要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2: 对，
1: 比如今天我们在第一时间低脂版本全都售完了。
2: 对，
1: 但是可以预约的啊，预约的话大约等一周左右。
2: 是的，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比如说低脂版本的话呢，现在其实在港口那边我们要经过各种严格的一个检测。
1: 是的，
2: 其实不管很多的这个东方购物的各项商品也好，不仅是东方购物要检测，我们进口而来，比如说海关啦等等啊，都是要经过多道的检测，所以大家放心。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这代表什么？第一，我们的批次很新鲜，第二点，里面的营养加持也是非常够的。所以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如果你全要买全脂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1: 是
2: 低脂稍许等一个星期，但是能够保证批次都很新鲜。
1: 好东西值得等待。
2: 对，
1: 关键是价格算下来每一罐才4块钱，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2: 原装进口
1: 的牛奶，并且它是大罐的250毫升的，尤其像全脂版本，我们这一次全新的升级Omega 3含量每一罐是60毫克。
2: 对呀，所以性价比摆在这边，营养价值也摆在这边。你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赶紧把订单确定下来，因为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节目了。刚刚青青也说了，从它新版本登录到东方购物，青青只第二次来这个接触到它。
1: 对的，
2: 因为确实它能够来到我们说这个爆杀的这个时间特别少，所以趁着有现货，然后赶紧把订单确定下来。今天下订单，还是那句话，能够保证新鲜批次，还能够保证明后两天拿到货啊。
1: 对，虽然我是第二次做直播，但是喝到现在了，
2: 对
1: 喝了很长的时间了。两个版本我都有，一个是全脂版本，一个就是这个低脂版本。哎，按照心情，今天感觉好像白天吃多了，晚上我就喝低脂的。今天可能白天吃的比较少，我就全天都是喝全脂的。
2: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先把订单确定下来。两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万一全脂也断货了呢，对不对？毕竟开学季又是中秋佳节，哇，好快呀！
1: 送礼的需求，对吧？你中秋就可能是要送礼物的，
2: 需要。
1: 想不出来送什么，对吧？送给长辈的牛奶非常的合适。还有出去旅游，因为中秋啊和小长假那个11小长假离得非常的近，各种的出游计划都安排好了，带上我们的牛奶。
2: 对呀，我们只有最后2分多钟，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纠结，就怕批次不新鲜啊。全脂喝到明年的6月份，
1: 是
2: 能够保证到的是原香从新西兰就进口而来啊。
1: 对的对的，蛋白质含量都在高版本的4.0，关键是只降了10元。你不要小看这个10元，因为本来200多又是原装进口的，能够降10元非常的不容易。
2: 对呀，所以呀，不要再纠结了啊。然后的话呢，今天都是新鲜的批次的同时，版本也是全新的版本。如果您再纠结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说全脂都抢不到了啊。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扫码订购直降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区老大房的月饼今天来了啊，这个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吃的鲜肉月饼，然后呢还有鲜肉蟹粉月饼，还有萝卜丝火腿鲜肉月饼啊，这个三个不同的口味，你看看这个挤出的汁儿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鲜糯可口，也是到了我们说暑假的时候，大家说早饭也好晚饭也好，对吧，哪怕我说下午垫垫鸡啊，这个也是不错的下午茶点心，今天的大组合一定是订的人特别多，所以喜欢他们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依然是贾玲，今天晚上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啊，然后呢在东方购物呢，他们家的鲜肉月饼呢卖了很多年，一直以来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味道，很喜欢他们家这个味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月饼是真正拿到过奖的月饼，
0: 真的好吃，
1: 所以今天一直在门店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西区老大房现在你如果要去买口味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老师傅手工包制，一只鲜肉月饼60克是6块钱，
0: 对，
1: 一只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是6块钱，包括一只鲜肉蟹粉月饼60克是11块钱，听清楚单价啊，6块、6块、11块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大组合核算下来4块来钱一只，
0: 对对对，先来看组合，因为对于上海来说呢，其实苏式月饼的鲜肉月饼是一直从小吃到大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十盒啊，看好了，我们今天十盒有鲜肉的，有蟹粉鲜肉的，有萝卜丝火腿酥饼，对吧，总共是这个3个口味，十盒装啊，每只算下来今天的价格才4.9块，
1: 40只嘛，
0: 40个，
1: 对吧，10盒40只，哎，
0: 都是你看啊，都是每一盒，
1: 对，
0: 就4只，
1: 对
0: 吧，每一盒4只啊，每一盒4只啊，总共是40只，改回去好吧，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是4.9块还不到的价格，
1: 对，4块多钱一只啊，然后我们刚刚给大家看门店的价格了，鲜肉的也好，萝卜丝火腿的也好，一只是6块钱，蟹粉的一只就是11块钱了，所以蟹粉我们更吃价格，然后门店你去买的话一只基本上是60克，但是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看下来啊，一只是65克，也就是说我们价格比门店便宜了，规格哎反而来得更大了，然后保质期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是
1: 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你拿回家之后慢慢悠悠的吃，300天保质期，300天，对，然后回去之后因为它是生的，
0: 是
1: 全部都是生的啊，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然后怎么去做呢，家里面有平底锅，
0: 对，
1: 家里面有那个什么空气炸锅，家里面有烤箱，
0: 对，
1: 全部都可以，很简单的，
0: 建议大家就烤箱啊，或者是蒸啊，这个
1: 空气炸锅，
0: 对吧，你早上刷洗脸的时间，你看空气炸锅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
0: 吧，差不多180-200度的温度，对吧，你平底锅煎也可以，
1: 对，
0: 所以煎透了然后直接上桌吃，一杯豆浆一杯牛奶，
1: 对，
0: 然后再配上咱们今天的早饭，对吧，别太领了，好吧，
1: 对，这个月饼 啊跟很多的点心它不一样，这个酥饼啊它要趁热吃，为什么趁热吃，因为它的酥皮特别特别的薄，我们是不加任何起酥油在里面的
0: 啊，
1: 全部都是靠老师傅手工，你看没有，一层一层薄薄的，我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切开来之后因为我们是拿到过荣誉的，而且跟很多的一些大酒店啊，我们西区老大房其实是有合作的，但是你知道拿到大酒店去之后，他们做一个鲜肉月饼，敲上他们酒店的印章，
0: 对，
1: 一个月饼给卖多少钱，10几20块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看4块来钱一只，皮是薄薄的，肉是饱满的，最重要的一点，看看我们的月饼能够挤得出汤汁，所以为什么要趁，跟大家说要趁热吃，对吧，你去门店花6块钱11块钱一只刚出炉好吃的，
0: 是
1: 拿到家冷了放到第二天它就不好吃了，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拿平底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0: 对，我就讲到小朋友这个暑假游泳啊打球啊回来之后满头大汗的，饿了，对吧，赶紧的10几分钟的空气炸锅
1: 是
0: 出炉之后就这么鲜糯可口，喷香四溢啊，
1: 对，包括下午啊午觉睡醒了之后家里面老爸老妈，对吧，来个茶点，对吧，配一壶茶，是来两个这样的酥饼，
0: 早饭也好呀，焖一锅这个粥，白米粥，然后或者是一杯豆浆，一碗牛奶，再加上咱们这个，
1: 他们家月饼真的还是很好吃，就百吃不腻的感觉。
0: 雅玲在这儿说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原料选的非常好，我们首先用到的都是冷鲜肉，我们拒绝冷冻肉，对吧，然后再来就这每一个都是冷鲜肉啊，冷鲜肉它都是有弹性的啊，然后再来它是猪前腿肉，肉质紧实，口感上乘，肥肉和瘦肉它是分开搅拌，
1: 对
0: 吧，按照一定比例做成馅儿，然后还是优质的小麦面粉，所以呢它是用优质的猪油来熬的这个原料啊，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点啊，你去看肉新鲜不新鲜，
0: 对，
1: 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有没有加葱
0: 啊，
1: 有没有加姜，有没有加黄酒，
0: 是
1: 我们没加的
0: 啊，
1: 对吧，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肉够新鲜，
0: 我现在在家做饭就是在猪肉拌馅儿里面，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肉末豆腐，对吧，
1: 对，
0: 这个猪肉馅儿是一定不 不能加黄酒的，因为一加黄酒就肉发酸。哎，经常做菜人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对吧？
1: 好，
0: 刚才开的是纯鲜肉啊，再来开一个什么？
1: 你还要开？
0: 再开一个萝卜丝，或者是那个
1: 开萝卜丝
0: 蟹粉的也可以啊。
1: 我们
0: 来开萝卜丝吧。
1: 来来来来来，开一下，开一下。这个萝卜丝火腿啊，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这个你知道，很多妈妈很喜欢这一口，
0: 我喜欢吃，
1: 因为是素的，对吧？它里面带一点这个火腿的这个荤的在里面。你尝这个，
0: 我有点烫。
1: 我也很喜欢吃萝卜丝，我都吃了几年了，你知道吗？真的，这个口味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鲜肉的、蟹粉的、萝卜丝是他们家经典王牌的组合。
0: 这个
1: 三个口味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门店卖的特别好的。
0: 我特别爱吃西老坊这个酥皮，这酥皮它这一点都不粘牙，64层的酥皮，然后在里面这萝卜丝啊、肉啊等等都是混在一起。特别香，
1: 而且这个萝卜丝很鲜，
0: 很鲜，
1: 有没有觉得？对吧？因为加了火腿之后，对吧？而且萝卜丝也给大家选的特别的好，这个工艺，
0: 对吧？真的好吃极了。
1: 今年的第一档直播，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日子，但是
0: 干嘛月饼这一家？
1: 对我们酥饼啊、广式点心啊，对不对？早餐、下午茶、宵夜都可以啊。
0: 这不是说我一定要到月饼节、到中秋节才吃的
1: 啊。那你留两个过中秋节。
0: 我为什么暑假给孩子做早饭真的很头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头天晚上就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
1: 对。
0: 你不能每天早上都是什么稀饭啊、什么什么小笼包啊，
1: 对，
0: 换个口味、换个花样特别好，而且时间短，不需要你起炉灶，
1: 是，
0: 你不需要明火，我空气炸锅啊、平底锅等等都可以，好不好？关键吃一个价格还特别划算。
1: 对，在门店啊，鲜肉的是6块钱，看清楚了啊，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我们吸取了大方，这是公开透明的价格，包括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鲜肉蟹粉的也是11块钱一只，今天不管哪个口味，每个口味大组合4块来钱一只。
0: 你要说10盒，我都给你统一的口味，你也会吃腻。
1: 对，
0: 我今天是三个口味，萝卜丝的、鲜肉的、蟹粉鲜肉的三个口味，好不好？抓紧时间，4块多一个，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
1: 是的，
0: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就是刚刚出炉、刚刚烤好的鲜肉月饼了，是吗？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3: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4: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酥脆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4: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4: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2: 而且它的这个猪肉要好的话，猪种也很关键吧？
4: 对的，很关键的。我们那个猪身都能达到出口的标准。
2: 现在吃的是肥瘦相间的，
4: 对，肥瘦相间。我们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6-5-5一种比例。
2: 肥肉和瘦肉是分开的呢？
4: 一定要分开，才能最后达到那个 Q 弹的感觉。
2: 哎，我看到每一个鲜肉月饼上都有一个西区老大房的印章呢。
4: 是的，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估计要10000多了。
1: 吃这种带肉的肉馅的这种糕点，我觉得一定要认准牌子啊，老牌子西区老大房，吃的肉质放心，优选冷鲜的前腿肉，好吃有嚼劲。然后呢，它是满满当当的65克一个，
2: 对，
1: 64层的酥皮，所以它不用起酥油啊，这个品质都是值得放心。
2: 对，皮薄，然后馅料饱满，
1: 对，
2: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我们是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而且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能够拿到奖？就是他们在每一道工序上面、工艺上面都非常的严格。
1: 对对对，
2: 原材料刚刚怎么去选择，我们已经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还有刚刚调味怎么调，比如说不用黄酒，不加葱，对吧？我们那个蟹粉的里面有一些姜，另外鲜肉的包括萝卜丝里面连姜都没有。
1: 你不是包包子？
2: 对，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原材料非常的地道。
1: 对，
2: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猪前腿肉，它那个肥的跟瘦的，它要分开来绞馅儿，分开来绞肉机里面去绞馅儿，然后才能增加我们这个肉馅儿的弹性，包括里面的汁水的饱满。
1: 好吃好吃好吃是王道啊！而且我想这早饭的时候，大家说真的，每天早上
2: 吃两个就饱了。
1: 对，你像这个特别好，
2: 啊、
1: 因为你裹着粥吃也可以，对吧？
2: 对，
1: 一杯豆浆，一杯牛奶也可以，对吧？特别好，而且热的月饼。鲜肉的裹着冷的那个豆浆啊，不要太好啊，对吧？口感也是特别的上乘。然后下午游泳啊，打球啊，睡觉起来啊，对吧？就空气炸锅里面放10分钟左右就好了，对吧？你说鲜肉的也可以吃，也有啊，萝卜丝的也有啊，
2: 还有那个
1: 蟹粉的也有。
2: 对，
1: 哎，这个不够，所以10盒3个口味，好吧？你不要觉得说10盒1个口味，
2: 对，
1: 我3个口味，
2: 40个吃一吃的话，其实家里面老老小小也吃起来挺快的，因为小朋友现在都放暑假的时候，
1: 是，
2: 对吧？所以也不要觉得多，而且我们拿回家之后，你哪怕慢慢悠悠吃，没关系，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300天的保质期，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等等。然后产地都是哪儿的？跟您说清楚，上海松江，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工厂就是在松江，
1: 是，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保质期也
2: 300天，对，
1: 回去放冷冻，好吧？
2: 对，
1: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开几个鲜肉的，我觉得鲜肉的特别爱吃，我们家小朋友就爱吃鲜肉的，我觉得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那个鲜肉的月饼啊，那认准就西区老大。对吧？这个就是肉质紧实又香，
2: 对
1: 啊，然后又是肥而不腻，
2: 卖了那么多年，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回头客很多很多，
1: 是
2: 顾客好评。你看这种月饼全部都是手工包制出来的，
1: 蟹壳、蟹粉都是手工挑的蟹肉啊，
2: 对，然后它起酥也都是老师傅这个面皮儿一层一层去人工去这种起酥，它要有这个工艺的，
1: 对，
2: 它不是靠这种啊起酥油加在里面。如果有起酥油的话，这个月饼可能会有一些反式脂肪等等。
1: 每一个65克，每一个你看好了，每一个65克，
2: 对
1: 吧？个头也蛮大的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酥皮，你看，来我捏一下，你看这酥皮，
2: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底下呢就拖一下，
1: 对
2: 吧？然后这种酥皮掉下来，这个配那个龙井茶呀，配什么？哎呦，
1: 看到吧？
2: 你看这哇，你这个切出来像花一样，刚刚那个酥皮，
1: 看到吧？
2: 看这馅儿多饱满，
1: 哎，
2: 对吧？我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他们家的月饼，我自己真拿平底锅煎过，开绿豆火，一点点大的绿豆火，不用去放油，
1: 对，
2: 就用小火烘就行了，把它慢慢烘，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这个月饼做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2: 里面汁水是非常饱满，外面的酥皮是非常的酥松，很好吃，对吧？而且这个肉它很鲜，它如果不好的肉，你可能会吃到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的味道，过重的那些其他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吃到的都是肉的鲜的味道。
1: 这个酥皮不用起酥油的，
2: 对，而且他们家酥皮还特别好，它不是很干巴巴的那种酥皮，对吧？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那种酥皮，
1: 真的。就是我差不多今天晚上7、8点钟吃晚饭，那先垫一点，我挺好的呀。
2: 你可以吃个两个，吃个两个，这个真的管饱。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原料，
2: 对
1: 对吧？优质冷鲜
2: 猪前腿肉，好吧，肥肉瘦肉全部分开来绞馅儿，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粉也都是老师傅去手工拆蟹，
1: 对。
2: 然后火腿包括萝卜丝，反正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带回去啊，就基本上我们说西区老大黄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几个口味，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都有的，
1: 有。
2: 对，然后你要自己去门店的话，基本上像我们这样的老字号的话，不管哪家门店都是统一售价，鲜肉月饼60克一只6块钱。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6块钱，然后这个鲜肉蟹粉的是11块钱。我们今天不管哪个口味，统一售价大组合是4块多钱一个。
1: 对，蟹粉的都要4块多，才4块多，
2: 对
1: 吧？你外面吃个蟹粉小龙的价格，跟你普通的小龙价格不一样。
2: 你看我们组合当中，如果是11个，对吧？光十一块钱，这个8个蟹粉月饼都给花多少钱？
1: 你只要记住10盒，3个口味，鲜肉的、鲜肉蟹粉的、萝卜丝的，好吧？10盒，总共40只，
2: 是
1: 199，东京购再减5块钱，194。
2: 是，
1: 你算起来4块多一个，
2: 对，
1: 对吧？你想吃萝卜丝的，你想吃鲜肉的，你想吃蟹粉的，通通都有了，3个不同的口味，每天变着花样吃。早饭，对吧？我们说下午茶点心，包括晚饭，饿的时候夜宵，要吃点这种，对吧？不要太油腻，啊，也不增加肠道的负担，又解解馋，稍微有点饱腹感。来，这个空气炸锅，对，我们推荐大家空气炸锅也好，平底锅、绿豆锅，
2: 对，都可以，
1: 都可以做，
2: 也可以。
1: 10来分钟，早上刷洗脸的这点时间早就好了，对吧？就焖在锅子里面，小朋友起床自己可以吃。所以这一点来说，这个西区老大堂用料也好，对吧？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工艺，不用起酥油，
2: 对，
1: 哎，这个就吃得更加的放心。关键好吃是王道，好不好？抓紧时间，赶紧把尝鲜美味的鲜肉月饼带回去，02151199000。
3: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4: 老大方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5: 对啊，是每年在随通嘛。
6: 阿拉在吃老大方鲜肉月饼的，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3: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5: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7: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在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8: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吧放心。
5: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9: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10: 楼厂长，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蟹是吗？
11: 是的，我们在拆蟹。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汁汁饱满的，而且有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啊、
1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11: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10: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0: 我觉得鲜肉月饼这个苏式的一个代表，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从小大家说就吃鲜肉月饼，肉月饼挺好吃，这个馅儿呢，但是它对馅料的讲究非常的严格，
1: 对，就是要新鲜，
0: 对
1: 吧，我们所有的用到的猪肉的原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都是冷鲜肉、
0: 对，
1: 冷鲜肉啊，跟冷冻肉的话口感啊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还是猪前腿肉，
0: 是
1: 前腿肉的话自带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肥瘦比、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鲜肉月饼要趁热吃，
0: 对，
1: 自己家里面烘出来之后啊，一口咬下来啊，外面的酥皮是层层酥酥的，里面的这个馅儿料呢又是饱满多汁的，
0: 对
1: 吧，你看很有弹性，
0: 是，
1: 其实肉好不好你切开来之后看看里面的料完全就知道了，
0: 肉是香的，它没有异味啊，这个肉质在天热的时候选择一定要是慎之又慎，
1: 对，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真的就是鲜肉的口味当中真的葱姜黄酒完全没有，
0: 对
1: 吧，
0: 没有，
1: 就是你有一些肉啊，如果为什么加黄酒加葱姜，为了去腥，为了去异味，对吧，
0: 但是它会酸，
1: 对、
0: 我告诉你真的会酸啊，所以这个就是天然的东西，食材就是好东西、新鲜东西它不需要加很多佐料，
1: 是
0: 不需要给它去掉都要加很多人工的东西，
1: 是的，
0: 它其实就是自然的风味、而且这个好吃，真好吃，这个肉啊真的是又好嚼，弹性又足又香，
1: 对吧，
0: 这个汁水又多，
1: 对、
0: 小朋友一个两个可能都打不住，
1: 对、
0: 这很好吃，
1: 是的，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了很多年，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是很会吃的、都知道粽子应该买哪家好吃，
0: 对，
1: 条头糕买哪家好吃，对吧，鲜肉月饼买哪家好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你想啊，每年每年的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可能比较有仪式感的，像什么冰激凌月饼，像什么广式月饼，基本上留到中秋节吃，
0: 对，
1: 像我们这样苏式的它完全就是当一个茶点，
0: 我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多有道理的、一看啊，大家说大组合十盒，对吧，300天的保质期，你慢慢放在冰箱里吃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来就大组合当中我们说鲜肉月饼啊，今天是有6盒，每盒是4只，然后再来鲜肉的蟹粉月饼一共是有着2盒啊，每盒是4只，然后萝卜丝月饼也同样是2盒啊，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194，你算下来4块多一个，是65克的分量大小啊，
1: 对，我们其实在门店的话你看一下啊，门店是60克、对吧，门店每一个基本上你看都是60克，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是65克的、就是6块钱、就是6块钱，
0: 对，
1: 然后蟹粉鲜肉是11块钱的，
0: 是
1: 今天就是大组合订的很多，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省的更多，
0: 是
1: 对吧，4块多钱一个，又可以当早饭、早点、对吧，又可以当这个茶点，
0: 是
1: 又可以当餐后点心、然后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盒
0: 看到吗，
1: 对，一盒就是4个，每一次你要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所有的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就是300天，好吧，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哦，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会比较担心我们的口味是不是跟门店的一样，我们的门店的工厂也是上海松江区，你看西区老大方、上海松江区，对吧，全部都是一家工厂，
0: 是
1: 都是就是一样的师傅给大家加工出来，
0: 同一个生产线，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个啊，
1: 没啥生产线，这也咋生产线、
0: 同一个加工线
1: 盖章有生产线的，
0: 还你还要搅拌呢，你还要包呢，对吧，
1: 对，
0: 同样的工种
1: 啊，
0: 同样的肉质选料啊，
1: 这个一定记得拿回家，不用放油、平底锅里面小火，特别特别小的火、然后慢慢烘，单面各烘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就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现场帮您烘出来的，就是热的，如果是门店过来的话拿到这边来早就凉掉了
0: 啊，
1: 但你看现场烘出来、刚刚出炉的，对，你看看这个
0: 不用起酥油的64层酥皮，
1: 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又是冷鲜前腿肉，
1: 是你看，其实肉新鲜不新鲜啊、真的你就看它这个，而且夹出来之后这肉挺大的吧？对吧？这是半个的，对，然后你看这个皮儿是不是很薄很薄？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老师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
0: 肉新鲜它不散啊，
1: 哎，它里面每块肉包多大，对吧、每个皮就是这个酥皮多薄，对吧，全部都是老师傅的经验，
0: 对，
1: 真
0: 的很好，
1: 就
0: 这还是半个，好吧，
1: 对，半个，
0: 这个算下来今天每一个是4块多，
1: 是
0: 啊，我们是6盒鲜肉的、2盒萝卜丝的、2盒蟹粉鲜肉的，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慢慢吃，好吧，你记得、其实但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买回去之后跟老人家啊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1: 分一分，这家两盒那 内加两盒。
0: 老人家肯定爱吃，像这种软糯可口又好消化，对吧？又好吞咽的这个鲜肉月饼，一定是家家户户都爱吃。
1: 你要只分两盒给爸爸妈妈，他们还可能省着点吃呢。
0: 你可以这样来定啊，一个大组合，一个小组合啊、
1: 哦，
0: 对吧？定个大组合，定个小组合，对吧？小组合是六盒，大组合是十盒，对吧？啊、你可以分一分，拆一拆都没问题。
1: 是，
0: 都通通是三个不同的口味，好不好？嗯、所以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四块多一个。
1: 嗯，啊，是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叫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3: 好了，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点吃吃，当药饭。
4: 西区老大旺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5: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6: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正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7: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主要，讲肉嘛老新鲜，就肚嘛老大，你看外头烧些好吃点。

0: 现在订大组合的人很多，而且刚才听了我的劝之后，大小组合一起订，对吧？小的是6盒，大的是10盒，
1: 对，
0: 但是都是3个口味，所以大家说大组合，哎呦，这个蟹粉鲜肉不够吃，哎，我小组合还能补上，小组合有2盒蟹粉鲜肉的，好吧？
1: 对，
0: 所以在夏天啊，在天热的时候不高兴起油锅，我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我平底锅就是绿豆火，
1: 对，
0: 煎个10几分钟就好了呀。
1: 对，
0: 早餐简单快速，对吧？但是也吃的也很有营养啊。
1: 对呀、啊，因为里面用的原材料都是特别好，你想有这个大闸蟹、丛明，对吧？丛明老蟒蟹帮您拆出来的蟹黄、蟹肉，然后还有火腿，也都是上好的火腿，
0: 是，
1: 包括萝卜丝，包括我们的冷鲜肉、猪前腿肉，最重要的是我们传承下来百年的这个技艺，对吧？老师傅的这个记忆，所以呢，我们这个口味的话，在那么多年东方购物销售的历史上面来说，我们新趣耳大房的月饼一直以来深受欢迎。
0: 是，
1: 今天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然后给到大家就是特价的一个价格。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其实大家都想吃点东西，因为夏天消耗比较快。
1: 夏天想吃点不一样的，想吃点
0: 多，然后呢就饿得比较快，然后嘴巴里就想有点东西，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时候晚上的时候，哎呦，你再去点个外卖，叫个鸡翅、牛蛙之类的，都不太好吧？哎，
1: 其实。也不
0: 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啊，绿豆火开一开，或者咱们就空气炸锅，烤箱烤一烤，10来分钟时间，晚上香喷喷的吃2个，对吧？吃2个那个鲜肉月饼有啥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接着吃萝卜丝的也可以，
1: 对，
0: 那你要吃清口一点，萝卜丝配一杯豆浆，配一杯牛奶，
1: 对，啊，
0: 又好吃有营养，而且吃的放心，
1: 对，
0: 我不用起酥油，我不用冷冻肉，啊，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关键咱们这个肉的肉丸个头也大，啊，这个蟹粉的这个选择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这个
1: 选择，丛明的蟹，
0: 对吧？
1: 对，丛明的蟹，猪前腿肉，对吧？然后不加葱姜，没有这种黄酒，对吧？全部都是这种，而且你知道我们新趣耳大房的月饼不单单是东方。购物受欢迎，不单单是在我们的门店，每次去排队，你知道还有我们跟很多的酒店合作。
0: 是的，
1: 酒店那个月饼啊，它包的很漂亮，那个纸盒子帮您烘好的一包，上面那个红颜色的印搓盖的就是他们酒店的那个，对吧？一个多少钱？
0: 自己过日子嘛。
1: 我们西区老大房，你看吃到的味道一样，
0: 舍得喂喂呀，对吧？实实惠惠的，自己过日子几块钱一个，咱们还是能够吃的，对吧？但是你要去西区老大房去排队，现在开始都排队了，对吧？你真的，你夏天天热，就包括大家说想吃点鲜肉的等等，就要认准西区老大房。
1: 买包子、买瘦肉月饼，给大家的建议真的一定要认牌子，好不好？这样子的肉，我们至少吃起来自己是不是放心？
0: 是是是。今天关键算起来就是65克的一个，对吧？不但放心，个头又大，价格还便宜，4块多一个，
1: 好吧？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是大小组合一起订啊。因为小组合是有6盒，大组合有10盒，但大组合里面咱们今天那个蟹粉的只有2盒，那你要觉得不够吃又好吃，不够吃咋办？啊，特别是那个萝卜丝也很好吃，
1: 对
0: 吧？
1: 对，
0: 大小组合一起订，对于老人家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0。

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来要死，在那那买月饼啊。哎，现在西肉肯定不在，对吧？阿拉在得紧张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粉，搿才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个整的长出去的。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万多了。
1: 这个还是那句话，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大家说吃糕点啊，吃鲜肉月饼啊，就认准老牌子，品质放心，
2: 对
1: 吧？这个就是无论是肉的选择，还是这个酥皮的制作啊，我是不加，你看好了，就不加起酥油，
2: 对，
1: 对吧？64层的酥皮啊，又是酥脆，老人家其实挺爱吃酥皮的，
2: 对，很喜欢吃这种点心，而且都是咸口的，
1: 不粘牙，也好吃。
2: 像基本上很多这样子的苏式的这种点心，对吧？很多是以甜口的为主，
1: 对对对，
2: 对吧？像我们这个就是咸口的，萝卜丝火腿呢是比较偏素一些，对吧？然后呢，这个大闸蟹鲜肉的鲜粉鲜肉是比较偏鲜一些，
1: 对，
2: 这个鲜肉的就是特别经典的，
1: 是，
2: 就是你怎么吃，每一年吃你都吃不腻、吃不厌的那种。
1: 这个什么馅的？
2: 这个是萝卜丝的，
1: 萝卜丝的，
2: 我特地给你量了一个，
1: 萝卜丝也很好，谢谢，
2: 对。还在冒热气，
1: 有，你看完整的一个大肉丸，
2: 对，就是你看看这么大个大肉馅儿，而且你看拿出来之后完整的，不，给你个夹子吧，你
1: 来了，我直接吃了啊，
2: 行，
1: 太烫了，
2: 很鲜哦，
1: 萝卜丝最鲜了，
2: 对，萝卜丝火腿的鲜，真的。
1: 我以前买肉馒头的时候就要买那种萝卜丝。
2: 我们不是每一个，就是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在东方购啊，有货号，有几个货号，但是不是每一个货号里面都有萝卜丝的，都有蟹粉的，好吧？今天这个呢，是我们一直以来是比较受欢迎的几个味
1: 道。大的里面，对，大组合里面萝卜丝是2盒，你要觉得不够吃，再订个小组合，对吧？再加2盒，那就4盒，好不好？
2: 对。
1: 这个特别好，然后今天大组合是6盒的鲜肉，
2: 是
1: 2盒的蟹粉鲜肉，
2: 是
1: 以及2盒的萝卜丝，
2: 是
1: 好吧？萝卜丝火腿总共是10盒40个，好吧？
2: 还切一个吗？
1: 切一个，先看看。
2: 切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有点
1: 来，
2: 对，这是鲜肉的，这是
1: 鲜肉，
2: 对，这是鲜肉的。哦哟，这个酥皮真的一刀下去，
1: 哎呀，
2: 对吧？哎呀，还是很饱满的。
1: 我们每一个切出来啊，
2: 对，
1: 这个肉丸子都很大了，
2: 对，
1: 肉馅都很大，
2: 对，还是这种汁水啊，就喜欢鲜肉月饼，就喜欢吃这种样子，就喜欢吃这种啊，这种滋滋冒汤水这种感觉，
1: 对，
2: 冒汤水感觉。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那个时候的鲜肉月饼啊，要卖到3块多一只，对吧？3块多一只，差不多十几年过去了，3块多一只月饼。
1: 要的。
2: 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
1: 4块多，
2: 才4块来钱，是不是？而且今天里面都是带肉，火腿也是肉，对吧？蟹粉鲜肉也是肉，鲜肉的也是肉啊。
1: 配料也很干净。
2: 对，配料干净，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所有的这个保质期拿回家冰箱冷冻时300天的保质期，都是中央厨房工厂里面统一出品的。
1: 对，
2: 跟我们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料，好吧？
2: 好，
1: 这个第一个我们说不用冷冻肉
2: 啊，
1: 我们是冷鲜肉
2: 啊。对，
1: 然后猪前腿肉，
2: 啊，
1: 这个肉质很紧，但它不塞牙，对吧？然后你看这个面粉啊，小麦面粉，对吧？然后新鲜熬制的这个猪油为原料，啊，不用起酥油，
2: 传统的开酥工艺，
1: 64层酥皮。
2: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肉馅不添加任何香料，不单单不加黄酒，
1: 对，
2: 香料都没有，香辛料什么都不加。
1: 对，这个就串了这个口感。
2: 是，
1: 如果加进去的话就串了，就没有那种原味的感觉。
2: 所以你吃我们的鲜肉月饼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 对，
2: 对吧？
1: 然后蟹粉呢，优质的大闸蟹手工拆蟹，
2: 对
1: 吧？萝卜丝的月饼呢，它是上乘火腿肉，反正品质都很好，好吧？
2: 是，
1: 关键是你回家之后，你晚上。收到之后晚上就能当夜宵，对吧？天天填饱肚子也好呀。
2: 对，你就不用每次想吃的时候自己去西区老大房门店买。一只蟹粉的要11块钱，我们今天一只核算下来4块多。
1: 早饭的时候你弄个3个4个，对吧？小朋友吃2个，然后一碗白米粥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冰的也可以，对吧？因为热的月饼吃下去挺好的，再来杯冰的啊，也挺舒服的，好吧？总共10盒带回去啊，不管是早饭、晚饭、夜宵，然后包括下午茶点心，
2: 对，
1: 老人家睡个中午。叫回来对吧？起来之后，哎，肚子有点鼓了，肚子有点饿了。
2: 这个应该配绿豆汤也很好，
1: 哎，很好，
2: 对吧？哎，
1: 配个茶也很好，
2: 配绿豆汤特别
1: 好。对吧？我们说喜欢喝茶，对吧？我们说来个茶点，这个也是可以的，好吧？又不费大家时间，10来分钟，空气炸锅，绿豆火稍微对吧？平底锅煎一煎，好了呀，一锅好的这个苏式的鲜肉月饼就出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0。

0: 好的，还有很多人在问今天的构成啊，来看好，今天是六盒的鲜肉月饼，加上两盒的萝卜丝，加上两盒的蟹粉鲜肉，
1: 每一盒四个，
0: 每盒四个，
1: 总共十盒，
0: 十盒四十个，
1: 对，四十个，
0: 三
1: 个口味，
0: 四块多钱一个，
1: 四块多钱一个，
0: 三个不同的口味，
1: 199的价格吧。
0: 我不是一个口味是四十个啊，我是三个口味，你每天可以变着花样吃的。
1: 对，
0: 萝卜丝的真的很好吃，但是一定是不够定的啊，所以大小组会一起来定。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门店，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然后跟您去门店买到的我们这边承诺一下啊，肉是一样的，工艺一样的，调味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不一样啊。鲜肉月饼门店每一只是6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萝卜丝火腿的门店6块钱，我们4块多。鲜肉蟹粉的门店每一只11块钱，我们今天4块来钱。
0: 对，刚才雅琳说了好多一样一样啊，这确实一样，为啥？因为它工厂一样呀。
1: 对，就一家工厂，产地就是在松江，对吧？西区老大房的这个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0: 对吧？你就认准这个老字号。
1: 对。啊，
0: 西区老大房省得排队了。既然是口味一样的，那么嘎地味一样呀，那么价钱肯定东方购物更划算，对不对？
1: 盒子都很精致，
0: 对，
1: 西区老大房，对吧？耐高温，耐低温。
0: 你回到家，因为这样的盒子其实冰箱里都好塞的，冷冻间里面，你门上啊这种地方，对吧？制冰盒那个地方都好塞。
1: 300天保质期，
0: 是
1: 放进冰箱冷冻室啊，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早饭一碗绿豆汤，加上两个月。鲜肉月饼
1: 可以，
0: 午觉起来两个萝卜丝啊，也很好吃，
1: 配一壶龙井茶。
0: 晚饭想开一个洋荤，对吧？我们今天还有蟹粉鲜肉，
1: 是，哎，是
0: 小朋友这个游泳啊，什么打篮球啊，对吧？暑假出去玩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1: 对
0: 啊，也不要吃得太饱，来吃一个，吃两个，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
1: 所以大组合40个一点不嫌多，这样吃一吃的话，也真的是个把月就消耗完了，
0: 是，
1: 对吧？
0: 好吧，所以西区老大房的品牌，我觉得认准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从选料到工艺都是上乘的。
1: 是，江苏的朋友也有。再定啊！今天我们售完的话，大组合就临时加不了货，因为目前为止的话，确确实实门店的话，生意的话，这两天也挺火爆的。放暑假的时候嘛，对吧？这个西区老大房这个品牌，他们家点心也能说代表上海的味道了。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分钟啊，先锁定好名额，总共大组合是10盒，小组合是6盒。建议大家把大小组合一起带回去。保质期是300天，是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啊。02151190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飘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我们家里正在为烧什么晚饭头疼，前两天烧了一大锅牛肉，一大锅那个梅干菜烧肉，烧炉不是很好。但是今天啊，你知道吗，烧这个真的呀，鳝丝啊，家里就是一下子胃口来了，好像在这个季节吃点白肉还是让人比较舒服的
1: 啊。
0: 我们今天呢是喜太湖，之前也跟大家直播过的，也是卖得非常好的鳝丝，5袋的呢是150块钱，每一袋200克。那你想，如果家里人口多，10袋就是300块。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的一个家庭装，10袋只要239块钱。
1: 对的。
0: 现场呢依然是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时候就是夏天了，上海人餐桌上喜欢的响油鳝丝，是不是？大家都爱吃的，这个要炒一下了。但是鳝丝呢比较难买，对吧？你在那个价格也比较贵。今天呢，我们就带来那个喜太湖的好的鳝丝给大家。回去你就是回去你自己做个响油鳝丝啊，什么非常合适啊。
0: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呢，它是引用了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
1: 对，
0: 来进行的养殖的。然后呢，我们都是鲜活现杀的，所以保证了它的保持了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对，青青老师，鳝丝只能就是活的时候杀，因为如果它就是鳝丝死掉的话，它是就是那个肉它会卷曲，不好割出来。然后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首先牌子是喜太湖的牌子，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牌子啊，喜太湖鳝丝给大家。然后备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写得清清楚楚，品名喜太湖鳝丝，就是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哦。然后是鳝丝200克，鳝丝含量60%，还有生产商是来自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司是专门给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所以你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尝响油鳝糊给大家烧？
0: 对的，
1: 它就是我们给大家供货的
0: 星级酒店供货商了。
1: 然后是冷冻保存12个月，干干净净啊，每个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然后我稍微拆一包给大家吧，好吧？
0: 是的，看一下它这个品质啊。
1: 对，
0: 我们每一包呢是200克，然后里面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是，稍等一会儿，戴个手套啊。
0: 好的，
1: 为什么呢？好的鳝丝都是粗条状的，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给大家活杀，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存放的话，我们是放在家里的这个冷冻，
1: 没错。
0: 然后你要烧的时候呢，就给它解冻之后，比如说爆炒，对吧？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放到前面一点。
0: 来，是的。我们是引用的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
1: 是
0: 来养殖的啊。
1: 青青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哇，这条你看，
1: 是我们首先用的全是背部和那个就是腹部给大家，都是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腹部。每个你看都是这种长条形的，你想一下我们这个鳝有多大，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都要慢慢割一个一个，就是活杀现割下来的，每个都很粗壮。这个是腹部给大家，所以。

0: 成一个白色状，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背部的啊，嗯，你看这就是属于它这个背部的，是不是黑黑
1: 的？
0: 然后的话也是整个，对，肚子和背都有，我们是两个。

0: 的蛋白质是 13.9， 但是脂肪只有 0.9， 而且它的配料很干净，只有鳝丝、盐、饮用水，
1: 是
0: 没有了，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
1: 是，那好，
0: 脂肪只有 0.9，
1: 对的，那好的材料你回去自己稍微辛苦一下，姐姐们厨艺，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吧，
0: 来一个，随便拿一个，
1: 对，随便煎一个，
0: 这个是肚子，
1: 是，这个是肚子，
0: 爱吃肚子、爱吃背都有了，
1: 没错啊，我。然后这个你自己上海人做响油鳝丝都有一套的，是不是正常的就这样，
0: 对，很开饭的，很下饭的，
1: 你看每个都是这个，关键你有好的材料，是吧，我们都是好的材料给大家做，你回去弄一个经典，是绿一个经典的响油鳝丝，哇，真的是，
0: 然后你看这个背，也是特别的宽，
1: 没错，
0: 肉质好吃哦，这么烧的话就很开胃了呀。
1: 是的，上海人那个爆炒鳝丝，白汤的、红汤的，
0: 饭店吃还不便宜的。
1: 是的，这一份没有89、99都要，是不是？
0: 是的，我还记得有些饭店一个鳝丝要100多块钱。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就真的很划算啊。然后这个好，
0: 你今天是，如果买10包的话，每一包算下来是23.9块。
1: 对的，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0包装的啊，总共1、2、3、4、5、6、7、8、9、10包，每包200克，239元。但是还有一个小包装的，让大家尝鲜。
0: 150块5包。
1: 对，这个有点不划算啊。我建议大家就是5包130块。
0: 因为这样买两轮的话，10袋是300块呀。
1: 没错，你想这个
0: 直接做买这个，
1: 买这个真的划算。
0: 是的，保质期有12个月了，一种我要吃的。
1: 冷冻保存。
0: 对的对的。
1: 活杀现现杀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我们上海人呢是非常喜欢吃鳝丝的，
1: 我看出来了，
0: 你知道吧？那个响油鳝丝是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一个，如果你点的话就是一个硬菜。
1: 那是不是
0: 一道大菜？
1: 那是不是？
0: 马尼啊，价格越来越贵现在。
1: 以前我们松鹤楼其实也有，大概一份是98块钱，响油鳝糊，但是还那个它用的鳝丝也是非常粗条状的。那金姐老师是不是上海人吃夏天吃的比较多一点？
0: 对的，因为它比较的开胃，就像我跟刚大家说的，你知道我们家前两天玫瑰菜酸牛。就在冬天的时候吃的很欢的，
1: 是
0: 隔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烧烤上来就
1: 好像没什么胃口了。
0: 对的，吃也快半块，我儿子连碰都没碰。
1: 是的，
0: 然后一炖了一大锅的胡萝卜、土豆、牛腩，也是的，好像没有冬天销路那么好。
1: 对的，
0: 然后我妈就说

0: 今天晚上给你们炒那个
1: 小油鳝丝、
0: 锅巴水丝。
1: 他今天
0: 阿姨一帮阿姨刚买两根茭白来，
1: 白汤系列
0: 茭白鳝丝，那么一炒再撒点那个胡椒粉。哎呦，全家人就等着我，我现在就等着我那个晚上回去了，对吧？开饭大家一起吃，很开心的。
1: 没错。
0: 然后鳝丝还有好在哪里？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阿拉嘎不刚起来，就是他那个活力很足的，吃了很补的，
1: 我懂你意思，他就是他也上窜乱跳
0: 的嘛，他在水里面这样游的嘛，
1: 是的呀。然后上海人也是非常经典的菜，就是夏天都爱吃这些小油鳝丝、干巴鳝丝。
0: 对，
1: 但是你一定要有好的鳝丝，是不是？
0: 对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就喜太湖的鳝丝带给大家。喜太湖这个牌子呢，你别看平平无奇，它是在我们
0: 常州当地
1: 共五星级各种酒店的。那你知道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做鳝丝？
0: 它对品质有要求。
1: 对的，
0: 五星级酒店一份这样的鳝丝就是几块钱，
1: 128、98都有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他供的。等会儿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会再给他看一下品质有多好。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一定要活杀给大家，活杀速冻，这样才行。
0: 是
1: 死的鳝丝是割不了，就是那个肉的嘛。然后我们是活杀现冻，
0: 一定是新鲜的，现冻的，所以还原了那个口感。还有你知道吧，上海人还喜欢吃水丝米、鳝丝面。现在外面点一点一碗鳝丝面，蛮贵的，38-40块钱。
1: 要的嘞，
0: 但里面放一点点鳝丝嘛，
1: 对的，几块钱的面是不是？
0: 对。然后呢，这个鳝丝好在哪里？刚才我说了，蛋白质有到13.9，脂肪只有0.9。
1: 是。
0: 然后到这个时间，我刚刚还跟他说，我中午吃的蛮饱的，现在只有几点？3:46。
1: 没错，
0: 我已经饿了，然后吃了很多。你也不担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好。
1: 是的，好的，有多好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品牌，是喜太湖的啊。然后一个可视的窗口给大家，然后的配料表也很干净，配料表只有三样东西：一个鳝丝，一个食用盐，一个饮用水食用盐，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干干净净。
1: 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每包是200克，然后里面固形物是大于60%。你然后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是什么样的品质啊？
0: 是
1: 东方公务不卖 AB 货，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现场呈现。
0: 每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
1: 是的。然后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鳝丝。
0: 是的。
1: 大家知道烧这个鳝丝平时可能还会缩缩水，你如果是再小一点的鳝丝，
0: 就缩没了。
1: 没错，但是我们这个鳝丝绝对不会缩没，因为我们每个都是粗条状。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是的，
1: 活虾，
0: 而且我们是长条的，你自己去切那个大小嘛。
1: 没错，首先是每个都是长条的，我随便看了，这是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背部是吧？黑黑的，是非常粗壮的背部。你看我手这么大，
0: 一个鳝丝被大家喜欢的，
1: 是的，超长的，是不是？然后随便再来一根。这个也是背部啊，你看每个都是很长的，我随便挑的啊，每个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我给大家拎起来，没错，是不是？没有什么那种小条状的，
0: 对的，
1: 是不是？你看我这是我的手，这是鳝丝的那个三根，我随便挑的，我们真的没有是，都是每个粗条状的，因为我们本来用的鳝丝就很大，所以给你割出来的鳝丝肉每个都是很大的啊，新鲜现杀给大家。
0: 是的，
1: 回去你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啊。
0: 对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去菜场让别人那个划鳝丝，
1: 是。
0: 现在谁高兴？我看我家里人，我妈说菜场都不高兴去了。
1: 没错，
0: 忙高的忙哎，不高兴跑菜场了。
1: 可以，
0: 这个你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1: 对的，
0: 你多方便啊。
1: 而且我们是就是速冻冷鲜，所以你大家放心，大家囤放在冰箱里没问题的，12个月
0: 是。关键好吃，像刚才我们这一大碗。你外面点大几十块钱，
1: 98块钱。
0: 对，你外面点大几十块钱，自己家里炒一炒，它下面铺的是绿豆芽。
1: 对，
0: 我们家里可以铺那个茭白，还有很多人放那个青椒、茭白炒在一起。
1: 对的。
0: 你而且它炒完之后，你剩下的你放着明天下面啊什么吃都不
1: 错，也可以，是不是？
0: 又上来道菜。
1: 是。
0: 这样烧的话，
1: 就之前干锅类型的。
0: 对的，下面有一个什么放了点牛蛙腿，跟我们的鳝丝烧在一起。
1: 是。
0: 这个饭店点我感觉要100来块钱了。
1: 超级下饭感觉啊，
0: 这个超下饭，
1: 真的是看样子就很下饭，就是那种对。有点稍微辣辣的味道，是不是？上海人可能对的，然后主要是原材料好，你厨艺再加上哥哥姐姐们的好厨艺，那一盘完美的鳝丝就出来了。
0: 是的，又补充营养，又吃得下去。不像有些菜，你可能这个季节你确实是吃不下去的。
1: 是的，好像鳝丝也是非常就是那种，就是秦老师刚才说的嘛，是那种
0: 爱吃。
1: 对的，它因为它是汆的嘛，
0: 对，
1: 能 补一下。
0: 尤其我刚才说这个绿豆芽吸的那个浓浓的鳝丝的味道，鲜美的不行。
1: 是，
0: 它就是那种活力很足的麻辣嘎不干切，就是那种你抓不住的那种。
1: 对，我懂你意思，
0: 对吧？就脸都老肿，吃的很补的，
1: 就是那就是长辈都觉得，就是你吃这种哇活蹦乱跳的东西也给你补的活蹦乱跳。
0: 是的，你可以给你的孙子，虽然你的夏天对吧，烧上一碗。像我儿子从小去饭店就爱点的就是这个鳝丝。
1: 对，而且上海人最爱吃的就是响油鳝丝，这种也上海人就夏天就要吃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夏天的话
1: 不要吃大鱼大肉，
0: 对的，有点大锅类的吃不下去，
1: 有点腻。
0: 这种的话，比如说鱼啊虾啊，这种鳝丝就很好吃。
1: 没错，真的，关键是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有多好呢？首先我们对，我们首先是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牌子，然后饮用的是太湖水，什么意思？在太湖旁边挖了个水池，活水养殖啊，然后选用大小适中，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有点不合适，是超大的那个鳝鱼，对，然后鲜活现杀，这样才能保持。然后还有一个去腥处理，就是你吃到的不会那么腥气啊，乱七八糟的味道。我们只是放点一点盐，然后保个鲜，这样的话你收到的其实这一袋。就这时代的话，都是完整的鳝丝给大家，
0: 真的好吃，没有任何的腥味。
1: 没错，
0: 这一锅都给我吃掉了。待会儿还有一个很好的菜给大家看。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洗碗。
3: 老板，
2: 洗碗。
5: 一二三。
3: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3: 拌一下，同意。哦呦。
4: 哦呦。
3: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人多了，
2: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0: 现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哦，
1: 谢谢大家。
0: 因为你这样算嘛，150块五包，你买回去吃了好吃，再添五包，
1: 那300块。
0: 300块，
1: 对，
0: 对吧？
1: 今天多少
0: 钱？你还不如一口气买那个十包的，
1: 便宜60块钱，
0: 239块钱。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跟金金老师说，那个就是片子里的范老师，
0: 范志毅是上海人呀。
1: 对，他太会吃了，我说他好会吃啊，他把那个
0: 鳝丝拌饭。
1: 对的，鳝丝浓油赤酱的放在那个饭里一盖，那个真的很下饭，是不是？
0: 因为像现在的话，你不吃汤面，阿拉吃个拉米拌面、
1: 煮米，
0: 你就放在那个上面。
1: 对的，哎、我说哦，上海人真的是对这个鳝丝好会吃，
0: 然后
1: 情有独钟、啊。
0: 哎，所以前面小薛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没关系，可以不用吃。吴刚，小薛，我吃得下，我要吃。
1: 是的，
0: 我说我自己也没搞明白，因为小薛刚，你这下午才3:30，你怕我吃不下？
1: 是、
0: 啊。我说好来，这东西太开胃了。我也蛮惊讶的，按理我要5点后才饿的，
1: 对的
0: 才能吃晚饭的，我怎么在4点的时候被这个鳝丝哦？香的我，你知道吗？我前面不是换演播室一路走过来，你这个鳝丝十里飘香，整个我们演播室的走廊上，我已经被香迷糊了，
1: 迷糊了，真的呀，关键，而且金金老师除了香之外，看到这个，他第一个哇，你们鳝丝这么粗壮吗？他说他平时去饭店里吃的都是小颗状的，而且吃不到什么肉。
0: 有些买了不新鲜的鳝丝，还会有一股那个味道。
1: 对的，
0: 那个就是不新鲜的味道。
1: 然后他刚才看到，首先是看到我们这个鳝丝是超大的、粗条状的，
0: 而且还好吃。
1: 对，然后他吃了，他说停不下来。哦，我怎么3点不到就饿了？
0: 小薛罗凯切讲，金金老师你吃不下可以不吃的。我说不，我要吃，我要吃，我饿死了。
1: 是，
0: 就闻了，哎，而且他吃了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为什么？
0: 高蛋白，它有13.9%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脂肪只有0.9%。
1: 是的，因为它是膳食，说白了还是鱼嘛，所以它是一个鱼的特性，是不是？
0: 吃了身体好，
1: 是的，
0: 皮肤好，
1: 而且夏天不要浓油，夏天就是简单烹饪一下就行了。
0: 对的，爆炒一下几分钟。
1: OK，
0: 150块钱是5袋，
1: 5袋、
0: 但是我们现在正热销的是这个10袋。
1: 为什么？我知道大家都吃货，原来10袋的话是不是
0: 300？
1: 我们不会卖300，299，大家也知道我们什么价格，但是今天299不要，我们减了60块钱。
0: 对，
1: 才多少钱？总共是10包，23块钱一包的活鳝丝，你去哪里买不到？品质有多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品牌，
1: 是的，我们是品牌是喜太湖的啊，这个是供一个饭店的那个常州的5星级酒店。大家不要觉得我，因为为什么真的是现在现货不多，所以我语速快一点。
0: 好的，
1: 喜太湖的一个那个5星级酒店，然后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可视窗给大家，是吧？配料表有什么？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大家不喜欢的保水剂，每包是200克，鳝丝含量60%啊。然后营养什么都不，我再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的鳝丝有多好。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是
0: 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1: 是
0: 那不行，物含量大于等于60%，
1: 冷冻保存，
0: 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然后你烧汤也可以，爆炒一下，一般我们都是炒嘛，
1: 没错。
0: 待会儿那边有个汤，我也看中了。
1: 好的，好，我给大家马上拆一下啊！我都是拿大货给大家拆一下的啊！我们不会做
0: 这样子，也没怎么缩水，
1: 没有真的不缩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粗壮的嘛，对不对？吃鱼肉那一定要吃大一点的，就吃的。吃一小块的感觉都没有，是不是？
0: 首先，而且它这个肚子也很好吃。
1: 没错，这是我们的那个背部啊，黑黑的，能看到吧？背部，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我再拿一个腹部给大家，这是白色的啊。你看，这是腹部，是不是各有各的好？
0: 啊，是的。
1: 腹部嫩一点，背部更有嚼劲一点。但是我们保证每个基本上都是这么粗壮型的。
0: 你看，
1: 是的，我随便拎的啊，姐姐们，你看我3条是不是都拎得很随便拎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0: 你都没有拎到那个大的呢。
1: 是的呀，
0: 大的吧，
1: 真的是每根都是粗条状的活杀现杀给大家，然后冷冻保存，我们随机拆到，我们不是拿大货骗大家啊，
0: 是的，而且这包量很大的，
1: 是
0: 挺大的，
1: 是的，200克，不行物含量大于60%左右。
0: 我去看看那个菜，哎呦，很吸引人，这是什么？
1: 这个是粉丝，就是粉丝加就白灼一下，然后弄点粉丝。
0: 哎，它这种配菜，像刚才看到那个绿豆芽呀，包括这种粉条，都是淡而无味的，你跟蔬菜烧在一起，就是淡上加淡。不好吃，
1: 没错。
0: 但是你跟这种我们的鳝丝，它本身就是有这个鲜味的，烧在一起，
1: 哇，领的
0: 嘞，那就好吃了呀。让这个粉条也更下饭。
1: 今天晚饭不要吃了。
0: 我晚饭真的是可以不要吃了，我在这里吃的话太舒服了。哎，像那个叔叔阿姨老两口，是不是烧这一个菜再炒一个青菜
1: 够了呀？
0: 解油了呀。
1: 是的，但是
0: 你高兴烧点米饭就烧米饭，不高兴米饭，哎，这里面的粉条不要太鲜啊，它吸满了那个
1: 鳝鱼的香味，是不是？我真的领的。然后这里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厨师刚
0: 这道赞的
1: 拌面是吧？他说怎么拌面？他说你把这个面放在这里，
0: 他把那个鳝丝跟虾仁烧在一起。
1: 是，哎，虾仁鳝丝拌
0: 面。哎，这也是外面饭店里面一直有这个菜的。
1: 是，哎，虾仁鳝丝拌面，这在我们苏州，我跟姐姐们说。
0: 这要收多少钱？这个饭店里面吃一吃。
1: 108。你看，还有虾仁，还有我们的鳝丝，这么一半，哦哟，真的。
0: 还有这个酱，让你淋点酱。
1: 这个麻酱，对。
0: 嗯。刚才这个还是酸汤的。
1: 天哪，哦，真的淋得不行哦！我来尝一口面啊。哦。
0: 我已经
1: 来一点，
0: 我也来一个，我来的。
1: 来一点，来一点。
0: 面条，再拿点我们的这个
1: 鳝丝，
0: 这样子一碗面给小孩子吃很赞。
1: 不是，这在我们苏州苏式面馆拌面多少钱？180包，120包，180包，反正要超过100多块钱的。
0: 还有里面这虾仁，虾仁
1: 对鳝丝加虾仁，我的天，
2: 超级补蛋白质。
1: 哇，真好吃。
2: 好吃，那麻酱也好吃，
1: 麻酱加上鳝丝，
2: 灵魂。但一般家里的话，可能就麻酱拌面了。小朋友讲啊，纯素面那不行，
1: 还要加点鳝丝。
2: 不然我们这个鳝丝，
1: 没错。
0: 两个字美味，太美味了。
1: 那关键你要买的好的，
0: 对，
1: 好的那个
0: 加油下单。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是150块钱的啊，150块一包两包才5包，那每包平均是差不多30块钱，
0: 是的。
1: 活杀的是要这个价格，
0: 10包我们直接做239，每包才23块9。
1: 对的，大家长期看东方购物都知道，10包我们可能会做299，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239，便宜60块钱，所以赶紧囤，现杀现发给大家。
0: 尤其小朋友放暑假了，你每餐饭都要给他烧的，一日三餐你想不出来烧什么，鳝丝，
1: 来点鳝丝，干巴水丝。
0: 对，青椒鳝丝，
1: 响油鳝丝，青椒鳝丝，
0: 跟虾仁炒在一起，
1: 鳝丝面，对的，不要吃浓，不要吃那种牛啊，稍微有点吃不下了，现在
0: 换着吃，对吧？
1: 吃点鱼。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3: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以前为了买好的鳝丝，你要第一个冲菜场了，对吧？现在你不需要了，好好休息，对吧？小孩子放下。 你也放放假。
1: 哎，天这么热，你还要出去菜场？
0: 还下雨又热，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热。
1: 没错，
0: 你囤在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
1: 现在有两个组合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对，蛋食盒这个是稍微带一下，150块钱五包，每包是200克，是不是？那正常10包多少钱？
0: 300。
1: 十包。东方购物的观众肯定了解299，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不是299，我们是239，便宜了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
1: 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好的膳食，做个宣传。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是。
0: 今天这个鳝丝很受欢迎，因为首先他来直播的好像次数
1: 不是很多，
0: 我们
1: 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暑大暑的这段时间给大家补。为什么现在是吃黄鳝最好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就像鸡头米一样，我们也要九月份给大家才推荐，是不是？我们一定是就是不时不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是吃鳝丝最好的时候。
0: 对的。
1: 而且导演刚才也说了，我们大组合快结束了。
0: 对。
1: 青青老师真的补不了，我们小组合能补一点，我们
0: 大组合很难补。
1: 真的，我们大组合便宜了60块钱，我们大组合是原本我们定价
0: 是，但是大组合就限量了它。
1: 是的，我原来299的定价，原来我们有两个组合啊，我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的，五代的是不是150，我给大家正常卖，但是这个大组合是10代的，原来是299，但是今天还是便宜的239给大家。大家试一下，真的是便宜了60块钱。关键你放在冷冻保存12个月，放在冰箱里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好吃哦！我跟大家说，我现在思想都不能集中，我的思绪都在那碗面上面，就很好吃。小薛笑死，就是我这眼睛里面看这个面。我想待会儿还有4分钟，我坚持一下，4分钟结束了，我就要去大快朵颐那一碗鳝丝面。
1: 是的。
0: 但你想，现在外面点一碗鳝丝面挺贵的，
1: 30-40。
0: 尤其是它这个是鳝丝虾仁面，
1: 没错，
0: 在他们苏州当地吃也蛮贵的，100比尼。
1: 118、128，里面有鳝丝，有虾仁，
0: 鳝丝和虾仁放在一起。
1: 冷面可能不值几个钱，但是鳝丝和虾仁值钱的。
0: 对啊。
1: 你回去自己
0: 拌一下。这一碗面在上海你吃一吃什么价格？
1: 138、128，我们苏州当地有名的面馆都是这样的。
0: 那自己家里烧一烧，你拿个两包好了。
1: 姐姐们，你们辛苦一下，你拿两包回去烧，一包也够了。关键我们都是粗条形的鳝丝给大家。
0: 按照人多嘛，烧两包。
1: 没错。
0: 人少家里就烧一包。像我们今天家里6个人吃饭，烧两包。
1: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便宜啊，238，10包才23块钱。
0: 对，
1: 你不用早上去什么菜场，
0: 菜场
1: 你还要看着它活杀是不是？有的你菜场里买到的，
0: 是
1: 真的不一定是活杀的。
0: 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阿姨嘛，已久的，她为了买最好的，就是最新鲜的鱼和虾，
1: 是，
0: 她一直第一个冲菜场。
1: 哦，就是那个就是
0: 很老清老早。
1: 我懂你意思，就是那个超市一开门或者菜场一开门，
0: 菜场一开门，一刚他
1: 在那个卷帘门上面，
0: 对啊，
1: 他说我要进去，
0: 对啊。他就是喜欢那个人家还没有挑过的时候进去买，很辛苦，真的，我过得太辛苦了，
1: 没错，
0: 太操劳了。
1: 今天不需要了，姐姐们，今天10包，每包都是粗条状的，
0: 是的，
1: 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加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干净，每包200克，喜太湖是供常州的5星级酒店，这个可视窗大家都看到了吧？里面是不是各个粗的？我不可能拿什么 A B 货给大家见到什么都是什么样子，整整10包。239，一包23.9块。
0: 对的，对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就是10包装正在热销，
1: 是
0: 因为现在正好是放暑假了。
1: 对的，
0: 你家里一日三餐，
1: 小朋友最爱。
0: 对，平常的话，小朋友就放学来吃个晚饭。现在好来，就像我妈妈一天给她烧3顿，绞尽脑汁。
1: 哎，可以、啊。干锅鳝丝，韭菜鳝丝，
0: 基本上换呀，
1: 对，响油鳝糊，
0: 你就吃个两次，
1: 是的，
0: 这么一算10包还不够。
1: 对的，而且鱼还是那种，就是鱼生物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0.9
1: 的负担，
0: 真的真的，在这个季节感觉比吃肉更吸引我。
1: 对的，
0: 实话实说，
1: 对不对？牛嘛，稍微有点腻了。
0: 对，我们家前两天这么大一锅梅干菜烧肉，阿拉娘搞好来，玫瑰菜浪费它了，坐了门禁车，对不对？但是你烧鳝丝你趁新鲜上一包两包，就当天都能够吃完，每天吃点新鲜的。
1: 一定要好品质的鳝丝哦！我再强调，一定是好品质鳝丝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零21531999000。

0: 直播还有倒计时的这个时间呢，一分钟左右啊。好吃的鳝丝，上海人喜欢，孙子孙女喜欢嘛，家里的小孩子喜欢的，对吧？你买一组，因为平常我们出去饭店吃饭的时候，经常要点的就是这个。
1: 你炒一盆多少钱？炒一盆
0: 98、98、108，
1: 但是今天是22.39元十包，每包是23元，只是辛苦姐姐们自己回去炒一下。
0: 也就是外面吃两次。
1: 对，吃三次。
0: 三次都吃不到吧？
1: 三次
0: 就算他三次好了。外面吃三次，你家里可以吃10次。
1: 没错，关键是好的鳝丝，供五星级酒店的鳝丝，而且我们这个大组合真的不多了啊，我们都是150，就是有两个组合，150元五包，239元十包的组合，我推荐大家买239/10包的，因为能便宜整整60元给大家。
0: 是的，所以我刚才一算，10包可能都不够。
1: 没错，
0: 你说小孙子小孙女来，儿子女儿带着小孙子，什么三口之家冲到你家来吃饭，
1: 要的呀。
0: 个小包也把够了。
1: 对呀，
0: 对啦。哦
1: 哟，大家多囤一点。
0: 而且你知道吗？当比如说你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到你家来吃饭，那个作为长辈啊，那心情啊是愉悦的。
1: 没错，
0: 不怕钱多的，
1: 开心的，
0: 花多点钱烧好吃的，你只要吃得开心就好。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又省了钱，又吃了好的这个东西。
1: 是的，真的很省啊！239，十包鳝丝，整整10包，五星级酒店的品质给大家。
0: 是的，所以话不多说，最后的倒计时的时间，加油囤货囤现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强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强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是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2: 你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给你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
0: 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嗯。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
1: 是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
1: 今天我们福利苗强，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两袋醉鸡。四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然后
1: 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啊，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猫抢价格只要150元
0: 啊，
1: 一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1: 对
0: 吧？青鱼吧，是青鱼啊，
1: 青鱼
0: 的，
1: 哎，
0: 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
1: 草鱼
0: 哦，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
0: 吧？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哎，啊，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吧？
0: 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哎，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对，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0: 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口比较淡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啊，今天我们福利要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哎、就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人说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5: 对，
4: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严欣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5: 谢谢青青。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哈，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4: 是的，
5: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4: 对的，
5: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4: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5: 对，
4: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5: 对，
4: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5: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或者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4: 不舒服。
5: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4: 对的。
5: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1 型 A2 型有区别的，买对 A2 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啊，它就是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的奶粉，它是高端的配方奶粉。
4: 是的。
5: 好了，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 A2 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
4: 在超市里面有看到卖那个 A2 的鲜奶的，或者是 A2 的有一些这种配方奶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5: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A2，因为其实在我们说奶牛的演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型的。一般我们说普通型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能是什么有杂交，或者是 A1 型 A2 型，它是演变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2 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4: 是的，而且 A2 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5: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2 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2 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4: 对的，
5: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
4: 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
5: 对，
4: 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5: 对，
4: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5: 是
4: 在 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哦，在这边比较的小，
5: 对，微量元素
4: 硒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5: 对的。
4: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5: 是，
4: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5: 对，850毫克以上，
4: 超过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5: 对的，
4: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
5: 对，
4: 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5: 硒、乳铁蛋白，
4: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啊。
5: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4: 对，
5: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好，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叫做 BB536， 大家放放心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当中我们说乳铁蛋白的含量是728毫克。好了，另外再给所有的朋友说到一点啊，我们今天奶源地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4: 的，
5: 对吧？关键是什么？你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这些东西 对你身体很有帮助。
4: 是的，我们里面含到的这个每100克里面的这些营养，比如说乳铁蛋白，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生鲜的巴氏牛奶，膳食纤维你相当于要吃592克的芹菜，你这吃不了呀，一个人啊、哦。
5: 对。
4: 然后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多少？122.2克的蛋黄。
5: 对。
4: 我一个都有点吃不下去。还有这个益生菌，相当于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5: 是。
4: 钙。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一斤。
5: 对，
4: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
5: 哎，
4: 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5: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4: 是的，
5: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4: 是
5: 我们说 A2 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啊，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4: 是，
5: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4: 好，
5: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4: 就可以了。
5: 好好，
4: 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
5: 对，
4: 现在还天天冲奶粉。
5: 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4: 你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5: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4: 四勺。
5: 你看啊、观众朋友们看到吗？我还没有进行搅拌、
4: 溶解速度非常快。
5: 对，然后2勺、3勺，你看哦，一共4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啊，
4: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5: 好，没问题。
4: 非常口渴，
5: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是争先恐后要喝。
4: 太好喝了，
5: 浓郁啊，
4: 太好喝了。
5: 对
4: ，A2 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我自己不舍得喝。
5: 对，
4: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5: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
4: 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益生菌啊，我们是224亿的 CFU， 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 单位，
5: 对，
4: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哎，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价
5: 格
4: 了。
5: 对，
4: 之前如果是四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1、2、3、4，4大罐，
5: 每罐800克啊，
4: 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我们做到力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四包的试喝，
5: 对，
4: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5: 27克，
4: 27克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5: 对，
4: 你把四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5: 对对。
4: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抽了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5: 这个我好喜欢，
4: 我也喜欢，
5: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输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4: 放在床头柜上，
5: 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4: 对对对，
5: 或者您喝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4: 试喝
5: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4: 是的，因为我们 A 二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是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5: 对，
4: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5: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4: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11900。
6: A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首先每天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的元素。
1: 是。
0: 那还有我们吃的多了，其实很多时候都堆积在
1: 肠道当中，对
0: 对，
1: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
0: 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1: 对，
0: 补锌的，
1: 哎，
0: 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吗？再吃了一次，然后
1: 对，
0: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归不会忘的。
1: 是，
0: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1: 对。
0: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一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0: 不能喝冰的。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2 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2 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2 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2。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 D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往上走的。哎，我们是 D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100克的牛奶奶粉当中，另外你看 VA、V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1: 对，
0: 来冲这个奶。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1: 对。
0: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

0: 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啊，
1: 千万不能用开水，
0: 对，
1: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哎呀，稍微变常温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嗯，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它不是普通的 A1。
0: 对
1: ，A2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青青？
1: 因为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0: 超级浓郁，
1: 停不下来喝的。
0: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种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的一个营养成分。而我们每100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0: 对，
1: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0: 对，
1: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0: 对，所以很难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带回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 D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0: 对，
1: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0: 对 ，D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1: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0: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2 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啊，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划算啊！
1: 我们今天做到699、123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0: 对，
1: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0: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是的，4条你带回去，全家人试喝。喝了全家人一致认可了，你留下，不满意没关系，这4大罐就还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非常实用的大的保温壶。哎呀，不是保温杯，是保温壶。
0: 对，
1: 这种保温壶我们家是1年4季用的，我是放在床头柜的。你半夜要喝水，我不会再到厨房去倒水的。
0: 太棒了！
1: 然后茶几上也可以放一个。
0: 对，
1: 白天我放在茶几上泡茶，晚上我放在床头柜喝水。
0: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一份额外的礼物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
1: 而且这个保温壶还有礼盒的哦。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0: 可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1: 是的。
0: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
1: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1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知道 A2 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1 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2 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也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2 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一样
0: 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多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400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到试喝，我们有四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对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 六、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了。
0: 益生菌，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你放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4条，27×4等于是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这个。
1: 青青，你这样说吧，我在想起啊，其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啊，
0: 开放试喝，
1: 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克×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1: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1条，4天，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年轻
1: 都在喝，都可以，
0: 都能喝的，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你做成这种冰激凌。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
1: 对 low GI 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 A2 代表什么，我们根正苗红的奶源，奶牛妈妈都不一样。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低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
0: 只有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这个厉害了。
0: 低于等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DGI， 玉米、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1: 还有荞麦、是吧？
0: 黑麦、
1: 黑麦
0: 34，
1: 对，苹果36，
0: 我们
1: 才16，
0: 真正的 DGI，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1: 对，
0: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1: 1:1的感觉。
0: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青青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0: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4直降到了6994大罐，
1: 价格，
0: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导演跟我说试吃名额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
1: 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实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维生 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蛋黄啊，有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嗯，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嗯，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来，
0: 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
1: 对，
0: 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
1: 看。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
0: 是
1: 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啊。
0: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9到4条，超100克的试吃啊。
1: 对呀，
0: 吃了满意。留下，喝得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你看到，对吧？
0: 是的，
1: 也很难看到试吃了。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多多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2 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1 型，要么 A1 A2 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2 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 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
1: 那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啊，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妍希吃完全没有问题，
1: 问题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啊，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A D E B 六 C 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喽，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啊，
0: 对，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那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
1: 的，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哎，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1: 对，您来看到我两大勺下去了啊，三勺、四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四勺下去了哦，里面没有结团结块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粉质喷粉技术过硬，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每一罐我们有到800克啊，那么大家想想看，800克基本上我来说的话呢，一次大概25克到30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罐我可以冲泡大概30杯左右，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1杯，或者你分2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多长时间才喝完？天哪！
0: 对。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关键益生菌我们含量高，乳铁蛋白含量高，还是 A2 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A2 的奶源真的很棒。另外就是把握住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试吃名额，
0: 对，
1: 很难能可贵。
0: 是的，包括像这种奶粉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我妈妈他们现在我们全家不是出去自驾了嘛，就怕买不到牛奶。我跟他们说路上带点这个奶粉，
1: 可以可以。
0: 上奶粉啊，我们这个试喝的名额呢是有限的，今天是限量的4条，每一条27克，超100克的奶粉给大家试喝。
1: 对的，
0: 喝了满意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哎，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要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啊，把握住了4罐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多实用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0: 对， 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
1: 可以
0: 保热也保冷。
1: 对，
0: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1: 对的，哎，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两组，怎么说呢？
0: 两组
1: 送两个壶。
0: 是的，
1: 然后8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乐包装的，也有这种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认知度很高。
3: 我们家就是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不
4: 有点难受肚子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四条你喝四杯看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款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
4: 哎，
3: 四大罐我可以跟她分享一下，一人拿个两罐。
4: 对，青青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也喝，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3: 是的，像妍欣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三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4: 都一样，都喝的，
3: 四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4: 是。
3: 四条，每一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4: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两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翻倍的啊。
3: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4: 对，
3: 你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人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4: 对呀，我们对品质，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3: 两个
4: 保温壶也送两个给大家。
3: 是的，
4: 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3: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带有的礼盒的包装。
4: 对，
3: 您先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4: 好，
3: 我们这关奶你。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4: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一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2 型的这个
3: 配方奶都是过300-400的价
4: 格，都是这个价格。
3: 对，
4: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3: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低 GI，GI 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低 GI， 而我们只有16。
4: 对，
3: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4: 对 ，BB536，大家放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 样品是今年六月份新鲜产出的、嗯、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啊、
5: 哦，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
4: 好，没问题，
5: 还有七分钟的这个时间。
4: 对啊，冲
5: 温水就可以了、哎、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这种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4: 没问题。
5: 你要喝冰镇、嗯、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4: 对，
5: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
4: 嗯、
5: 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嗯、可以了。
4: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5: 可以的。
4: 然后在家里
5: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4: 哦、对，
5: 然后大约是4勺。
4: 对、啊、
5: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嗯、
4: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嗯、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一点，
5: 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4: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强的、哦、
5: 很多人把它当代餐的呀、
4: 哎、
5: 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嗯、哎，你喝一杯这个，
4: 对、啊、好喝浓郁、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5: 嗯、A2 奶源啊、
4: 哎、
5: 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4: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5: 哎、已经化了
4: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5: 对，
4: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5: 哦。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
4: 哎呀，
5: 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芝士末、
4: 嗯、
5: 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奶粉。
4: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嗯、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嗯、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5: 对的、哦、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
4: 嗯，
5: 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适合这样子的，有4包、嗯、你可以自己喝。
4: 哎呀，浓郁，
5: 好喝，
4: 就是很浓郁、嗯、很香、
5: 嗯、
4: 没有那种怪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亲也好、嗯、喝了那么长时间、嗯、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嗯、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
5: 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
4: 嗯、
5: 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
4: 嗯，
5: 我们的方购今天新品首发699，
4: 嗯，
5: 有4条的试吃，
4: 嗯，
5: 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的，
4: 对，
5: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
4: 对，
5: 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4条、
4: 嗯、
5: 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
4: 嗯、
5: 免费试喝、
4: 嗯、
5: 喝了满意留下。
4: 对，
5: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
4: 哎、
5: 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4: 对呀、嗯、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多钟时间了啊、嗯、把握住了啊。
5: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好看的保温壶，就像严欣说的、嗯、你订了2套就可以得到2个保温壶、
4: 嗯、
5: 可以得到8条的一个试喝装。
4: 对呀、嗯、但是如果再犹豫再纠结的话呢，这些
5: 名额
4: 可能就没有了。
5: 是的是的，好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三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嗯，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嗯，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
1: 哎，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两罐、三罐，我们是四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四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四罐我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送给大家4条，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真的，4罐嘛，2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2罐，我订2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喝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升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次。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1: 厉害啊！
0: 真正的高钙。
1: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2: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1: 对呀，
2: 100多，我们还有试喝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2: 自己喝对吧？
1: 对，
2: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1: 对啊，
2: 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3: 对，
2: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它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3: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它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它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它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像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2: 你看，
3: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2: 它就不会
3: 滞留，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2: 是的，
3: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啊，虾青素和那个
2: Omega 3，
3: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 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嗯，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欧米伽三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嗯，我们的骨节对于欧米伽三的要求也特别高，
2: 是。
3: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嗯，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2: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嗯，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3: 是的，
2: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3: 是的，
2: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掉。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3: 对，
2: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嗯，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嗯，小粒粒的啊，
3: 吞咽起来方便啊。
2: 一瓶当中是有30粒。嗯，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嗯，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3: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2: 是的。
3: 哎，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2: 零含量，
3: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2: 这是我们
3: 今天的啊，
2: 这是我们的，
3: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2: 对，
3: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2: 大家注意了，
3: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
2: 大家看，
3: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2: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3: 是的，
2: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3: 对，
2: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3: 对，
2: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3: 对，
2: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3: 对，
2: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3: 对，
2: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3: 对，
2: 要至少56%。
3: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2: 对，
3: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2: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3: 对，
2: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8瓶啊。
3: 对，
2: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3: 对，
2: 你算吧， 1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嗯，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物哪个零下肉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嗯，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
3: 对，
2: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哎，
3: 是的，
2: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900。
4: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3: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2: 就
3: 它会
2: 白捕了，
3: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2: 就是啊，
3: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2: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3: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我很便宜，你来买。
2: 那不可能。
3: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2: 对，
3: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2: 对，
3: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2: 严格的把关。我给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 高纯度南极磷虾要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揪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3: 对，
2: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保障。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3: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2: 要求含量。
3: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2: 有的要40%，
3: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欧米伽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2: 少？那我们的要求是多少？
3: 我们要求达到56%，
2: 56%
3: 金标。
2: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3: 对。
2: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3: 56%。
2: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3: 不是啊，
2: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3: 对，是的。
2: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3: 看一看，
2: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3: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2: 用
3: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2: 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3: 哎呦，
2: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3: 有点滑。
2: 大家看它状态啊。
3: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2: 我们是那种
3: 胶质。
2: 胶质。
3: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
2: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3: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
2: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3: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2: 对。
3: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2: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3: 对，
2: 平常的
3: 我们的磷脂
2: 并没有胆碱，
3: 对，是的，
2: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3: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
2: 哎，
3: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2: 是，
3: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2: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best 在这里啊 ，Harb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3: 是的。
2: 我们今天是1200吗？
3: 不止哦，
2: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完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金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金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对，
2: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 所以我们要是给您四百积分的话，就是减四百块的意思。
3: 对，是的。
2: 你这四百块在我东方物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哦、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五百多，你就两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嗯、你不参加。四块多你随便去找，
3: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2: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五十六，
3: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2: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嗯、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俩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4: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嗯，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嗯嗯，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嗯，不饱和脂肪酸就

0: 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1: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1: 嗯，
0: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1: 嗯，
0: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1: 嗯，
0: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3: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病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
2: 嗯，
3: 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
2: 嗯，
3: 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
2: 是
3: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
2: 嗯，
3: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2: 没错，
3: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呦。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你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啊，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哎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哎，如果这是鱼油，对吧？哎，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哎，
1: 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一个

0: 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哎，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1900。

0: 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邱老师。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
2: 了。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群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邱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有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

0: 是56吗？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肯定是超过56。
0: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1: 那当然不是，
0: 我吃一个月挺吗？
1: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零食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海南极磷虾吧，
0: 那怎么可能？
1: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0: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1: 对。
0: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1: 对。
0: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2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1: 是，
0: 今天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3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1: 对，
0: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1: 是的，
0: 好不好？抓紧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啊，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零，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

0: 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三幺五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林夏有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订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来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0: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1: 实验啊。
0: 油和水不相溶，再怎么搅都不相溶，
1: 是
0: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溶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1: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0: 是
2: 胆碱。
0: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哦。
1: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0: 对，
1: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0: 对，
1: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的
1: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0: 是的，
1: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0: 对，
1: 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看过我手里拿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衣色衣服啊，颜色啊都极其的相似，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啊，鲜食的海参，也就是即食海参了。您从外包装袋，这个都是我们刚刚大货拿出来的哈，还冻得邦邦硬来，大家看多大个头，多粗啊，所以你从外包装袋就感觉出来个头个顶个的大。您不妨先猜一猜，我这包里面，我刚才捏一二三四五六，这面是四头，这面两头，您知道这一头大概能有多少吗？均算下来，这一包您知道它有多重吗？这一包一共是有
1: 500克，对，一斤装。
0: 您除一除，500除以6，哎呦，
1: 80多克
0: 一头啊，80多克一头，
1: 硕大。
0: 相当之硕大，所以你刚才看到的震惊到了。它原身鲜参在做加工的时候得这么大个，它在煮熟它要缩一点，它才能这么大个。所以一般越大个头的，人家不做即食，做蛋干比较多。还有在这儿有特点啊，您看着这是国药，哎，来看，这写的什么？国药。国药什么呢？
1: 国参集团。哎，
0: 不是国药啊，叫国参集团啊。
1: 对，
0: 国药康养的国参集团。
1: 对，
0: 来再看几个标志啊。
1: 好，
0: 中间这一个，注意了，它不是那个有机标志，但它非常厉害。
1: 农产品地理标志。
0: 对，是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它
0: 不是那个米呀、啊，它不是那个植物，
1: 对，
0: 所以它用的是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叫瓦房店海参，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尤其在这个辽宁那边的朋友，其实很认产地嘛，所以我们但凡看到，比如说海参里面能够帮你把产地标注的清清楚楚，还能够帮你做到农产品地理标识的，那我跟你讲大有来头了。今天我们是国参集团，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瓦房店海参，各位如果去过辽宁，去过东北那一带，去过大连那一带，你看到瓦房店海参，你就应该竖大拇指。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证，古称辽参的原产地。
0: 就是这个标志，目前为止，我跟严鑫做这么多的海参，没有遇到任何一家有这个标志的。
1: 是。
0: 这个标志目前为止国参集团里面的今天这款海参
1: 对
0: 就给大家带来了，哎，
1: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殊荣，获得了很多的奖状，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质特点，一定要给大家讲的啊，在北边的海参的产区，所以它里面的浮游生物其实非常多，我们的海参吃的也特别棒，营养积累的时间长，所以待会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比一比就知道我们的海参肉头多大多劲道，并且里面富含的各种各样的海参多糖类的物质是不是够多
0: 啊，来就是展示，
1: 好，没问题。
0: 二话不说，赶紧看一看。哎呀，海参大家聊起了偷偷的了，哎，就是看今天的品质怎么样。
1: 对，
0: 然后你坏东西有没有那乱七八糟东西，我给大家展示，先看啊。
1: 是今天是这样，我们是一袋一袋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分量，每一包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你看都有独立的这样头包装，实话实说，每一头都是沉甸甸的大个头的啊，我就随便拿。很多的观众都说，哎，今天一直在强调说什么？首先，我们的产地够正宗；第二点，我们是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识的。那么今天这个海参到底有什么特质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个头大不大，我就拿到手中，首先给大家感受一下，掂一掂这个氛围感啊，
0: 这个重量感又大又活了一样的，
1: 而且你看啊，用手去捏，我用力去捏啊，人家是什么胀胀的、鼓鼓的、囊囊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深海进行养殖，并且是6到8年的底波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乳头刺根根分明，
0: 这刺儿
1: 漂亮吧？
0: 是的，
1: 我相信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老会员都吃过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辽参，但是瓦房店海参，你真的在东方购物时头一回见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底足密不密实，
0: 确实更密实。
1: 然后啊，再给您扒拉一下，哎呦我的天，
0: 这就很难打开呀、
1: 很难打开，对，满长满筋、没问题啊。来现场给您跳个舞，我跟你说，海参这个
0: 让他跳个舞，
1: 对，海参这个东西就经得起考验的啊。哎，您来看看，
0: 蹦起来了，
1: 对。蹦起来了，哎呀呀呀，这叫优质的海参。来，我旁边啊，我跟您讲啊，这个也是，实话实说，也是我们那片，比如说海域小悠悠的，或者是说啊，我们年份还没到的，哎呦。
0: 市面上你能看得到的一些，
1: 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看了。
0: 这咋的了？这是
1: 对，首先软趴趴不成形，你看啊、每一根每一根拿到，首先个头就是小悠悠的，是不是？
0: 这海参咋这样了？
1: 对呀、软趴趴的。
0: 所以实际上很多参就是
1: 对。 一次充好，或者我们说年头没有到，
0: 打开之后就碎了。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像这种海参根本就没有什么劲道可言。好，这海参我们旁边拿走啊。我们今天这海参个头够大，第二点啊，一定要现场给您切一切，感受一下。哦呦。
0: 不是这么锋利的刀，它都有一点点阻碍的感觉，有没有？
1: 感受到了吧？观众朋友们感受到了吧？
0: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1: 然后你看切开以后的话呢，满肠满筋，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再给您感受一下今天这个肉臂有多厚，你看成年人的一个手指哦，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我这手指不是那种细细的，它可能还是蛮小肉手的啊。
0: 小肉手。
1: 对，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这是优质的海参。另外我们要强调，这个不需要你来泡发，这叫鲜食海参。哎呦，我跟你说，鲜食海参开袋即食，这个技术要给大家讲一下。
0: 好的，
1: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个海参，除了我们说海域非常的棒之外，底波深，养足的时间够长之外，另外有一个特点，我们全部捕捞上来以后，人工进行挑选，挑选完了以后，低温蒸制，因为高温的话呢，容易破坏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所以我们是低温蒸制活海参，在零下啊75度之下。蒸制而成，营养价值更高，螺旋速冻，而且是急速速冻，所以保留营养，出生率很低呀。你自己来看看，我们15到17斤左右的鲜活海参才能出1斤的鲜蒸海参，所以特别难得啊。
0: 有些人都问了，这么好的海参，你会不会在养殖上面给我们有点小猫腻？
1: 对，
0: 怎么这么大个头啊？它能长这么久吗？会不会给你喂一些各种什么金霉素啦、土霉素啦、四环素啦，让你成活率高啊？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其他的那些你害怕的东西，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你说在海洋里面，万一这邻国心思一不好，海洋里边排点这个排点那个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所有的这些什么铬呀、铅呐、铬呀、
1: 重金属啊，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有这些未检出、未检出、未砷呐什么的未检出，安心吃，品质是非常棒的。那对于价格上面，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对，
0: 这一包上面，在市场价格，大概是近700块钱一包，近700元一包。如果按照这算600来块钱吧，如果里边如果装的像我们今天一样是6头的话，那一头100块了。
1: 对对，
0: 你算得出来吗？
1: 是，
0: 一头就100来块钱，就这个就一头，它就要100来块钱了。
1: 对对，但
0: 一头
1: 物有所值，
0: 100来块钱。
1: 是。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什么呢？三包不要定。
1: 对，
0: 谁定三包，谁在今天的另外一个组合面前就亏了啊！这三包是1499元，一共总重达到，反正一包就是1斤嘛，一包就是3斤的量呗，是不是？3820最高能达到24头，
1: 对，
0: 如果能拿到8头一包的话，你就24头最高，
1: 对，
0: 1499元，那它一乘的话是3000块钱拿6包，
1: 对。
0: 好吧，观众朋友们，差2块嘛，
1: 3000左右，
0: 容我个出错率啊，就3000块钱拿6包，
1: 是，
0: 3000块钱拿6斤。那我们今天是多少钱拿6斤呢？哎呦，看好是3000块吗？
1: 二是啊，
0: 一，请看，
1: 2599，划算的，
0: 便宜了400块吧？
1: 对啊，积分还有25.9元，
0: 就是呀，观众朋友们，便宜了400块钱呢。然后你再算啊，东方购物满减送买，谁不参加是不是亏着了？
1: 对呀，
0: 离3888近不近？近不近？
1: 近
0: 呢。
1: 近的。
0: 然后400积分拿到手里面，400积分呢，算下来2100多，2100多一除以6，一包多少钱？360多，360多，咱们再除以8，
1: 45块钱左右。
0: 40多块钱一头，而且当中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了，像我们刚才这么大一个，这一包里面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我们装的不是6头吗？
1: 对。
0: 这一头是多少克来着？一算下来，
1: 80克。
0: 我都不按你5头算的，就是平常我们会6头一装，已经算个头大的了。
1: 是。
0: 80克。
1: 对，
0: 您才一克花多少钱？一头才花多少钱？在我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绝了呀！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6包装，马上过节，什么中秋，
1: 还有那个放假黄金周，
0: 对，吃起来，
1: 对，
0: 一天吃一头，
1: 对，
0: 3天吃一头，补大个的，1分为2，老两口都能吃着，美美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辽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3: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4: 50了，我奶奶 九十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九十岁确实不多。
5: 你是不是一个领导？
4: 我也是。啊、
5: 我这活还要多呗，我不没一分，我都没，最少也没2000到3000块钱。哎呀，
4: 好，到这个年纪，钱就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0: 我们今天吃到的是哪里的海参？
1: 对，全部都是来自于大连、辽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地方的话呢，真的是优质海参的原产地。另外是什么？北纬的39度。其实画面当中这个景象，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像在我们周边比较难看到，但是在我们说养殖海参的那样的基地里面，我们是有自己的海捕子，深入到我们说深海的海域去帮你把海参捕捞上来。然后听好了，我们全是底波参，捕捞上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海参的品相，我们实话实说，它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我们先是人工挑选，然后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里面的，比如说泥沙啦，包括各种沙嘴啦，然后再采用到低温的蒸制工艺，螺旋的速冻的这样的技术，所以把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得特别好。另外这个品相啊，大家记得你拿回家，你化冻完了以后，你就先捏一捏，你感受一下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海参到底有多棒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投诉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全新来到东方宫做第一档直播的，
1: 对对，
0: 辽野湾的海参。你听了这名“辽”，就是辽宁的意思喽，
1: 是
0: 野嘛？鲜食海参，我们的名字叫鲜食海参，就是您回家省着自己泡发了，泡发累不累？
1: 对，当然累，而且不会泡发。
0: 万一不会泡发，废了。
1: 废不暴殄天物了，真的是。
0: 一颗就那个小不拉几的那个蛋干的，
1: 90块钱吧，
0: 60-70、70-80，比
1: 那还贵呢。而且是很小的，
0: 还贵呢。
1: 对，但如果说你稍微大一丢丢的那种，有的时候说一根的话呢，差不多我还有80-90块钱。
0: 要的。
1: 然后自己来泡发，实话实说，以我的泡发技术，我泡不出来。能够泡出个30来克、40克，我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好的东西给我，我自己不会弄。但我们今天不需要你泡发，没有那么费劲儿。你拿出来，你提前个半天或者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化冻，自然化冻，那不就好了吗？
0: 而且关键现在咱家技术确实好。你要搁个20-30年前呢，你像有这么大的海参，其实还是很难做的。非常难做。
1: 对。
0: 而且它的很多水啊，占的就一半以上，感觉好像泡在水里一样的。
1: 对。
0: 一米小跟一个小手指头那么大点，
1: 对，
0: 但我们现在竟然可以做到单头。如果极端的话，你像要是一包里面有5头，完了我们500克一头吗？一包里面给你装5头的话，你一头多少克？
1: 100克，
0: 那得吓死人了，多大个啊！真的是相当大个的，
1: 对，真的漂亮。
0: 你平常您吃过海参，你就知道，一般30-40克是多大个的。我们今天如果一包里面装的是5头的话，我。

0: 观众朋友们，这一头你可以一家四口吃了，切盘饭。
1: 哎，真的。然后就算
0: 相当过瘾，
1: 因为我们是这样，是保证分量，每一包是一斤嘛，五到八头。
0: 肯定是500克。
1: 对，如果您是八头，你想想看，每一头也不会低于60克。
0: 那也大的。
1: 非常大，好不好？
0: 你，你要是按照八头算，你的单头价格咱就低。你要五头算的话，那当然100克您才花多少钱？哎，你这个也是不贵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算，咱今天都划算，而且关键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1: 是
0: 国深集团给您出品的，
1: 哎，
0: 您拿回去的是辽野湾的海参，品质会非常的好。
1: 是，
0: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包，这包上面是有几个标志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
1: 哎，
0: 这几个标志是我们东方购物第一次，特别是做海参我们出现的，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个颜色，这个是
1: 农产品啊。
0: 哎，
1: 在这边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农产品人，
1: 对，看到这个有点看不清楚，那拿回去你细细的看。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标识，
0: 对
1: 大家放放心心。另外这是什么？下方告诉你是哪里的海参，叫做瓦房店海参。
0: 嗯，
1: 您别小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从古至今海参很多的朋友说认准那个产地。
0: 嗯，
1: 因为你知道吗？瓦房店这个海参的话呢，就是可能说从古代的记载当中就已经有了。
0: 嗯，
1: 然后是代表它是真正的我们说辽刺身的原产地。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如果各位啊去看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典。就有记载，它是2016年就获得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认证，然后古时候称什么辽参的原产地，你找到源头了。你找到真正的源头了，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很悠久，获得了你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奖项。其中看到我们的品质特点，它是在北部的海域帮您做到海参的养殖缓慢生长，越靠北边，大家想想海水是不是越冷越凉？所以它长势是不是越来越慢？但是它长得特别的好啊！
0: 你就从这个包装袋的透明这一半，你就可以肉眼直观到，这得多粗，多大个，拆。给观众朋友过过目，所有观众朋友们都是我们的上帝，
1: 对，
0: 您要怎么看我们给您怎么看，品质首先咱得保证好，
1: 是
0: 刚才给您看了那么多未检出，您安心吃。再有一个严谨给大家检出来了，有没有像市面上的一些即食海参动不动的软塌塌的啊，动不动的连刺儿都没有的？
1: 不会，
0: 不会的，
1: 真的不会，所见即所得。
0: 多大个儿啊！
1: 对，你自己来看看，
0: 太夸张了。
1: 这一头海参，你自己来看。然后我是用力啊，用力去捏一捏，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不要觉得这种海参哪里都是，来这边也有海参啊。
0: 看看那盘子上的，
1: 我
0: 那个是盐心，倒出来它就碎了。
1: 对，我都不能把它捏起来，我刚刚就是试图把它还原一下，你来看看。
0: 它倒出来就碎了，而且是软，它一捏就坏掉了，它一捏就碎掉了。
1: 你看啊，
0: 它就是软塌塌的不得了，软的，
1: 所以有可能您买到的是这种海参。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是帮您把这种海参剔除掉了，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种优质海参。首先个头大，乳头刺根根分明，
0: 是
1: 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好，
0: 你看看多密实啊，
1: 多密实啊，对不对？是不是
0: 相当夸张了？
1: 我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用力啊，
0: 要不
1: 满肠满筋，
0: 真
1: 的是肉壁，你自己感受一下。
0: 你知道以前我们做海参的时候，一剥开里面的空腔特别大，
1: 对，
0: 虽然有筋海龙须，但是呢感觉空间特别大，
1: 对，
0: 你剥开以后感觉跟没剥一样的，就是满到胀出来了。
1: 对，来，
0: 你这是肉眼看见的，不是我说的，是您自己看到的吧？
1: 对呀，
0: 你看那个海龙须的那个横切面，
1: 对，
0: 大家看一看那个海龙须龙须多夸张
1: 啊，
0: 都已经爆满了，胀开了。
1: 我就随便切了几刀，
0: 你看看这个海龙须粗不粗？大家自己看，
1: 非常漂亮，
0: 就感觉中间都没有空了。
1: 对，
0: 空隙都没有，
1: 几乎没有，
0: 几乎空隙都没有。
1: 对，几乎没有。光
0: 芒，
1: 你来看看，对不对？
0: 这夸张哎！
1: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吃各种梭子蟹、大闸蟹、青蟹，人家说会用个胀字。今天我们这肉也是很胀。胀胀的，你自己来看看，
0: 这品质是真的，
1: 非常棒。肉壁你自己来看，哪怕我就是在尾段啊，这肉壁基本上像我一个手指一样，
0: 也照样厚。
1: 所以这就优质海参。然后你说这好不好吃？哎，刚刚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刚刚我们许明老师是直接干嘛？那半头吃完了。
0: 哦，
1: 对，那半头吃完了。然后
0: 是的，
1: 许明老师说，这个真的好东西，
0: 一点都不腥。你就当刺身这么吃一样的，盐心怎么样？腥不腥？你没蘸任何东西，
1: 没有腥，就是
0: 没有腥。
1: 你能感觉到的就是很 Q。很有嚼劲，
0: 很弹，
1: 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另外没有那个不好的味道，然后处理的特别的干净，然后做法就更多了。
0: 咱
1: 们今天大厨，你看，
0: 嗯，
1: 随便给您出了几道菜的样式，马上中秋，还有这个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你是不是也要举家团聚一下呀？
0: 自己家吃起来性价比真高，不仅高，我品质还好。比如说，葱烧海参，就一头海参，咱且不说你是不是正宗原产地的呀，有没有农什么，叫什么呢？农产品地理标志啊？
1: 对，
0: 我不管你这些，不管你是不是辽参，你这一头参下来得多少钱？你得多少钱？
1: 哇，一头那100块钱很正常。
0: 你得多少钱？这是我手指，它长度， 你自己去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一对儿，
1: 对，
0: 你看鼓鼓囊囊的，胖胖的，这才叫真正的好海参呢。你烧完之后，它照样不缩，就是这么棒。然后这旁边是给你炒了个清炒蔬菜，这个也不错的吧？清炒蔬菜。扁扁的，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了。每次做这个呢，感觉要多吃两口。夏天、秋天，咱是秋老虎，也不要有多凉快的时候。您呢，正好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来上就这么一个海参，拌啥、什么三丝了，拌这个拌那个的。
1: 咋样？真的是
0: 绝美
1: 的啊！
0: Q Q 弹弹的，有点类似于像牛皮冻是感觉，但是实际上要比那个香。
1: 对。
0: 比那个有嚼劲儿，
1: 比皮冻还要有嚼劲儿。
0: 你皮冻是自己后做的，人家是天然就这么弹的，
1: 对，
0: 特别的好吃，省着发了，
1: 是
0: 有没有？是不是省着发了？
1: 是。
0: 旁边这个是一个
1: 做了个大冷盆，
0: 这个什么东西啊？
1: 真的大冷盆，海鲜大冷盆，
0: 叫什么？
1: 对吧？我
0: 糟卤吗？
1: 糟卤的，
0: 糟卤海参的。
1: 哦，
0: 这家伙的发明咱南方的海参做法哈。
1: 这个荤素搭配多好，对吧？有点小蛤蜊，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虾，中间我们中午戏再来两头海参，
0: 相当可以。
1: 这不就齐活了吗？在家里把握住了啊，这个给自己的爱人。咱们说老头子，咱们吃上一根，对不对？老伴儿吃上一根，然后您的孩子吃上一根，都是可以的，性价比。今天我们还非
0: 常高，你就算是一次性吃个两天两三天吃一头，你这足以啊，好好的补一补，咱就补好东西，别到时候
1: 吃一头可以吃三个月。
0: 我跟你讲，在什么上面咱不节省啊？越到了年纪，咱滋补上面不节省，咱都辛苦一辈子了，还辛苦呢，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在最后的咱颐养天年的时候享享福，该吃吃起来啊。这三包拿回去，一包是一斤三斤的量，1499。我请问大家，六斤多少钱呢？
1: 乘以二呀，接近3000块。
0: 3000块喽？
1: 对，
0: 2599喽。
1: 对，硬生生又给您节省了
0: 2199喽。在旁边这儿，
1: 对，
0: 再给你减400块。
1: 对，
0: 参加满千送百，那一拿到手里面2199，除以六包，一包330多。
1: 哎，
0: 你再除以六头，不是六头啊，八头。
1: 最高头是八头
0: 嘛。然后多少钱一头啊？
1: 每一头45块钱左右。
0: 哎，4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哇，吃到这么好的海参，还等什么？省在家发了。
1: 对，
0: 反正过年过节的时候拎出它，绝对的有面子。东方购能给你推荐的，那可是千挑细选，在众多的商家里面，他们卷完之后，我们给你提供最好的就好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北纬39度的大连海域，是天然的海参牧场，这里的每一头海参都是深海生长。大连国神渔业集团就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主营产品：即食海参类、速发海参类、干海参类、鲜炖海参类。国神集团的发源地在大连，起建于2018年，总占地面积48亩，总建筑面积22000平米的大型产业基地。近几年，国神集团深入海参传统加工工艺的研究，为了消费者更方便地食用海参及吸收海参营养的最大化，整个过程零添加，更大程度地保留了海参的营养，对其口感和味道也有了很大提升，因此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好评。品质方面，国神集团始终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规范，建立海参加工制品标准，量化海参品质，产品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厂。针对影响海参产品安全因素，借鉴国家标准，对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藏、运输等几个方面的规定，每一个环节层层把关，严格把控。
3: 哇，这个海参太好吃了，观众朋友们，哇，雷姐你不救我，你还笑我？
1: 我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海参到底有多好吃。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3: 就是
1: 许明老师已经把另外这半根一口就吃掉了。首先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这个海参真的很 Q 很弹。
0: 最后15组啊，六包的最后15组了。
1: 对，然后不追加不预约啊，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没有想到今天大家就这么喜欢。
0: 全新手。
1: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了解海参、知道海参的，对于我们的国神集团都非常的了解。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拿到了农产品的地理标识的使用证书，就是我们今天是瓦房店海参，这个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海参与海参，其实人家身价为什么不一样？你要看人家来自于哪里，
0: 对啊，
1: 你要看人家有没有获得奖，
0: 是的，
1: 你要看人家的技术，你再要看人家今天的品相。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 我不能说完美吧，至少这个海参拿到我们。

0: 作为消费者的手中，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海参，而且拿回去你自己不用泡发呀。
1: 其实大家如果吃出经验的话，吃别人家的即食，拆开我们今天聊野湾的参，您再吃一吃，
0: 对
1: 这种口感的弹性，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个头可能每一头大概都是在80克左右，
0: 对，
1: 但是某一个80克的海参即食的，它就是软，软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在原生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颗，它没有实力泡发这么大，
0: 对呀，
1: 它硬泡发，
0: 对，
1: 就像泡囊了一样的，给你硬往大里泡，
0: 是，
1: 你也可以泡这么大个，但你口感就不好，干嘛了？人家这个海参是软硬适中，如果它要真的再往大里发的话，说明给你发个120-120克也可以，但我们不，该多大它有个比例的，该多大，该60就是60，该70，该80，80，
0: 对，
1: 如果能给你发到100克的话，它就是原参就更大，就身亡的状态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从源头上给大家做到把控，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东方购物推荐过蛮多海参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相信，或者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今天的辽野湾，首先看到我们今天是活参集团，然后旗下我们今天带到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看到叫瓦房店海参，同时我们今天拿到了什么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这个是真的有一把刷子的，实话实说，因为瓦房店海参很多的，哪怕你去北方去辽宁那个地方，只要你提到这种海参，别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为什么？因为人家历史悠久，而且古时候就称是辽参的原产地，获奖的，大家可以看到北京万国农业博览会，人家是获奖的。
1: 你可以这样理解，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是不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咱江苏的那个大闸蟹的地方叫什么？
0: 阳澄湖。
1: 你把它理解成所有江苏那么大湖那么多，这是就是阳澄湖。你就这么想。黑龙江大米的哪里产啊？这就是五常。就它可以有很大地儿，但是很正宗，非常小的那一块，专门在古代的时候就专门从这儿捞啊，给皇宫贵族捞，就是瓦房店附近那个海参。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也带到了，大家可以看到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证书，包括我们的使用时间，你看哦，新鲜出炉的，香饽饽来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买海参，我真的不会挑，不会选，各都说各的好。那你今天认准这个
1: 就卷喽，
0: 对，卷喽。
1: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你要是说江苏的大闸蟹好，江苏的大闸蟹都好，那都好当中有没有更好的？
0: 对，
1: 有吧？
0: 谁来评定
1: 阳澄湖的
0: 判定这个标准？
1: 海参、辽参好，辽刺参更好，辽刺参里面有没有更好的？你拿标志喽，你能给我拿出这个农产品的标志就好了。
0: 对，
1: 那哪儿的？瓦房店的喽，我们就是这儿的海参，有证据的呀。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再给大家切一刀，
0: 再开啊！今天真的就是开第三头了，所以我们这个品牌的实力就在于什么？现场给大家认证。大货我们今天不含糊，我们都是拿到的大货给大家现场开的。哎呦，3公斤大组合，最后的
1: 12组啊，不预约的，抓紧时间抢。
0: 对，
1: 过年过节正好吃上它，招待朋友，
0: 对，马上就过节了呀，
1: 马上过节送送礼多好，
0: 对呀，
1: 多体面啊，
0: 对呀，中秋啊，对不对？很多的朋友说今天中秋3天呢，放假多开心啊！
1: 我觉得大家要多尝试不同品牌的海参，这种即食海参吃完之后，你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子就好了。
0: 来，现场再给大家跳个舞，好吧？
1: 好，跳舞。
0: 优质的海参，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能跳舞吗？来，给大家
1: 能跳舞啊，都快跳没了，蹦起来了，
0: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人家是弹弹的，
1: 它可不是啪的一下呼在这个面上。
0: 对，你再看我这个软趴趴
1: 的，这就呼在上面了。
0: 对，它两种东西就真的是不一样啊，就真的货比货得丢啊。然后现场再给您一切为二感受一下啊，因为我们个头够大，6年左右的参龄，所以生长时间够了。
1: 我好奇啊，
0: 对，
1: 我看它肉皮有多厚，我还是那么优秀。
0: 就是说呀，
1: 真的是个顶个的满啊。
0: 对呀，
1: 这就叫满啊。
0: 你来看，
1: 那空间都挤没了。
0: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种优质的海参，而且个头又那么大，我们实话实说，老两口、小两口一次性不用说，一人一头，哎，一头一分为二，咱们俩人吃够了。
1: 你比如说这个是80克的，假如，那你一分为二，不就一人40克吗？你外面很多即食海参不过40克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
1: 来看旁边，
0: 完全可以。然后现场再给您做点菜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炖汤能不能？当然没问题，海鲜粥里面放一点也可以。
1: 是。
0: 来，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是做鸽子汤。鸽子汤现在的话呢，真的也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因为好多汤自己吃也吃不太下，对吧？然后鸽子汤的话呢，觉得是比较清补的，尤其像卤鸽啊等等，你可以炖炖汤都没问题。
1: 这太奢侈了，一下丢进两大头。
0: 两头没问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们是低温蒸制过的，所以你看啊，哪怕看啊，哪怕放在我们的热锅里面烫一烫，没问题。基本上啊，我们可以这么讲，没有什么样的缩水比。丢进去怎么样？拿出来基本上也是这样，所见即所得。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让你就是为营养，为真正的优质海参。

0: 付钞票。
1: 好，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说这个东西好啊，确实不错。在最确实不错的情况下呢，你总是要拿出证据了。你嘴巴说好能行吗，许明啊？你嘴巴能代替这些东西吗？代替不了这些证书，所以我们给大家展示啊，比如说从上面的黄林啦、六六六石油类啦、滴滴滴啊什么的啊，你看这些名字，恩诺沙星啊、环丙沙星啊，这不都是为了杀那些坏东西的吗？让你海参长的，就这些东西，所有别人可能会用的，我们全都给你检测。
0: 对，没必要，我们那边的海域不需要。
1: 未检出，未检出，全都是未检出啊，没有一个用的，就品质就是这么好。包括这里边的什么重金属的一些呀、这个什么什么铅呐、铬呀、镉呀。什么汞啊，
0: 未检出，
1: 全铜啊、锌的镍啊、砷啊，全都未检出，全都未检出，好吧，安不安心？这么好的品质，安心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看大家喜欢哪个构成了。我看到有的观众朋友呢，可能不小心订错了吧？
0: 订了个三斤的，
1: 订了三包的哟。我们今天我旁边是摆了六包，六包就是六斤，一包有500克。
0: 对，
1: 按照我们今天八头五到八头算嘛，
0: 是。
1: 如果您拿到的是一包八头的话，你像我们今天的6848。2100除以48，大概一头是多少钱啊？一口，对，一头是40来块钱，
0: 45块钱，
1: 40来块钱。
0: 对，
1: 你说为什么是2100多呢？
0: 参与到活动，
1: 中国购物的满减送百的，再减400元，
0: 是
1: 积分，积分送给您，相当于送了您400块钱。您就这样一减的话，心里一清楚，2000多块，2100多块钱一除以这个头数48，啊，好便宜，确实便宜。这是真正疗身，省得您回家发了再发坏了。要送人的话，咱得送好品质的，要不然人家笑话咱。你说买便宜货呀？怎么这口感呢？但是我们这口感真的会惊艳你。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疗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3: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4: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5: 你是一个领导，
4: 我也是。
5: 我这会还有多没？我不没一份，我都没。最少也没2000到3000块钱。哎呀，
4: 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5: 身体提高保护好，自个还能多活两年。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多少了哦，这是一个全新的品牌，我跟大家讲，想薅羊毛一定要趁着它刚刚开始薅，
0: 对，
1: 知道吧？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过程？
0: 辽野湾今天的话呢，有3包装，也有到6包装，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规格方面每一包都是1斤嘛，所以3包是3斤，但是1斤的这个3包就是我们说3斤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实话实说1499，跟你6包来比的话呢，肯定是不具性价比的。6包今天的话呢，相当于在整个的这个价格基础上又帮你省了几百块钱。
1: 当然6包啊，当然6包啊。
0: 对，
1: 不是要平常日子咱也就算了。越到年底，越到这个节假日多的节骨眼上，观众朋友们，咱肯定要是大饱口福啊。亲朋好友一来家里边，比如说，你看我最近，你知道我妈今天又张罗啥？
0: 咋说？
1: 她那因为前段时间呢，小朋友，我儿子，他孙子的那些什么爷爷奶奶曾经招待过他，邀他吃过饭，今天就跟我唠叨这个事儿来说，说这个他给我叫明明啊，说这个儿子这个怎么回事？那我们怎么弄啊？我说你愿意家里招待招待喽，咱订点这个好东西，你在饭店里面，
0: 对，
1: 如果请贵客，
0: 对，
1: 你去一些海鲜饭店，你不订完海参，你这个龙虾不上啊，你那个鲍鱼不吃的啊，
0: 不行的，真的不行
1: 的。所以你海参，既然这里面的海参都可能比这个都贵哦。
0: 对，最近就是很多的朋友发现，就是比如说像吃一些什么宁波菜啊等等各种台州菜很出名，为啥？吃海鲜呀，
1: 海鲜呢，好吃啊！咱在南方不吃海鲜，吃啥
0: 呀？是，然后像我前阵子也是啊，然后去吃的话呢，就每人来了一盅这种我们说海参羹，
1: 大概多少钱？一盅
0: 这个价格吗？
1: 一盅。
0: 我先说一下啊，因为单不是我买的啊，我们就是去吃饭。但是我想说，这海参一丢丢大。
1: 是别人请你吧？
0: 对。哎呀，
1: 那这个人蛮逗，不是蛮逗的，蛮厉害的，蛮重视你们的。
0: 对，
1: 他请你们吃的是有海参的，
0: 是，但是
1: 他完全可以不请你们再吃海参的。
0: 对，实话实说，我们过去以后的话呢，每人都是有一种

0: 产品地理标志。嗯，你像有一个红颜色标，大家记得吧？那个长城的，那个长城是什么东西的标地理标志？
1: 有机。
0: 那个包括一些其他的，有个像什么地理标志，是指的是那个大米啦，什么那个地理标志。嗯，有机的是那个种子。
1: 标，对，我知道。
0: 有机是种子标。啊，红颜色那个长城是那个地理标志。
1: 哦，对对对。
0: 地理标志指的是什么？GI
1: 地理标识。
0: 大米啦，其他的啦，一般是这样的。你像我们这个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非常不错。
1: 对。
0: 而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一包里面是一斤，省了你会抛发了。我们这就是实打实的。你要不相信的话呢，来麻烦摄像老师这样，给我旁边这六个这镜头，我给大家看。
1: 好。
0: 这个上面你随便看，这都是大货，你就看这个一头多大个。
1: 哇，这头真的硕大，
0: 因为它吸真空以后，你看这有多大个，这看得出来的。你看这多大个，我没夸张吧？这都是大货，这都是大货，没法骗人的，这是大货。大货完以后呢，人就拿走了，就给大家摆一下，你就看，多大头，多大头。
1: 这海参真的可以，
0: 没有必要跟大家说，骗大家说，哎呦，这是我们故意挑的，不用故意，你回家自己称，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直接剪开，再看一头，
1: 对，
0: 看看这品质有多好，能不能跳舞？
1: 这都已经是今天的第几头了？
0: 你回家不能跳舞，你跟我们说。
1: 对，第四头。
0: 你看这里水也没有多少的。
1: 对呀，所以大家放心去，哇，今天这个乳头刺真的是根根分明啊，你看。这一排一排的，基本上说四排刺，完整的很。
0: 你这刺啊，又尖又挺的，又明显的，这绝对是好海参了。
1: 对，然后
0: 你不用质疑的好。
1: 对，再来看看这个底足，很密实啊！
0: 天哪，这底足密的。
1: 现场给您就是来，你就看看这个抖动一下。
0: 颠一颠，这抖成这样。
1: 对。啊。这优质海参真的与众不
0: 同。厉害的，厉害的，厉害的。
1: 对，现场再给您切一切啊！马上我们的现货。
0: 跳个舞，跳个舞。
1: 多了，
0: 还是要跳个舞。跳。
1: 可以。
0: 啊呀呀！跳飞了。
1: 弹起来。真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优质的海参拿回家里面你自己看一看就明白，所见即所得。然后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一点啊，这个是不需要您自己来泡发的，优质的海参
0: 你就看它是不是，它里面的空腔都看不着，有的海参是切完之后它是空腔的，你发现没有？
1: 就
0: 它会胀开，
1: 对，中间空落落的。我们这个就是上海人经常说，哎呦，这个蟹很胀，肉很胀，
0: 它这个太夸张了，
1: 你来看看。
0: 它怎么会这么满？
1: 为什么？因为底波深，养殖的时间6年及以上，所以大家放心，真正的源头的辽刺参。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寻寻觅觅这么长时间，今天不就好的海参来了吗？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刚刚我们看了各种各样，可能说菜肴比较大一点，那今天我们做一个羹好不好？直接把我们这个海参，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切什么？切丝儿。但这海参切丝儿，大家可以看到肉头依然是 QQ 的、弹弹的。你不用多，这一头半切一切。
0: 切丝好，哇！切丝儿吃的人也多。
1: 对，
0: 我刚才说的凉拌菜的时候，你切成丝儿，然后大家一起享受也多，还蛮好的啊！一看就有食欲，真好。
1: 看看我们这海参，
0: 行。
1: 入锅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你看也是 QQ 的、弹弹的。但我们实话实说，不需要入锅特别长时间，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对吧？吃一个稍微温热一点就行了，把握住了。像今天这样的这个羹，在家里做起来又简单。关键你还不用担心说油油腻腻的，这个季节来喝刚刚好。
0: 大家看看啊，我现在手头拿这个，就是很多人害怕在养殖海参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添加这个呀？让海参活这么大个儿，它怎么能轻易长这么大个儿呢？就是确实少。在少能这么大个儿的时候呢，就更需要给大家展示这些了。如果小不拉几的个头，你长几年就可以了，我就捞出来就好了。但是越大个头它越难长。这里面是未检出，未检什么未检出啊？像666啦，像DDD啦，像这个什么养氟养沙星啦，养氟沙星啊，金霉素啦，土霉素啦，四环素等等，全都未检出。
1: 对，
0: 这就是好产品的证明，必须是我们把这个种个苗啊丢到那个海里面，让它自己去长，活了就活了，长多大就多大个就多大个，同样年数，有的6年就可以在鲜食的情况下可以长这么大，活的海参可以这么大，很夸张的啊。然后给您做加熟之后，它可能我们今天这么小，那有的参就我们本身它鲜的就这么小，你再加工就这么小了，懂了不？这就为什么现在如果你把本身只能加工这么小的参硬泡发，泡的这么大，你绝对的囊囊的绵绵的，就什么感觉都没有。这种海参你千万不要买，你要上过当的就不要再买那个牌子的了。你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牌子，回去感受一下。你不感受没有发言权，感受完之后你说不定就不太会选择别的牌子的海参了哟，很有可能哦。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过程，刚才给大家说过了，一个过程呢是三包装是1500，差一块，
1: 对，
0: 差一块啊，差一块1500。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过程刚才说过了，
1: 6包装，
0: 那正常应该是3000。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500多，满千送百，一参加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2100多。一百多，按照最高投数一包8头算的话，6848一除，
1: 40块钱左右一头，
0: 40多块钱一头，我的天哪！
1: 对。 性价比绝了啊！
0: 导演老师刚才说什么？导演老师说两套。
1: 哦，最后我们说
0: 六斤。

0: 把握
1: 住了。最后的两组现货全新首发啊，才有这么大力度啊！之后万一人家说差不多了，我们顾客行了，我们就不卖这么的了，给你减少一包。
0: 反正今天我们
1: 是是
0: 对今天有羊毛薅有薅，因为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1: 打电话的02151111900。

0: gonna see. There's too much. I'm burning up right now, and I need your touch. Come on, let's take a ride. Crashing will collide.
1: 四号，我也来四号。
2: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特地方九十岁确实不多。
1: 我这活还有多少没？我不买一分，我都没。最少有点2000，都3000块钱。
2: 哎呀，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我不好，自个还能多活两年。
3: 你看看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对于吃海参，大家都毋庸置疑的已经是最为经典的了。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从古代的咱老祖宗就不会吃这东西。嗯，对呀，至今都会写。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的话呢，在古代我们又说叫海底的人参，对不对？它的营养价值毋庸置疑的，包括海参多糖，包括还有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所以你会发现，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的话呢，特定的一些人群，因为它价。
2: 价格贵嘛，给特定的人群补一补。大个，
3: 但我们今天把海参价格做下来，你真的可以自己就是实现海参自由。然后刚刚徐博士一直在感叹，这海参多大？
2: 我跟大家讲，这个是真的是企业实力啊。你要一般的，一你的技术达不到，包括你的海域的营养不够丰富，海参长不了这么大个儿。如果一些很多企业为了投机性更高一点，它长个3-4年、4-5年的差不多大个头了，
3: 就捕捞上来了。
2: 我一捕捞上来以后呢，然后我再给它催发一点，大家如果您发过海参，你知道的。 如果再多泡久一点，这个海参可能个头会更大，但是你的口感会非常不好，
3: 太烂了，
2: 特别绵软。
3: 对呀，
2: 一点嚼劲都没有。
3: 是
2: 你这样的，我们单独为了求所谓的个头大而放弃了口感，我们吃的干嘛？说的不好听一点，那跟那个就是对于吃品上没有要求的话，那跟吃那些小动物的粮食什么的，那不一样了吗？我不要求啥，我吃饱就行了，能这样吗？我们是人呐，我们要求的是色香味要俱全呐。
3: 对。 对不对？你的味道必须嚼劲儿。哎呀，最最的舒舒服服的。我们进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一包最后一点点时间把握住啊，因为我们的现货，尤其是我们今天6包装，六斤的已经不多了。然后回家去的话呢，这是一包一包的外包装，很多朋友都说占用家里冰箱空间怎么办？来，里面还有到这样的塑封包装，你直接拿出来就可以，随便塞在冰箱角角落落没问题。 要吃一根拿一根，要吃两个拿两个，没问题的，对吧？然后几个关键的信息给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大家有看到吗？我们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识啊，这个是非常不一般的，而且我们今天的海参是不一样的，瓦房店大家搜一下瓦房店有多厉害的海参，非常正。是，2016年就拿到了这个标识，而且它古时候就被称为什么辽参的原产地。另外我们是获奖的这种海参，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个头就是这样子。另外还有个特点就是你不需要泡。
2: 里面的营养价值也保留的比较多。现在这个天气这个时节，换季的季节，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油腻的，咱们尽量少吃一点，对不对？你就看前面这么多的好吃的吧，再看一眼吧。
3: 好，
2: 反正我们这节目就结束了。你看像是什么葱烧海参了，葱烧海参你来上2只，咱放进去，大方点。
3: 2只葱烧海参，你就看看，
2: 许斌老师，你看这一说，2头哦，我们外面买两头，这价格得多贵啊！多大个？胖乎乎的，是不是？我稍微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它有断开吗？
3: 没有。
2: 多卷卷啊，卷卷卷啊！
3: 对，这肉
2: 这品质，观众朋友们，你不买它，如果有些海参就切这种改刀，早就断开不得了了。
3: 对，
2: 这是其一。来看看旁边的，这个是给您做了一个清炒的，本身因为它。 确实就包括加工之后呢，它就不怎么缩缩了。所以您清炒的时候啊，随便炒个蘑菇炒什么，随便你。
3: 对，而且斜切也是个头大，然后这个是什么凉拌？随便你看家里的各种酱汁，你稍微拌一拌，这个其实口感特别好的。
2: 多好。
3: 对，然后你看这个海参，你看啊，不管你切断、切丝儿、横切、侧切，你看没问题的。这个海参。
2: 依然是很Q弹，很好这品质。还有最后一组了，观众朋友们，那你让我吃一口。<笑>
3: 我跟你说，这海参的品相品质，吃口是真的好，不好，徐明老师也不会这样吃的，真的好，
2: 凉拌就凉拌，真好吃。还有这个糟卤的，
3: 糟卤的，像一个糟卤的这个大冷盆，真的很漂亮，很不错。
2: 糟卤不错，
3: 我就跟你讲，中秋佳节的时候，总归你会有一顿饭、两顿饭是在家里自己吃吧？你这样来上一份，放点小毛豆，放点蛤蜊，放点虾，再放点我们今天的海参，这就绝了。
2: 来给大家看个构成，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呢。 原本是1149拿回去几包，
3: 拿回去3包，
2: 3包就是3斤的量啊。我们要是6包的话，应该是3000块左右。对，我们今天拿回去再减499，2599元拿6包，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三件满3888，离得多近呢，400积分轻松拿，相当于2100多，你再除以，一包最高投数是8，6844头一除，
3: 45块钱左右，
1: 四十五块钱，
3: 对，
1: 咱吃这么大个的海参，嗯，这么大个，观众朋友们，所以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打电话订最后一组，最后一组，
3: 对，
1: 一旦六包售罄了，不追加任何预约，全新的品牌带给你，021-5111-9900。

0: 今天呢，已经有一位观众要打进电话来了，看看最后能成交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钱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嗯，对。
0: 等你稍微的穿换穿换，调整调整，拿到手里面，你再来付款都可以。
1: 对。
0: 但至少咱把名额先占下来，你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品质一。刚才说到了，我们本身上面有一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去别的海参你看有没有？
1: 嗯，
0: 如果同样是瓦房店的，你去找有谁家这么正的，可以类比于江苏的阳澄湖，
1: 嗯，
0: 黑龙江的五常，
1: 嗯，
0: 如果你能拿到海参界的瓦房店，
1: 嗯，
0: 你这个牛的不得了了，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么正的地带，
1: 嗯，
0: 才给您做到了。一克可能一块钱都不到，
1: 不到
0: 一块钱、
1: 哦。你参与到活动，你想想看，
0: 我的天啊，
1: 这积分一拿到，怎么可能一块钱一克？
0: 开玩笑呢，
1: 不到几毛钱一克，
0: 这真的划算。
1: 对，
0: 回去以后过年过节
1: 可以，
0: 马上中秋就到。
1: 中秋节，包括其实今年中秋节有三天的时间，我昨天刚看了一下，完了中秋节结束以后，隔个三天马上又十一的小长假。
0: 你去外面，比如说家属、自己家里面，肯定会愿意团聚一下，七八口人有吧？
1: 当然，
0: 上海咱都在上海附近，
1: 当然不止。对，
0: 你两家，一家四口，你家那就八口了。
1: 对，对对，
0: 我八兜海参一拆，拆两包够不够？
1: 够了。
0: 怎么吃？随便你躺着吃、站着吃都够你吃的了。
1: 是，
0: 你这样算的，你在外边八口。你八口海参，
1: 一千块多了
0: 、
1: 哦，对啊，
0: 你在家里1000块，你得炒个两来回了，
1: 是，
0: 可以请他两波了，观众朋友自己就买菜吃，
1: 对，
0: 所以在家里面吃是最划算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记得。嗯，这个时候不心疼自己，什么时候补？
1: 嗯，
0: 啊，年轻时候多累了，多辛苦了，照顾家、照顾老的、
1: 对
0: 照顾少的，
1: 对，
0: 这个时候还想不开吗？该滋补滋补，海参多经典的，最后一道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呢，已经有一位观众要打进电话来了，看看最后能成交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钱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嗯，对。
0: 等你稍微的穿换穿换，调整调整，拿到手里面，你再来付款都可以。
1: 对。
0: 但至少咱把名额先占下来，你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品质一。刚才说到了，我们本身上面有一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去别的海参你看有没有？
1: 嗯，
0: 如果同样是瓦房店的，你去找有谁家这么正的，可以类比于江苏的阳澄湖，
1: 嗯，
0: 黑龙江的五常，
1: 嗯，
0: 如果你能拿到海参界的瓦房店，
1: 嗯，
0: 你这个牛的不得了了，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么正的地带，
1: 嗯，
0: 才给您做到了。一克可能一块钱都不到一块钱、
1: 啊。你参与到活动，你想想看，
0: 我的天啊，
1: 这积分一拿到，怎么可能一块钱一克？
0: 开玩笑呢，
1: 不到几毛钱一克，
0: 这真的划算。
1: 对，
0: 回去以后过年过节
1: 可以，
0: 马上中秋就到。
1: 中秋节，包括其实今年中秋节有三天的时间，我昨天刚看了一下，完了中秋节结束以后，隔个三天马上又十一的小长假。
0: 你去外面，比如说家属、自己家里面人，肯定会愿意团聚一下，七八口人有吧？
1: 当然，
0: 上海咱都在上海附近，
1: 当然不止。对，
0: 你两家一家四口，你家里就八口了。
1: 对，
0: 我八兜海参一拆两包，够不够？
1: 够了。
0: 怎么吃？随便你躺着吃、站着吃都够你吃的了。
1: 是，
0: 你这样算的，你在外边八口。你八口海参，
1: 一千块
0: 多了、
1: 哦，对啊，
0: 你在家里1000块，你得炒个两来回了，
1: 是，
0: 可以请他两波了。观众朋友自己就买菜吃，
1: 对，
0: 所以在家里面吃是最划算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记得、这个时候不心疼自己，什么时候补？
1: 嗯，
0: 啊，年轻时候多累了，多辛苦了，照顾家、照顾老的、
1: 对
0: 照顾少的，
1: 对，
0: 这个时候还想不开吗？该滋补滋补，海参多经典的，最后一道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8: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7: 是。
8: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7: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8: 优质的不锈钢。
7: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8: 是
7: 那个是安全的。
8: 对，
7: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8: 对的，
7: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啊，
8: 对，皮肤
7: 身上痒痒的，很干。
8: 对，
7: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8: 对，
7: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8: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7: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8: 对的，
7: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8: 是。
7: 但是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8: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7: 没错。
8: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7: 的双人锅，他们的锅具，
8: 对，
7: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8: 对，
7: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8: 是，
7: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8: 对，
7: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8: 40微米，
7: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8: 谢谢。
7: 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8: 对，
7: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8: 是。
7: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8: 对的，
7: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8: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7: 对、
8: 埋在地底下10几年20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的、
7: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8: 对、
7: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 对,
8: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7: 是。
8: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7: 尤其
8: 水了呀，
7: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8: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7: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8: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7: 看一下啊，
8: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7: 来对比一下，
8: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7: 是，
8: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7: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8: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7: 对
8: 吧？
7: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8: 对。
7: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8: 对对对，
7: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8: 对，要更换，
7: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8: 对对。
7: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8: 对，
7: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8: 对
7: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8: 当然。 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一对一，但我今天是一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7: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8: 对的。
7: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8: 是
7: 洗脸、
8: 对
7: 洗澡，
8: 对
7: 这个地方，就像我，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8: 不舒服，
7: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对吧？
8: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7: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有会有问题。
8: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玻璃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7: 是
8: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7: 没错，
8: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7: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8: 对的啊，
7: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8: 对的啊，
7: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8: 对，
7: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8: 是，
7: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8: 对，
7: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8: 对，
7: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8: 是，
7: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8: 对，
7: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8: 对呀，
7: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8: 对，
7: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8: 对，
7: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8: 对，
7: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8: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7: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8: 对的，
7: 是吗？
8: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重反冲洗，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的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7: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8: 对，
7: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8: 好，
7: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8: 对，
7: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8: 对，
7: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8: 对的，
7: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8: 对，
7: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8: 对，
7: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8: 1周之内的时间，
7: 1周
8: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7: 全部是免费的吗？
8: 是一价全含的，
7: 全部免费。
8: 对，
7: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8: 对，
7: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8: 全额退，
7: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8: 对，
7: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8: 是
7: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8: 对，
7: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8: 对，
7: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8: 是
7: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8: 对的，
7: 对不对？
8: 必须要干净，
7: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1-1511-1900。
9: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10: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11: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都是。
10: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12: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3: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葛末我没地方装， 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话呢，就搿个就带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4: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搿种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12: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讲？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是我最放心。
13: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脏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4: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3: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4: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垃圾，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垃圾，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12: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7: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5: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7: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5: 对，但也只在高黎老师节目转档。
7: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
15: 嗯，
7: 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5: 对，
7: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5: 对，
7: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5: 对
7: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5: 对，
7: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5: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7: 只有180个吗？
15: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抢满，
7: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5: 涉水家电，对，
7: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5: 对
7: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5: 对，
7: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5: 对的。
7: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5: 是，
7: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5: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7: 安装复不复杂？
15: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7: 相太小的，
15: 对，
7: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5: 对，
7: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5: 对不对
7: ？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5: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7: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5: 对，
7: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 水表的地方，
15: 对，
7: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5: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7: 太方便了。
15: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7: 是
15: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7: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5: 对，
7: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5: 180台，
7: 180台，
15: 对。
7: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5: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7: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0: 首先
7: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0: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7: 家装旺季到了。
0: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7: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0: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7: 1499
0: 是的，是的，
7: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15: 对，
7: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5: 对，
7: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0: 没错，
7: 对不对？
0: 是的。
7: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5: 好，
7: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5: 对，
7: 看到没有？
15: 对，
7: 就这个开关，
15: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到4重反冲洗，
7: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5: 对，
7: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5: 对，
7: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5: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7: 是的，
15: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7: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5: 对，
7: 双滤网净水，
15: 对，
7: 4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5: 对，
7: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5: 对，
7: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像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5: 对，
7: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16: 这次吧，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丝在辣辣网的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亮丽个种上哦，打出来啥子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啦。
17: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装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8: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个，就讲黄哈哈物事。反正不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不适宜的。
16: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7: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阿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8: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种光侪用卷子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16: 有呢，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人勿去，勿欢喜后续 那介复杂，整齐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7: 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个博士，就是讲装了这。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但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个吃开始呢，才放心了。
18: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7: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8: 世界
7: 五百强的大品牌。
8: 对，
7: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8: 对，
7: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8: 对，
7: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8: 对，
7: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8: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7: 是的，
8: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7: 怎么痒痒的，对，
8: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7: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8: 对，
7: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都不用进你家门，
8: 对的，
7: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8: 对
7: 吧？
8: 对，
7: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8: 对，
7: 非常方便。
8: 对，
7: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8: 多一个都不行
7: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8: 是是是，
7: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8: 对的，因为今年
7: 抢来的货源啊，
8: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度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7: 是，
8: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7: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8: 对，
7: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8: 对
7: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8: 对，
7: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8: 智能马桶，对，
7: 智能便座，
8: 对，
7: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
8: 呀。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7: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8: 对，
7: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215119900。
19: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9: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10: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20: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7: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8: 59了
7: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
8: 对，
7: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8: 加油加油！
7: 跟大家来讲啊，
1: 全屋净水，
15: 对，
1: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八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一两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千元以内。
15: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5: 对，
1: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5: 要。
1: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5: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15: 对。
1: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5: 是
1: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5: 是。
1: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5: 对。
1: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5: 对，
1: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5: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1: 还有就是花洒，
15: 对，
1: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5: 对，
1: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5: 对对。
1: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5: 对，
1: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5: 对，
1: 包括智能马桶，
15: 对
1: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5: 对，
1: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5: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5: 是，
1: 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5: 对，
1: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5: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1: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5: 对，
1: 然后安装复杂吗？
15: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1: 就剩20个名额了，
15: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帮。
1: 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5: 加油！
1: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需要更换，
15: 不足了，
1: 需要更换滤芯吗？
15: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1: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5: 对，
1: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5: 对，
1: 1499元，
15: 对，
1: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5: 对，
1: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5: 是，
1: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5: 对，
1: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5: 时间不够用。
1: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5: 对，
1: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1: 没错。
1: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1: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款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迪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1: 非常感谢。
21: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1: 还有9台，
21: 以后再加购物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1: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1: 是的，
1: 我知道有电视界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1: 是的，
1: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5: 对，
1: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5: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1: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 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7: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21: 是的，
7: 净水器的，
21: 是的，
7: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1: 没错，
7: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一年半，
21: 没错。
7: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5: 是
7: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1: 是的，
7: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1: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
7: 品质好，
21: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7: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02151990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12: 我用完就看，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3: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4: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12: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3: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4: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3: 不要调滤芯，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搿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4: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12: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7: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21: 没错。
7: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21: 是的。
7: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21: 没错。
7: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21: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7: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21: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7: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21: 是的，
7: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决。
7: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1: 一周之内。
7: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21: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5: 师傅忙不过来了，
21: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7: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21: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7: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5: 加紧加油！
7: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21: 没错，
7: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5: 对，
7: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5: 水表后面，
7: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5: 对，
7: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5: 是
7: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5: 对，
7: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5: 是，
7: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15: 好，
7: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5: 好，
7: 做一个
1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 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7: 你看看，
1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7: 是的，
15: 它全都可以帮你。
7: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5: 对，
7: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5: 对，
7: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哎，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就升级款，
15: 对，
7: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5: 对，全部都可以，
7: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5: 对，
7: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5: 对，
7: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5: 对的，
7: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15: 是，
7: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5: 没有，
7: 你们不要再找我这家货源，
15: 对，
7: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5-11-9900。
3: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19: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7: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1: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7: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1: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7: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5-11-9900。

0: 季节我连市场么子去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般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是伐？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就去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的，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5: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5: 好，
3: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升级款。 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家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08000215119900。

0: 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708-800-2151-1999。
3: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0: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搿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做生意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主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水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个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卷卷后热，我冲过来，便当。

0: 雅乐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 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 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歌舞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10。 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10 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斯维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啊，
1: 对，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
1: 是，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 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斯维斯的辅酶 Q10。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10， 就是斯维斯的辅酶 Q10。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10 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10 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
1: 是
0: 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10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呢，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10 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10 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款辅酶 Q10。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
1: 哎，
0: 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 1499，
1: 是，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元，我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辅酶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
1: 辅酶 Q 十，对，
0: 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问一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
1: 哎，
0: 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
1: 哎
0: 啊，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辅酶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800-0025，119900。

0: 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更要吃，
0: 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8000-00215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你
0: 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是、
0: 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善美丽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个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0700880002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正规渠道，
0: 大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在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的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嗯，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嗯，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嗯，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
1: 嗯，
0: 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就可以了。有人说，哎，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
1: 嗯，
0: 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
1: 嗯，
0: 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
1: 嗯，
0: 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
1: 嗯，
0: 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5111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1511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台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正向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8000211519900。

0: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地中海气候温润宜人，海风轻柔正好，这是一年中最适合扬帆远航的季节。 MSC 神女号更将这份浪漫推至顶点。这艘豪华游轮宛如漂浮的海上宫殿，精致的装潢、丰富的娱乐设施、各国风味的餐厅以及无微不至的管家式服务，让您从登船那一刻起便进入一座移动的海上度假殿堂。游轮启航，驶入蔚蓝的地中海，您的浪漫假期正式开启。在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在远处静静矗立，我们走进庞贝古城。79年火山爆发，整座城市被掩埋，时间就此凝固。跟随专业讲解行走在古罗马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触摸那段被火山灰封存的文明。在西西里首府帕勒莫，2800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拜占庭、阿拉伯，无数文明在此交汇。我们前往蒙雷阿莱，欣赏世界上诺曼式建筑。蒙雷阿莱大教堂、拜占庭镶嵌画与阿拉伯纹样在此交融，美轮美奂。外观帕勒莫大教堂，漫步四方里，打卡教父取景地马克西姆大剧院，感受西西里的电影感与烟火气。当游轮驶入突尼斯，非洲大陆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蓝白小镇的白墙蓝窗间，三角梅盛开，海风轻拂，宛如地中海画卷。迦太基古城遗址、罗马人重建的竞技场、剧场和巨型浴场，规模令人惊叹。走进巴尔多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了全球最丰富的镶嵌画，每一幅都诉说着北非古文明的辉煌。海上巡航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泳池、健身房、剧院演出、各国美食，躺在甲板上看海天一色，任时光流淌。神女号上拥有4个泳池、9个漩涡浴缸、水上乐园及贯穿多层的神女大道、11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与21间酒吧，满足味蕾的环球之旅。无论是剧院的精彩演出，还是日光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神女号都以丰富的设施与优雅的环境，重新定义海上旅行的舒适与浪漫。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建造了一个多世纪仍未完工，高迪的曲线与自然光影在此交织。奎尔公园则是马赛克拼贴的童话世界，仿佛走入糖果色的梦境。沿感恩大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浪漫。在马赛，登上圣母加德大教堂，俯瞰全景，漫步旧港，感受渔船与咖啡馆交织的南法生活。龙上宫融合了巴洛克、罗马与东方风格的优雅，而艾克斯普罗旺斯这座遍布喷泉的小城，处处散发着塞尚画笔下的艺术气息。当游轮返回热那亚，我们乘车前往五渔村，彩色村舍层层叠叠，碧蓝海湾与翠绿的山谷交相辉映。漫步在石板巷道间，看渔船摇曳，闻海风与葡萄酒香，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最质朴的地中海节奏。告别海岸，科莫湖的湖光山色之间，远眺阿尔卑斯雪影，而瑞士小镇卢加诺，棕榈树随处可见，让人感受瑞士与意大利交融的独特韵味，仿佛一脚踏进两种风情。回到米兰，雄伟的米兰大教堂被马克吐温称为大理石的诗，而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这座华丽的购物长廊，光是驻足欣赏橱窗便是一场视觉盛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突尼斯5个国家12天豪华游轮，白天深度游览，夜晚安然航行，免去奔波劳顿，全程轻松享受，一价全含。MSC 神女号承载梦想与诗意，舱位有限，等您来启航。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啊，特别想去欧洲游玩，但是你想去欧洲十几天，如果自己要做攻略的话，真的很头疼，非常的累。那我们能够想到游玩欧洲比较轻松的方法，可能就是坐游轮了。那今天这个游轮呢，是神女号。 今年这次的直播是他地中海的首航，而且呢，东方购物之前类似的行程啊，我们是有做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进行了三大升级，令人非常的向往。现场呢也很开心，我们请到了邮轮专家廖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廖总。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我很开心啊，有机会可以介绍邮轮，但是有很遗憾的一点是我自己还没有坐过邮轮。但是刚才我跟廖总有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好闺蜜，她的爸爸呢是邮轮爱好者，她只玩邮轮。这么多年来，她是一辆一辆的邮轮坐过来，然后我就跟她聊，我说坐邮轮一定很开心，否则你爸爸不可能十几年如一日的坐邮轮啊。然后我了解了一下整个行程，确实邮轮游有它的魅力。
2: 是的。
1: 那廖总，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艘的神女号。
2: 是。MSC 神女号真的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们真的在东方购物介绍过它的迪拜的航线，也介绍过它的北欧的航线，就在九月底就要出发的。然后呢在结束了今年的北欧航季之后，它就会绕过整个大西洋回到地中海，所以我们这次介绍的是它今年回到地中海的首航的航次。对，从十一月份开始了它的地中海航季。这艘邮轮是2023年下水的，然后它的排水量是18.2万吨。对，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季节十一月份也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过地中海的航线，当时用的是 MSC 的辉煌号。

0: 对，
1: 17个的酒吧。
0: 是的，其实很重要的，像比如说在它的船顶的话，它有两个大型的泳池啊，一个1700平米的一个露天的，另外有一个大概1000平米左右的一个室内的泳池。这个泳池是带活动天顶的，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天气状况下，它如果遇到不好的天气，它可以把它关起来。对，它可以把它天顶是可以关起来，就是一个室内的一个泳池，是恒温的。
1: 恒温的。
0: 对，所以能保证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条件下都是可以使用的。
1: 是的，因为我们的出发日期，很多细心观众您看到了，在11月份。
0: 对，
1: 很多担心说坐游轮不能游泳，一大遗憾了。但是我们
0: 绝对没有问题，
1: 一个是室外的，一个是室内的这样的一个泳池啊。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的一个神女大道，在它的船中有大概100米长的一个神女大道，跨越3层楼高的。那神女大道，青青可能没有上过这个游轮，跟你想象一下，就是像你家旁边的那个 shopping mall 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大道，然后呢两边有餐厅、酒吧、购物店都在它的两侧，2楼、3楼，然后它的有一个天顶是 LED 的一个天幕，会不断的一个变化的，非常的
1: 科幻感。所以这个大道的话是很值得打卡。拍照，
0: 是的，
1: 发朋友圈，
0: 是的，是的。来，我们下面是不是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
1: 看一下我们的行程。首先呢，我们是从上海直飞米兰。我前面还在跟廖总说，我说去欧洲好累哦。然后廖总跟我说，我们这个选择到的航班已经是上海直飞米兰。
0: 对，去欧洲最短的时间了，我们的飞行时间大概在11个小时左右。这个是上海去欧洲最方便的航班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上海直飞到米兰。那么到了米兰以后，我们这次的行程有一个小小的调整。那可能之前很多朋友看过我们介绍的地中海游轮产品，我们都会游览米兰。我们这次把这个把行程放轻松，到了米兰以后，我们直接就去热那亚，对，上游轮去休息了。热那亚也是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的故乡，我们在这里会简单的游览一下这个他的故乡热那亚，然后我们就登上了我们这个18.2万吨的 MSC 的神女号，开始我们的地中海的旅程。
1: 是的，
0: 然后经过一个晚上的航行啊，这个也是游轮航行的一个特点，就是
1: 你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在移动，
0: 尤其是第一天过去的时候，确实会比较辛苦，要倒时差呀，好好睡个觉，第二天早上新的目的地就到了啊。我们去哪里？去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到了那不勒斯看什么？当然是看庞贝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在公元743年被威苏威火山突然淹埋的一个城市。对，后来就石棺在这里被封存了。后来我们慢慢今天考古学家把它慢慢挖掘出来，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古罗马的城市长得什么样子。
1: 对的，它是被瞬间封存了。封存了2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哦、
0: 是的，我们带大家进去有门票，然后我们有专业的讲解，因为这种景点一定要有深度的讲解，你才会看到真的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状况。
1: 对，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从对吧手机上或者以前你书本上看到信息和我们肉眼现实看到的可以结合在一起。
0: 是，
1: 还有配备的导游。
0: 接下来又是游轮开，我们又在睡觉啊。第二天早上新的目的地又到了，去哪里？去了西西里岛的首府帕勒莫。到帕勒莫我们会看门雷阿莱大教堂、帕勒莫大教堂啦，包括呢这个电影《教父》，最后一幕就是在这个马克西姆大剧院的那个高高的台阶，我们都会去打卡。
1: 对的，我们看到很多世界的遗产。反正我想到的西西里岛就是那个莫妮卡·贝鲁奇演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0: 是的，
1: 有很多关于西西里岛的电影，对吧？都在那里拍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非常美丽的意大利的这个风景啊。
0: 是，然后下一站我们去到了南部，这个非洲的北部的这个突尼斯啊，这个也是游轮旅行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很难想象在一个常规的欧洲旅行中间，你会去到一个北非，因为我们游轮是沿着大海在走的，我们停靠的是海边的城市。
1: 如果不是在坐游轮的话，自己设计这样的行程，是不是走不到？
0: 不太有人会这么去走，因为你要飞过去，这个就很困难了。但作为坐游轮来说很简单，你睡一觉就到了。
1: 真的是，否则你在陆地上就是来回拉车，要么就是在坐飞机，行程很劳累。然后突尼斯我们看一下，
0: 突尼斯我们有很有名的蓝白小镇，待会给大家展开来再介绍。然后巴尔多国家博物馆迦太基遗址，对，这个巴尔多国家博物馆也是号称这个是现在全世界保存最好的古罗马瓷砖壁画，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展示。
1: 是的，然后我们会去到，
0: 我们有一天海上巡游的时间，这一天，对，这个也是游轮形成的一个特点，你好好感受这时候游轮上的一个特色的设施。
1: 因为前面的话可能都在玩在忙，那么这个行程当中你是可以在船上尽情的享受我们的餐厅。然后刚才廖总跟我说，一天有5顿，
0: 对，每天晚上有2场大的演出，这也是游轮生活的一个特点。
1: 适合小朋友的东西也都有，就是你各个年龄层都能。 能够在游轮上玩得尽兴，
0: 找到自己想要的
1: 东西。健身房也有的，
0: 对，
1: 是的，是的。
0: 那下一站的这个巴塞罗那太有名了，西班牙高迪的一个城市，
1: 热情似火。
0: 对，尤其是今年很不一样的一点，今年这个百年烂尾楼，对吧？

0: 这个圣家教堂今年封顶了，对，它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就是还在建就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建筑，今年它封顶了，所以哪怕你之前去过西班牙，我建议你今年可以再去看一看，因为圣家教堂的外观又变了。对，
1: 我都没有去过，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这些城市这些国家没有去过，跟着我们的神女号一一走遍，又轻松又享受，所以这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0: 对，当然还有很多高迪的作品，我们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奎尔公园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对，
1: 是的。
0: 好，下一站到了法国南部的马赛，这个也是法国国歌的诞生地，法国国歌叫马赛曲，法国南部这个法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城市，我们会去看它的山顶的这个圣母加德大教堂，然后山下的龙上宫，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它近郊的埃克斯普罗旺斯小镇，对，去一一打卡。
1: 是的，欧洲这些地方的名字都是很复杂的，然后你看到那些建筑，什么拜占庭风啊，什么罗马风啊，什么风啊，就各式各样的一个古代的建筑融合现代的，都你看到的东西都有历史。
0: 对，
1: 我一直说这个行程真的需要一个历史老师和地理老师来帮你解说。
0: 好，下一站我们回到热那亚就结束了我们游轮上面八天七晚的一个行程。对，那么下了船之后，我们这次行程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很多之前关注我们地中海游轮的朋友知道啊，我们是没有这一趴的啊。我们去哪里呢？我们下了游轮以后去五渔村，这个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非常有名，
0: 建在悬崖上的小村子，五颜六色的。
1: 我跟大家说，五渔村我当时去过的，我是没有坐游轮，但是有到意大利去玩过，然后当时和我的朋友们还有看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昂着那个长枪短炮专业的相机，
0: 是的，是的，太出片了，这里
1: 拍他的那个落日，拍他的这个落日，很多人就是等了，我们等了一个下午，
0: 是
1: 人很多，然后五渔村呢也是非常的美丽，那它就是
0: 五渔村，我们就是坐这种，对，我们就是坐这种小火车带大家进去，我们会打卡其中的两个村子，
1: 是的，是的，对，然后你自己去的话，像五渔村去一去，人均也要1000元，
0: 是的，
1: 对，都是要收费的嘛。
0: 好，那五渔村行程结束以后，我们回到米兰住宿，那么我们在米兰会有两晚的连住，第一个晚上住到米兰，第二个晚上我们会往北走去到瑞士的卢加诺，这个也是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一个地区，瑞士它是属于瑞士的意大利语区。那到了11月份的时候，你会看到卢加诺湖背后的阿尔卑斯雪山，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壮观了，到已经雪顶会清晰可见。
1: 对的，所以这个行程好，因为米兰去瑞士，我印象中是一个半还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0: 对，70多公里，
1: 蛮近的，蛮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样都已经在这边了，给你去一趟
0: 瑞士，打卡一个瑞士，
1: 然后再回到米兰住，然后再回来。
0: 最后我们还是国航的航班直飞返回上海，所以我们全程一共是12天，在游轮上我们会住7个晚上，然后在米兰有2晚的连住。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行程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完美。然后刚才我说到有几大的一个升级非常重要，第一我们来看一下啊，内舱房22800，如果你自己去订的，如果是阳台房的话是24800，
0: 对，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市场上正常在售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给到东方购物，其实我们有一个3重的一个优惠，
1: 第一个优惠只要你预订全部免费升级为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
0: 订内舱升阳台就是22800的价格就可以住无遮挡的海景阳台了，这是第一层优惠。
1: 还是的，
0: 对，
1: 第二层优惠预订每单立减2000元哦。
0: 对，因为绝大部分的我们叔叔阿姨出门
1: 两个人了，
0: 对对对，我们大部分叔叔阿姨出门坐游轮其实都是两个人订一间房，所以我们今天给到的优惠实实在在的就是您两人出行订这一间房间。一共优惠2000，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优惠了1000元，相当于就是21800的价格。
1: 对的，
0: 同时我们还把游轮小费给您含掉。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游轮小费其实作为一个国际惯例，其实你去坐游轮，
1: 就你最后下船的时候统一付。
0: 对对对，最后一个晚上结账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要付一个游轮小费。那游轮小费多少钱呢？对，我们这个行程是84欧元，那算一下人民币大概差不多700块钱，我们也赠送给大家，所以是一个3重的一个优惠。
1: 所以你想，低于内舱房的价格，今天直接升级为了阳台房，
0: 是
1: 无敌的海景的这样的一个阳台房，对吧？然后出发的日期呢是11月8号，
0: 对，
1: 和11月22号，
0: 对，11月8号
1: 这两个时间，其实11月份是非常适合去地中海游玩的。
0: 秋季去游玩地中海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下了游轮以后，为什么想到这次去给大家安排五渔村？其实大家最近也看到新闻说意大利很多高温啊，对不对？真的，你真的在暑期的时候去玩意大利的话，其实晒得太厉害了，温度也很高。但是像五渔村这样的景点，到了秋季去的时候，又出片又打卡，气候条件又好，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去。
1: 是的，而且你坐这个游轮的话，一次玩了5个国家，
0: 是
1: 意大利、突尼斯、西班牙、法国、
0: 瑞士，
1: 但是这些国家，我们这些景点，你要自己去串联起来的话， 真的
0: 蛮难的，不会去这么走，因为游轮的行程确实跟常规行程不一样。就像刚才我跟青青交流，他也说过，意大利他去过，
1: 去过的，
0: 但是突然间发现这个
1: 只玩了米兰、罗马、威尼斯这一块，像刚才你说我们那个南部什么，
0: 那不勒斯南部的西西里岛，
1: 因为你很难在十几天，
0: 太远了。
1: 其实我们的行程已经十几天了，但你还是走不过来，走不过来的。而且我们当时是一个朋友他自己做的攻略。你知道有多难，所以我们把行程交给专业的，对吧？交给我们的众信旅游，然后我们帮你做好了这样的一个攻略。我们是对吧？一价全含的。
0: 对，我们21800的价格，其实含了机票，含了船票7晚神女号的住宿，包括2晚陆地酒店住宿，全程景区我们都是有中文的领队带大家，然后在一些景点重点的景点我们是有专门的景点的讲解的中文讲解，然后签证意大利签证也是含在里面的，然后我们这次打广告，我们就跟大家说真正的一价全含，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游轮小费也送给大家。
1: 对的，签证费和小费都含在里边的，所以很多人蛮懂的说，你这个价格下来了，我知道的，什么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要付。
0: 不存在了，这次我们行程
1: 不存在。所以我们这个几个重磅的升级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就是福利，就是现金的一个让利。那现在怎么来订购的？每个人只要先付200是两个人是不是？
0: 对，双人货号，因为我们是两人预定立减1000的。
1: 太棒了。那我们就是两个人只要付200块钱，你先付200块钱，等于相当于每个人100块，你就把名额抢下来。其实我们每个行程只有多少个？30个。
0: 对，每一个行程我们是15间房间，
1: 只有30个名额，总共两个行程加在一起也就是60个名额。然后没有关系，我们在签订合同之前，如果你说不去了，没关系，200块是还给大家的。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你可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地中海气候温润宜人，海风轻柔正好，这是一年中最适合扬帆远航的季节。 MSC 神女号更将这份浪漫推至顶点。这艘豪华游轮宛如漂浮的海上宫殿，精致的装潢、丰富的娱乐设施、各国风味的餐厅以及无微不至的管家式服务，让您从登船那一刻起便进入一座移动的海上度假殿堂。游轮启航，驶入蔚蓝的地中海，您的浪漫假期正式开启。在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在远处静静矗立，我们走进庞贝古城。公元79年火山爆发，整座城市被掩埋，时间就此凝固。跟随专业讲解行走在古罗马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触摸那段被火山灰封存的文明。在西西里首府帕勒莫，2800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拜占庭、阿拉伯，无数文明在此交汇。我们前往蒙雷阿莱，欣赏世界上诺曼式建筑。蒙雷阿莱大教堂、拜占庭镶嵌画与阿拉伯纹样在此交融，美轮美奂。外观帕勒莫大教堂，漫步四方里，打卡教父取景地马克西姆大剧院，感受西西里的电影感与烟火气。当游轮驶入突尼斯，非洲大陆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蓝白小镇的白墙蓝窗间，三角梅盛开，海风轻拂，宛如地中海画卷。迦太基古城遗址、罗马人重建的竞技场、剧场和巨型浴场，规模令人惊叹。走进巴尔多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了全球最丰富的镶嵌画，每一幅都诉说着北非古文明的辉煌。海上巡航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泳池、健身房、剧院演出、各国美食，躺在甲板上看海天一色，任时光流淌。神女号上拥有4个泳池、9个漩涡浴缸、水上乐园及贯穿多层的神女大道、11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与21间酒吧，满足味蕾的环球之旅，无论是剧院的精彩演出，还是日光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神女号都以丰富的设施与优雅的环境，重新定义海上旅行的舒适与浪漫。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建造了一个多世纪仍未完工，高迪的曲线与自然光影在此交织。奎尔公园则是马赛克拼贴的童话世界，仿佛走入糖果色的梦境。沿感恩大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浪漫。在马赛，登上圣母加德大教堂，俯瞰全景，漫步旧港，感受渔船与咖啡馆交织的南法生活。龙上宫融合了巴洛克、罗马与东方风格的优雅，而艾克斯普罗旺斯这座遍布喷泉的小城，处处散发着塞尚画笔下的艺术气息。当游轮返回热那亚，我们乘车前往五渔村，彩色村舍层层叠叠，碧蓝海湾与翠绿的山谷交相辉映。漫步在石板巷道间，看渔船摇曳，闻海风与葡萄酒香，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最质朴的地中海节奏。告别海岸，科莫湖的湖光山色之间，远眺阿尔卑斯雪影，而瑞士小镇卢加诺，棕榈树随处可见，让人感受瑞士与意大利交融的独特韵味，仿佛一脚踏进两种风情。回到米兰，雄伟的米兰大教堂被马克吐温称为大理石的诗，而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这座华丽的购物长廊，光是驻足欣赏橱窗便是一场视觉盛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突尼斯5个国家12天豪华游轮，白天深度游览，夜晚安然航行，免去奔波劳顿，全程轻松享受，一价全含。MSC 神女号承载梦想与诗意，舱位有限，等您来启航。
1: 谢大家的订购和支持，我真的对于所有能够订到今天这个行程的观众啊，就很羡慕，羡慕嫉妒恨，实现了财富自由、时间自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订？我刚才问了廖总，现在大家比价的话应该很聪明，很多叔叔阿姨很会去比价。
2: 是的，
1: 你不妨今天把名额抢下来再去比价。我们今天低于内仓房的价格直接拿到了阳台房，而且两个人同时下单的话立减2000元，所以今天只要你下单等于就是两个人一起预定。因为我们给大家就是做过统计，一般你都是比如说夫妻之间、老两口，
2: 对，或者坐游轮都是双人出行的，
1: 对吧？一般你一个房间你不可能跟不认识的人去拼房吧，对吧？一般都是朋友之间啊、夫妻之间这样子去游玩的，所以双人一起下单，同时下单我们立减了2000元，价格是21800元，
2: 对，
1: 低于内仓房的价格你拿到了阳台房，
2: 对，然后这里面
1: 还包含了签证费，包含了下船的
2: 小机票、船票、
1: 那个游轮的小费，
2: 对，
1: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说到整个一个行程看到的景点太多了，首先五个国家，对吧？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突尼斯、瑞士，然后能够看到很丰富的世界的遗产。这边我们再请廖总跟大家就是快速来介绍一下，
2: 可以跟大家来展开一下我们这次会去到哪些地方啊。这是游轮停靠的五站，跟大家说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庞贝，庞贝古城，对，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在这个左上角啊都把世界遗产给大家标出来了。那维苏威火山就在庞贝古城遗址，其实对面你就能够看到维苏威火山，当年就是这个火山喷发
1: 把它
2: 给瞬间给淹埋掉的。那回到那不勒斯老城的话，我们还有它的新堡也会去看一看，就在码头附近。那到了西西里岛的首府帕勒莫，它近郊的门雷阿雷大教堂世界文化遗产，帕勒莫大教堂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还会打卡一个很有名的马克西姆大剧院，就是如果您看过电影《教父》的话啊，尤其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应该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它最后一幕就是在这个马克西姆大剧院门口这个台阶上拍的，还有它的四方街，就是它的老城区。那到了突尼斯的首都，就叫突尼斯啊，我们这里还没有来得及标上啊，蓝白小镇刚刚就在上个星期8月初刚刚也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1: 所以这里少打了事宜，刚刚列的
2: 新进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还没来得及打上去。然后它的迦太基古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巴尔多国家博物馆号称是全世界保存了最好的古罗马瓷砖壁画的一个博物馆，在突尼斯。
1: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就是尽收眼底的历史知识呀，还有跟我们中国不一样的一个建筑，对吧？因为在国外你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大教堂嘛，
2: 对，
1: 然后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2: 就更不用说 了，高迪的城市，对不对？圣家教堂，那今年它刚刚封顶了，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全新的外观啊。我们还没有拿到最新的照片，我们用的还是老的照片，对，已经全新的封顶了。然后它的高迪的作品奎尔公园、巴特罗之家，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外面打卡的。还有在这里在码头外面有一个哥伦布纪念柱，也是，然后到了马赛，对，马赛的山顶制高点叫做圣母加德大教堂，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马赛老港，对，非常漂亮的风景。然后它的龙上宫也是一个以它的喷泉而出名的，那埃克斯普罗旺斯这个小镇同样也是以喷泉出名的。马赛老港一定要去好好的去漫步一下，在这里喝杯咖啡，像当地人一样悠闲的生活。
1: 对的，
2: 非常有意思。
1: 就是马赛我记得是最早的时候像从东方到西方的一些货物就是要通过这个港口的。
2: 是的、这是法国最大的一个港口，也是它的第二大的城市。
1: 是的。
2: 那在上游轮之前和游轮之后我们还会去到哪些地方呢？我们会去到热那亚，热那亚是哥伦布的故乡，大航海家哥伦布的故乡，所以今天它也是 MSC 游轮的最大的一个母港。
1: 对的。
2: 那包括它的罗利宫殿体系，包括它的法拉利教堂、法拉利广场，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当然还要去看哥伦布的故居。
1: 对，
2: 那下了船之后，我们这次给大家的行程升级去哪里去了？武夷村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的。
2: 然后，而且我一直说，就11月份去看武夷村，真的是最出片，同时天气最好、
1: 的
2: 最舒适的时候。
1: 就是这个画面，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很多的一些餐厅啊什么，他们都放了好很多的家里都挂着
2: 这个就是标准的明信片的照片。
1: 对的，对的。
2: 看你
1: 这个你要亲眼去干，
2: 自己走进明信片。
1: 对的，它是属于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2: 是的，
1: 真的是很多的人络绎不绝去，非常有名的武夷村。
2: 对，我们带大家就是坐这种小火车、观光火车进武夷村，它是这个小火车是联络了整个五个村子的。那我们会带大家打卡其中最知名的两个村子。
1: 是的，你要高兴的话，可以自己去点一个那个 正宗的意大利的披萨吃。
2: 是的，
1: 买一个披萨。嗯，好的，在瑞士。
2: 然后意大利，对，我们这里去到瑞士的卢加诺，就是在瑞士和意大利交界
1: 的
2: 一个地方，这个小镇也是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个生活。而且到了11月份，我跟大家说，就卢加诺湖，它本身就是瑞士雪山的融水，非常的清澈。那这个时候到11月份，你就会看到背后就是阿尔卑斯山脉尽收眼底。对，
1: 瑞士我也去过的，就到了米兰直接直奔了瑞士，当时
2: 很近，
1: 太美了。哎呦，这空气，这水质，你就像进了画里面一样。
2: 是的，
1: 真的美丽的地方。
2: 我们还会去一个意大利非常有名的这个他们的富人聚居区，叫科莫湖。对，我们整个行程就是游轮行程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长途。就像你说的，
1: 对的，
2: 虽然我们去了瑞士，我们从米兰过去，其实也就是70-80公里的一个路程。
1: 对，
2: 我们全程没有特别大的那种300-400公里啊这种大交通，
1: 对的，
2: 不存在。
1: 其他的我们都是在船上睡一晚，它可能就到了。
2: 就到了，然后我们去游览的区域都是在码头周边，每天像最多开车50公里，从马赛去埃克斯普罗旺斯50公里就到了，就很近。
1: 对的，
2: 这个是游轮形成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你在船上睡觉的时候，游轮带你去下一个目的地，你不累。第二个就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其实我们的整个游览行程都在它的周边进行，全程是没有大的这种长途300-400公里的这种大交通的。
1: 是的，因为拉车是非常劳累的一个项目了，而且我们在上海出发是有一个领队的。
2: 对
1: 啊，上海出发就有领队，
2: 领队全程给大家陪同。
1: 我们东方的观众可能都会年纪比较大嘛，然后你突然让自己去飞到米兰，就很多行程你搞不定的。
2: 对的，
1: 但我们
2: 包括上了游轮之后，我们的领队都是专业带游轮的领队，他会告诉你怎么去玩这艘船。
1: 对的，
2: 说到船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船
2: MSC 神女号的特点。首先第一个，这是我最喜欢的，在它的船中有一个100米长的一个神女大道，就轻轻没上过船，我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
1: 我想一定很美，我觉得这张图片是完全没有展示它的美的。
2: 对，很难很难很难，你只能去亲眼去看一下。它的天顶是一个 LED 的一个天幕不断的一个变化，然后3层楼高，它旁边就是酒吧呀、餐厅啊、商店啊，都在这旁边，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你在航海日的时候就可以轻轻松松在这里逛街，
1: 里面还能购物，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因为
2: 游轮上也是有免税店的。
1: 视频资料，这个游船、这个游轮的级别就是品质很高，很高级，这种餐厅啊什么，就你看很赞哎。就我们等于这么多天的晚上都住在一个很豪华的一个，
2: 对，然后不用换
1: 豪华酒店，
2: 不用换酒店，
1: 哎，
2: 七晚
1: 的一个连住，
2: 不用换房间，
1: 然后里面有那个大剧院，
2: 船头的大剧院，这个也是我跟所有去坐游轮的朋友推荐的，每天晚上一定要去看演出，
1: 他每天
2: 晚上有2场大的演出，那么主餐厅也是有2场主宴，其实就是你用第一。基本上我们给中国客人我们用的都是第一批次的晚宴，那你用完晚宴之后就可以去剧院看第二场的一个演出。对，其实像这样的演出你就想这种演出到上海来
1: 你看一看一个
2: 演出，你去买个票大几百块钱可能坐在最后一排
1: 真的，我现在知道上海你看个什么，他们看个脱口秀都要好几百的一个门票。哎，你每天两个人去看个演出，
2: 你就想每天晚上你可以免费的去看这个演出。
1: 是的，然后就是刚才说到那个 LED
2: 的天幕，
1: 大的这个天幕，非常漂亮。
2: MSC 的神女号在它的船尾它还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剧场，是200多个座位的剧场。那小剧场的演出跟大剧场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它这是演些什么？
2: 对，它也是以一些杂技啊这些为主的，但是你可以感受就是小剧场你可以跟演员更近距离的一个接触的感受，跟大剧院的这种演出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泳池的部分。
2: 对，泳池
1: 一个是阳光泳池，就是露天的。反正虽然我没坐过游轮，但一说到游轮，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呢这样的一个
2: 泳池，要去晒太阳，要去玩水，对不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那可能有些朋友担心说，那如果下雨天怎么办？如果11月份天气有点冷了怎么办？其实秋天的地中海，我跟大家说天气条件非常好，但是难免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觉得身体有一点点担心。
1: 对对对
2: OK， 没问题。我告诉你，在 MSC 神女号上面，它除了主泳池以外，它前端有一个带活动天顶的一个室内的泳池。那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天顶盖起来，那里面的水是恒温的，所以它能够保证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可以玩水。
1: 是的，包括你说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如果坐游轮，她不想去玩那个游水的话呢，我们自己在房间阳台房，你就自己在阳台房里面就很舒服了呀。
2: 是的，
1: 泡个茶，你自己带点自己爱喝的茶叶，泡上一杯咖啡，在那边安静的刷刷手机。包括整个我们一天在餐厅上在这个游轮上5顿餐，早中 晚三餐，还有
2: 下午茶，有宵夜，
1: 还有一个宵夜，
2: 对，
1: 五个餐。
2: 是的，这艘船上面所有的餐厅，它连续的运营的时间是20个小时，就是说你有20个小时，你在船上是一定能够吃到东西的。
1: 是的，所以坐游轮真的是，怪不得我闺蜜的爸爸，他就是他一直带着他们全家，就是不停的坐各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游轮。
2: 这是会上瘾的。
1: 是的，那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订购啊？我们主要是有到几大升级，这个价格自己都能够查到的。
2: 是的，
1: 神女号，
2: 其实现在这个 APP 啊、网站啊，都
1: 很
2: 开放。
1: 很透明，你都可以查到。内舱房一位是22,800，
2: 对，
1: 然后阳台房是24,800，
2: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电商渠道上面公开给大家卖的这个产品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到我们东方购物，首先第一层优惠就是我们预定内舱房22,800的价格，就给您直接升级阳台房了。因为我们之前也统计过，其实绝大部分去坐游轮的客人最后都会选择阳台房。
1: 我也是，我一样都出到这个价了，我不差2,000块钱，我一定住在阳台7个晚上，我可以呼吸啊，我可以看海啊。
2: 对，每天你可以看，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日出日落，这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内舱，直接升级阳台。
1: 就是所有的东方的观众，只要预定，全部都是阳台房。
2: 对。
1: 第二，双人预订每单立减2,000。
2: 对，
1: 这个
2: 绝大部分坐游轮的客人
1: 渠道没有吧？
2: 是的，这是给到东方客户单独
1: 的。对
2: 的，因为绝大部分客人都是双人出行，所以我们今天特地订了一个双人出行的一个优惠。
1: 那么
2: 您订一间房减2,000，相当于每个人减1,000块钱。
1: 对的，相当于每个人低于内舱房的价格21,800，得到了阳台房。
2: 是的，
1: 然后这个里面还含了签证费，还含了游轮的小费。
2: 我们今天的第三层优惠给大家付了游轮的小费，因为很多坐游轮的朋友，常坐游轮的朋友都知道，游轮小费这个是一个国际惯例，
1: 对的，
2: 就在最后你离船的时候，船公司会跟你来结算。
1: 对，
2: 那么 MSC 的标准是每个晚上12欧元，所以我们一共在游轮上住7个晚上，就是84欧元。那按照现在的汇率算下来，大概700块钱人民币。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而且你不用担心，现在是200块的预付款嘛，我们未签约是随时退的。200元是还给大家的，所以现在你200块的预付款下去的话，就是两个人预订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名额。
2: 是的，
1: 拱中每个团只有15间，
2: 每个日期15间房间，
1: 也就是说每个团期30个人，
2: 对，
1: 两个时间加在一起是60个人。
2: 是的，
1: 名额是有限的。然后现在预订的人挺多的，就是每一单下去2个人2个人啊，我们已经是差不多一个团期都已经要满了，要到下一个团期了。
2: 确实，今天我相信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很快会比到这个价格，大家很容易可以发现今天给到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是的，而且要比价我是非常理解，所以我一直强调，你完全可以今天扫码先打电话把名额先抢下来，然后你去货比3家、货比6家都没有关系。比完了你觉得贵了，你随时是可以退的。
2: 是的，
1: 但是你不能说先去比了一轮价，然后到这边没有了，我们的名额总共就是60个人，所以你相当于今天先付了200块的定金嘛，等于先把这个产品放在了购物车，然后你去比价，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啊。现在轻轻留点时间给大家去比价格，然后下订单，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地中海气候温润宜人，海风轻柔正好，这是一年中最适合扬帆远航的季节。 MSC 神女号更将这份浪漫推至顶点。这艘豪华游轮宛如漂浮的海上宫殿，精致的装潢、丰富的娱乐设施、各国风味的餐厅以及无微不至的管家式服务，让您从登船那一刻起便进入一座移动的海上度假殿堂。游轮启航，驶入蔚蓝的地中海，您的浪漫假期正式开启。在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在远处静静矗立，我们走进庞贝古城。1979年火山爆发，整座城市被掩埋，时间就此凝固。跟随专业讲解行走在古罗马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触摸那段被火山灰封存的文明。在西西里首府帕勒莫，2800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拜占庭、阿拉伯无数文明在此交汇。我们前往蒙雷阿莱，欣赏世界上诺曼式建筑。蒙雷阿莱大教堂、拜占庭镶嵌画与阿拉伯纹样在此交融，美轮美奂。外观帕勒莫大教堂，漫步四方里，打卡教父取景地马克西姆大剧院，感受西西里的电影感与烟火气。当游轮驶入突尼斯，非洲大陆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蓝白小镇的白墙蓝窗间，三角梅盛开，海风轻拂，宛如地中海画卷。迦太基古城遗址、罗马人重建的竞技场、剧场和巨型浴场，规模令人惊叹。走进巴尔多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了全球最丰富的镶嵌画，每一幅都诉说着北非古文明的辉煌。海上巡航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泳池、健身房、剧院演出、各国美食，躺在甲板上看海天一色，任时光流淌。神女号上拥有四个泳池、九个漩涡浴缸、水上乐园及贯穿多层的神女大道、11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与21间酒吧，满足味蕾的环球之旅，无论是剧院的精彩演出，还是日光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神女号都以丰富的设施与优雅的环境，重新定义海上旅行的舒适与浪漫。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建造了一个多世纪仍未完工，高迪的曲线与自然光影在此交织。奎尔公园则是马赛克拼贴的童话世界，仿佛走入糖果色的梦境。沿感恩大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浪漫。在马赛，登上圣母加德大教堂，俯瞰全景，漫步旧港，感受渔船与咖啡馆交织的南法生活。龙上宫融合了巴洛克、罗马与东方风格的优雅，而艾克斯普罗旺斯这座遍布喷泉的小城，处处散发着塞尚画笔下的艺术气息。当游轮返回热那亚，我们乘车前往五渔村，彩色村舍层层叠叠，碧蓝海湾与翠绿的山谷交相辉映。漫步在石板巷道间，看渔船摇曳，闻海风与葡萄酒香，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最质朴的地中海节奏。告别海岸，科莫湖的湖光山色之间，远眺阿尔卑斯雪影，而瑞士小镇卢加诺，棕榈树随处可见，让人感受瑞士与意大利交融的独特韵味，仿佛一脚踏进两种风情。回到米兰，雄伟的米兰大教堂被马克吐温称为大理石的诗，而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这座华丽的购物长廊，光是驻足欣赏橱窗便是一场视觉盛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突尼斯五个国家12天豪华游轮，白天深度游览，夜晚安然航行，免去奔波劳顿，全程轻松享受，一价全含。MSC 神女号承载梦想。

0: 失意，舱位有限，等您来启航。
1: 哦，太羡慕我们所有订购的观众了，真的是实现了财富自由，时间自由。我觉得人生工作了一辈子，到了现在退休的年纪，阿拉桑黑叔叔阿姨其实是怎么说，手上有钱，但是你行程好玩得好，就是他们一定会去的，就是是舍得花钱的，对吧？阿拉桑黑今天刚要一分价钱一分货，就像我妈妈同样买个东西我要好好买一样，那要值得。而今天这个行程为什么那么多人下单了？第一，我们是给大家进行了三大的升级，第二呢是这个神女号今年首次地中海，
2: 回到地中海，
1: 对，首航，因为他之前在迪拜，
2: 对，在其他的国家，我们今年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给大家做过他的迪拜的航线，也给大家做过他北欧的航线。那么到了十月头上，他结束了北欧航线以后，对，沿着大西洋一路，大概要花20多天的时间就回到了地中海。
1: 是的，
2: 所以今年的11月8号是他在地中海的今年的第一个航线。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说游轮，游轮不单是说啊，游轮带到我们去了很多的国家，你这个游轮要好呀。对吧？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对品质要求很好，你不能说一个很差的游轮，你带我去5个国家，你带我去10个国家也没有用。游轮一定要好。
2: 是的，那么我们、去年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同样到了11月份的地中海的航线，当时我们用的是 MSC 的辉煌号，
1: 当时也已经很好了。
2: 对 ，MSC 的辉煌号它是13.8万吨，那我们今年的船升级了一下，从13.8万吨。改到了18.2万吨，而且是2023年刚下水的，非常新的一艘游轮，
1: 也就3年的这个时间
2: 啊、
1: 载客量达到了5578人，
2: 是的，
1: 19层的甲板，1700多位的船员，船上有13间的餐厅，17个的酒吧，
2: 对，
1: 我们开放的是有5个餐厅 是大家去享用的，
2: 13个餐厅里面是这样的，有6个是免费餐厅，对，另外有7个是收费餐厅，当然我们给大家已经省了这么多的钱，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花一点，对吧？去感受一下。收费餐厅可以去升级一下，
1: 你可以自己去的，对的，对的。然后在船上的话，很多的设施，1200平米的水上乐园，
2: 对，
1: 1700平米的对
2: 阳
1: 光的甲板，
2: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1000平米的，就是带活动天顶的这个室内泳池，在任何天气条件、任何季节的时候都是可以去使用的，恒温的。
1: 是的。再者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行程。我们现在这一段的话，因为还有14分钟，我们快速的浓缩一下的跟大家讲一下。
2: 首先从上海，我们有领队带领大家一起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从上海直飞米兰。
1: 是，
2: 我们的飞行时间去程是大概11个小时，回程大概10个半小时。这个从上海来说是去米兰现在最快的航班了。到了米兰以后，我们这次就直接去热那亚，去哥伦布的故乡热那亚。简单的在市区游览之后，我们就直接上游轮了。考虑到也是长途飞行之后，大家其实还是有一点疲劳的，直接上游轮去休息，去倒时差。当你在游轮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游轮就带您去到往下一个目的地走了。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那不勒斯到了。那不勒斯去哪里？去看庞贝，世界文化遗产的庞贝古城。对，下一个目的地去哪里？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意大利的首府，这个西西里岛西西里岛的首府帕勒莫，门雷阿雷大教堂，帕勒莫大教堂，包括马克西姆大剧院。
1: 那下一站我们对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了，
2: 是的，去感受一下。那下一站我们去到北非的突尼斯，这个也是我一直说，就是正常的坐一个飞机团的话，我们不可能去一趟欧洲旅行还会去到北非，那只有坐游轮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突尼斯的蓝白小镇在8月初刚刚被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它的巴尔多国家博物馆号称是保存了世界上最多的古罗马马赛克壁画，还有它的迦太基古城。
1: 就是在画面当中看到蓝白小镇。
2: 是的，这个是新进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一天的海上巡游，这一天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感受我们 MSC 神女号上面的游轮的设施、游轮的餐厅，还有去好好看演出、好好休息。那下一站就高迪的城市巴塞罗那，也是去看今年刚刚最新封顶的这个圣家族大教堂，还有其他的一些高迪的一些作品，奎尔公园、米拉之家，我们带大家一一打卡。下一站法国南部的城市叫做马赛，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它的最大的港口也是法国国歌的诞生地，就是马赛曲的诞生地。我们带大家看圣母加德大教堂，在它的山顶可以俯瞰整个马赛老港，然后会去到埃克斯普罗万斯小镇。对，那回到热那亚之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在游轮上8天7晚的行程。下一站我们去哪里？去意大利的五渔村，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五渔村5个建在悬崖上面的这个彩色的小村子，我们会带大家坐小火车进去打卡。 对，那么回到米兰，我们在米兰是两晚的一个连住，我们整个行程都是连住哈，没有天天的换酒店，
1: 两晚的连住，对吧？
2: 是的，是的。那么从米兰，我们还会再去意大利北部和瑞士交界的地方，它的卢加诺，这个也是比邻阿尔卑斯雪山。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这个卢加诺湖背后的阿尔卑斯雪山也是非常的壮观。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还会去到意大利的科莫湖，也是意大利富人的一个聚居区，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个悠闲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节奏。
1: 对，所以说欧洲真的非常的美，尤其你在米兰去瑞士是很近的，这样的话等于多去了一个国家，多看了一个城市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2: 对，但是我们全程都没有长途的拉车。
1: 是的，是的，给大家做一个比价。
2: 是。
1: 你现在自己买机票，
2: 是
1: 去到上海飞米兰，
2: 上海飞米兰国航的航班，我们这个也是在这个 APP 现在反正都很方便，
1: 都能查得到，对的。
2: 对，我们去查一下，现在经济舱价格差不多大概9500块钱左右，然后再看一下 MSC 神女号同期的船票。那这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自己一直坐游轮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在网上去订游轮船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坑，一定要注意。
1: 什么？
2: 首先第一个，他给你展示的，哎，起价好像你看很便宜，4000-5000块钱的船票，对不对？
1: 不一样了，
2: 它是内舱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做阳台房，
1: 对，
2: 就是我说的，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绝大部分的客人去欧洲坐游轮肯定会去选阳台房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订内舱。我们给大家看的是阳台房的价格，含税的价格。还有一个呢，经常有网站上面会展示什么呢？四人入住每个人多少钱？三人入住每个人多少钱？我们大部分朋友其实都是两人入住，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的是两人入住无遮挡的阳台房是多少钱呢？同期的船票大概7200块钱。那我们还给大家包含了5站的中文的岸上观光，我们有大巴车，我们有中文的领队，然后到了一些重要的景点，我们还有景点的一个讲解。
1: 是的，
2: 那这个差不多一站值1000块钱-5000块钱。邮轮小费我们刚才说了，送给大家700块钱。
1: 是的，
2: 然后意大利的签证费，大概你去办个签证1100，我们含在里面了。
1: 对的。
2: 然后米兰两晚酒店的住宿大概1400，然后米兰接送机要钱吧，对不对？
1: 对。
2: 五渔村的一日游差不多1000块钱，不算贵吧？那去从米兰去科莫湖去卢加诺一日游差不多1000块钱，我们都算少的了。
1: 对，
2: 就这么7七八八
1: 加的，是很贵的。
2: 是这么7七八八稍微加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如果你走这一趟行程，大概要多少钱？
1: 就你自己去走这个行程，
2: 27900的价格。
1: 对的，而我们双人预订，平均每个人的价格是21800元，
2: 很直观的，
1: 一共每个人就给你节省了6000多。
2: 6000块钱，
1: 对，全程。
2: 而且很重要的跟大家说，我们全程是有中文领队的一个随行，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其实你出门的话，没有这个有一个语言的问题，没有领队的话还是很困难的。包括在游轮上面，其实我一直说我也跟我们很多领队去交流，因为现在很多游轮公司会说，哎，我们这个中国客人比较多，所以我们给中国客人提供了中文的报纸啊，中文的菜单啊。但是真的，如果你没有一个领队教你去怎么玩游轮的话，你就算你拿着这份中文的菜单，你都不知道怎么跟服务员交流。
1: 你别说去欧洲，我上次飞云南，然后正好他飞机是什么有个什么要维修啊，然后要晚一点起飞，然后我旁边一对老夫妻，他们是跟团游，但我说你找你们的领队去协商呀，去问什么情况，一个没有的，到当地集合的。他很多，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从上海出发去米兰，你就是会有点头疼的。
2: 是，
1: 但我们全程有一个领队，
2: 从浦东机场开始到浦东机场结束，我们全程是有中文领队的一个服务
1: 的。
2: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专业的这些游轮领队会教您怎么去玩这艘游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是的，所以呢，现在你200元的预付款是2个人，100元是一个人，然后扫码订，然后也可以打电话，等于你把我们这个产品先放在了购物车，然后你去比价好了。反正未签约是随时可退的，这个你放心。
2: 是的，
1: 11月8号和11月22号这个时间应该先不用先急着定下来的，你先把名额锁定，再确定你要出发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总人数只有60个人。
2: 对，我们每个日期是15间舱。
1: 对的。每个舱是2位，所以总共就是60个名额，好吧？留点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哇，这个行程真的让人非常的喜欢啊！订购的观众呢，络绎不绝，但是只有60个名额。今天的话，我们是三大升级。第一呢，我们是给大家所有的观众全部升级为阳台房，
1: 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
0: 对的，无遮挡阳台房。然后呢，是双人预订立减2000元，相当于每个人是21800元。 低于内舱房的价格，拿到了阳台房，并且这个费用里面包含签证费，包含所有的小费都在里面了，可以说我们是一价全含，在整个游轮上用餐5顿餐都包含。
1: 对的，
0: 嗯，
1: 这个游轮上这个全天用餐时间是达到20个小时。
0: 嗯，
1: 我们今天真正可以给大家说，我们这个产品叫做一价全含，就是你基础的费用一定会发生的费用，我们都已经含在里面了。
0: 都有了。
1: 哎，是的，可以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欧洲再买买东西。游轮上也可以买东西，也有免费，也有这个免税商店。同时，游轮上也有这个收费餐厅，您也可以花点钱去感受一下更好的一个餐饮，也是可以的。
0: 游轮上的设施非常的全，你看像这种什么游戏机啊，就是你任何年龄段进去游轮都能够找到你要玩的项目。
1: 是的，
0: 尤其他们说年纪大的人是很适合坐游轮的。
1: 是的，年纪大的客人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地方，一个这个泳池，对吧？到了这个地中海，碧海蓝天一定要感受一下。
0: 第二个就是晚上的这个大剧院的演出，你一定要去看，真的就是你在上海随便看场演出，大几百块钱你都是坐在后排的位置。是的，
1: 你到了这个游轮上面，每天晚上有免费的，不应该去感受一下吗？对
0: 的，对
1: 不对？
0: 所以这么好的游轮，它2023年才下水的，总共也就这个3年的时间，然后吨量的话达到了18.2万吨，对的，再者的话，我们游轮上住7个晚上。
1: 到了米兰，我们再连住2个晚上，一般人家跑欧洲十几天啊，那要换不知道多少个酒店。是的，是的，
0: 你知道有多累？
1: 就常规欧洲，像吉普赛女郎一样的，每天都。天天在收拾行李换。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游轮旅行特别适合年纪大的一些客人，真的是这样的。你就想象一下，你常规旅行是什么？每天搭搭车拉吃完晚饭以后到酒店，行李扛上楼，欧洲有些酒店可能还没有电梯。
0: 自己熬。
1: 欧洲很多的酒店真的是老酒店，真的是没有电梯。
0: 行李夯上去，赶紧洗漱一下，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又要起来，把这个行李合下来，再抬下来，就开始走下面一个行程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完美呈现了神女号的今年的首轮的地中海游。然后呢，时间非常有限，名额也非常有限，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535-9900。
2: 神女号更将这份浪漫推至顶点。 这艘豪华游轮宛如漂浮的海上宫殿，精致的装潢、丰富的娱乐设施、各国风味的餐厅以及无微不至的管家式服务，让您从登船那一刻起便进入一座移动的海上度假殿堂。游轮起航，驶入蔚蓝的地中海，您的浪漫假期正式开启。在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在远处静静矗立。我们走进庞贝古城。 公元79年，火山爆发，整座城市被掩埋，时间就此凝固。跟随专业讲解，行走在古罗马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触摸那段被火山灰封存的文明。在西西里首府帕勒莫，2800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拜占庭、阿拉伯、无数文明在此交汇。我们前往蒙雷阿莱，欣赏世界上诺曼式建筑。 蒙雷阿莱大教堂、拜占庭镶嵌画与阿拉伯纹样在此交融，美轮美奂。外观帕勒莫大教堂，漫步四方里，打卡教父取景地马克西姆大剧院，感受西西里的电影感与烟火气。当游轮驶入突尼斯，非洲大陆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蓝白小镇的白墙栏窗间，三角梅盛开，海风轻拂，宛如地中海画卷。 迦太基古城遗址、罗马人重建的竞技场、剧场和巨型浴场，规模令人惊叹。走进巴尔多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了全球最丰富的镶嵌画，每一幅都诉说着北非古文明的辉煌。海上巡航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泳池、健身房、剧院演出、各国美食，躺在甲板上看海天一色，任时光流淌。 神女号上拥有4个泳池、9个漩涡浴缸、水上乐园及贯穿多层的神女大道、11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与21间酒吧。 满足味蕾的环球之旅，无论是剧院的精彩演出，还是日光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神旅号都以丰富的设施与优雅的环境重新定义海上旅行的舒适与浪漫。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建造了一个多世纪仍未完工，高迪的曲线与自然光影在此交织，奎尔公园则是马赛克拼贴的童话世界，仿佛走入糖果色的梦境。沿感恩大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浪漫。在马赛，登上圣母加德大教堂，俯瞰全景，漫步旧港，感受渔船与咖啡馆交织的南法生活。龙上宫融合了巴洛克、罗马与东方风格的优雅，而艾克斯普罗旺斯这座遍布喷泉的小城，处处散发着塞尚画笔下的艺术气息。当游轮返回热那亚，我们乘车前往五渔村，彩色村舍层层叠叠，碧蓝海湾与翠绿的山谷交相辉映。漫步在石板巷道间，看渔船摇曳，闻海风与葡萄酒香，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最质朴的地中海节奏。告别海岸，科莫湖的湖光山色之间，远眺阿尔卑斯雪影，而瑞士小镇卢加诺，棕榈树随处可见，让人感受瑞士与意大利交融的独特韵味，仿佛一脚踏进两种风情。回到米兰，雄伟的米兰大教堂被马克吐温称为大理石的诗，而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这座华丽的购物长廊，光是驻足欣赏橱窗便是一场视觉盛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突尼斯五个国家12天豪华游轮，白天深度游览，夜晚安然航行，免去奔波劳顿。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的时候这个手啊，手指缝啊，哎呀，这个痒得不得了啊，要不然自己这个地方啊，或者后背啊，痒得不得了，你想找人抓，你得在墙上蹭，哎呦，就感觉好多地方真的是难过得不得了，一直在抓，你看别人抓你也痒。有的时候一下我就看这个西游记，我自己咬得特别清楚，那孙猴子老在那边抓抓去，我看他我也浑身痒。但实际上我们说回正题啊，这个痒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您看到这个画面您会觉得哎呦，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痒啊？
1: 啊，太多了，
0: 难过得不得了啊！哎，
1: 引起痒的原因真的是千千万，每个人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然后这个痒起来，这个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挠，挠完之后你会发现，越挠越痒，一点都不解决问题。你看、啊、我们这个现在特别是夏季过了之后啊，现在很多人身上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一些小水泡，对吧？一些小红点儿，然后你抓一抓吧，本来一点点给你抓出一片来、所以我们说痒是我们身体本能的一种反应，然后有了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要做正确的行为，就不要去抓挠它，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皮肤下面，因为你看啊，这些多多少少都有皮肤上面的缝隙，对吧？无论是你蚊叮虫咬的，还是因为你可能还有些内部的原因，比如说吃了些海鲜，吃了些其他的那个食物不对，我们身体里面的肥大细胞就会兴奋，兴奋之后，哎，这个痒的感觉就来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让自己舒缓起来，第二个要快速的让这个痒的问题被盖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抓挠它，不会
0: 有进一步破坏。邱老师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就好像自己碰破了皮，结痂了。结痂以后呢，没等好，我又抠开它。
1: 哎，对。
0: 然后我又结痂，又抠开，又好不了。
1: 新长的伤口在刚长的时候就特别痒。
0: 对，特别痒。
1: 还有很多

0: 家，我那个小腿上面，哎，我有些疼的问题的人群啊，这个小腿上面居然有虫子在爬。然后你看他那个腿啊，抓的那血呼啦擦的，一层痂叠着一层痂，
1: 哎，
0: 到了夏天都不敢穿短裤短裙的，就难看嘛。但是你要想一想，皮肤它出现问题要修要补，对吧？你一直在那里破坏，一直在抓挠，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而且手上很多的细菌，对吧？指甲里面都很多的脏东西，顺着你破的皮肤，那进入到后面有可能哎产生的就不是痒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光是一个止痒的方案，更是让大家的皮肤在有这些体感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处置的一个结果。
1: 好，手里拿这一瓶。你看邱老师说的时候蹭的一下就进去了，就告诉大家解决方案来了。如果大家可能对于痒真的是觉得自己手指甲抓来抓，你本来指甲盖也脏，弄得皮肤啊，哎呀，总是不好看的，黑一片红一片的，跟平常皮肤完全不一样的，总是也好不了的。您试试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胡马堂的止痒膏。这个止痒膏呢，我跟大家先说一下人群啊，比如说适用于蚊虫叮咬，包括有湿疹的。皮癣的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局部不适等亚健康的人群，
0: 对，
1: 只要换句话讲，只要你痒，
0: 哎，对了，
1: 我们就帮您止痒，它就叫止痒膏，止痒膏，它就干这事儿的。
0: 对，
1: 然后它，你说这里面都有哪些好东西呢？
0: 嗯，
1: 都有哪些好东西？我看看啊，有11种的草本精华，
0: 对，
1: 邱老师，11种啊，
0: 哎，
1: 为什么放这么多？我放个5种，放个7种不就完了吗？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我们如果从我们传统的引起痒的问题的根源来说，我们可能会有的是风引起的。就有的时候一吹风，身体就一片红斑斑，对吧？
1: 是是是是。
0: 还有的呢，是因为身体里面的湿太多了。
1: 哦。
0: 这个湿呢，堆积在身体里面，我们叫重浊，浊什么脏？重就往下沉，所以在皮肤表面它就会表现出来小碎包、小红斑，对吧？这些问题。还有呢，热，我们说有的时候风热，它也会起这种红红的那个小点点，对吧？痒得不得了。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食物吃了之后。各种各样的，可能你身体没有办法去接纳它会产生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都要有对应的方式。而且在痒的时候，有的人是水泡，有的人是红斑，
1: 是
0: 有的人看都看不见，
1: 是
0: 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所以我们今天这11种都是各自有自己对应的。
1: 比如说
0: 啊，我们白藓皮加冰片，
1: 我看在哪里啊，
0: 我们就是让它哎身体肌感马上清凉下来，渗透快速止痒。
1: 好，
0: 还有呢，就地肤子加苦参，
1: 这里
0: 哎，它就是温和的，帮你来修修补补的。然后你如果有点那个胀胀的啊，肿肿的，然后它来帮您舒缓。
1: 好，还有
0: 还有呢，就像蛇床子加土青皮，
1: 蛇床子
0: 它就给你重建屏障了，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皮肤破了，很多微生物聚集，
1: 是，
0: 然后我们下面的肥大细胞才会去攻击，才会很多的兴奋。那么它给你重建屏障，不要让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发生，对吧？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属于草本植物成分。同时它能让这些物质啊，第一个体感马上舒服，止痒快，第二个渗透下去之后，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内部建立我们更好的屏障。
1: 请接下来听我们邱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用。
0: 这个呢，我觉得我用过很多止痒膏，这个止痒膏给我的感觉就是您看它的那个肤质感特别的轻柔，非常的舒服。如果涂抹在我的皮肤上面啊，你会发现涂抹完了之后冰冰凉凉，舒服的不得了，然后就往下渗透。还有一点啊，就涂抹完之后它非常的轻薄，然后滋润，你看我这里皮肤是亮亮的滋润的，上面一层膜就给你形成好了，然后往里渗透，你马上就会感觉到那种清凉的感觉来了。所以痒的时候什么状态，就又热又燥又难受，然后你要去抓抓抓抓抓，对吧？但现在清凉了之后，哎呦舒服了，你就不会想到去抓它。
1: 我感受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的味道不是很刺激的，它不是那种哎呦那个很重的那个味道，还有那种像红花油这种啊，一涂就是颜色很厉害，你穿衣服可能都污染到。我们这一个涂完之后，你看，徐老师鼻子凑过去才闻得到一点植物的清香味，
1: 对
0: 吧？
1: 对，只有凑过去。
0: 你涂了以后，没人觉得会说，哎呦，这个人涂了很多的那个东西，对吧？
1: 避你三尺。
0: 哎，对。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很多老人家的痒是因为肝引起的，特别是小腿啊。马上秋冬季到了，肝痒的问题要来了。我们这个完全可以作为洗澡之后的那个身体乳，特别在小腿这种部位暴露的部位，你就抹它。抹完之后，第一个是滋润的，第二个帮你把这些痒给解决掉，
1: 是。
0: 第三个把皮肤上面因为干燥产生的裂隙，给你这个屏障重新建立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举两得啊，特别的好啊。
1: 来，屏幕右侧那一。

0: 做的结论就是止痒的，
1: 对，
0: 就记住它是止痒的。嗯，那您说这里面会不会你添加额外的小心思啊？
1: 对的，
0: 小激素啊，
1: 我们以前都用这种东西，
0: 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
1: 因为这些呢，它也能止痒，没问题。但是问题不能常用，因为里面含有激素成分的话，会影响我们的骨质，而且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薄，屏障会被破坏。
0: 对啦，
1: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给大家看看，我们
2: 有没有激素，
1: 测了那么多项激素成分啊，
0: 41项的激素全都未检出，说的是未检出啊，这都是后面写的是未检出啊。
1: 是的，
0: 你看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啊，这都未检出啊，这些激素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安心来使用。那么这个价格，这一罐啊，我看看是多少克啊？啊，50克。
1: 对，
0: 哎，这一罐是50克，
1: 装量还蛮大的。哎，
0: 长得是这个样子，外包装盒是这个样子的啊，50克一盒，市面上。专业的地方买它，您知道我说的专业的意思是什么？您经常头疼脑烫的那个地方就要买那地儿的啊。专业的地方线下价格168块钱一盒。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优惠构成是399元。嗯，拿回去，一共是有6瓶。
1: 6盒。嗯，
0: 六瓶，每瓶算下是66块钱，并不是168。
1: 对，
0: 他只要花60块，就是他的一个零头。
1: 零头，
0: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去掉了100，就是他的零头，就可以带回家了。嗯，那您说了，许明，你说了这么多，邱老师说这么多，那可能你们两个就特别适用于他。嗯，你们俩一涂就好。那有些人敏感，有人不敏感，那我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呢？哎，没有万一。嗯，没有万一。为什么？我们把您的所有的顾虑全都给您解决掉。
1: 是的，
0: 给您开放一盒，您回去用全面售后。什么叫全面售后？
1: 是的，
0: 如果您不开心，还我们就好了。
1: 对，
0: 明白了吧？就这么简单。零酒精保证，零激素保证，零抗生素保证，零香精。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他其他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有螨虫也痒，哎，有时候那个脚细啊痒也好疼的，不要去招了，为什么我要招出来血液出来？
1: 老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的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2: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 冬天皮肤本来 又干嘛，它痒得就厉害一点。那磨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
3: 了。好，你看看这么多的爷叔啊，姐姐妈姨老师们呢，确实到一定年纪，刚才跟邱老师聊，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不是光想要说这个蚊虫痒不痒，这都是太次要的东西了。
4: 对，
3: 关键上了一定的年纪，它真的是在秋冬季节的这个身体
4: 皮肤上面的问题，有的
3: 是不是
4: 没发现啊？就我们会有的，比如说五十几岁以上的这些人群，他那个手和腿上，包括有时候背上，真的有很多。这种因为抓挠产生的那种斑痕，
3: 你看看这个屏幕里，
4: 哎，这种情况真的是在我们身边特别多，特别到了秋冬季之后，哎呀，这个干痒的问题，其实你想上了年纪之后，第一个我们皮脂膜开始减少了，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开始没有以前那么完整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很多外界的微生物和一些代谢的物质它就有机可乘，那么它一旦突破身体的屏障，到了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那个肥大细胞就会产生那个特别兴奋的那个状态，你的痒的感觉就来了。所以我们说啊，痒的问题你要去追根溯源，很难去把它解决掉，但是我们就可以针对痒这个状态，我们去解决它。
3: 这就是到处痒蹭，
4: 这个真的是很难受。所以你想，你痒的时候，现在如果身边有一罐我们这个止痒膏，你马上涂上去，我告诉大家感觉，我刚才涂完之后，我到现在的是手，我都感觉是有那种清清凉凉的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持久。
3: 我这也有，
4: 对，
3: 非常明显。
4: 所以你想，这种感觉上来，把你那个热又热又燥的那个痒的感觉，是不是就盖下去了？所以很多人用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止痒速度特别快，而且还有。

0: 一点，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制药成分当中说担心有激素，我们查了41项没有，对吧？未检出。另外考虑到就是说大家那个希望更多是植物成分，我们11种植物的成分都在其中，
1: 是
0: 关键还没有特别重的那种气味，所以你即使带在身边出去，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在外面户外活动家常带着的时候，对吧，包括小朋友自己身上可能因为那个一些问题，你都直接可以给他涂。还有很多擦尿布的那个尿不湿，皮肤红屁屁，对吧？
2: 这个也可以用。
0: 对呀，它也是痒啊，小贝贝呀，你就可以抹嘛，对吧？抹了之后先给它止痒总是没问题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别的不管什么，就管一个止痒的问题，而且让大家放放心心的来止痒。
1: 好啊，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来到了东方购物。很多是新观众，没关系，我们的新朋友先看我们聊一聊，我跟邱老师给大家讲一讲，看看我们又很狗血的跟大家介绍这些东西。咱们就像聊家常一样，您觉得这个东西合适，哎，您就多看一看，您多了解了解。比如说这一罐里面啊，长这样，这一罐里面有50克，质地呢，等一会儿邱老师给大家会再演示演示看一看的啊，里面都是非常清爽的，
0: 轻薄
1: 的柔软的质地，非常好。这里边含有的主要的是11味，哪11味呢？比如说地夫子防风，还有苦参，牡丹皮。牡丹皮说实话我真是第一次听。
0: 牡丹皮在我们那个身体里面对于养时候用的外用的一些那个成分当中经常会用得到，你会发现它本身就是那个树枝的皮。
1: 对，
0: 所以你想就不是说以形补形啊，就这里面它都有讲究，比如说防风，我们很多时候因为风引起的痒，比如说风一刮，哎，身上就起来了，对吧？
1: 是这样的，
0: 它就可以对应。还有呢，像地夫子，包括它同时配比那个土荆皮，这两个它就是给你构建那个皮肤屏障的，让我们的屏障建立好之后，不要让那些微生物有机可乘，它只要没有办法突破到你的那个真皮层下面，不进入到你的血管和神经这一块，我们的肥大细胞就安安静静待在那里，不会给你那个捣乱，对吧？再接下来就是像那个白藓皮和冰片，这两个呢它就是快速渗透，特别清凉，所以止痒快就靠着是它。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像身体里面产生的那个湿，这些湿在身体里面它就是垃圾，就重浊，就是脏水，所以你想当我们脸洗不干净的时候，你脸上都可能会有痒的情况，对吧？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些问题同样我们今天也有相应的植物去对应它，还有就是再加上我们的那个苦参这一类的，它可以舒缓，让你那个红的凸出来的，对吧？小水泡这种它要舒缓的呀，所以温和的给你修修补补舒缓，所以从我们开始的止痒到后期再帮你做点管理，这11种成分都是各司其职的。
1: 你看看最后的结果啊，就我们这些味不是胡乱的堆砌的，
0: 是的，
1: 它一定是有效果的，它不是随便抓几味我们就凑在一起就叫止痒了啊，
0: 是的，
1: 它必须真的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最后经过检测，样本的检测，这是中检报告啊，你可以拍下来，包括编号都在这里呢，不可以作假的啊，
0: 对，
1: 包括红章都在这里，严格要求您拍下来去打电话问都可以啊。最后的结果，试验样品具有止痒功能，具体哪些痒的，比如说啊，这瓶身上写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适宜的人群，适宜于被蚊虫叮咬、湿疹、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局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
0: 对，是的，
1: 就你有一些事情以后你开始痒，哎呦，痒得不得了，
0: 是
1: 抓心挠肝的痒，你就觉得抠也不是，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您涂涂看，这种痒的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把就会让致命，有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开玩笑把小朋友有他们那个闹嘛，把那个固定在一起挠他脚心，我跟他这种是一种折磨，是一种刑罚，我真的觉得甚至是一种刑罚，
0: 控制不住的，
1: 但是那种痒是你就会疼痛，不是真的是啊笑的难过，但是这当然这是另外一种痒啊，就是夸张的一种痒，但我们内心从这种皮肤上你都抓不着，有的时候真抓不着，我刚才看一个镜头，那个爷叔在那蹭墙，你再不蹭感觉这个人就要疯了，
0: 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去抓去挠，但是问题是你手指甲里面的脏东西多少，我们跟皮肤一旦抓挠接触，你会发现第一个皮肤上会出现抓痕，第二个有可能皮肤会被抓破，那一旦抓破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二个是不是特别痒，比之前不抓的时候还要痒，还有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会更久，皮肤有损伤，会变得很难看，上面会结痂，结痂脱落再结痂，所以到这个皮肤就没有好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就给皮肤有一个休息修补的时间，您今天就算要抓挠，您带着我们的止痒卡抓挠， 也比你空抓好，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成分有些跟对应那个微生物的，有些是对应你身体或者说外面的一些风啊、
1: 激素、
0: 寒啊、湿啊、热啊，这些问题它都可以一一对应的。那你把它就是手指上面手上先有的情况下，至少不会对你的皮肤有更大的那个破坏。
1: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用完之后，邱老师用完之后，邱老师我麻烦再给我们演示演示。
0: 哎呦，到现在还是清清凉凉的感觉。
1: 说你这用完之后了，你用一次两次的，我后面是不是就永远脱离不了了呀？哎，我形成依赖了。
0: 啊，是这样，您的痒的问题是反反复复的吧？如果有痒的问题产生，你依赖它又怎么样？我们不是激素的依赖，不是对我们的骨质会有破坏，或者会让皮肤变得更薄，我们这种轻薄的跟我们的身体乳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延展性特别好，你看涂在手上之后，它很快的就延展开了，延展开完之后，它就开始往外往下渗透。
1: 油腻吗？我觉得不
0: 油腻，
1: 我觉得特别好。
0: 然后你
1: 舒服，
0: 涂完之后过一会儿你就可以穿衣服了，因为它不会再在你衣服上。关键是什么？上面像形成了一层膜一样。
1: 是。
0: 这层膜把我们需要的这些植物成分都给你往下再渗透。所以你感觉到的清凉是从皮下开始的。你会觉得里面这种痒的燥热的这种感觉被这盆水给浇灭了。然后它还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刚才涂的我的感觉一直有，现在叠加上去我觉得更清凉。所以整个夏季比如说啊，特殊情况有的人腿上本身就有大片的那个疹子，对吧？因为是糖的问题啊，经常觉得小虫在那里爬，那你就用这个去替换身体乳，因为我们该滋润的成分有，该保护的成分有，形成屏障的有，帮你修修补补的有，还能对应身体养得更圆，让你不痒，对吧？所以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的一种聪明的一种选择了。
1: 一罐50克，在线下实体店有的卖，
0: 对，
1: 168块钱一盒。今天这399，你在市面上也不过就拿2罐的量，我们今天给大家拿出了6罐。但是您说6罐万一对我来说不合适怎么办呢？没有万一，不要怕，我们把售后给你想得很全面很周到，开放一盒您回去用，有15天全面售后，
0: 对，
1: 不是7天免费试用，不是那个话啊，我们是15天全面售后，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回去用的开心您留下，不开心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2: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擦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擦擦也擦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3: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阿拉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湿润感，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

0: 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这款产品啊，是在生活当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都能用到，没有人既不能说是自己我从来都不痒，那
1: 不
0: 现实，不可能。
1: 对，
0: 就是你这个痒你是要怎么应对？你是要用指甲盖使劲抓挠之后呢，有的时候真的会抓出血来。
1: 嗯，
0: 就因为它不小心，它就是抠掉一块小肉，哎，
1: 对，
0: 然后就结痂了。
1: 它其实就是用
0: 就更痒
1: 痛去盖住了痒，
0: 是
1: 就痛带来的结果就皮肤损伤了。
0: 哦，
1: 然后里面很多的那个不好的东西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去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方式。止痒可能效果更好，让我们的那个速度更快。
0: 嗯，
1: 我们今天的止痒膏是综合了我们各种对我们那个痒有用的那个植物成分11种，
0: 嗯，
1: 然后组合成我们这个肤质感特别好的这个膏剂。然后你只要痒你就往身上涂，
0: 嗯，
1: 涂了之后你自己就会有感觉。第一个止痒速度特别快，
0: 是
1: 因为冰冰凉凉的感觉上去之后，你本身痒的让自己燥热的那种状态就给盖住了。
0: 哦，
1: 对吧，那种红啊热啊对吧烫啊这种都给你盖住了。第二个，我们其实这个痒有很多的根源，无论是外界的风邪还是身体内部的湿邪，包括还有很多的蚊虫微生物的这些问题，你的皮肤屏障要修修补补吧，您这些痒的问题要直接对应吧。所以我们今天11种成分各自有各司其职，
0: 嗯，
1: 每个都有对应的那个成分，
0: 嗯，
1: 让大家在止完痒之后吧，让我们扫痒对吧，痒的根源也帮你管理一下。
0: 嗯，
1: 所以这才是我们正确对应的方式。
0: 嗯，今天大家会问你说，呀，你让我拿回去6罐，
1: 鞋鞋多，你那个小腿要抹一抹的话比如说有的人就背后大片的这个痒对吧，真的是不一定够用的。而且这个痒起来，你不说今天我用一次我就止痒，对吧，你早上可能早上醒的时候，
0: 嗯，
1: 哎，起来就在那里刷刷挠挠了，
0: 嗯，
1: 做做家务，哎，又痒了，
0: 嗯嗯，
1: 有的时候做做饭是一燥热又痒了，有的时候就衣服上面有个标签，
0: 嗯，
1: 扎着这个地方还让你痒得不行。而且家里面也不是只有一个人痒，别人都不痒。
0: 我问一下邱老师，就我前两天，
1: 嗯，
0: 我不是反正敷了个某个东西
1: 啊，对，
0: 这个地方有点
1: 啊，对对对，
0: 看出来了吗？
1: 这个过敏吗？
0: 这个可以涂，
1: 可以涂啊，你只要是痒你就可以涂。
0: 大家看我这一条红线了吗？
1: 对，
0: 看到这个颜色跟旁边不一样吗？嗯，
1: 因为
0: 就正好我前两天我就也是闲得慌，哎，后来我一发现为什么开始这个了呢？
1: 嗯，
0: 开始痒了抓了呢，我一看过期了。
1: 哦，
0: 就是因为太大条了，我真的以为那个东西过就没，
1: 哦，对对对，
0: 没太大问题，然后我就敷完之后，那个水就我脸都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脸比之前都红好多，就像关公一样的，就是因为满脸都这样。
1: 你也知道化妆品，
0: 对对，这可能脸晒的有点多，没有那么明显，但脖子这个凉颜色它就明显的不得了，我试试看。
1: 嗯，
0: 我去现场试试看，我真的不知道啊。
1: 嗯，
0: 我去看这个红颜色是靠从我这儿。
1: 你只要是痒，无论是小红点儿、
0: 是
1: 小水痘，
0: 哦，
1: 还是我们的一片片的红斑，对吧？只要你是痒。你就去用它，
0: 所以你看我越抓吧，这个地方就会有红，
1: 哎，
0: 知道吗？
1: 越抓越红，
0: 对，越抓越红，本来就红，
1: 对，
0: 然后就忍不住再抓，抓完就会就红。所以今天你看上节目，大家看得到的，
1: 嗯，
0: 这两个颜色，这是白，这是红的，这是因为有点痒，然后我就开始又抓它。还好今天做这个节目，不做这节目我都觉得没有办法，没办法。你说你越抓越痒的话，上镜也不好看的，
1: 对，啊，
0: 就你出去很多姐姐们穿那个衣服，
1: 嗯，
0: 你不可能全高领啊。
1: 是
0: 封脖子的呀，
1: 嗯，
0: 你稍微这个地痒或者怎么样痒的话，你抓一片红，
1: 嗯，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洗澡、
1: 哎，
0: 我们平常洗澡，哎，这痒稍微抓两条，
1: 嗯，
0: 两条血痢，
1: 是的，
0: 血道，然后出去以后你这怎么这搞得什么样子，
1: 而且很多
0: 确实不好看的。
1: 很多老人家痒的时候喜欢用那个很热的水去烫
0: 啊，
1: 烫了以后他觉得不痒，其实这种都是，
0: 哎呀，好舒服，
1: 破坏我们皮肤那个屏障的做法。
0: 哎，
1: 我们今天有好的方法，啊，而且给到大家15天全面售后
0: 啊，
1: 您真的来试试看。用正确的方式，你看看止痒的速度快不快，
0: 嗯，
1: 然后这个反反复复痒的情况，
0: 舒服，
1: 哎，是不是会变少了？
0: 啊，
1: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皮肤啊，因为没有抓挠之后，它是不是有机会去修修补补了，
0: 哦，
1: 就没那么难看了，
0: 哦，嗯，好，刚才涂完之后，我的直一个感受就是刚才像邱老师说的，就像这个小凉风啊，小清爽感觉，啊，不断从你皮肤里面往下渗，
1: 对，
0: 就一直，哎呀，就是马上就感觉跟刚才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感觉是要看您自己的敏感程度，
1: 嗯，
0: 我是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直接。也不油腻，反正我现在手上沾上去也没有觉得什么黏糊糊啊，
1: 哎，
0: 没有没有，
1: 您这个衣服领子可以盖一下，你看一下衣服领子上会有印子吧？不会有的
0: 啊，试试看，哎，
1: 对，
0: 看看，
1: 你按一下，你看一看，
0: 使劲按一下，看看有没有发黏，啊，
1: 你看粘在上面吧，
0: 没有
1: 呀，哎，我们这个就是它特别的轻薄，
0: 是是
1: 吸收的特别快，
0: 嗯，
1: 所以不会对衣服有污染啊。
0: 我们因为今天这是50克啊，
1: 嗯，
0: 看大家自己本身的肌肤的面积，我们不能给大家说这一罐用几天，我给你完整，我保证不了。 有的人是要用一个小腿了，
1: 对，
0: 有的人是要用一个背呢，哎，那你说我怎么保证呢？那你有可能您一下用个半罐也是有可能的哟。嗯，所以如果您是属于这样的用的比较多一点的人群，那今天六瓶不在话下。嗯，如果你说我稍微没那么夸张，我就想以备有备无患，那么您自己留个两三瓶之后呢，给儿子女儿依然放一瓶，在办公室可能有的真的需要啊，啊，不好讲啊，你的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天天在这抓来抓去的，你说我就正好买一个，我送你一瓶，一瓶送下来160哦，
1: 对。
0: 不便宜啊！啊，专柜价格160啊。嗯，咱啥关系？一下送160啊？
1: 对，
0: 咱出去请吃顿饭，两个人吃顿饭都不见得花到168吧？咱都不一定舍得花168吧？所以我就说，今天这168块钱的市场专柜价格就送他了。您只花多少钱？才花60多块钱，您除一除就知道了，399除以6，663660多块钱。嗯，我们给大家再让您放心，开放一罐一盒，15天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回去尽情用，开心用。
1: 两个星期呢？
0: 对呀。你要不开心，用的不开心，你还我们就完了。嗯，您觉得不明显，你还我们就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1: 是的，
0: 我们是有自信才会给您15天的全面售后。
1: 是的，
0: 明白了吗？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身体啊有影响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了，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哦，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分正经的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捅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捅呀，虽毛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要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你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个穿鞋子、穿个走路呢，个就感觉更加轻便了。个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止痒了。到春天，
1: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2: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呀，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的就厉害一点。那抹，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总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3: 对，这种痒的感觉根本就控制不了，这种钻心的、挠心的疼，就难受。
4: 挠腮的那种。
3: 对，这种就是不舒服。所以大家，你说老天天抓来抓去，同一个地方反复抓，真的很可怕的。到时候真的抓破了以后，有一些坏东西通过你的皮肤进入进去以后，总好不了。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年纪一到了，不像年轻人那么容易恢复的那么快。
4: 对，
3: 他的能力真的没有像年轻人又像盾牌一样抵抗的那么强烈。
4: 是的。
3: 那你说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
4: 是的，因为我们皮肤毕竟是我们身体最厉害的屏障。它的厚度，包括它的角质层，上面还有各种皮脂膜，分泌了很多的对微生物的那个控制的物质。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就开始变弱了，它会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脆。所以你看老人家一到那个秋冬季穿厚衣服一穿，马上身上皮屑就不得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痒的问题。所以这种干痒，包括我们还有身体里面很多的因为湿的堆积带来的痒，我们真的就是不要再用这种抓挠的方式了。抓挠带来的结果只是短暂的让你感觉好像控制了，但其实破坏力会让我们后期的痒会更厉害。而且皮肤下面是什么？是血管。哎，你这个破的这个伤口的这个部位，很多的微生物，很多有害的东西都会顺着这个血管进入到我们，变成全身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局部的问题局部解决，但凡痒，我们今天止痒膏就是来帮大家的。不但止痒速度快，而且我们还没有用到激素，41种激素检查都是未检出，而且还是植物成分，肤感特别好。
3: 这小朋友能用吗？
4: 能用啊，
3: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说人群的限制。
4: 对呀，是的呀，就是你只要是痒的，你看小朋友痒用的是什么东西，跟我们大人不都一样吗？就我们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查40种激素？为什么要承诺我们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吗？还有就是这个涂完之后啊，它不光是止痒，没有那么重的那个气味，它还有很多滋润的作用。这个滋润之后，我们皮肤的屏障重建，对吧？皮肤那个损害的部位，它有机会去修修补补。其实身体乳它是给到身体那个滋润和营养的成分，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富含营养成分，微生物也喜欢呀。那么你痒的这个皮肤，你再用这一种，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你痒得更厉害，对吧？我们今天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滋润方式，一方面让身体的痒解决，另一方面还是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皮肤的。
3: 11种啊。 草本精粹快速止痒。
4: 嗯，
3: 你像有些真的没听过，什么千里光啦，哎，
4: 千里
3: 蛇疮是我听
4: 过。千里光有的时候有那个脚癣的那些人群
3: 会
4: 用的药水里面，
3: 就有它，
4: 它就有呀，对吧？
3: 哦，所以你想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4: 哎，你想我们有的时候穿运动鞋、穿皮鞋，捂着的时候，那个脚臭的不得了，
3: 是是难过。
4: 不但臭，脚丫子里面是不是还会起水泡，还会蜕皮？
3: 嗯，
4: 然后痒起来，你隔叫隔靴搔痒，搔都搔不到，对吧？
3: 对。
4: 所以我们今天你那个穿鞋之前。先把今天止痒膏在你脚丫子里面涂好，
3: 涂一涂，
4: 涂完之后，你里面有很多那个就微生物，它可以帮你来解决一下，对吧？同时，不会再出现那种要隔靴搔痒的感觉。
3: 嗯，
4: 所以它我们的止痒膏其实有很多的应用用途，还有很多的就是应用场景。
3: 嗯，
4: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六罐多。
3: 嗯，
4: 你家里面人分一分好了，每个人如果三口之家每人两罐的话。对吧？你但凡比如说有痒的时候，无论是蚊虫叮咬还是身体里面内生的这些痒，它都可以对应。我刚才跟徐老师说，前段时间来帮我们那个安装家具的一个工人，
3: 嗯，
4: 身上被跳蚤咬的来，就是背上、肩上、手上，全都是很吓人。他说我是发了什么东西吧？我是一看我就跟他说这个是跳蚤块，就被跳蚤咬的。哦，他说对，我住了那个很便宜的那个旅馆。你想一想，就是这种，就是跳蚤的这个筷子痒痒起来多难受。你这个时候，我后来正好家里面有这个那个止痒膏，我就给他用。用完之后，他就说：“哎呦，好像止痒速度还蛮快的。”然后就在那里帮我那个安装家具，否则他就在那里一直在挠啊。所以你想一想，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不但是可以止痒快，
3: 嗯，
4: 还有更多后面的受益。
3: 嗯，
4: 所以家里面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啊，一定要备着，有备无患的。
3: 嗯。它对于你原本的引起痒的原因我们不管，
4: 对，
3: 我们是给您管到
4: 止痒，
3: 因为它已经生发出来，已经让你痒了，你说那我也放任它，那怎么可能？
4: 对，
3: 这种感觉是太难受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控制住，我们不能让它痒得我浑身难受，
4: 是
3: 吧？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刚才邱老师提了一嘴啊，说你用起来你会不会让我有依赖了，到或者给我身体弄不好了呀，会不会有激素啊，41项激素全都未检出，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来检测激素呢？是因为平常的市面上一些东西啊，它就是有激素，
4: 对，
3: 所以一些有激素很多人就不愿意用，
4: 对，
3: 我们才会给你检测激素，
4: 明白了吗？大家熟悉吧？这些平常大家也经常会用到，买也不便宜的哦，
3: 嗯，
4: 而且它一般量都是20克、10克，
3: 不便宜的。
4: 你用完你也不能长期用，因为用久之后对骨质啊，对我们的皮肤的那个皮肤会变薄，都会有后期的影响。
3: 嗯，
4: 家里面很多小孩你可能更担心这个问题，对吧？
3: 担心的。
4: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激素，没有抗生素，
3: 嗯，
4: 连香精对吧，防腐剂我们都没有，
3: 嗯，
4: 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起来安心，
3: 嗯，
4: 而且考虑到我们很多比如说老人家们，您但凡上了年纪，干痒的问题可能到了秋季之后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天天都会有这些情况，
3: 嗯，
4: 所以你肯定需要更多的量，
3: 嗯，
4: 我们今天50克的装量，这个价格
3: 可以，
4: 这性价比真的是可以，
3: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线下168块钱一罐，今天399拿回去6罐，您算得出来60多块钱就是它的一个零头，
4: 对，
3: 是吧？完完全它的一个零头，把一字去掉了，100去掉了，然后不是有6瓶吗？
4: 嗯，
3: 您是害怕到底好不好用，对我针对性强不强，开放一盒回去先尽情的开心的用，
4: 对，
3: 15天全面售后，
4: 嗯，
3: 15天以后您不开心，您第16天您还给我们，
4: 对，
3: 或者第15天你还给我们就好了，
4: 是的，
3: 好吧，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6。
5: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的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个后果是相当，就是个不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冷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也有一种湿润感。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的。
4: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情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
0: 养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哦，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这样。还有的一种护肤的搿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分正经的搿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不穿皮啊。搿皮啊呢，搿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捅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捅呀，虽然毛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到店里向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也。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你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搿穿鞋子、穿搿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搿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滋润以后就发亮了。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滋养了。

0: 你看这皮肤这些状态，好好的皮肤可能就因为某一次的不小心，然后抓了一次，然后又觉得又要恢复了，恢复的时候结痂还痒，更痒，又抠又掉了。所以有些小朋友啊，他真的是止不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长那个水泡泡，
1: 是
0: 因为那个你知道，所有的家长都要你不能抠，抠完之后一会留坑，有疤痕，
1: 不光留坑，而且它会蔓延。
0: 对，
1: 本来一小
0: 个那个水破开了以后就会，
1: 是的，很
0: 多。那你说小朋友哪有那么大的自制控制不住？然后后来我妈妈就硬怎么着呢？把我这个手套，大夏天戴手套，你想啊，然后给我那个用胶带把那个手缠住，是手套缠住手，就是你抠的话，因为是手套是软的，它不是指甲，
1: 对，
0: 你稍微的还能保护一点。哎呀，我那种就是抓心挠肝，就那种这生不如死的感觉，是那种痒到不得了。我相信我一说完之后，很多长辈应该也经历过。一般小朋友以前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一般都得过，
1: 对，
0: 一般都会痒过，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这种痒怎么能受得了？此时此刻，我们几乎就可以很好的去针对它有一个应对策略。您今天如果有它了，就咱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得了。那也没关系，您总有碰到别的时候吧。到一定年纪了，就像邱老师讲的，您这个皮肤到一定季节了，
1: 痒的这个问题 是绝对不可能说一次以后就不再得了，
0: 永远不出现了。
1: 你夏天可能没有蚊子了啦，你可能床上没有蚊子。
0: 有些人说我就不招蚊子咬怎么
1: 办？真的，就这种话不用，大家不用那个夸大去说。我们也是从生活场景去考量
0: 的。还是会痒。
1: 还有就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自身的皮肤的那个退化状态是客观存在的。您那个一到了秋冬季，这种干痒带来的问题，很多时候真的是多少年困扰下来。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你自己能力范围能解决的时候，我们给到你正确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今天你看我们十一种草本成分，十一种草本成分，如果大家仔仔细去对应去查的话，它在身体里面你各个方面的痒它都给你对应到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轻薄的往下渗透快的这个那个状态，涂上去之后止痒速度就是一个筷子，舒服啊，清凉的感觉一来，对吧，那种又热又燥的痒的感觉就给你赶走了嘛。所以我们说还有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的机会，不要错过。无论家里谁有痒的情况，我们换一种方式，千万也别用破坏性的抓挠的方式，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渗透的方式，把好的成分输布到位，身体自然会安静下来，痒的感觉也自然会被控制住。
0: 就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换句话讲，发生都发生了，您后悔没有用。
1: 对，
0: 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不控制自己，怎么就会跟这个人
1: 碰到了？而且还会反反复复的。
0: 对，这个事情就没那么，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我发生了，我就想解决方法。
1: 对，
0: 比如说完后之后的这种恢复的一个痒的过程，你怎么控制？它恢复是好事吗？我们总恢复就像结痂，你结痂是好事吗？
1: 是的，
0: 你就会变好。但是问题这个过程它痒，
1: 对，
0: 你总不能不让它痒，它控制不住的痒。
1: 是的，
0: 所以你可以抹一点。这个过程好的过程，你觉得痒，或者敏感的干痒，你觉得痒。啊，蚊虫的更不用讲了，哎，皮癣的刚才也说湿疹的，您的这个过程您觉得痒，怎么办？痒归痒，你不能放任它不管，
1: 是
0: 拿手指甲去抠它，那多脏啊，这里面呢，
1: 对，
0: 那些坏东西多脏不得了。所以我们刚才给你讲的这些11味的草本，就快速的帮大家针对性的进行解决。
1: 是的，
0: 随便举两个例子，邱老师，刚才您说过了，有一个是什么？白藓皮，
1: 白藓皮就是
0: 冰片，
1: 让我们快速止痒的。
0: 这两个
1: 冰片呢，它是清凉渗透的，所以当这个体感和我们的这个成分进去之后，止痒的速度就特别快。
0: 还有苦参跟什么搭的？
1: 苦参跟地夫子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痒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燥热？有些红的，小水泡的，胀胀的，它就让你舒缓。然后舒缓这些感受，同时给你温和的修补。
0: 那这两位呢放在一起有什么作用？
1: 我们说蛇床子和土荆皮。蛇床子和土荆皮，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皮肤的屏障它是要重新建立之后，这些微生物才不会这么容易侵犯你，那么我们下面的肥大细胞也不会那么快的活跃起来，所以它是给你重建屏障的，把我们皮肤保护好，就让你不要再反反复复发生。再说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好的东西，比如说让我们皮肤滋润的，让我们皮肤的那个皮脂膜有一定的保护了，形成一定的那个凝胶的那个状态，往下渗透的。所以这个11种成分，包括对应我们的风啊、湿啊、那个身体里面这种燥热啊，都有一一对应的这个成分。
0: 好，还有最后的4分钟啊，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一罐里面呢，一共是有50克，它里面的内容长得是这个样子，看到吗？质地蛮轻盈的，
1: 对，
0: 反正我觉得蛮轻盈的。放到手上，我刚才碰了一点点，刮了一点点，我刮一点点下来啊，大家看我的手指头，
1: 就跟身体乳差不多的感觉。
0: 对，大概的我稍微的揉一揉，感觉就非常的轻薄。 它不油腻。
1: 对。
0: 哦，然后呢，特别滋润。
1: 是的。
0: 特别舒服，你回去试试看
1: 啊，
0: 很好很好，你看就没了，没有说粘在手上油腻腻的，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啊，大家放安心。然后您看啊，这个一罐是168块钱一罐，
1: 对，
0: 按照市面上这个价格呢，我们今天399拿两罐就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拿回去几罐啊？
1: 六罐，
0: 按照六罐算的话，那一罐是60出头一点点，就是它的一个零头了，60多块钱哈。哎，然后我们还给大家一个安心，开放一盒15天呢。
1: 对。
0: 不是7天呢，15天全面售后，意味着在这期间您尽情用，开心用，您用了这个您自己留着，然后呢，你要是不开心的话，你把其他的那5瓶你还给我们，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大家懂了吧？所以您这一通电话是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对咱生活当中确实不能少，您说我这辈子没有养过，那您不定，我觉得这部分人群咱就不适合。你说我非但家里面不止我，我偶尔养，但是我爱人养的特别多，我看他总抓，我还得拆着让我帮他抓，我不想帮他抓，那你帮他抹一抹总可以了，或者自己抹一抹都行。您的孙子孙女偶尔出去可能玩一玩啊，怎么怎么着的，
1: 现在大家到户外去玩的机会特别多，早上的晨练对吧？现在我们的绿化越来越好，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到外面去旅游去的，就比如说。像森林啊，或者说一些海边啊，你难免会有这些问题，
0: 冲冲
1: 你把它带在身边，旅游的时候带在身边也是特别好的，
0: 是很好的东西的。所以你不要嫌弃说6罐会不会多多吗？有的时候这一用啊，用个1/3瓶都是有可能的。你身体这儿痒那儿痒的，
1: 是的，很多面积大面积涂抹，
0: 真的是长辈的那种痒啊，是有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一看到这个，感觉是一个大救星，赶紧定起来。399块钱拿回去，一共有16罐，而且本身还有这么高的积分，11.97块的积分。拿出 APP 或者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红颜色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呢，还能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最后2分钟，02151111999000。
2: 天天洗澡不也不行吧？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现在呢，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1天用1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拿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4: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它也是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了，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
0: 你看看这个皮肤的状态，你说这就是其实看得出来，久抓呀，久挠啊，
1: 是
0: 最后那个老不好啊。
1: 对，所以很多老人家的腿上、手上那么难看的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挠，不要抓，就用我们的止痒膏，止痒的速度特别快，而且没有抗生素、防腐剂，我们担心的激素这一类的东西
0: 都没有，
1: 就是让大家快速止痒，而且放心。
0: 行吧，最后的2组现货399啊，拿回去试试看。我刚才说了，有15天的自己的鉴赏品鉴期，您自己的全面售后15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你还给我们就好了。
1: 对，
0: 那一瓶您留着，其他的你还给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打电话订0215111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7: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是一时到场，已经对我来讲大概有一到两年，两年不到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再介绍这样一些特别好的紫砂壶，是因为可能没有一些机缘，特别是请到一些比较厉害的作者给大家来制作。那今天呢机会非常难得，国公啊，我们邀请到了国公给大家制作这把壶，在本身以他的身份来制作的壶的价格一般在五位数左右，一会儿这个价格出来的时候呢会让给您惊喜的。那说回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紫砂壶呢？你觉得呢，周周？
1: 我觉得哈，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把收藏融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而现在马上明前茶要上了。
0: 对，
1: 老话说得好哈，一把紫砂壶，二两明前茶，那真的是神仙的一个生活。所以趁明前茶上来之前，咱们就把大家都能消费得起的好的紫砂壶带回家里。哦，
0: 这个里面周周说特别好，让大家都能消费起的，还得好的紫砂壶。
1: 对，
0: 如果市面上，比如说那种车工的，或者是那个机器工厂的啦，成批量生产出来的，里边万一机器里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啦，融入到这个茶壶里，茶壶里再经过烧制，最后出来一些析出一些坏的东西，那你说你得不偿失，
1: 它损害大家的健康。
0: 对的，好多那个泥料就是可能有点问题的，真的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牌子。刚才说过了，意识到场，
1: 意识到场。
0: 再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壶，泥料如果够好的话，这个壶的造型是我第一眼看到的，
1: 是
0: 我们很难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说哦，这个泥料我到底有没有多喜欢，是这个造型能不能入我的眼。
1: 对，
0: 能不能入大家的眼呢？请看这一款。哎，这个呀就是特别经典的叫做仿古的壶型。
1: 对，是的，的确这个壶型呢，首先是邵大亨，也是特别著名的这个紫砂大师啊。
0: 对，
1: 首先做的，然后后面有这个寿贞的仿古，民国时期的陈寿贞大师的仿古，然后您可以看到就是特别有名的，到现在传世只有一件的锦州仿古，这是顾锦州大师的仿古壶。这个上面有那个范曾大师的一个就是归去来辞的一个篆刻吧。
0: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把壶，
1: 赵楠老师的力作，
0: 哎，
1: 也是向顾老师致敬。
0: 是，这就是这把仿古壶，
1: 特别特别经典。
0: 对的，这把壶的，首先啊，壶的造型，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大师都选择仿古？
1: 仿古。

0: 黄浦湖就是特别经典，特别大气。首先它是身体比较扁，然后肚子鼓鼓的，然后颈部比较修长，然后上面会有一个乳钉的湖盖，所以你看它整体的是非常流线型的，非常经典大气的一个造型。而且它整个湖嘴特别宽大，如果我们要喝明前就是茶的话哈，就是应该选择这些湖嘴，就是湖口比较大气的，
1: 流量比较大，
0: 对的，
1: 冲茶这种感觉气势是要有的。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发现了没有，不是我们通常感觉到的紫砂湖的那种紫的颜色，
1: 你看这个是油亮油亮的感觉，
0: 对，油亮油亮，然后
1: 好像盘过了似的，
0: 对，朱砂的颜色，因为我们用的是朱泥里面的大红袍，这个是非常珍惜的泥种。哦
1: 呦，那今天这把壶不得了了啊。首先其实这个壶的造型你说有多特别，像以前那个陈诚老师又是一个梅花壶了，又是什么什么，就给大家织腕呢，怎么塑造特别栩栩如生啊。那这里说到了陈诚老师，那就要提到我们今天这位作者了。我们今天这位作者是赵楠老师。
0: 赵楠老师，哎，
1: 那么今天呢，要么我们给大家四位数好了，请看右侧，3、2、1，请关注一下我们价格是
0: 599，这也没有四位数，
1: 不是四位数，
0: 对啊，599，所以我说今天是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1: 是，
0: 您买零钱茶可能比这个价格都高很多，所以能买到朱泥大红袍，又能买到赵楠老师的手工作品，还是这么经典的壶质哈，599，这是我们蛇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份直播，也是第一个礼物、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把毫升数啊达到了
0: 350，
1: 350毫升一个大容量啊，所以大概是要6个人左右来喝。
0: 可以，
1: 都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邀请过来坐在一起品茗、
0: 对，
1: 聊聊天，打个腮胡什么的都行的。哎，另外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一个赠品。
0: 哎，对，
1: 这个赠品呢，
0: 小知了，
1: 哎，这个我们茶宠，茶宠小知了、
0: 就是平时喝茶聊天品茗，然后就是好好的盘一盘你的这个小知了，特别有意思、
1: 情趣也很到位啊。
0: 是是是，
1: 我们的证书啦，赵楠老师的证书啊，
0: 有
1: 给大家配齐，包括我们的一个礼盒，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套组合。
0: 没错没错，你说这个送人的话，赵楠紫砂艺术在这边，然后赵楠老师的这个签名的这个证书都在这边，他现在已经是国公的一个身份，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起码往5位数上猜。您自己今天收藏，您知道才花了5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妨多下2单，喜欢喝茶的朋友，你把这个作为一个茶具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茶具啊，这是紫砂壶，具有收藏价值的，
1: 所以机会难得。
0: 对，
1: 就是为了映衬这个时节，我们特别邀请赵楠老师制作的这一把仿古壶，让大家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大师的制作技艺。
0: 真的，
1: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3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1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1: 没想到我们赵楠老师啊这么年轻有为，
0: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国公了哈。
1: 对的啊，国公，对，
0: 对，
1: 国公，而且他对于这个泥料的介绍那简直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0: 是的，
1: 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如果可能遇到红颜色你不能完全相信，
0: 对，
1: 里面有可能会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一旦添加一些染料进去啊，那你这个壶不再泡茶，你把茶叶里面那些坏东西，茶壶里的坏东西吸收出来，
0: 是是是，
1: 那你还喝什么营养价

0: 值了，你怎么喝毒液呢，在这嘛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个泥料大红袍，
1: 对的，大红袍，
0: 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历？
1: 大红袍是猪泥的一种哈、
2: 对，大红袍，大红袍确实是紫、这个猪泥当中非常稀有的一部分东西。
0: 我们现在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是黄老师、我们把黄老师又再次请到现场了啊，一会儿跟大家再仔细聊一聊。你知道这个黄老师的身份吗？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其实黄老师呢还没有太多过多的参与到紫砂壶的设计和合作当中啊。到后来呢，就你说有段时间他不出现了，干嘛呢？潜心研究紫砂事业去了，
1: 是。
0: 然后呢，和赵楠老师刚才介绍了有一把壶，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把壶的成交价格是40000多块钱。就是我们今天赵楠老师和黄鹏程老师一起来合作的。
2: 是。
0: 所以今天呢，特意把他的合作伙伴，好搭档黄老师请到现场了，一起来跟大家来继续的聊一聊我们今天这把紫砂壶啊。今天大黄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屏幕里面现在这把紫砂壶，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是吧？还挺受到咱们老百姓喜欢的，
2: 是
0: 比较经典、
2: 我刚首先先震惊了一下，因为当时说是这个1599，这个当中有这1000块钱的补贴，我是不知道的。
0: 你别说你震惊了，我想说，请看四位数是多少？
2: 对，这个
0: 是599。
2: 这个我们这里一直商量的都是四位数，因为1599这个1000块钱是给省掉了，所以说今天这个快点下手，这个1000块钱应该
0: 是就闭眼睛抢，
2: 是东方的补贴，因为这个春茶季要到。
1: 对，
0: 那跟我们的茶叶搭配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2: 这个大红袍的朱泥啊，大红袍的朱泥它能逼出茶香，但又不吸香，尤其是春茶，这个早春的那些绿茶，它有非常高香的这个气息。这个气息呢，如果一般的这个紫砂泥料是会多少吸掉一点的，但朱泥它不吸，但它同时呢又有这个紫砂能够逼出茶香的这种功效。所以说今天啊，你们可以用这个茶80度左右去泡春茶啊，80度比一般的85度低5度，你去泡出来的味道，你会发现你之前的绿茶都白喝了，暴殄天物啊！就不要光相信，只要用那个玻璃去泡就行了。
0: 是，
2: 你用紫砂壶，尤其今天这把壶，你去泡泡看，你泡了就知道。但是猪泥啊，你就一定是重灾区。这个你在外面的某些平台上面买的，多多少少你要放。
0: 我这里面有一把壶，正好是我们的黄老师在说到了，有些壶呢是就没有光泽，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这个啊？
2: 就跟大家这样想啊，今天这把叫本山。这把叫外山，本山不是赵本山啊，
0: 本山啊
2: 是指这个宜兴本地的山头叫本山，
1: 哦，
2: 这叫本山料，这叫外山料，同样是都叫朱泥啊，各位，这个外山料是出自哪里呢？浙江长兴，浙江长兴，
1: 那有点远了，
2: 对，它这个也是黄山山脉一系啊出来的，也叫朱泥，但是烧出来是这个色泽，这个是真正的朱泥，它今天能够本地山头烧出来，它表面是有天然褶皱，大家仔细看这个。朱泥叫无皱不珠啊，无皱不珠啊，如果上面没有这种褶皱的话，这种朱泥今天你就要想一想了，你看到吧，上面有天然的褶皱，因为这个壶的收缩比在15%以上，高收缩带来表面的褶皱，如果今天这个你回去看你自己的这个朱泥，所谓的朱泥壶上面没有这个褶皱的，你要打个问号，
1: 那就可能买坏了，买错了，
2: 对，就不是本地的这个料了，而且这个你看是橘红色，非常的
0: 这个光泽度跟刚才那把壶完全不一样啊。
2: 如果是铁红粉的话，就有一种艳俗感，里面会放铁红粉，这个对身体就有伤害了。
0: 对，
2: 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上，你就可以放心的买，这全部都是经过这个检验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壶，我们是为了证明是赵老师的壶啊，
2: 是
0: 它有几个地方有款呢？
2: 对，底款啊，
0: 章呢？
2: 底款赵楠底款，这里一个把款，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盖款，
0: 盖上还有
2: 两个盖款里面还这里边有
1: 好
0: 就就有的
1: 有量有量的啊，
2: 这个是。按照规矩把该盖的款全部都盖上。
0: 好，那我们再浇水给大家感受。
1: 来来来，
0: 好吧，看看今天这个和茶叶融合在一起哈。
1: 对，
0: 为什么让大家喜欢？看一看啊，
2: 它是秒收干的，
1: 秒收干，
2: 秒收干，秒收干，秒收干，你看到吗？
1: 哇，太漂亮了！
0: 而且有一种就像玉的那种温润的，
2: 对，
0: 好像你爬过了。
2: 这件东西啊，你先到手，今天晚上这个壶啊，我们。这个在这里展示的全部都是没有落过水的
1: 哦，
2: 就是你今天所见即所得，
0: 咱没有
2: 落过水，
1: 今天已经盘了几年，
2: 所见即所得，你今天这把壶买回去之后，颜色如果光泽跟这不一样的，不是不可能的，一定就是这样。
0: 那如果不一样怎么办？
2: 如果不一样，这个你们就来找我们，找我们，这个是
0: 我这个问题问的，
2: 各位啊，
1: 给黄总，
2: 这个真正的大红袍，真正大红袍朱泥，这个这 这种泥料现在应该说传世已经非常少了，而且仿古你在外面都到处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一个经典弧形。
1: 对，
2: 真实因正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大，
1: 是，
2: 所以说粗制滥造的就跟在外面很多很多，大家都在卖这个仿古，但是真正能帮你出一把好仿古的商家是很少很少的。
0: 一定要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一定要选择好牌子。艺术道场跟黄总也不是一次合作了，大家以前买到的陈诚老师的壶，包括其他的，那就跟黄老师那关系都非常的。
2: 就是这个赵楠其实是我们同，是我的同门。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0: 来，
2: 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啊，
0: 请师叔来看一看，我和师叔合作的。
2: 我是这个叫陈、
0: 陈老师，
2: 陈老师的师妹啊，不是，他是我师姐，我说错了，我是他师弟啊，我是他师弟，
0: 性别都给改。
2: 我他师弟，这我是他，我是他的这个徒弟。那么我跟他之间，他其实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叫声师叔，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把是4万多块钱，
0: 应该是师徒的一个联合作品。
2: 对，这一件是在5年前的拍卖价了。他现有的作品啊，我跟大家讲，他在也跟在跟陈老师、陈佩秋老师、跟陈嘉玲老师在做新的合作，上海的大画家。接下去出来的作品没有一把是低于5万。
0: 这旁边黄鹏程就是我们刚才正在跟大家聊天的黄老师，
1: 这
0: 就是亲本人来到现场。
2: 对，是，这是我们俩合作的。
0: 但是咱说回来啊，就是还是要最终落在价格上了啊。泥料肯定是稀缺，不用说了。
2: 这个各位啊，今天我还是这句话，本来我们这里商量清楚的是跟台里面是1599，
0: 所以还好人家赵老师没来。
2: 今天这个我刚刚，
0: 赵老师没来还好。
2: 上台的时候都还挑，那咱们觉得你不牛
0: 九九，
1: 对，赵老师
0: 太夸张。
2: 他们跟我当过羽王枕，跟我们讲过说是会有补贴的，没想到补1000块钱。
1: 补一千。
0: 就是很夸张，
2: 各位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今天这个时候，你们快点下单，这1000块钱真的是送奔哪了？这个我们就这样讲，赵楠就是陈诚的接班人。他陈诚是郑高公和这个沈明仁和这个非遗传承人，这个赵楠也是这个方向。而且赵楠有一点好，他学历很高，学历很高，
0: 年轻这一代就是这样。
2: 然后他写的论文都不参考别人的，这个查重率为零，
1: 是
0: 原创，
2: 非常优秀的。
0: 好，就不说得那么多远了，咱回过来。我知道你的爱徒，也应该是你是人师叔，
1: 对，
0: 这也都是徒弟嘛。
2: 就
0: 是咱简单说，你都很喜欢，都很宠，但是暂不怎么宠。咱今天这一套，你也是人家回馈，
1: 是，
0: 你是不是你给他压力了？应该1599是别给他压力了。
2: 1599
0: 定价的时候，
2: 当时在谈的时候是二四年的年中，
0: 对，
2: 年中的时候谈的，这个1599也不是这个价格。当时我就是说东方跟我们谈价格
0: 合作了，
2: 他真的是
0: 压得很低，
2: 压得很低。
0: 行吧，那我们
2: 今天这个1599，我想不想到，
0: 心疼了。
2: 我给我
0: 回去自己跟你徒弟说吧，解释吧，我们不解释了，赶紧打电话自己订购。还有最后的15组，马上就没有了啊，就为了咱们明天查了，让黄老师就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位了，赚钱订购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我们刚才看到了赵老师啊，给大家直接就自己亲自本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包括泥料的来历，包括为什么市面上有一些这样的糊的，可能大家不懂。
2: 他给你避了两个坑啊，你叮当听到，他刚说到一个表面褶皱，有些表面褶皱是假的，是在他生胚的时候用的种搓子啊按上去的，按出的种搓子表面的这种褶皱，这一听就懂了啊。第二个就是加铁红粉，能把这个糊做得非常红。但我们今天这种红是非常正常，
0: 但问题是老百姓怎么区分呢？
2: 哎，这个东西
0: 我没这能力、啊、
1: 就看牌子，
2: 就是看牌子。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里面加铁红粉是对身体非常不利的，只有东方购物的真正是检测全部都做过的，非常安全。
0: 就是现在市面上，周周你

0: 交个朋友，这种壶怎么可能能用呢？对不对？
1: 觉得占了便宜，其实
0: 吃了
1: 亏。对，
0: 他其实今天用的，他引用外山料，他至少还是个紫砂料。
1: 嗯，
0: 他今天这个东西用的就不是泥料了。
2: 那我可以可以这么理解啊？
0: 对，
2: 王老师啊，咱今天壶的容升数是350，
0: 对，
2: 350毫升。
0: 是
2: 啊，这个大概适用于是六个人没有问题。
0: 这是一个黄金容量，
2: 是吧？
0: 就是对，4到6个人。
2: 好，我什么意思呢？就以今天我们这个壶的容量和用泥程度，在市面上有没有可能一般啊？不是咱的孩子，我就花个300-400块钱、100-200块钱搞一个咱们金字号的壶，可能吗？
0: 不可能，
2: 就是它的成本就不可能。
0: 不可能，今天晚上这个5599也不可能。要本来这个壶跟你说的是1599，
1: 1599。
0: 刚刚你们一开始也听到了，这个主持人说了。是4位数啊，我们
2: 开场
0: 对，
2: 一开场我们5599，
0: 我们这个一开始包括在直播会什么等等会议当中，一直说是1599，
1: 对，
0: 怎么会是5599？
2: 因为刚开始我还以为导演上错价了，我说啊599，我说来看一下4位数，
0: 我
2: 看见，
0: 我来我的年年，我来我的年年，这个各位啊，这把壶其他都不用说，你今天冲着599，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599卖到的都不是正常的东西，
2: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0: 今天这个
2: 是凡事都有成本，比如说黄金。咱要真的卖个400多块钱一克，
0: 对对对对，
2: 你说哦，今年此时此刻卖400多块钱，你不要买了。
1: 你没加个什么东西？
2: 对你到底加什么东西？一把壶如果真那么便宜，怎么办？那我们就要问你问题了。
0: 是，
2: 凭什么我们今天意识到好像有这种本事，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599？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0: 我们在2011年就在东方购物做了，今年是第几年？我问你个问题。
1: 14年。
2: 2011啊，14呀，
0: 14年，
2: 14年了。
0: 这个我们在这里屹立不倒14年，问题是。问就很说明问题了，
1: 对，口碑太好了哈。
0: 在东方购物，他们的检测是非常复杂的，直接到仓库里面随机挑一把，然后送到检测机构，然后把它敲碎，破坏性试验，把它浸在浓酸当中，看看有没有不良的东西析出。
2: 哦，
0: 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当中没有一点点可以这个倒浆糊的地方。各位啊，这个真的要相信这个平台，这种。高危的朱泥的紫砂壶，
2: 来
0: 在这个平台上买是安全的，
2: 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安全的，
2: 因为市面上高危，
0: 是是是是是，
2: 我们先保证大家不危险。
0: 还
2: 有最后的八组备货了，
0: 快，
2: 来，我们黄总稍微的欣赏，我们这把壶有什么特色？为什么仿古？
0: 仿古，这是就是把仿造一个铜鼓的造型，一个鼓锤子敲的鼓的这个造型，这个壶太经典了啊，这个。清代有大亨仿古，
1: 是
0: 这个解放前有那个叫寿贞仿古，
2: 嗯，
0: 到了锦州有锦州仿古。
2: 你正好说到这儿啊，来来来，我借着用一下，大家看啊，
0: 来，
2: 各位黄老师来，我来拿啊，小心啊，
0: 来锦州仿古，各位啊，
2: 注意看好啊，
0: 全世界就一把，
1: 哦，
0: 全世界有就一把，就是这把啊，各位，就是顾锦州的这把顾锦州，这个范增在跟顾锦州合作这把壶的时候才30多岁，
1: 那礼盒也非常非常好看，包括到这边证书，你看您送人的话，怎么会觉得是500多块钱的一个礼盒？
2: 就是说呀，
1: 这么漂亮的，然后还一个茶宠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赵娜老师的这个证书全部都在这边，这里面也是写的清清楚楚哈，
2: 亲笔签名吗？
1: 对
0: 对，
2: 哦，
0: 然后他的亲笔，
1: 仿古、紫砂，然后哪一年做的，都是亲笔签名，都在这边，章都在这边，
2: 章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追加预约的，很有可能下一次就变成1599。
0: 这个599肯定是太划算了。
2: 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 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2: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1: 对，是的，
2: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的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1: 对，是，
0: 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了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绿茶也是江南的，
2: 对，
0: 它不用这个东西泡，当时有玻璃杯吗？
2: 就是它用什么呢？
0: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青莲壶用。壶泡的时候，80到85度的水温，
2: 正好学到知识了啊！
0: 80到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1: 双气孔
0: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有可能都白喝了，真的。
1: 因为现在明星茶大家知道很贵，
0: 对，
1: 可能远远高过。
0: 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长口。
1: 大长口。
0: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长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1: 绿茶。
0: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包括像这个
1: 高香的茶，
0: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珠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氤氲之气啊，这种香味可以全部吸掉。
2: 所以说呢，保留了茶香。
0: 所以说珠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壶东西外面太多。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叫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都是粗制滥造的，
1: 良莠不齐。
0: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1: 或者是花很多冤枉钱。
0: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1: 闷起头来
0: 是顾锦州的还是陈冰雨？这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2: 师出无名，
0: 师出无名，
2: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
1: 儿。
2: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1:1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0: 对，
1: 致敬顾锦州。
2: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0: 全球一把，
2: 3000多万，你让我拿，你是难为我们的。
0: 全球一把，
2: 但是我们有照片，
0: 对，
2: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
0: 来
2: 看看能不重啊，能不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好
1: 哇，严丝合缝，
2: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1: 对，
2: 几乎是1:1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了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1: 对，
0: 大红袍朱泥啊，
2: 这个不是一般的。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0: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2: 比较累了，
0: 比较一下，
2: 我手里拿着，
0: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2: 看得出来吧？
0: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2: 这个说实话，这
0: 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哎，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2: 哦，不一样哦！来，等会儿来，黄老师，我先来。
1: 哇，木鼓沉舟一般啊。
0: 然后这个就比较酥。
1: 感觉不太适配，
2: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0: 比较
2: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
0: 虽然是你的。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不为七块啊，我瞎不瞎懂？
2: 因为
0: 刚刚来我的。
2: 黄老师的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的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
0: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的，
2: 是侄女对是侄女了，1599元原本定价，
0: 大概碎了。
2: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三道。
0: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了。
2: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 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0: 对对对，这件东西大家到亚超上面是可以搜得到的，
2: 你搜就有这把壶，
0: 就搜得到的，
2: 就说搜二位的名字，
0: 对，
2: 来就
0: 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2: 就可以了，就有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0: 亚昌拍卖上，
2: 亚昌很有名哎，
0: 一查就查
2: 太有名了，亚昌拍卖
0: 一查大，其实是个大拍卖公司啊，
2: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

0: 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这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1: 真的，我觉得应该写写原价，应该1599。
0: 对，
1: 补贴了1000。
0: 对，他没写这个，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1: 这个
0: 其实不是，
1: 他是国公啊，
0: 国公啊，
1: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0: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800，800手机护理21511119990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3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3: 对，是的，
0: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的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3: 对，
1: 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了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绿茶也是江南的，
0: 对，
1: 它不用这个东西泡，当时有玻璃杯吗？
0: 就是它用什么呢？
1: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青莲壶用。壶泡的时候，80-85度的水温，
0: 正好学到知识了啊！
1: 80-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3: 双气孔
1: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有可能都白喝了，真的。
3: 因为现在明前茶大家知道很贵，
1: 对，
3: 可能远远高过我们买这个。
1: 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敞口。
3: 大敞口。
1: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敞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3: 绿茶。
1: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包括像这个
3: 包厢的茶，
1: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朱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氤氲之气啊，这种香味可以全部吸掉。
0: 所以说呢，保留了茶香。
1: 所以说朱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壶东西外面太多。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叫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都是粗制滥造的，
3: 良莠不齐。
1: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3: 或者是花很多冤枉钱。
1: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3: 闷起头来
1: 是顾锦州的还是陈冰雨？这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0: 师出无名，
1: 师出无名，
0: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
3: 是，
0: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1:1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1: 对，
3: 致敬顾锦州。
0: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1: 全球一把，
0: 3000多万，你让我们拿，你是难为我们
1: 了。全球一把，
0: 但是我们有照片，
1: 对，
0: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
1: 来
0: 看看能不能重啊，能不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 好
3: 哇，严丝合缝，
0: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3: 对，
0: 几乎是一比一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了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3: 对，
1: 大红袍朱泥啊，
0: 这个不是一般的。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1: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0: 比较累了，
1: 比较一下，
0: 我手里拿着，
1: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0: 看得出来吧？
1: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哎，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0: 这个说实话，这就
1: 不懂。这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哎，哎，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0: 哦，不一样哦！再来来，等会儿，等会儿来。黄老师，黄老师，你我先来，我先来。
3: 哇，木鼓晨钟一般啊。
1: 然后这个是就这个就比较酥。
3: 感觉不太适配，
0: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1: 比较
0: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也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虽然是你的，
1: 我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不为七块啊，我瞎不瞎懂？
0: 刚刚来我的。黄老师的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的定价，哎，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
1: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的，
0: 是侄女，是侄女了，
1: 对，
0: 1599元原本定价，
1: 大概碎了。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三到，
1: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了。
0: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1: 对对对，这件东西大家到雅超上面是可以搜得到的，
0: 你搜就有这把壶，
1: 就搜得到的，
0: 就搜二位的名字，
1: 对，
0: 来就
1: 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0: 就可以了，就有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1: 雅昌拍卖上，
0: 雅昌很有名哎，
1: 一查就查
0: 太有名了，雅昌拍卖
1: 一查查其实是个大拍卖公司啊，
0: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1: 真的，我觉得应该写写原价应该1599，
0: 对，现
1: 在补贴了1000，
0: 对，他没写，
1: 没写，
0: 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1: 这个
0: 其实不是，
1: 他是国公，
0: 国公啊，
1: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0: 行，
1: 这个，
0: 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3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今天这个机会啊，要没有黄老师出来把这件事的缘由说一下，我是真不知道原来后面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啊。
3: 真是
0: 啊，首先呢是世侄女，自己的亲世侄女了
3: 啊，
0: 要不然有这有黄老师在这坐镇，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个599的价格。我们
1: 不是，我是说的1599啊，
0: 跟东方购物给了1000块，
1: 这个1000块的补贴，所有补贴，我不知道我想补个
0: 你回去自己交代，我不管你了，不解释了啊。
1: 干嘛要搞了个去？
0: 但是这个泥料咱可要保证啊。
1: 对，
0: 可要真的。
1: 大红袍朱泥啊，这个我就说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
0: 从来不售假货，
1: 已经14年了啊，14年。
0: 然后这个大红袍朱泥，
3: 对的，
0: 泡出来这个茶适合于奶茶现在？
1: 啊，现在就是明前的这个绿茶，现在明前茶，
4: 香茶，
1: 现在已经三月份了，就这个清明就在眼前嘛。
4: 对，
0: 最后两组啊，这东方购这个好茶也上市了。您啊，如果真的咱图一个造型要好，要大师经典款嘛，
4: 是。
0: 然后呢，我制作也要身份，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咱别这个小学工、小学徒做的，咱至少今天拿给你是国工，
4: 国工，
0: 再往前踏一步，马上就成，赶紧把握住。额外的包括什么茶宠了都有，都给您配上礼盒，
1: 东方购物贴了一千啊，真的有
0: 这个机会啊，赶紧把握了，
1: 快点快点，
0: 最后一号800-7088-8000手机021511119990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我问观众朋友们，晚上您吃什么了？
0: 我吃的好吃，咱这个是
4: 我们这是
0: 长度小排吧？
4: 广字号，对，广茂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广茂香，它到现在已经是百年老字号了。1923年的时候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那边创立了，它是广东人创立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做烤鸭，做粤菜，然后在上海100多年，现在源自粤式烧腊的广茂香，我们也做本帮菜，而且你在四川北路，包括梁辰路那边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所以这是深根于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这个美食体系的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特别喜欢的品种哈，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还有鲍鱼，都非常好吃，特别过硬，所以今天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我觉得不错的，哦呦，太下饭了，这个好吃的。在家里面现在啊，天气如果外面管它下点雨，还天气热啊，不愿意动的什么的，我觉得特意为适合于长辈，稍微微波露雨叮那么一下下，马上拿出来就吃，
4: 是的，
0: 非常好吃，
4: 没错，
0: 味道很正。
4: 对，我给大家来看看配料表，好不好？广茂香一看就是百年老字号，上面写了中华老字号啊，而且美味世家上海经典，源自于1923年，100多年了。这有个透明的地方，大家可以看，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小排啊，骨小肉多，都是很好的小排的位置，有些还是带着软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糖醋小排，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不是用那种汤汤水水来占你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猪小排一点水，然后就是镇江香醋、白砂糖、酿造食醋，然后到最后一点冰糖、一点调味酱，结束在盐和黄酒。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我们自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一样，特别健康，特别天然，没有加那些大家害怕的东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们这个构成呢一共有三个，看大家自己口味来。除了这个糖醋小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刚才说到的那个
4: 青鱼，
0: 就是鲍鱼了，
4: 就是鲍鱼，
0: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鲍鱼。
4: 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鲍鱼会用草鱼来做嘛，但是我们升级了，给大家用青鱼来做，没有土腥味儿，比一般的草鱼做的更好吃，同样也是分量很多，200克，然后给大家的这个
0: 分量一样，
4: 哎，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也是非常非常好。
0: 好，那就是两个菜，
4: 对，
0: 两种菜
4: 是，
0: 但是呢，鲍鱼给您做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8盒装。这个熏鱼直接给您来一个8盒装，因为咱上海人特别爱吃熏鱼，
4: 熏鱼
0: 然后直接给您来一个大构成。还有一个构成在熏鱼里面呢，给您做个相对少一点的，可能您是自己一个人吃，
8: 真的就不需要给儿子女儿再拿过两包什么的哈、嗯。老父亲老母亲也不需要您照顾啥的，您就自己订个四盒。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咱要好这口，直接八盒拿回家。
4: 对，
8: 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4: 是，
8: 回家一什么就稍微叮的一下，然后包括做了一下，哎呦，这真的特下饭。那刚才说那个糖醋小排，嗯，你总不能有鱼喽，总得有点肉喽。
4: 对呀、啊，
8: 鱼肉咱都搭配一点。您要不然就这样哈，你就可以的话，就四盒这个。五盒这个，咱就搭配着一起来订，
4: 也行。
8: 又有熏鱼，又有小排，
4: 那总共就是九盒。哎。

0: 反正我今天建议大家熏小白落地，
1: 是，嗯，挺好的。来，我们给大家拆一个哈，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夏天的时候不吃肉也不行，像糖醋排骨这种大菜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它特别难做，就是你做起来特别费劲，
2: 然后
1: 你
2: 在糖熬啊，这那这，
1: 你在厨房里面辛苦半天吧，做出来不一定好吃。我们直接给大家开一盒吧，这一盒你稍微热一热，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我们的饭上面，给大家看一下这盒有多少。哦呦呦呦，
0: 这倒不完了。
1: 对。这量特别特别的大哈，
0: 随便上下面加一块啊，大家自己来看来，你看看这小排，
1: 是
0: 我把它这样放啊，这样放着，你看看这个肉，
1: 对，
0: 来看看这个肉，这个骨头，看到吗？肉和骨头比例，
1: 是
0: 你从这一个以小见大就知道它到底有肉多少了吧？
1: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骨小肉多？
0: 是不是
1: 这一块基本上骨头都有点找不着了？而且这个糖醋小排啊，它外面是有点那个韧劲儿的，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0: 不是的，
1: 但是嚼在里面肉非常厚实，肉非常硬嫩，非常软烂，
0: 真好，
1: 特别好吃。这个酱汁儿啊，那真的没有百年功力你是做不了这个酱汁。
0: 可以的，
1: 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吧，朋友们，这个筋膜，这是不是新鲜的肉才能做？我们是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每一盒里面都是200克，我随便拿一块，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好，真的非常棒，这个品质哈。哎，
0: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拆上一盒这个鲍鱼吧。
1: 好，
0: 反正咱今天呢，什么都在拆，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就拆在这儿吧。
0: 拆在这儿，对，拆在这儿，给大家拆一盒。
1: 好。
0: 来看啊，观众朋友们，看哦哦，来了来了来了！
1: 我们鲍鱼这么大，显得这个盘子倒小了。
0: 对，我怕它倒下掉下去。哎呀，这么大个啊！观众朋友们，
1: 给大家来看，
0: 现到的啊，
1: 真的现到的，我就上手了。
0: 来。
1: 这个青鱼漂不漂亮，朋友们，你看，
0: 真的是
1: 有我的手掌这么长。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鱼肚肚，
0: 对
1: 对，没有什么刺的地方，就有刺也只有大刺。然后这个皮儿砸得酥酥的，这个金黄的颜色，哎呦，这个肉汁儿，对，特别正宗。稍微一掰，化了。
0: 你看看这都不用放嘴里，我看这个肉质就是好吃的，
1: 真是
0: 这个肉质一定是好吃那种的。
1: 我这块最好的给你吃，
0: 喂我这一口，
1: 是不是
0: 好吃？好吃，
1: 特别特别
0: 开心开心。
1: 所以今天喜欢吃糖醋小排和鲍鱼的，一定来订我们的，就是两个都有的构成，这样算下来单价是最低的。
0: 今天你就记住了。因为咱上海的观众朋友很多，爷叔老师们鲍鱼是经常排队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特意用心，鲍鱼一大一小，一个4盒，一个8盒，
1: 是
0: 加不加糖醋小排看您自己，但是鲍鱼必定一盒回去，好不好？
1: 好，
0: 必定一套，要么咱就订8盒装，你好这口，200克是一盒，
1: 对，
0: 你就199拿回去8盒装，然后咱再加上一套糖醋小排，
1: 是
0: 美美的，美美的
1: 也可以，哎，
0: 5到300块钱，要么您就
1: 直接
0: 4盒的。
1: 对，
0: 和5盒的糖醋小排，咱都各带一套，好不好？
1: 是是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1999000。

0: 今天你就看这卖相，观众朋友就又有食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推荐糖醋小排和鲍鱼，哎、
1: 太赞了！
0: 绝对
1: 天气多热呀、啊，朋友们！据说新一轮的高温又要袭来了、啊哦，今天是秋老虎的时候，对不对？已经入秋了，非常非常炎热的。还有一点哈，孩子的暑假也就是这么十来天了，给孩子吃点好的吧，不吃蛋白质怎么长高高，怎么长身体？
0: 关键是这个确实下饭，
1: 但是
0: 确实好吃，咱上海的经典菜啊。
1: 对于妈妈来说，对爸爸来说，做这两个菜很费精神的，
0: 我觉得
1: 很热的。
0: 你就不说别的，我觉得这个鲍鱼啊。就这个油锅，你把它整起来，然后这个油，你说你弄完之后浪丢不丢掉，浪不浪费？
1: 对，是。
0: 你就为了整这块鱼，
1: 而且糖醋排骨我永远就是掌握不了那个糖和醋的比例，我一点都不是说谦虚，或者说我为了让大家觉得这个好。
0: 周周已经很会做菜的人了，
1: 真的，我做红烧的还可以，但糖醋的永远掌握不好比例，这个就是可能还没开这个窍。
0: 你这有 PTSD 了吧？你都掌握好比例。
1: 但是如果你吃到广茂香的，你今天一盒才花20块钱左右，你不用自己去辛苦受累。挥汗如雨，打开就能吃，热热就能吃，全家人都开心。
0: 它就叮就行吗？
1: 对，微波炉放一下就可以了。你倒在碗里面，微波炉放一下，或者你上，你要愿意上锅蒸，上锅蒸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对，
0: 也可以的。
1: 很简单，
0: 你就说鲍鱼面，
1: 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鲍鱼面，对不对？
1: 以前我们叫外卖，不是有家鲍鱼面巨贵吗？
0: 这不就来了吗？
1: 是，就一块而已就够了。
0: 你今天不用，咱就奢侈一下，老两口拆这一盒，
1: 对，两个人绝对够了。
0: 俩人一个有四块的，
1: 对。
0: 大差不差啊，不一定，有的说不定大个点是三块。反
1: 正我们保证200克
0: 嘛，对，反正保证200克。
1: 大家拿回去哈，看我们这个广茂香百年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这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不用什么色素的，不用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增稠剂的，它就能把这个鲍鱼还有这个糖醋排骨做的就是那种美拉德颜色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就一看到有食欲。
1: 对，而且那个酱汁就是很浓郁，就是饭店里做出来。
0: 到那个米饭上拌饭，
1: 你自己在家就是
0: 绝了，
1: 就是做不出来。
0: 所以在家里面整几个青菜。稍微热一热
1: 够了，
0: 你就只热个青菜就好了，稍微的撒一点什么香菜也都算个青菜也行。
1: 我觉得这个凉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0: 可以，
1: 观众朋友，这个鲍鱼给你选的这个真的不会太好了，都是肚子。
0: 它是什么鱼子做的？
1: 青鱼。
0: 它没有草鱼。
1: 对，以前我们都是用草鱼，成本能低一点嘛。但是大家发现用青鱼做，肉质更好，没有土腥味儿，然后刺会更少一些。
0: 我们一盒是200克。
1: 对，
0: 刚才我跟周周算下来，就按照那个8盒算，你是按哪盒算来着？
1: 我是按那个8盒的算，
0: 8盒算的那个青鱼，
1: 24块钱左右。如果 APP 订购再减5元，再减掉积分，可能24不到吧，大概是这个价格，反正就是20出头一点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外面熏鱼的话，一般3-40块钱吧，
1: 对，
0: 大概这个价格。所以抓紧人订，02151119900，黄白白。

0: 这个有脆骨，
1: 哦，
0: 我这块有脆骨。
2: 哎，回来了，我这俩人聊起来了，吃了，不好意思啊，是真好吃，停不下来。
1: 真好吃啊！
2: 如果我们两个都一起吃的话，就没人跟您说话了。来，我们跟大家再一起
1: 吃。我跟你讲，如果就是以前去那个就是饭店吃这个熏鱼的话，我能要两盘。
2: 你吃熏鱼？
1: 我吃熏鱼。
2: 我吃长寿小盘。
1: 我能要两盘，太好吃了。
2: 哎，大家有没有记得？嗯，大饭店一粒，大概毛乎乎也就七八块，就那个块块的七八块。嗯，要你个四五十块钱，至少五十块钱左右，有没有？你回一回，
1: 那是小饭店，那还不是大饭店。
2: 哎，好吃一点的啊。那我们今天给你带来小盘，小盘终究是个大菜吧？糖醋小盘是个大菜，
1: 肯定。
2: 它肯定不是凉菜啊。你要说它熏鱼是个凉菜，我能理解。但是你说糖醋小盘是个凉菜，我不能理解。
1: 这肯定是大菜，硬菜，很硬的。
2: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热菜啊。嗯。而你要是像这一盘，我们拆出去这两百克啊，完全是可以的啊，九十九块钱，啊，九十九块钱，我们拿回去几盒，五盒哎。五盒哎，
1: 哇，那一盒才十几块钱，是不是？
2: 这更便宜，
1: 这个好，
2: 我没有想到肉比这个鱼还便宜，
1: 就是，
2: 这关键它俩都是两百克啊，
1: 而且小排这个位置很贵啊，
2: 都两百克啊，
1: 小排小孩太爱吃了，我只要做小排，小孩爱吃的不得了，
2: 关键它不用费事儿，人家是调好的，人家这个牌子中华老字号广告箱啊，
1: 是的，广告箱的牌子一出来，你还担心什么
2: 了？就是说呀，
1: 上人吃了一百多年了，
2: 熏鱼这个我就不想说小的了吧，小的没啥意思，小的跟你这个大的比，你这么来讲，你四乘以二应该是二百六嘛，对不对？你八盒肯定是，我就不说四盒了啊。四盒没意思了啊！你要定的话，咱们就八盒，因为他俩没有差几十块钱，
1: 没差多少钱。
2: 然后你多拿了一倍多，
1: 是
2: 你说是，要不然你正常要应该是花个刚才说多少钱来着？二百六十块才行。我们今天幺九九拿八盒，你就记着啊，鱼熏鱼鲍鱼，你就定幺九九八盒，你要不那个四盒肯定吃亏。
1: 对，
2: 我就这么说了，谁定四盒那个鲍鱼谁吃亏？
1: 谁吃亏？
2: 然后就是五盒的这个糖醋小排，就定两个构成啊，要么八盒鲍鱼，要么五盒的糖醋，好吧？
1: 好吃，真的每一款都好吃，就是不愧对他老字号的称号。
2: 对，好，再给大家拆一个，我帮你拆。
1: 你帮我拆，拆这两个吧，好了。
2: 对，你要不然你手拿。
1: 行，
2: 我给大家拆一个这个啊。
1: 这是什么？
2: 这个都是现拆啊，
1: 现拆现拆，
2: 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对，
2: 因为我害怕东方购物，就是我跟大家讲啊，
1: 我们特别害怕大家觉得
2: 对我们作假什么的，没必要。你说
1: 是不是？你们拿的特别好，给我们发的特别差，不是的。
2: 我们东方购物啊，这口碑啊，可不能栽在我们自己，
1: 不能坏在一颗菜上。
2: 对，没必要，我们就给大家真实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90%吧，是95%还是90%的固形物含量？
2: 我看看上面怎么写的来着，这个有点
1: 固形物含量，我看一下啊。95%，
2: 九十五
1: 的固形物含量，
2: 比那个鱼的还厉害了。
1: 所以好，帮我拿，我给大家来夹起来看一下。
2: 这个有脆骨的，我又看到了。
1: 你又想吃
2: 这块？我又看到有脆骨的了。
1: 我给大家先看一看，你再吃。
2: 来，先看看再吃。
1: 来，朋友们，这个糖醋小排
2: 赞不赞？
1: 这个颜色哇，红亮诱人，对不对？
2: 这小骨头就那么点，
1: 对，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哦，但是它就是有这么漂亮的酱汁，一看就是特别特别的，而且它的肉质很软嫩。
2: 你看，又脆骨看到了，
1: 老年人也吃得动。然后你看，我把它撕开以后，它这个筋膜你就知道它是很。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
2: 这大块，哎呀，哇，这大块，
1: 这是人家的拳头产品，真的好好吃。
2: 这就是随机拆，
1: 对，
2: 我们就随机，随机拆啥样？
1: 随机拆，
2: 除非人家广告商他不想在这个食品界混了，他给你粗制滥造，
1: 是的，
2: 给你以次充好。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拿到外地啊，什么节约成本去做，就打个名头，我们就是在松江做的，
2: 对，
1: 松江
2: 就是咱上海正宗的，
1: 对，
2: 就正宗的，
1: 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做的，所以大家真的放心。你看多好的肉啊，都是很小的骨头，
2: 赶紧订这个小排不好做的，而且我们关键是给您做好的调的口味，咸的了，
1: 咸
2: 不咸？不咸是吧？
1: 不咸，
2: 我觉得不咸的，
1: 真的特别好吃，
2: 不错的。再给大家开一盒这个鲍鱼，好不好？
1: 哇，太好吃了，一吃，
2: 亲眼见证啊。
1: 一吃就感觉好幸福啊！
2: 对呀，你省着自己麻烦了，关键味儿正，就跟你饭店里吃是一样一样的。
1: 我自己怎么就调不好这个汁儿呢？好奇怪哦！
2: 来，
1: 还是要学一学。
2: 哎，不用学，有广冒箱子，你学啥？
1: 对呀，
2: 这加出来，对，加出来吧。
1: 我就不用去那个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了啊！
2: 四大块吧，看看，看看，观众朋友，哦，可以的吧？厚度也可以的吧？
1: 是不是块块都是鱼肚肚？
2: 还有，
1: 看，
2: 就这一块稍微有点小，但是我们肯定是两百克。
1: 对。你看这个皮儿炸的金黄酥脆的，然后吸满了这个汁儿，真的好吃，
2: 实不实在？你就说实不实在，人家
1: 实在了。
2: 广告箱给您做东西，人家不给你来虚的啊！
1: 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立起来你就知道这品质。哎呀呀呀呀！新鲜的金鱼块哈，这么有型。
2: 是青鱼啊？
1: 对啊，青鱼，青鱼
2: 不是草鱼，
1: 是的，不是草鱼。然后你看这个皮，是不是炸的很酥很脆？你自己在家里得累成啥样才能做成这样？
2: 偷出来一块，
1: 偷出来一块吃，
2: 都一块吃。
1: 然后稍微你看它看起来很硬挺有型，其实肉。很细嫩，
2: 可以，
1: 很好吃。
2: 下饭下饭，
1: 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因为它就是那个肚子的地方嘛。
2: 我再掏一块，
1: 都是非常好的部位。
2: 我就吃这块，
1: 好，是吧？
2: 我就吃这厚厚的，
1: 我们两个都是含着东西吃，就讲话，真太好吃了。放不下来，
2: 所以你们是大刺儿啊！
1: 对，
2: 朋友，我再说一下，它是大刺儿，
1: 因为都是肚肚
2: 子那个地方大刺儿，这个你不用担心，应该有的，要不有的奇奇怪怪的。
1: 好，
2: 我们吃鲍鱼都懂的，来，
1: 这品质太好了，朋友们，今天真的点回去吃，好好吃。
2: 虽然是仨构成，但是在我和周周面前就俩，
1: 就俩，
2: 一个是八盒，
1: 我们给大家盘好了，就这两个划算，
2: 就这俩，嗯，鱼八盒，嗯，排
1: 五盒，
2: 对，五盒，
1: 这两个都
2: 鱼八排五，好吧，价格就在那儿了，自己定，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这个货呀，导演老师是不是这个小牌要没了？
1: 不太够啊！
0: 我以为啊，以我的不成熟的鉴定，我以为咱上海观众朋友们对于鲍鱼应该胜过小牌，那可能是有点我误判了。
2: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广茂乡的小牌那也是一绝，大家吃过的都会来回购，而且现在放暑假嘛，你要跟放暑假的小孩说吃糖醋小排，他能疯了，他会喜欢吃糖醋小排。
0: 中国爱吃肉呀。
2: 就是啊，糖醋小排小朋友都他超级喜欢，关键糖醋小排自己在家里好难做，你好难做到这么好吃。其实鲍鱼也是这样哈，熏鱼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吃面吃饭，你看我们大人总有上班的时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你让他看火去吃点什么好像不现实。我们这个直接你给他倒在碗里面，让孩子微波炉热个两分钟，有饭有菜，对不对？又有这么好的口味，又有蛋白质。
0: 马上开学，
2: 对，
0: 父亲母亲上班，有的时候长辈们照顾孩子真的是忙，
2: 也辛苦。
0: 你说就爱那一口，就爱吃糖醋小排那口，或者是有爱吃鲍鱼这一口的，或者是真的是来不及做，咱就拆上一盒，隔三差五给孩子订一个，
2: 太好了。
0: 你来一个糖醋小排盖饭，我问问看您，您这糖醋小排盖饭盖上就是个糖醋小排，不得卖你80-90块钱一碗的？
2: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2: 糖醋小排到哪个高级酒店，那也是硬菜，也是贵菜呀。
0: 你不80-90、60-70要要了
2: 吧？肯定要。
0: 我们今天这一盒200克，均算下来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跟我开玩笑的吗？200克哟，
2: 十几块钱，
0: 而且它的含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
2: 九十五，
0: 我的天呀，95%以上，
2: 好棒啊，太棒了，
0: 这汁都很少。
2: 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糖醋小排的人来说，那真是有福了，真是在外面买自己做都没有今天订的划算。
0: 这是
2: 我们的青鱼，给大家先要腌制。然后油炸，然后再进行料理，所以自己在家里做也特别麻烦。关键是它做的很有型儿，有时候自己腌制出来、炸制出来，它就有点软烂或者中间皮掉了。
0: 说实在话，炸这个东西吧，不是谁家，我说我家还没点油吗？谁家都有油，
2: 谁家都有。
0: 问题是你炸完之后这油怎么用啊？
2: 就是。
0: 再一个，你炸之前这个鱼，你那个味道调的怎么样啊？
2: 对啊。
0: 我不太懂熏鱼，咱这个鲍鱼啊，我不太懂，是这个炸完之后再配料，还是配料之前然后之后再炸？我不管你讲，你总是要配料了。
2: 对啊，
0: 你总是要调味了。
2: 是，
0: 你这个味道调不好的话，过咸或者过淡都没劲。
2: 那都浪费你这么好的食材了。
0: 没意思。所以人家广茂乡老牌子，咱上海人的口味自己掌控。人家的配方配料一绝，不管你糖醋小排还是咱今天的熏鱼，都特别棒。今天虽然撒够成那个129别碰啊，129是4盒的鱼，
2: 我们替大家
0: 谈过了。两套129不是8盒吗？你就花个320。
2: 是。
0: 那你有啥意思呀？360。不是300，是360，129嘛，130嘛，
2: 是
0: 你乘以20，260呀。我们今天你看8盒装的熏鱼是199，
2: 没错，
0: 省了个60-70块钱啊。所以要订熏鱼，喜欢这口8盒入，喜欢糖醋小排，直接只有一个构成5盒入，99块钱，你除以5，10几块钱一盒，
2: 10几块钱一盒。
0: 我的天，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我跟周周现在应该吃的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要不然这肚子
1: 今天晚上我们俩已经解决了。
0: 我们知道有广播箱，我晚饭就没吃。
1: 是，
0: 我要不然都能给你看透视，就那个 X 光，我给你看我胃里一点吃都没有。刚才我是真的现吃的，我一点不夸张，
1: 太好吃了。
0: 然后关键是真的好吃。然后你看后视，你看周周，你先等，且等一会儿，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截面，横截面，
1: 真的。
0: 这都被周周咬了一半了，
1: 对，
0: 还没咬一半够厚的，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鱼特别扎实，特别硬挺，你嚼在嘴里就是那个香味四溢，然后它全部运动、
0: 好吃，
1: 对，部位特别好，它有那个肚子、然后皮炸得很脆很焦，吸满了汁儿以后就是脆脆焦焦又柔柔嫩嫩那种感觉，大家吃过熏鱼的都懂
0: 啊。反正我觉得啊、如果你说代表上海菜里面那个红烧肉肯定算，
1: 对，
0: 算是一种，
1: 对，
0: 但在我心里面说实在话，一直认为上海这边的菜是偏甜口，哎，糖醋小排是我认为上海的一个有特色的菜。
1: 有，
0: 这我认为啊，我这个不是代表所有人，但是呢，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加一点点浓油赤酱的感觉。
1: 而且它，
0: 我不知道能够这个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觉不觉得它的滋味很复合？就是你吃到最后有甜有酸，有各种复合的香味儿啊。你看我们选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呗，
1: 对，
0: 老师。
1: 姜
0: 老师来看了呀，虽然我就剩一小块了，都被我吃掉了，
1: 是，
0: 但是我想证明是我就爱这口，
1: 对，
0: 特别是有脆骨的、它还不是太特别粗，它有点像是像猪耳朵一样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好这个吃脆脆的东西，
1: 太好吃了，
0: 哎，所以这每次嚼起来嘎吱嘎吱的，我特别有感觉，我特别喜欢这
1: 口，这个小排选的很好，一定是那种很贵的小排，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这样，
1: 新鲜，
0: 是不是？您孩子是不是也爱吃？嘎吱嘎吱咬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买绝对不后悔，肯定不后悔。
0: 拆一个呗，
1: 好，
0: 拆不拆啊？
1: 拆不拆？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没货了，还拆不？导演老师拆不拆？反正我们这段收了，你考虑考虑。我给导演老师一个机会。
1: 导演老师心想，我也想吃。
0: 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背后啊。
1: 好，
0: 导演老师还没回复我呢，拆不拆啊？明白。95%，
1: 你吃，我来给大家念啊，就是糖醋小排，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猪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然后一点水，一点镇江香醋，一点糖，一点酿造食醋，然后后面都是什么油啊、冰糖啊、调味料啊，到什么截止呢？一点食用盐，一点黄酒，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对不对？就跟你在厨房里面，
0: 我们这保质期有多久？
1: 给大家看一下，12个月保质期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今天多少号？今天是二十。
0: 8月，反正都是8月。
1: 今天19号，这是11号。
0: 太新鲜了吧！
1: 就是这么新鲜，为了这档节目赶紧生产出来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这是我们的生产地址松江，松江就是我们广茂乡的中央厨房的所在地。我们不是说拿到外地什么安徽啊，拿到什么江苏给人家做，我们不是的。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很有诚意的。
1: 对，这个是糖醋排骨，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熏鱼，我太爱吃这个熏鱼了。其实我不是很爱吃鱼，但这熏鱼就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吃。
0: 你刚才吃了好几块儿，
1: 我吃了好多。明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嘛，然后它是青鱼片，然后一点油，一点水，然后到哪个地方截止呢？调味料，然后一点蜜饯，
0: 所以它不是草鱼喽？
1: 对，它是青鱼，
0: 它是青鱼喽？
1: 对，同样
0: 青鱼和草鱼一个价吧？
1: 青鱼贵多了，12个月的保质期，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也是11号刚做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中央厨房松江那边来生产的，
0: 那就不给大家拆了。
1: 好，
0: 这段我们先给大家收一段啊，我们现场呢也没有几盒了，说实话。
1: 对，
0: 下一段给大家拆，
1: 好吃，
0: 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我认为，虽然仨构成，你就俩，要么小排5盒装99，你要么熏鱼8盒装199。为什么我不提那个149的这个呢？129这个呢？你别看比这个稍微能便宜个70块，但是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一算账，4盒乘以2是260，差2块260。
1: 这个熏鱼
0: 我们8盒才199，
1: 一定要买这8盒的，太绝了！这个熏鱼
0: 差了60块呀、不是小数目哎。100来块钱的差60块，观众朋友们，100来块钱就差60块，那是差了很多很多了。你要说1000来块钱差60块，你无所谓，你100来块钱差60块，
1: 好吃。
0: 所以赶紧订到，所以看那个爱熏鱼，8盒熏鱼199，爱小排，5盒小排99，就这订这俩货号就成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共是，实际上从菜来讲是两种菜，
1: 两种
0: 是吧？
1: 品种，对，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是熏鱼。这两个，观众朋友，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也吃了，明明也吃了，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吃了，没有一个是鸡肋，没有一个说可吃可不吃，两个都是好菜，是硬菜，是它的当家产品，是我们都吃得出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口味。所以今天不要单定这个小排，也不要单定熏鱼，你少定了哪一个你都会后悔。你想这么大热的天，今天哦，这个太阳这光真的是就是好晒好晒，你在厨房里面动一下你都会挥汗如雨。咱们不要那么辛苦，吃这种大菜很难做的功夫菜，你只需要把它撕开倒在碗里面热一下就可以上桌。
0: 我甚至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熏鱼的那个鲍鱼面呢、啊、你糖醋小排面不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的糖醋小排饭盖饭
1: 小排
0: 熏鱼盖饭不行
1: 了，真是
0: 完全可以吧。
1: 你在外面吃一个这种水准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酒店，可能这点糖醋排骨你要卖到80都有可能。
0: 换句话说，西兰花咱买点稍微的过个水就可以钓上去了，就过水就好了。
1: 那就
0: 因为它本来有汁啊，
1: 对，
0: 那个汁你蘸蘸这个汁就有味道了，你都不用放任何佐料。
1: 没错，关键是它选料太好了，因为广茂乡是中华老字号啊，它有1923年就有了，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完完全全掌握了我们上海市民喜欢的这个口味。虽然它的老板是个广东人，100多年前他是广东
0: 人，他广东人跑上海做菜能打了一片天地哦。
1: 是的，他以前是做烤鸭的，
0: 所以我就说上海海大百川，
1: 海大百川
0: 确实海大百川，
1: 但是它真的做的好吃，所以大家你千万不要说这是不是粤菜，不是，这正宗本帮菜
0: 啊、哦！所以它是有个广字，是这个原因。
1: 对，它是广东人开的，然后最早的时候
0: 有这样的情怀，
1: 做烤鸭的，就是上海以前有个做烤鸭很有名的燕云楼，然后就是广茂乡、北有燕云楼，南有广茂乡，这是太有名的牌子了，大家都懂的、
0: 啊。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129就不要订129，千万不要订129啊！我认真的跟大家讲，
1: 我们为了大家省钱，
0: 129鲍鱼四盒，你两套129不是260了吗？我们八盒，你同样八盒才199，省了60块，你干嘛不省？干嘛不省？那省60块，100来块钱省60块，它不是1000来块钱省60。然后还有这个五盒装，五盒是小排啊、哦，糖醋小排99，每一盒算下来200克一盒，才10几块钱一盒，而且关键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以上。
1: 真的，真材实料，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肋排，选的都是新鲜的青鱼的鱼肚的地方，所以选料特别精华，它这个成本不低的，你吃到嘴里就知道，
0: 你感觉得出来。
1: 20块钱左右一盒太值了，
0: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0: 02151111900。

0: 答应大家的，我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段，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今天大货啥样咱就啥样的产品。
1: 我们打开就是您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大货，
0: 200克，200克啊，长啥样呢？给您划开感受感受哈。
1: 好嘞，
0: 先划，哎
1: 呦，小心啊，小心手。
0: 哎，回去盯一下就好了啊，盯一盯。
1: 对，您家的小孩也能做这个动作，所以不用担心要开火，不用担心要用煤气灶，你就直接微波炉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鲍鱼的话，吃冷的也可以啊，吃冷的也非常好吃，因为它的汁水完全跟鱼融为一体了，冷的也很好吃。
0: 小心点那汤汁啊，
1: 有汤汁，
0: 有汤汁。
1: 哇，超级棒的，朋友们，你看每一块是不是都很赞？嗯，这一块赞不赞？朋友们，是不是那个鱼肚肚的部位？然后它炸的是不是很到位？那种美拉德色，
0: 相当可以，
1: 厚不厚实？然后我稍微一掰，洁白的鱼肉就露出来了，但是这个鱼肉都已经入味了，因为它已经炸过了。你看，再给大家来看这一块哈，这个非常非常肥硕的鱼肚的部位，
0: 它真的不是给你包的
1: 这块皮，对不对？然后金黄的，你能想想你把这个皮缩到嘴里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对，
0: 酥酥脆脆的，
1: 酥酥脆脆的，同样也是都是大刺。
0: 你看这肉
1: 没有什么小刺，
0: 这肉的颜色就即便炸过成这样的话，它放着这个情况，它还是这么好看。
1: 真的，冷吃也好吃，热吃也好吃。
0: 这肉汁，
1: 对，太美味了，
0: 绝对下饭的。
1: 朋友们，这个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一定要订8盒装，这个不够吃订少了完全不够吃。
0: 这个是鲍鱼啊。我们保证你是200克，
1: 对，
0: 里边是大于等于80的，
1: 是。
0: 然后这个呢是刚才说那个小排，
1: 好，
0: 给大家开个小排。
1: 好嘞，在家里吃小排就是这么简单，每次我做小排没有2-3个小时出不来，然后做出来小孩还不满意，总觉得没有外面就是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因为这是一个功夫菜呀。我们今天20来块钱，
0: 汤汁汁水
1: 哦，10几块钱是吧？小排合下来10几块钱，
0: 十几非常便宜。
1: 小排是99块钱5盒，那就是10几块钱，那我就直接拿手了，
0: 我
1: 就直接上手好不好？给大家来看，
0: 哎呀，你看看这肉头，可以的啊，
1: 真的都是新鲜的，对，新鲜的猪小排可以说是骨小肉多。你看这块旁边这个小小的骨头，
0: 真的很有食欲。这个时间段卖这个东西是对了。
1: 然后你看这里面的肉多不多，朋友们，一下就软烂脱骨了。这个肉一看就知道是新鲜的猪肋排，这种筋膜的感觉，不是那种放在冷库里很久的冻肉，做出来不是这样的。人家老字号爱惜羽毛，用的就是好料，然后加上他们的好口味、好工艺。今天合下来才10几块钱，这样一大盘啊，你在哪个酒店能做到？有些贵的酒店这么多的这个糖醋小排，它能卖你70-80块钱。
0: 真的好吃，
1: 好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今天没有一个说是稍微差强人意的，没有，都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真吃，
1: 对，
0: 而且很有嚼劲，就舌头里面
1: 真的绝了。今天
0: 这两个字吧，
1: 好吧，
0: 我们吃一会儿，
1: 还有5分钟了，
0: 您定一会儿。我们呢，我喜欢的是这个糖醋，你也喜欢这鲍鱼，
1: 我这两个都喜欢，这两个无法取舍，两个一定要都买，我今天自己要下订单，
0: 好吧？你这个129呢，还是我这句话，尽量不定，尽量不定。因为4盒均于129，那8盒呢？
1: 那就200，哦对，
0: 260，
1: 对，260啊，
0: 就差个2块钱260嘛。我们今天1998盒，省了近60啊，
1: 太好吃了！
0: 100来块钱的东西省60块钱，观众朋友，这是多大的力道啊！
1: 太好吃了，赶紧订啊，朋友！
0: 这个5盒装的小排是99，都是均于和小排都是200克啊，均于是大于等于80%，小排大于等于95%，
1: 卖爆了今天，
0: 固形物含量，订吧，最后4分钟，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
1: 对的，1923年他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有店了哈。当时他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他其实早是做粤菜的，但是这么多年100多年扎根在上海。人家说他是上海，就是上海的中华老字号，他已经是得到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是正宗本帮菜、
0: 啊。这个老字号可不敢随便叫的。
1: 中华老字号，
0: 那必须得是
1: 这几个字一字千金。
0: 当然，
1: 你要敢乱讲，那完蛋了，对吧？今天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拿出了两个拳头品种，一个是熏鱼，我们的鲍鱼，对，以前是用草鱼嘛，但是。青鱼更加好吃，
0: 味道
1: 对成本虽然增加，但是大家口感更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青鱼做，都是鱼腹这个黄金的部位哈、啊，都会把那个鱼皮炸得焦焦嫩嫩、香香脆脆，浸满那个汁。哎呦，这一口你就吃去吧，太好吃了。另外还有就是糖醋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我们就合下来啊，你如果是买8盒的青鱼的套组才199嘛，那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吧，
0: 对，二十几块钱
1: 。
0: 你刚才算过24，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如果你去高档餐厅的话，没有40-50，你买不了这么多的。
0: 那当然呢、啊，开玩笑呢，你就摆个几块，摆个6-7块，会收你50-60块钱。
1: 是的，
0: 你再怎么着，你个冷菜，那是熏鱼啊，
1: 然后我们
0: 厚肉厚啊。
1: 糖醋排骨5盒才99，我们俩刚看到都惊呆了。
0: 刚才我以为我问周周，我说是咱20多块钱那熏鱼是不是今天最便宜的？周周是，结果刚才我跟周周一算。还有10多块钱的，
1: 200多块钱的，所以为了家里喜欢吃糖醋排骨的孩子，你记得多囤一点儿。等到他炒着要吃糖醋排骨的时候，你不用买，然后去焯水，然后去腌，然后去炸，然后去烧，出来的成品还不满意，费很多劲哈。20几块钱一盒，让孩子吃得特别满足，你也偷个清闲嘛。
0: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9000。

0: 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不管是熏鱼还是我们今天的糖醋小白啊，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就没有办法，
1: 没办法，
0: 因为它终究要做，现做都是现做啊。
1: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特别新鲜，今天也是8月10几号，然后这个也是8月10几号做的，就是这么新鲜。因为广茂香这个品牌，它自己还有其他很多门店，其他很多渠道，它的出货量很大，它也很难说就是给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货。这是它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也是拼尽全力给我们备了特别好、特别新鲜的货。大家今天看到就多囤一点，下一次再有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嗯，他们真的备货能给我们的货的这个渠道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在家里面这个面呢、饭呢什么的，大家真的是需要点青菜。嗯，那个西兰花，
1: 对，
0: 过过水，小青菜，小菠
1: 菜，
0: 过过水、哦，往上一搭就好，什么调料你都不用放。
1: 关键是
0: 本来有汤汁的呀。
1: 关键是太符合我们的口味了、小朋友也爱吃，孩子还有十几天在家放暑假，多买点孩子爱吃的东西，这两个菜小孩一听都喜欢。
0: 这个没几乎没啥人不喜欢的，除非你说我这个到底咬不咬得动，你要咬不太动的话就熏鱼。你要觉得牙口不错的话，就熏鱼和小排全都带回家。再说了，你咬不太动的话，儿子女儿咬得动啊，孙子孙女咬得动啊，你孙子孙女爱吃也得买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给自己吃的，
1: 对，
0: 都是给孙子孙女吃的。
1: 品质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今天一定要囤一点哈，到时候你就怕你觉得买少了再回来买没货了，
0: 是的，
1: 挺可惜的。
0: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9。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世全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3: 还真是啊，
2: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零下5度，
3: 对的。
2: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3: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2: 对的，
3: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2: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3: 都没问题。
2: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3: 对，
2: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3: 是
2: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3: 对，
2: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3: 然后
2: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3: 对，
2: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3: 是，
2: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
3: 对，
2: 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2: 当然
3: 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3: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2: 是的，
3: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到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2: 壳的嘛那个，
3: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元，
3: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2: 是的，
3: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2: 对，
3: 像不管是
2: 鲜，
3: 对，虾仁也好，
2: 你看，
3: 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2: 对，
3: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2: 还
3: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

0: 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1: 闻起来就很鲜。
0: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1: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0: 对，
1: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C，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0: 对，
1: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0: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
1: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0: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所以
0: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 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1: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 02153919000。

0: 好的，刘世全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近跟东方后来合作的。嗯，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嗯，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炒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要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杀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粒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扇贝柱
0: 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
1: 然
0: 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滑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啊，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
1: 对，
0: 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10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这次过年有到这个9天，
1: 对，
0: 今天呢。

0: 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等一下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
1: 零下反正多少度吧？
0: 3度，
1: 对对对，
0: 3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
1: 是是是，
0: 越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
1: 是。
0: 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每一份的话呢，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挤塞一塞。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0: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位一位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1: 对，
0: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
0: 今天的，就是我们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柱，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慢慢的吃，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然后呢，你又不用这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0: 新鲜的，
1: 非常新鲜。
0: 是，
1: 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1月11号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水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而且我们的生产商是烟台的
1: 哦，对，
0: 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对，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对吧？所以大家放心，看肉眼可见，每一粒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0: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
1: 太棒了！
0: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
0: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2: 蒸了一个吧。
0: 来，我来，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1: 是。
0: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
1: 对
0: 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1: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哦，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扇贝，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一点点，
0: 对的，
1: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三颗哦，它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火锅里面涮一涮，烤一烤，多种的吃法，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哦。像这种炒一炒，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块每一份每一包
1: 23.8块，
0: 对，一包23.8块，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10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1: 补的
0: 补充营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秋收冬藏，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来年可以打虎。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春节。
1: 是，
0: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躺躺，看看电视，多开心呀，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零215319990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50块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哦。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之间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啊，你知道吗？鲜贝粥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的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粥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粥，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十整包，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粥，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粥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粥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

0: 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1: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之后，最后的五十三组。
2: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二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0: 对，
2: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2: 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了，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
0: 就前阵子，
1: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懂行懂经，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这个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啊！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对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
1: 对。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会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吧，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柱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柱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是吧？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柱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啊，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你
0: 鲜贝它就是鲜呀。哎，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厒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这个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柱，
0: 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1: 同时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摆摆盘，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0: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说起个名字
1: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0: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柱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柱，它就是一个字，鲜。
1: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不多的，
1: 对，
0: 不多，
1: 不要觉得就是
0: 我们家
1: 年过
0: 人口都还嫌少了，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
1: 对，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1: 把握啊，
0: 好吧，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得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啊。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000。

0: 哎，你看，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啊。对，康经理有句话就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言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也要吃得好一点。
0: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
0: 吃过蛋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
1: 对，
0: 够了啊！哎，
1: 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哎，
1: 就是数九言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0: 你可能清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的话，
0: 天天吃一个蹄膀汤，你吃不了，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罗夸说，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
1: 的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您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4: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燕现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三选二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3: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4: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3: 对，
4: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3: 对，
4: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3: 对，
4: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3: 是，
4: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3: 对，是
4: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是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是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3: 对，
4: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3: 对。
4: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3: 对。
4: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部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3: 对。
4: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3: 是
4: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3: 对
4: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3: 是，
4: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3: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4: 对的对的，
3: 对吧？哎，
4: 任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3: 对，是，
4: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 非常好。
3: 对，
4: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3: 是
4: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3: 对，
4: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3: 对，
4: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3: 是
4: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3: 对，
4: 上腿以后更舒服。
3: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啊，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4: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3: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3: 对
4: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3: 是，
4: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3: 对
4: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3: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4: 对的，人家看到 5XL眼睛都亮了。
3: 对，
4: 他说这个 5XL 面料还用那么多，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 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3: 对，
4: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姨妈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耗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

0: 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得紧紧绷绷的，就要穿得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1: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八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0: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对吧？
1: 是。
0: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1: 哎，对，
0: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1: 好看的，
0: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元，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1: 是。
0: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1: 对。
0: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元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1: 而且积分还有5.97，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0: 超值哎，对吧？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任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的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1: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非常出片 ，C
1: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2: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100全棉的，
1: 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
0: 真的，
1: 然后随便怎么动好了，对吧？对。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0: 哎，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2: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 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 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 我先问你，
0: 我都怕，
1: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在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来，我们今天做加长，100%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上襟，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
0: 当不是深裆啊，对，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是吧？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3条带。
1: 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0: 对的，
1: 对吧？199元3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90元3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95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3条等于1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4XL，备货告急，
0: 对，
1: 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 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XL，130斤3XL，150到173到154XL，155到175XL 嘛，我们尺码是试穿。
0: 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是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3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元，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3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要求求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 吧、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
0: 对
1: 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元，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很多阿姨刚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八分裤，然后休闲的三件组到底是哪三条呢？”来告诉大家啊，卡其色。
1: 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9块钱出头。
2: 哇，那么便宜！
0: 对，
2: 人家这么一算，我都好划算。
1: 对啊，
2: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1: 对，
2: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 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00%全棉哦，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然后呢，有一些短装啊、裙子都能搭。另外，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条走线，它是裁剪过的，就这里是一片嘛，对吧？来到侧边这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 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然后再下一个口袋，口袋也是100%全棉。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再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 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0: 对，
2: 两个口袋非常深，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它不是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 都可以往里面放，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0: 对，
2: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0: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是一个比如说屁股。 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呢，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2: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

0: 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三选二，直接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
1: 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的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0: 对的，我觉得人家是讲的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的，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三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1: 对，
0: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三条。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1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仙价，
0: 开心的呀。
1: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4XL 码，一个5XL 码的，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任燕，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好料了。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 5XL， 150斤都可以穿的 4XL，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也不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对，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0: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3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具检测报告，
0: 对，
1: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

0: 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来来来。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量做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形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跳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秋后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3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看花样，
0: 还有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和4XL即将售罄，170斤的5XL，150斤的4XL。130斤的 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2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1-2条的现货了、
1: 哎、剩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了，02151119900。

0: shirt. And I don't want to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人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 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人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是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na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天真是太热了，朋友们是不是一入伏之后就感觉这个气温是蹭蹭的涨？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啊，就是不想进厨房，觉得是太闷热了，做顿饭好几个小时吧才吃一顿饭，我觉得实在是太难受太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什么解放双手，带来一点我们特别喜欢吃的油面筋三肉，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咱们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的咱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啊，咱们今天有油面筋塞肉，而且都是用到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再加咱们的一个千张，就是千张百叶包，我们说的千张百叶包，5+5的组合，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3: 没错啊，刚刚小邓跟我说啊，说今天还没有算过，看这个会不会亏本啊？他说那也不管了，先就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为先，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一看我们这个分量也太大了吧，因为一般啊，我看这个油面筋塞肉，包括是百叶包，都是250克一袋，但是我们一看啊，这个油面筋塞肉是550克，相当于是别的地方的2倍的一个重量啊，这个也是比别的地方要重啊，总共10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的，是那种用浓油赤酱的味道啊。
4: 对的，而且这两个组合之前我们单独卖都是卖得非常好的，就是这两个你可以组合起来做成双档。如果说您今天就想吃点油面筋塞肉，我可以现在直接拆给您看啊，就所见即所得，咱们拆开给到大家，每一袋里面都是有9颗，而且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苏州的面筋，然后另外里面的这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每一颗都是85%以上。
3: 朋友们看一下啊，我们是严选的优质的黑猪肉，而且是上等的前腿肉为馅儿啊，没有任何的边角料，每一颗它里面的肉都是85%以上的，而且是传统的苏式面筋，非常的地道啊。
4: 就您如果想单独拿出来做，每一个里面还配了一个酱料包，就咱们喜欢的那种红烧的浓油赤酱的这种酱料包，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里面配了一个鸡汁包，为什么我们叫鸡汁百叶包，
3: 真有鸡汤朋友们。
4: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哦，给大家看一下，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哇，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啊。
3: 是的，
4: 而且也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这个品我自己非常喜欢，我平时下面条也好，包括我下粉丝也好，我都会放几个，2到3个放上去，它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个香味儿，那个汁啊，它蒸出来之后融到汤里，那个汤都特别香，
3: 真的特别的鲜啊。我就上海叔阿姨真的特别的爱这两个产品，就是像你说的单档双档，大家就是已经是朗朗上口了，这个概念已经。
4: 对的，就是如果说您喜欢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想简单的弄一下，又想吃得好，又想吃的是自己的这个口味，咱们就这么做，对吧？你可以两个放在一起，咱们做一个双档，下一点点粉丝，对吧？咱们撒一点点的小葱上去，
3: 您看，太合适了。
4: 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我们是有9颗这么大的油面筋哦，而且给大家说的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你看看里面。 这个肉全部都是咱们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3: 是的，
4: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啊，你看
3: 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肉馅啊，
4: 肉你都能看得到的，而且这个面筋特别的
3: 吸汤汁，哎，
4: 对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面筋，
3: 就是你说把它煲个汤啊，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煮一煮啊，
4: 来，咱们
3: 特别特别的鲜、啊。
4: 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千张，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每一个它的非常薄，你看轻轻一撕开，里面全是猪前腿的这个猪肉馅。而且你看这个汤汁，你看轻轻一挤呀、
3: 啊，天哪！
4: 里面的汤汁非常的香，二八的一个肥瘦比，这两个搭配到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3: 哎，真的，这俩都是非常吸汁儿的那种食物、啊。
4: 真的，我就喜欢吃这种带肉馅的，然后里面的这种肉馅，然后调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哇，其实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浓烈的香味了啊！你说夏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
4: 肉馅非常的多，
3: 你看好多呀。
4: 它这个千张不是那种厚厚的裹在上面的，千张是非常薄的。里面的肉馅是鼓鼓囊囊的，
3: 我们这是手工包制的，朋友们、而且是江南的我们的千张，并且油面筋塞肉，它里边的肉真的是鼓鼓囊囊的，
4: 我给大家咬一
3: 口，尝一尝就知道了，
4: 它鼓鼓囊囊的，它吸汤汁嘛，
3: 哇，我听到那个满是汤汁的那个声音了，
4: 你看、每一颗85%以上的比例的肉馅，而且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3: 是的，太香了。咱们先吃着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油面筋塞肉这个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大家来看一下，猪肉大概等于42%啊，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我们的食用盐就没有了，
4: 也很干净，而且
3: 非常干净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东西啊。
4: 包括还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咱们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6月份的一个批次，委托方就是东方电视购物，就是我们，
3: 是的，
4: 所以品质您也可以放心啊。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单独卖都是卖的非常好，今天第一次做到咱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带给大家，而且5+5的一个组合总共带回去10包才199块钱，
3: 朋友们真的很划算，大家去算一算啊，因为市面上其实卖这种东西这样的都是很贵的，而且也是就数量是这个分量是比较少的，我们是1斤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量，很多都它其实都是半斤，看到没有，我们的分量是很大的，但价格看到没有是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啊，10包带回家了。夏天的话如果懒得做饭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这样的单档或者双档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5: 之后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6: 对对对，对对，老早门外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的，没钞票呀。
7: 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0: 哇，真的很香啊！就是你说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满嘴的汤汁，真的太过瘾了。在外面的话，我跟你讲，它是按颗卖的，一颗我记得是5块钱还是多少钱，还挺贵的呢。
1: 就您在外面，咱们这个时候出去外面吃一碗这种单档或者双档的这个粉丝汤，对吧？其实不便宜的，10几20块钱，因为它是带肉的，而且如果你想吃的放心，就里面的那个肉馅，咱们想吃的放心，咱们还是要认准一些品牌的这种店去吃嘛，对吧？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给您带到的油面金塞肉加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都是由我们东方购物去亲自把关这个品控，所以您可以放心。里面的一个猪肉，油面筋塞肉选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百叶包也是精选的优质的鲜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就您去单独煮它的时候，您就能看得出来，到时候它炖出来的那个汤啊，它都是那个猪肉的香味，还泛着油花，
0: 是
1: 这种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0: 太鲜了啊！
1: 两个品全部都给您附带调料包，
0: 对的，
1: 你哪怕做到一起也可以，你想做这样浓油赤酱的，我们这个油面筋塞肉里面也有一个调料包，你就直接弄进去就好了，
0: 是的，很方便的。
1: 啊，
0: 像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跟我一样，真的是懒得做饭。你说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咱们去厨房里边一待好几个小时，对吧？我们不妨是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就是咱们这个油面筋塞肉，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几分钟的时间，稍微的烧一烧就好了，非常的简单啊！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不错。关键是非常的吸汤汁，也不需要你自己去调，就调料了啊。我们是有到了这个调料包在里边的，非常的方便了啊。
1: 对的，而且的话，配料表都相当干净哦，都刚刚都给大家展示了，基本上。你能看得到的都是家里面厨房用到的一些调味品、调味料，对吧？没有额外去给你添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哎，
0: 是的，
1: 咱们吃就是要吃的放心，吃的安全。
0: 对的，这个油面筋塞肉的话，它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考验人的这个技术。如果说你要自己塞的话，
1: 哎，我塞过
0: 油面，你塞过是吗？
1: 我塞过，我真塞过，
0: 很不好塞吧？
1: 你要调肉馅，调完了要一个一个去塞，而且塞了还很容易破。然后你那个肉馅掌握的不好，你煮它容易破。
0: 对的，对的。所以啊，我觉得这种啊细致活，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啊，我觉得这种活咱们就解放双手，不用自己干了，我们就什么呢，买这种现成的，非常的好吃。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呢，是每一颗含肉量是85%以上了，非常非常多的肉馅，而且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没有任何的边角料，真的很好吃啊。
1: 对的，就这么一口下去，黑猪肉为什么它还会更香，就更贵一点，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价格就是偏高的嘛，它对比普通的猪肉，它就是会更香一点，它的猪肉味更浓一点。
0: 天哪！
1: 所以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做的普通的一个油面筋塞肉嘛，
0: 是，
1: 对吧？做到后面，然后后面我们就给它升级换代，做成了这种黑毛猪的一个。结果发现这一个产品一经推出，真的就是供不应求。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到嘴巴里面，你就能尝得出来它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好吃。
0: 是的，非常的诱人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咱们顺便上看一下啊。一颗油面筋塞肉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要5块钱左右了，对吧？就吃个面条加一颗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一包里边就有9颗呢。
1: 对，
0: 你这样来算一算，光是我们这个塞肉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要超过了我们这199块钱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一颗的肉馅，黑毛猪的这种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5%以上，对吧？然后的话附带调料包，然后配料也干净。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不是那种说千张裹得非常厚非常厚，你肉馅就一点点，我们不是的，
0: 我们肉太多了，
1: 我们里面鼓鼓囊囊的全部都是肉馅，那个千张是非常薄，但是它又非常韧，它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容易破，
0: 是的，
1: 所以这两个品是我们单独拿出来卖都非常好卖的，今天也是第一次组合到一起，5+5的一个组合，只要199块钱，
0: 是的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给力啊，真的特别喜欢我们的这款产品啊，因为确实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很喜欢这两个东西嘛，每天日常都要吃的。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吃的这种口味嘛，对吧？您除了说咱们要吃的。
1: 吃的好吃，吃的便宜之外，您还会关心食品安全的，包括它的一个配料表。
2: 那是当然，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啊。
1: 所以我们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鸡汁百叶包的一个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姜、食用盐、胡椒粉。
2: 没有了，没有了，是的，非常干净，
1: 没有看到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色素那些东西，对吧？没有看到。
2: 哎，我们莜面筋加入的也是如此啊，配料里边只有猪肉，你看猪肉含量大概都已经42%。
1: 黑猪肉，
2: 黑猪肉，黑猪的前腿肉，饮用水、莜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还有我们的鸡粉，还有食用盐，就没有了。你看，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家里边的人自己做饭要烧菜的时候用的一些调料啊，非常非常。
1: 都是家常的一些调味料，对吧？您吃的也放心。今天也吃的实惠，而且每一颗莜面筋塞肉，它的一个含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5%以上。
2: 这个必须要说一下啊，肉真是满满当当塞里边都是啊，85%以上的我们的每一颗。

0: 里边含肉的一个量，而且用的是传统的苏式面筋，上等的猪腿肉，就猪前腿肉是用作馅的，没有任何的边角料。
1: 对的，嗯，每一颗就是我们刚刚拆开的，您收到这样，您可以把外包装给丢掉去啊。嗯，每一袋都是这样，你看九颗面筋加给到您一包调料包。如果说您想单独拿出来红烧一个油面筋，您就直接加汤料包就可以。您如果想做个吃的简单一点，做个单档双档，您就两个加到一起，也不用这个调料包了。
0: 但是我们调料包都会给您准备好，所以这个您可以放心的。嗯，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的这个鸡翅调味料里边，这个也是有到了一个鸡汤的一个包，所以为什么叫鸡汁百叶包？
0: 对的，包括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鸡汤包啊，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只有水，然后大豆、油、鸡油、鸡精。 鸡粉、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都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咱们吃的真的是很放心。
1: 很放心啊！
0: 然后吃的吃到嘴巴里面，大口都是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烧成菜之后，您看我们就给大家想到了，就是您如果想单独的做一个咱们红烧的这种，对吧？
1: 哎，
0: 您看就直接做一个这样的红烧的，
1: 嗯，
0: 来。 给大家直接拆开一个看一下，真的每一个都是非常大颗的啊，而且吸满了汤汁。
1: 每一个都是这样，
0: 我把它这个面筋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
1: 哎，来，就是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肉到底有多少。
0: 它外面的这一层的油面筋，你看就这么薄，一撕开，里面整颗的全部都是肉馅。为什么我们敢说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你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黑猪的猪前腿肉啊，你看你能看得到这种肉的颗粒、肉的纹理。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嚼劲的，你不会是吃那种说怕那种质量不好的或者乱七八糟部位的那种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明显感觉到口感跟味道的不对，
1: 真的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就是烧了这个油面三肉的话，它的这个调味料就是用的我们自带的这个调料包的，
0: 对的，
1: 非常的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烧好了，
0: 然后
1: 不需要你的啥，你就放进去热一热就好了。
0: 对的。 包括到我们的百叶包，您想单独给它蒸一个或者做面条的时候粉丝的时候，您想加一点就单独弄也可以，对吧？您看我们这做的就是一个夏天比较，开胃的一个，加了一点这种鲜椒，对吧？
1: 酸酸辣辣的。
0: 你看这个一撕开，它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肉。 看到没？
1: 好多呀！
0: 我不是那种千张裹的很厚的，对吧？你看，而且它汁水非常的足。为什么我们说，你看这种油花，它滴出来的这个汁水，它都是带油花，泛着油花的。你看，
1: 是的，
0: 这种就是咱们二八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做出来的一个肉馅，真的很香。你看这种，看到没？上面的油花，
1: 哇，我们的手工包制的啊！ 哇，好香，好香！
0: 很薄又薄又韧的这种千张包，
1: 我跟你讲，我是吃到过那种千张比肉多的，但是咱们这个真倒反天罡，
0: 就那种很厚的那个，
1: 肉比这个千张多那么多，满满当当。
0: 就鼓鼓囊囊里面全部都是肉，而且我们选用到的就是鲜猪的猪前腿肉，不是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冷冻的那种肉，乱七八糟的部位。我给大家咬一下看一下，
1: 真的特别的好吃。
0: 我这不是要说话呢吗？
1: 你来咬，我来说。
0: 我先给大家咬一个这个咱们的油面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少，好不好？
1: 我跟你讲，我特别就是喜欢去看别人吃饭，感觉是一种享受啊，就是那种吃播的感觉。
0: 咬开里面，
1: 满满的都是汤汁，
0: 加的是我们自己带的这个料包的这种浓油赤酱的红烧的这种汤汁啊。我再给大家试一下我们那个。
1: 百叶包的，哎，那个也特别的好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百叶包。
1: 百叶包的话，朋友们，日常的话就是我们清蒸一下也是可以的，或者呢，我们做个煲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哎呦，天哪，听到这个汁水的声音没有啊？非常的吸汤汁啊！
0: 嗯，
1: 因为它自带的这个鸡汤就可以了。
0: 全部都是肉，这个千张很薄，而且它不会是那种很硬、嚼不动的。
1: 嗯，
0: 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一个千张，它是用薄又韧，而且我们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
1: 哎，非常的鲜，
0: 口感非常的好，
1: 真的很好吃啊！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个单档双档的，对不对？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特别的合适啊！而且的话，你就做个煲，几块钱的一个成本，但是 多的一个分量，比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包装里边都是要大的。这个很多我看到是250克，但是我们是550克，朋友们，相当于是一袋是他们的两袋了。今天这么多啊，10袋回家199块钱，性价比很高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一大口啊，真的，它那个汤汁这个料调的真的很好，就上海人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一口吃进去就是那种幸福感。烧的
1: 料嘛，对吧？
0: 对，
1: 也给大家省事儿了，你也不用再去调料了，对吧？所以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 方便省事儿，然后您吃的放心，价格吃的也实惠。我们每一袋的莜面京塞肉里面有9颗莜面京塞肉，每一个的含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2: 是的。
1: 然后鸡汁白叶包，每一袋的话里面是有6个，对吧？今天总共5+5的一个组合。
2: 我觉得您想就是两个放到一起自己去煮一锅那种单端或者双档都可以，特别合适。
1: 或者您想把两个单独拎出来，对吧？我就煮一个莜面京塞肉，或者煮一个那个我们调料包全部都给您附带好了。
2: 没错。
1: 您今天想怎么烹饪都方便。
2: 是的啊，我觉得真的夏天一定要省事儿，你一定要就是学会给自己解放双手，清凉厨房。你说夏天啊，我现在真特别理解为什么说这个厨房里边要装个空调，因为真的太热了。
1: 但厨房很难装。
2: 40度的，对啊，40度的一个高温，你去里边带2个小时，你去做一个晚餐，一个午餐，太热，太累了啊！
1: 大汗淋漓的，
2: 是的，大汗淋漓的，没有必要。
1: 关键是
2: 今天我们就是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1: 对的，十几分钟你，而且烹饪的这种方式非常的多样，对吧？
2: 对，
1: 你单独弄或者你加其他的配菜或者你两个混合在一起都可以。
2: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你看周末的时候，比如说老两口的这个。
1: 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回来了，咱们要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就可以很省事儿啊，就是直接一个大乱炖，对吧？全都炖进去，
2: 再加点蛋饺，对，哇，
1: 加点蛋饺，加点火腿或者午餐肉，它就是一个一锅那个叫什么砂锅嘛，对吧？
2: 太美味了。
1: 但夏天如果你不想吃砂锅，你就想说吃的清凉一点，咱们蒸一个，把这个白包蒸一蒸，也可以吃，我觉得。
2: 这个口味主要是大家喜欢的，而且我们用料非常的扎实，像我们的莜面京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没错，
1: 然后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千张百叶包里面加的也是28肥瘦比的一个鲜猪前腿肉，是的，
2: 真的很好吃，而且的话分量真的很大啊，我们的这个塞肉的话。 这是1斤装啊，1斤多，多50克，1斤多装的一个袋，这样的一个分量，很多的这外面在卖都是250克半斤装，所以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更加的高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我已经数不清这是吃的第几颗了，每一种做法我都想吃，关键是每一个都好吃啊，汤汁满满的。
1: 对，因为我们的原材料确实选得好，而且做的这个这个口味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么一个口味。
0: 真的一大口都是肉啊里边。
1: 对啊，所以我说每一个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它的含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你给我一下这个这一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不能乱印到包装上的啊。这个我们都是印在包装上的，这个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乱印的。每颗含肉馅比例是85%，大于等于85%。然后严选到的是咱们的黑毛猪，不用边角料。再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猪肉用到的黑猪的猪前腿肉大于等于42%，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调味料、食用盐，没有了，
0: 没有了啊，
1: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添加剂、色素、香精都没有，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非常的干净。配料表就只有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
0: 没有
1: 了，也没有咯。今天你看带回去的这两个商品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只要放到冰箱冷冻里面保存，咱们要吃的时候直接就拿出来，也不用化冻，对吧？因为您就是要煮、要炖、要或者说要蒸的，对吧？拿出来就直接
0: 拿出来，咱们直接上锅来煮就好了，
1: 煮熟了咱们就吃了就好。好了，
0: 对，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调料包是自带的，
1: 都自带的，
0: 你不用去调，你回家之后你拆开来直接往锅里一丢啊，两个在一块就可以了。
1: 就是说你不管是想单独弄这个油面筋塞肉做一个红烧的这个，对吧，也是一道菜，对吧，一锅有9只这么大的一个油面筋塞肉，你直接上我们这个调味料，你想自己发挥主意的你就自己调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得给您配好，包括到百叶包我们也配好调料包给到您。您比方说像我们面前的这一锅，我们就是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调味料下去，
0: 非常方便啊，我觉得大家就解放双手吧，也不用自己去弄了。
1: 对，加一点点这种配菜，丝瓜、火腿，然后加一点点蛋饺，每一个出来，对吧，一整个就是香。你看这个面筋撕开里面全部一整颗全部都是肉，你看我把这个面筋撕开，
0: 一个大肉球子在里边啊，
1: 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我把这个肉撕开给到您看一下，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太好吃了，我的妈呀，
1: 这个肉馅肉的颗粒，你这种咀嚼的感觉，这种味道你到嘴巴里面你都能吃得到，关键是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有那种猪肉的腥味或者那种其他的一些味道。
0: 而且呢我们这个肉的比例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每一颗我们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而且用的是上等的猪前腿为肉馅，没有任何的边角料啊，非常非常的好吃，严选的优质黑毛猪了。
1: 对的，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百叶包，百叶包也是我们里面加的也是鲜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所以你能看得到它炖出来的这个汤它都在泛着油花。给大家拆开一个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鼓鼓囊囊的，其实我不拆开你就能透着这个薄而韧的这种苏州千张，你就能看得到
0: 满满的都是汁水。
1: 你看啊，这个稍微破一点点，你看这个千张真的很薄，里面全部都是肉馅，你看这个里面的汁水
0: 是
1: 摁一摁泛着油花的汁水就出来了，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0: 是
1: 每一个都是这样鼓鼓囊囊，
0: 真的很方便。我觉得大家啊，你平常带回家之后你其实你不用发挥你的厨艺了，你就非常简单，把我们那个鸡汁调味料往里边一放，
1: 哦，你看里面的
0: 这个我们的百叶包一放，它里边就吸满了我们的这个鸡汤的汤汁啊，特别的鲜，
1: 不要浪费，我
0: 夏天来上一波这样子的，又鲜又好吃又方便，而且主要是性价比还高，
1: 哇，很好吃，而且里面的肉馅
0: 太有食欲了，
1: 真的是，你看你能看透过这个看得出来的，哎，看到了吧，千张是非常薄，
0: 我看这个肉啊
1: 薄薄的一层，
0: 好多呀，
1: 里面真的是肉馅裹得非常的满，都是手工包制的，所以说我有些时候在外面吃到过那种百叶包，你吃到过没有？那种千张很厚很厚的那种。
0: 当然，我跟你讲，经常，而且还挺贵的。外面的话，我记得一颗，
1: 而且很硬。
0: 那个放了很久的那种。
1: 到嘴巴里面嚼的。
0: 一颗7-8块钱，然后你在那种面馆里边，你来一碗面，你肯定要加点配菜嘛。
1: 加点浇头吧。
0: 我想加一个油焖鸡塞肉，然后再加一个这个百叶包，两个加起来10来块钱，还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
1: 便宜的。
0: 所以我觉得啊，在家里边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一做。关键性价比还很高啊！刚刚我说过了啊，油面筋塞肉在外面的话，经常是一包的分量是250克半斤，但我们是多少克？550克一斤多哦。所以我们一包相当于是别人的两包，你看到没有？5袋啊，还有我们鸡翅百叶包也是有到了5袋，一共10大袋，回家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哇，我现在满嘴都是那种汤汁的香味啊，真的太好吃了，一口下去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啊。
1: 它是有那个因为肉馅的这种香味带着这个汤汁调味料的这个香味一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啊，它里面添加到的都是咱们的黑毛猪的猪肉，
0: 没错，
1: 猪前腿肉，嗯，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里面满满的裹满的肉馅，它都是猪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而且是鲜猪肉，不是那种冻猪肉，因为如果是冻肉的话，其实你到嘴巴里面吃一吃，你吃得出来的，
0: 吃得出来，
1: 因为它有味道，而且它的嚼劲它是不对的，哎，对吧？
0: 我发现我们这个是那种肥瘦相间，都特别好吃，哎，
1: 对的。所以刚刚
0: 如果纯瘦，我跟你讲没那个味道的，哎，
1: 纯瘦的馅料，我跟你说做啥我都觉得不好。
0: 哎，我也觉得，
1: 因为我觉得太干巴了，太柴了，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感觉很难嚼。
0: 哎，有人吃那个肉夹馍，嗯，吃纯瘦的，我觉得我也不行，我就总
1: 还要带一
0: 点
1: 点，
0: 有点肥肉还是香的。
1: 所以一般就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会比较好，嗯，它不会太腻，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口感是刚刚好，而且会多汁。
0: 是的，
1: 你如果纯瘦的话，它其实没什么汁水，你吃起来也太干巴了一点。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种油面筋塞肉啊，它真的它选用的是这种苏州的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嘛，
1: 苏式的面筋，
0: 苏式的面筋，所以它真的那种吸汤汁的感觉真的好好吃，而且是那种又薄又韧，就它不是那种很软的，
1: 对吧？
0: 对，它也不容易破，就真的是很好吃，那个味道啊，就让人就吃了还想吃，
1: 欲罢不能，
0: 没错，嗯。
1: 但今天啊，咱们还是吃一个实惠，因为这两个产品我们其实之前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嗯，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五包黑毛猪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话是有9颗油面筋塞肉，
0: 是
1: 再加5包的鸡汁百叶包，嗯，每一袋里面是有6只百叶包，哎，都是已经帮您搭配好了咱们的调料包，对吧？你可以自己单独选择，我就做一个红烧的这种浓油吃酱的，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你也可以单独去蒸一个咱们的百叶包，或者你就早饭或者晚饭的时候你不想弄了，
0: 对，
1: 各拿出来2个，咱们做个双档的粉丝汤。
0: 哎，我刚算了一下
1: 啊，
0: 你看
1: 都可以。
0: 我们是有5包的油面筋塞肉，每一包里边是9只，那就是5×9=45，
1: 对，
0: 45个。然后的话，鸡汁百叶包是有到了30个。5×6=30嘛，对吧？30个，一共75个。然后如果呢，你在外面去吃的话，5块钱1颗的话，要375。
1: 今天不用花那么多
0: 钱。我的天
1: 哪，
0: 我们今天太实惠了啊！
1: 对的，配料表也给大家展示了，配料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咱们在厨房里面可能用得到的一些调味品，没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啊，
0: 非常放心。其实就是家里面做的啊，嗯，但是比我们自己做的好吃，我真是说实话了。哎，
1: 我相信各位叔叔阿姨都会做。包括到什么做蛋饺啊，嗯，做油面筋塞肉，您肯定在家里面也做过，
0: 但对
1: 夏天呀，啊，又麻烦，
0: 真的
1: 你要去买菜，买个肉馅，买完了要弄，嗯，调味，调完了味道还要买油面筋往里面塞，
0: 对，太麻烦了。
1: 做肯定大家都会做，但是你花这个时间这个精力，夏天又这么热的一个情况下，您要在厨房准备待多久时间呢？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做饭一下午，吃饭5分钟，
1: 对，我就是这样，
0: 5分钟你就把你一下午的成果给全部都吃掉了，就真的太热了。这个天气啊，你说今天是37、8度、嗯，再过几天现在初伏嘛，嗯，中伏的时候，我的妈呀，40来度
1: 的
0: 天气，
1: 我看今天最高的温度已经38度了。
0: 对呀，啊，朋友们，嗯，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学会解放双手，咱们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活干啊，嗯，能放松就放松，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出一档，
1: 对，
0: 对不对？这样子香喷喷的一锅，多么的方便呀！
1: 对，关键是今天您吃的品质还好，对吧？
0: 对，
1: 我们不是说那种乱七八糟的肉给你往里面加，你看每一颗都是这样鼓鼓囊囊，非常饱满。
0: 是的，
1: 我把这个肉一撕开，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
1: 对吧？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批次也非常的新鲜。嗯，干嘛还要自己费那个时间自己去塞这个油面筋塞肉呢？我觉得没必要，而且您吃的还不贵。今天这样的油面筋塞肉，我想您去买这个肉馅。

0: 今天你数一数，45克。
1: 哎，是的，
0: 你这个肉馅你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1: 肥瘦相间的，刚刚那种肉的颗粒已经看到，而且85%以上的我们的黑猪肉的前腿肉，真是最香的一个部位了。
0: 每一颗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大于等于85%。
1: 是的，
0: 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油面，包括到百叶包，
1: 百叶包
0: 每一颗也都是这样。您能看得到这个肉馅鼓鼓囊囊在里面，
1: 太真的是里面特别的足，你看到没有？
0: 而且非常薄的，你看不是很厚的那种。哇，它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不容易破，它是薄而韧，苏式的千张嘛，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的话，不是裹得很厚，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那种很硬啊，
1: 完全不会啊，
0: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全是千张的那种口感，
1: 软弹的那种味道，真的很香，江南风味，而且我们是手包的，手做的啊，
0: 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啊，你看这个千张有多薄，你就知道了。
1: 薄薄的，我们是肉馅大于千张，
0: 而且汁水非常的充足，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28的肥瘦比的一个肉馅，猪前腿的做肉馅的话，它整个口感就是非常的多汁。
1: 是，而且我们里面还加了一包的这种鸡汁的一个料包，您带回家之后就是可以和料包，包括百叶包一块儿去蒸一蒸，去做一做啊，很快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样一锅就做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夏天解放双手，这个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
0: 对的，而且配料表都非常干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啊，199块钱5包油面金塞肉加5包鸡汁百叶包。
1: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还有最后的我们可能不到20组的这个备货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呢？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啊。我看过，我们就是有卖过其他的这种云焖鸡塞肉啊，一包的分量是250克。我们虽然是五包，但是您看一下我们是多少克？我们是550克，朋友们，一包是别人两包的这个分量，所以说更加重了，里边的含量也更加多了。我们是9颗啊，而且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也是更加的多了，340克一包，是有到了5包，所以每一个其实都比别人要重啊。
1: 对，
0: 而且很方便，我们里边汤汁啊、料汁都已经是给大家备好了，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味料，直接打开我们煮一煮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啊。
1: 对的，而且咱们说你要吃这种带肉馅的，对吧？咱们还要吃的优质，吃的放心。
0: 嗯，
1: 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这个肉，我们都是精心挑选的。
0: 是，
1: 油面筋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肉更香，然后到百叶包里面，我们包的都是鲜猪肉的2.8的一个肥瘦比的猪前腿肉，
0: 是、
1: 啊。所以这个肉馅我们原材料都是会审核去把关去质检的，您可以放心。嗯、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就是刚刚给大家也展示过了，都是咱们日常家里面厨房用得到的一些调味品，所以吃的放心，吃的实惠。
0: 是的，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小朋友的人啊，你看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我今天刚知道人家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呢，你说想就是
1: 昨天知道的吧？我昨天告诉你的。
0: 今天我看人家小朋友在路上走，我一想，哎呦，
1: 我昨天就告诉你的，对吧？
0: 对的啊，所以给小朋友要买一些这样子的我们方便的食材的话，一定要选择干净的、好吃的，而且是您自己也放心去吃的东西，对不对？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还有最后的我们1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

0: 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五月份六月份真的聚餐的机会越来越多了，经常孩子们也会回家吃饭，想要给孩子们做点健康有营养味道好的食材，家里啊必须得有点鸡鸭鱼肉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断货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而且这款鸡肉啊一直以来是以口味好、香气足而著称的。今天我们一年多没见面，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组合，更加的重磅升级加赠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尤其老顾客啊，抓紧时间来囤货了。今天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也是把专业的嘉宾雅玲请到了直播现场。你好雅玲。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真的一年时间没有来，而且呢我刚刚留意一下，我们今天备货比较少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时间只有30分钟、现在也只剩27分钟时间了。
1: 是的，
2: 并且去年4月份直播过一次之后，而且做不到我们今天的力度，之后就一直断货。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断货、
1: 断货一年多的时间，而上一次出现的时候，雷打不动价格也是199，有几只？
2: 1994只，1994只。
1: 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断货一年多之后补货了，199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组合5只。而且加赠的这一袋啊，不是什么小样，不是什么小土鸡，
2: 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规格。
1: 单包的重量是700克，今天700克乘以5袋，到手5袋199块钱、
2: 是
1: 除一下的话，每袋连40块钱都不到，
2: 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但是带回去的，首先你就看看这个品牌，
2: 来吧，
1: 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啊。
2: 给大家看啊，其实光明的一些鸡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童子鸡也好，老母鸡也好，灯鸡也好，各种不一样的鸡，它有各种的做法。
1: 是的。
2: 那么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不想吃那个童子鸡，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有一些人呢喜欢稍微比童子鸡的肉呢嫩一点点的，对吧？就是老那么一点点的，
1: 对的。
2: 然后呢又不像老母鸡那么油的。那么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把黄油小土鸡带过来了啊。然后我们的鸡种呢就是黄油鸡的鸡种，小土鸡意味着什么？土鸡我们都知道苏北的这个土鸡，哎，品质非常好。
1: 是的，
2: 那种散养的农家的一只土鸡要100来块钱一只。
1: 是的，
2: 我们是小土鸡，养了140天、也就是接近5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2: 那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断货一年时间，然后去年只卖过一次，因为养到5个月的鸡刚刚开始下蛋。刚刚开始下蛋，它要产出它的价值的时候，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杀它。那你想，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备了半小时的货给大家啊。然后上海农场是什么？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块地方。哎呀，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1: 是的，
2: 生态环境特别好啊。然后来，每一只鸡我们看一下，
1: 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古饲的。来，这个上面写的就是古饲的。
2: 对。然后呢，田间散养，看清楚了，散养不是笼养圈养，对吧？古饲谷物主饲，自由觅食，然后科学养殖，上海农场信心的保证，每一只小土鸡我们进堂之后不可能很大的啊，700克的分量。
1: 是的，
2: 因为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
1: 新鲜批次，
2: 相关的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我们全部都有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鸡好不好？
1: 打开之后呢，所见即所得，我们的大货给到大家的，真不愧是黄油小土鸡，
2: 对，
1: 油亮油亮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就是微微的有点发黄，这就是黄油鸡的一个标准。
2: 对对对，你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话，它底下呢稍微有一点点小油脂啊，所以你看有一点小油脂的话，大家就知道香一点。
1: 是的，
2: 猪肉身上为什么五花肉比腿肉来得更香？因为它一层瘦肉一层肥肉，带一点油脂，带一点脂肪。那黄油小土鸡为什么好吃？刚刚好140天以上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的鸡皮下面有一点点这个小黄油出来了。
1: 是的，
2: 但是呢又不像老母鸡那么油，所以它自带的这个香味儿啊，包括你看整个这个 颜色，包括鸡皮的这个细腻程度，就是你想吃嫩的，我们有嫩的口感；你想煲汤有鸡味儿，我们也有

0: 纯黄黄澄澄的鸡油。
1: 对对对，现在这个季节吃这样子的食材是特别合适的，哎、对吧？又想要养身体，又不想补得太过于油腻。
0: 而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看到，整个皮下脂肪啊没有说很厚，嗯，但是呢，该有的那种黄油的部位全有。
1: 对，哦，
0: 这个汁水足是足的嘞。
1: 然后呢，
0: 因为我们要长到140天，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体内的营养含量还是非常的。
1: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散养的鸡。
0: 我在想小朋友最爱吃这一口鸡皮了，巨香。
1: 对，特别特别的香啊。
0: 然
1: 后我们再来看鸡肉的嫩度啊，有一说一啊，肯定是没有童子鸡嫩，但是来相对于普通的母鸡来说，对吧，或者其他草鸡来说，我们严格控制它的养殖天数，所以这个鸡肉你看肉质的纤维还是很纤细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是这种嫩嫩的，而且你看它有弹性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啊，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这个小土鸡，
0: 关键汁水特别足，不管拿回去蒸一蒸，或者是烤一烤，
1: 你知道吗？我还是第一次吃，
0: 真的，味道怎么样？帮大家来尝一尝。我跟大家讲啊，这个
1: 你知道这个肉啊，啊，
0: 就是
1: 有弹性，当中带了一点的这种嫩滑的口感，然后这个鸡肉它有肉香，哇，你好会挑哎。这个鸡肉它有肉香，有鸡香，对不对？怎么样？
0: 跟大家讲，像果冻一样，
1: 而且我们没有放很多料在里面，就丢了一点点
0: 的盐，就加点盐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鸡那个鸡油的香味是在你嘴巴里蹦开的，超级浓的鸡油香味，但是这个香一点都不腻，
1: 对，
0: 香而不腻，皮下脂肪薄薄的，果皮嫩，就是这个鸡皮嫩嫩的，像果冻一样。然后你再配上一口肉，完全不干不柴，这个就是小朋友挚爱了。我跟大家讲，尤其是中年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都能吃。
1: 我觉得
0: 烤一烤、炒一炒，各种各样的做法，但关键是组合的性价比。观众朋友，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以前的组合是199，只有4只，没有任何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了。我们今天是直接正装加码给您加1只，199做到5只，4只的时候1只小50块来。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变成多少钱？30几块钱，
1: 40都不到。对，
0: 就是童子鸡都买不到的价格，您今天买到的是谷物散养的小土鸡，
1: 苏北的土鸡，对吧？又是光明集团的，又是严格控制140天养殖天数的。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断货1年多了，这样的组合构成是我们怀着歉意来的，下一次就算出现，可能要再拿掉1只，4只199的价格了啊。观众朋友打电话先来抢今天少量的备货，02151999000。
2: 外甥们来到要吃鸡，
3: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会吃鸡。
2: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4: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动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2: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3: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4: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盐抹一抹，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性价比摆在这里，老顾客也知道这款鸡有多好吃，在东方购物之前是大爆款，但是爆款你以为我们不想卖吗？我们想卖，我们拿不到货，观众朋友。
1: 对，
0: 所以我们断货了。
1: 光明不想卖，
0: 是的，
1: 不是我们东方购物不想卖。
0: 1年多的时间，因为涨到140多天，正是该产蛋了，该给它把它价值利用起来的时候。
1: 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业内人啊，就是说，就是我特地去网上去翻过资料的，基本上140天刚刚开始产出蛋，就是第一波开始下蛋的。 这个小鸡，它的口味是刚刚好的，
0: 是的，
1: 肉质的细嫩程度啊，包括肉质的鸡香味道啊，包括它的很多的营养价值，都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的鸡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农户啊，包括有很多的养殖场啊，其实是不太愿意去屠宰它的，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时候的鸡肉啊，既比童子鸡你感觉有吃头，肉多，
1: 对，
0: 肉厚，然后呢又比童子鸡有口感，有嚼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老母鸡那么肥腻，
1: 对。
0: 所以其实在五六月份啊，天气说热不热，说冷不冷的时候，吃这种鸡是刚刚好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来自于哪里啊？苏北的
1: 苏北盐城
0: 大丰牧场，
1: 大丰牧场，
0: 对吧？所以那边生态环境也很好，然后我们呢又是散养，
1: 对，
0: 然后又是谷物饲养，以主要以谷物为主，
1: 对对。
0: 然后山林间的一些小虫呀，一些这些五谷杂粮啊，让这个鸡来进行一个喂养，所以相对来说健康很多。而且上海人一定要认准品牌，鸡肉这个东西啊，您别随便乱吃，
1: 对，
0: 我们也知道这种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鱼龙混杂的
1: 等等啊
0: 特别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就是光明集团旗下的大品牌，它肯定不会为了一个产品两个产品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包括我们今天通过包装，你也可以感受到它满满的质感。但今天多少钱一只？30几块钱，我就说你现在买俩鸡腿也得30多吧。
1: 这个鸡啊，如果不是放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哦，随随便便你去网上去看，只要是打几个关键词儿，什么苏北小土鸡，对吧？或者是宁夏散养这几个关键词儿，这个价格基本上都要60-70块钱、70-80块钱。我说的是很地道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有的是高的100多块钱
0: 的。我们说好啊，东方购物不可能档档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因为断货一年多。所以才会有这个加赠一只，从原来的4只组合升级到了5大袋5大只，
1: 不可能挡挡来，不可能经常来，好不好？
0: 说不定今天来完了又要断货一年多。
1: 对，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组合构成之后，拼手速，抓紧时间先把机会拿下来。我们93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今天真的是家里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味道好吃，吃过难以忘怀。今天组合还这么的给力，从4只直接加到5只，199块钱，合到单只30几块啊！拨打电话02151-9900。

0: 朋友真的纯纯的捡漏，因为我们要给所有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再看一下组合构成。
1: 好，
0: 之前在一年多以前，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卖过这个鸡，这个鸡的销量特别爆，特别好，一档把所有的备货售罄。但是对不起，当时199只有几袋？
1: 四只。
0: 四袋。
1: 四只。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五整只给大家进堂完毕，每袋700克，带回去199块钱，价格不变，多送一只。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单只核算下来才30几块钱，对不对？
1: 嗯，
0: 连4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品质是什么？观众朋友，
1: 光明集团啊，上海农场。其实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呢，有很多这个就是这地理位置啊，包括在这个奉贤啊，包括在我们浦东啊，包括在崇明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呢，所有的养殖基地是在哪里？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你知道光明集团它有多厉害吗？它对于品质的把控有多严格吗？不单单是养鸡，包括鸡苗，包括鸡这个叫什么，这个喂养，它的这个食料，对它的食料，还有就是方圆多少公里，它每年要对土壤、对水质进行多次的检测，明白吗？
0: 是的，
1: 就要保证这个养鸡的整个。对，整个范围它必须要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放心的品质啊。然后今天来看一下黄油小土鸡，黄油的鸡种啊，黄油鸡的鸡种，然后是土鸡，都是散养的，养了140天，刚刚是产蛋的一个日龄的天数。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光明集团一定是能做到，才敢写在和身带身之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田间散养，田间散养。
1: 对。
0: 谷物主饲，科学养殖，上海农场放心的信心的一个保证。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哪怕30多块钱买回去的鸡，您放心吃，
1: 对，
0: 安全吃，
1: 对，
0: 绝对是高品质的一个鸡肉的一个代表代名词。并且我们长到140天，既比这种什么童子鸡来的有肉感有嚼劲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它不油腻，尤其是适合炎热的夏天来吃。
1: 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刚刚耿瑶说的，童子鸡能做的我们都能做，老母鸡能做的我们都能做。
0: 对，
1: 但是童子鸡不能煲汤，对吧？老母鸡不能蒸，不能做烤鸡。我们今天这个140天的小土鸡都可以啊，然后看清楚了啊。

0: 这个就是拿我们的空气炸锅烤出来的哦，看到没有？上面刷一点蜂蜜，然后的话来再给大家看看这种鲜嫩多汁的感觉。
1: 我跟大家讲啊，黄油，观众朋友，这就是烤出来的，水分全都在里边，所有现场的人都垂涎欲滴啊，不能要留下来了。
0: 哇，你看这鸡肉嫩滑嫩滑的这个感觉，
1: 想不想来上一口？观众朋友，你自己现在在餐厅里边点这样一只烤鸡，不得188呀？
0: 你想试试看？
1: 我肯定要来一口，
0: 来吧，
1: 二话不说来一个大鸡腿，
0: 来来来来来，
1: 我直接上手了，
0: 好好好，
1: 我直接上手了，啃一口。
0: 然后的话，我们真的，悠着点，悠着点，怎么样？香不香？
2: 香
0: 不香？
2: 绝了！
0: 就烤鸡它本来就很好吃，
2: 真的。
0: 但是因为我们是养了140天散养的小土鸡，所以这个鸡肉它本身还有鸡肉的香味儿，
2: 而且汁水太足了。
1: 嗯，然后它不愧叫黄油小土鸡，观众朋友，
0: 对，
1: 那个鸡油在嘴巴里溅开的感觉。
0: 我待会儿
2: 就点了，
0: 我待会儿把另外一个鸡腿留给你啊。
1: 难怪一年多以前啊，雅玲还记得是青青做这个节目，青青自己一个人，一个女生啊，90几斤，把这一整只鸡啃完了，就说明它有多好吃。
0: 对，
1: 关键是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对不起，不是5只，是4只。
0: 对，
1: 今天组合再加码。
0: 对，我们今天多了一只给大家，因为今天的货源真的真的很少，所以往常我们的食品节目40分钟、50分钟、45分钟，今天只有半小时，只有半小时的货源。
1: 是的，
0: 卖完应该是加不了货啊，很难加货了、啊、
1: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光明集团旗下上海农场，
0: 对，
1: 品质绝对杠杠有保证的小土鸡，给大家养足140天，199块钱、不是4只，是5只，断货一年多的歉意我们只做这一档，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现货售罄，今天一点加不出来，全部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放到冷冻去保存就可以，我们冷链配送的啊，打电话02151999000。
3: 阿拉个小外甥们来得个要吃鸡，
4: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5: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个鸡呢，也蛮难的。
3: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动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5: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4: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3: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得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盐抹一抹，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5: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介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了，真的不想讲话，为什么？因为我在吃这个鸡肉，
0: 鸡腿啃完了，现在啃鸡翅。
1: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鸡。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鸡肉是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炒鸡也好，烤鸡，或者是蒸鸡、
0: 咖喱鸡块。
1: 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肚鸡，它最牛的地方在于它不挑烧法。
0: 你知道它叫什么？它能文能武，对吧？你可以慢慢的炖个汤，对吧？或者你可以爆炒。一个鸡块，再不行图省事儿的，打造清凉厨房的，直接隔水蒸一蒸。再不行的话，无水喷鸡，包括现在这2年特别火的褶褶煲，我跟大家说，一定拿我们这小土鸡做。
1: 是的，
0: 这焗出来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1: 就是它肉既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嚼头在里边。
0: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散养那种老母鸡很肥很腻。
0: 哎，老母鸡烧汤可以的。
1: 对，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然后它皮下脂肪薄薄的，整个那个鸡油。炖出来之后就是黄澄澄的，
0: 因为我们这个鸡种还特别好，黄油鸡的鸡种，哎，对吧？所以呢，稍微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油脂在里面，这个鸡肉就真的是，哪怕就放一点点油，一点点油。

0: 盐啊，都是特别的香。
1: 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食品安全，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的。
0: 对，
1: 光明的上海农场，嗯，我们是在苏北的那个地方，
0: 苏北盐城，
1: 盐城大丰农场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林间散养的。
0: 对，
1: 然后它是以谷物饲养为主，
0: 对，
1: 并且我们要保证长到140天，所以我们今天这款鸡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测送到你手上的，您放心吃，放心囤。关键是我们今天核下了多少钱一只，观众朋友，比您什么商超啊、菜场啊买的还要便宜。我们多少钱？
0: 30多块钱一只，
1: 太夸张了。但您知道今天这个30多不是正常定价，因为正常定价东方购之前卖是多少钱一只？
0: 哎呦，之前50了，
1: 40多，5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30几是因为完全品牌方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0: 对，
1: 断货一年多，
0: 让大家等一年多了，
1: 哎，怀着歉意来了，直接重磅加码，从原来的4只组合199升级到了5只组合199。
0: 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个规律啊？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来，今年的话也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来，所以明年是不是也是4、5月份跟大家见面，一年吃一回嘛？
1: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大组合直接就多组多组的囤货啊，199块钱到手5只呢，冷链配送，又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又是上海光明农场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犹豫的了，100来块钱出去吃一顿鸡的价格，今天买5只鸡回家，
0: 是
1: 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了，今天这个小土鸡比我们想象的定的还要火爆。
1: 对，
0: 性价比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之前我们是卖过的，首先它已经断货一年多了。再来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4只。今天我们怀着歉意，直接给您重磅加码，做到5只升级。199块钱5只鸡，除法大家都会算的，对吧？每一只鸡连4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本身2块钱的积分，30来块钱买杯奶茶的价格，您吃到了一整只净糖完好，涨了140多天的鸡，
1: 来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是真正来自于光明集团大品牌的，
1: 对，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边上就是丹顶鹤呀，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再加上光明大集团对于整个品控啊把关要求非常的严，这个是700克，你说我们再大一点或者什么，那不行，那可能肉就老了，对吧？所以我们是140天，相对于童子鸡来说，我们有肉的香味儿，但是相对于更老一点的鸡来说，我们有肉的嫩味儿。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所以你看这个皮下哦，包括皮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吧？皮下的油脂金灿灿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去买的农家的那些什么草鸡啊、草母鸡，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或者小母鸡或者什么，那个油花就是这种样子。金灿灿、黄灿灿的那种感觉。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吧。
2: 你要
0: 这个操作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香味儿它全都有了。
1: 这个是盐焗吗？
0: 盐焗的，
1: 盐焗，这上面是抹的盐焗粉。
0: 对，盐焗粉。然后关键是你看它蒸出来那个鸡油都是黄澄澄、黄澄澄的，汁水特别足。
1: 对，哎呀。好看，
0: 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太香了，
1: 而且好香哦，而且好香哦。
0: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许明许老师闻着香味都来了，
1: 鸡腿要不要？给你留一个，好不
0: 好？好想尝一尝，
1: 来吧，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在美食面前，谁都经不住诱惑。
1: 你看，你看，蒸了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
0: 哎，口水流下来了，他口水都流下来了。
1: 你看我们这个鸡肉，它多有弹性，对吧？多新鲜，因为断货一年的时间，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啊。然后的话，140天的小土鸡，皮下脂肪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该有的油脂是有的，所以呢又香又嫩。你又拿筷子了？
0: 我又拿筷子了。
1: 给你尝尝盐焗鸡的口感。
0: 吃鸡大户，刚刚吃了鸡皮，现在再来一口鸡肉。我跟大家讲，这个鸡肉都不柴的。
1: 对，其实上海人是很喜欢吃鸡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鸡鸭鱼肉鸡是排在四大荤之前，
0: 巨香。那个肉啊，嫩的嘞。然后你这肉嚼下去都是爆汁的，肉都是爆汁的，更别说连着鸡皮、鸡油、爆汁水一起吃了。大大的满足，满满的爽感。我跟大家讲，炎热天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你就吃这个，小朋友绝对停不下来。
1: 毛豆炒鸡块也可以，对吧？这个呢是我们的豉油鸡，对吧？对，包括还有大夏天的时候来手撕鸡，
0: 凉拌一个
1: 什么拌个鸡丝，你愿意放辣油放辣油，不放辣油就
0: 拌点黄瓜啊。
1: 烤鸡我们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阿祖妈怎么做了。
0: 对的，这个烤鸡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回家复刻这个组合，我自己。
1: 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拿蚝油，拿那个番茄酱，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个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腌之前先拿料酒把鸡身擦一擦，去去腥味啊，然后再刷蜂蜜，放在空气炸锅正反两面各20分钟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拿带吃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餐厅的味道真的无限接近，
1: 因为鸡好。
0: 关键是组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常规是199块钱，只有4袋，已经断货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直接重磅加码，加到5袋，199除以5袋，每一只进糖过的700克，不低于700克的小土鸡多少钱一只？
1: 30多块钱
0: 啊，观众朋友，
1: 只有11组了，只有11组了。
0: 今天是真的没法追加，预约能不能开，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现在趁着有限货，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观众朋友，今天就这点备货，断货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不是我们不想卖，是光明集团不放货。
1: 140天的鸡，刚刚开始下蛋的鸡，不愿意拿过来这个价格卖。你如果让我们卖的贵一点，可能对吧？
0: 是的，
1: 稍微还会备一点货过来。
0: 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02151999000。

0: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美食当前，大家都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想要食指大动。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鸡肉啊，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拒绝它。正好中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看到是不是食欲都有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好的食材拿回家去，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可以拿出原汁原味的味道。
2: 对，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真的说，哎呀，家里面很久没有去买过很多的一些鸡啊，就是担心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啊，
2: 养殖的基地是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一定是零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0: 是的，
2: 养了140天。
0: 你要品质，光明集团做保证；你要价格30几块钱，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你要口感和味道，黄油小土鸡真的就是既有鲜嫩度，又能保持那个鸡油的香味香气在当中，而且香而不腻。然后你要品质的，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林间的散养，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理由拒绝，就看你手速快不快，能不能抢得到现货。电话线再一次的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九分多钟时间了，真的不想讲话，为什么？因为我在吃这个鸡肉，
1: 鸡腿啃完了，现在啃鸡翅。
0: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鸡。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鸡肉是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炒鸡也好，烤鸡，或者是蒸鸡，
1: 咖喱鸡块，
0: 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肚鸡，它最牛的地方在于它不挑烧法。
1: 你知道它叫什么？它能文能武，对吧？你可以慢慢的炖个汤，对吧？或者你可以爆炒一个鸡块，再不行图省事儿的打造清凉厨房的，直接隔水蒸一蒸，再不行的话无水喷鸡，包括现在这两年特别火的褶褶煲，我跟大家说一定拿我们这小土鸡做，
0: 是的，
1: 这焗出来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0: 就是它肉既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嚼头在里面，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散养那种老母鸡很肥很腻，
1: 老母鸡烧汤可以的，
0: 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然后它皮下脂肪薄薄的，整个那个鸡油炖出来之后就是黄澄澄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鸡种还特别好，黄油鸡的鸡种，对吧？所以呢，稍微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油脂在里面，这个鸡肉就真的是，哪怕就放一点点油、一点点盐啊，都是特别的香。
0: 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食品安全，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的。
1: 对，
0: 光明的上海农场，我们是在苏北的那个地方，
1: 苏北盐城，
0: 盐城大丰农场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林间散养的，
1: 对，
0: 然后它是以谷物饲养为主，
1: 对，
0: 并且我们要保证长到140天，所以我们今天这款鸡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测送到你手上的，您放心吃，放心囤，关键是我们今天核下了多少钱一只，观众朋友，比您什么商超啊、菜场啊买的还要便宜，我们多少钱？
1: 30多块钱一只，
0: 太夸张了。但您知道今天这个30多不是正常定价，因为正常定价东方购之前卖是多少钱一只？
1: 之前50了，
0: 40多，5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30几是因为完全品牌方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1: 对，
0: 断货一年多，
1: 让大家等一年多了，
0: 怀着歉意来了，直接重磅加码，从原来的4只组合199升级到了5只组合199。
1: 大家有没有找到个规律啊？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来，今年的话也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来，所以明年是不是也是4、5月份跟大家见面？一年吃一回吧。
0: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大组合，直接就多组多组的囤货啊，199块钱，到手5只呢，冷链配送，又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上海光明农场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犹豫的了，100来块钱，出去吃一顿鸡的价格，今天买5只鸡回家，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了，今天这个小土鸡比我们想象的定的还要火爆，
1: 对，
0: 性价比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之前我们是卖过的，首先它已经端货一年多了，再来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4只，今天我们怀着歉意，直接给您重磅加码，做到5只升级，199块钱5只鸡，除法大家都会算的，对吧？每一只鸡连4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本身2块钱的积分，30来块钱买杯奶茶的价格，您吃到了一整只金堂完好，涨了140多天的鸡，
1: 来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是真正来自于光明集团大品牌的，
2: 对，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边上就是丹顶鹤呀，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再加上光明大集团对于整个品控啊把关要求非常的严，这个是700克。700克，你说我们再大一点或什么，那不行，那可能肉就老了，对吧？所以我们是140天，相对于童子鸡来说，我们有肉的香味儿，但是相对于更老一点的鸡来说，我们有肉的嫩味儿。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
0: 黄
2: 灯灯的，所以你看这个皮下哦，包括皮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吧？皮下的油脂金灿灿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去买的农家的那些什么草鸡啊，草母鸡，
0: 就是这个样子，
2: 或者小母鸡或者什么，那个油花就是这种样子。
0: 对的，
2: 金灿灿黄灿灿的那种感觉。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就这个操作的时候
1: 的，
0: 你真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香味儿、鲜味儿，它全都有了。
2: 这个是盐焗吗？
0: 盐焗的，
2: 盐焗这上面是抹的盐焗粉，
0: 对，盐焗粉。然后关键是你看它蒸出来那个鸡油都是黄澄澄、黄澄澄的，汁水特别足，
2: 对，哎呀。好看，
0: 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太香了，
2: 而且好香哦，而且好香哦。
0: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许明许老师闻着香味都来了，
2: 鸡腿要不要？给你留一个，好不
0: 好？
2: 好
0: 想尝一尝，
2: 来吧，
0: 对不对？
2: 对，
0: 我跟大家讲，在美食面前，谁都经不住诱惑。
2: 你看，你看，争了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
0: 哎，口水流下来了，他口水都流下来了。
2: 你看我们这个鸡肉，它多有弹性，对吧？多新鲜，因为断货一年的时间，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啊。然后的话，140天的小土鸡，皮下脂肪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该有的油脂是有的，所以呢又香又嫩。你又拿筷子
0: 了？我又拿筷子了。
2: 给你尝尝盐焗鸡的口感。来来来来来，
0: 吃鸡大户，刚刚吃了鸡皮，现在再来一口鸡肉。我跟大家讲，这个鸡肉都不柴的。
2: 对，其实上海人是很喜欢吃鸡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鸡鸭鱼肉，鸡是排在四大荤之前，
0: 巨香。那个肉啊，嫩的嘞。然后你这肉嚼下去都是爆汁的，肉都是爆汁的，更别说连着鸡皮、鸡油、爆汁水一起吃了。大大的满足，满满的爽感。我跟大家讲，炎热的天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你就吃这个，小朋友绝对停不下来。
2: 毛豆炒鸡块也可以，对吧？这个呢是我们的豉油鸡，对吧？对，包括还有大夏天的时候来手撕鸡，
0: 凉拌一个
2: 啊，什么拌个鸡丝，你愿意放辣油放辣油，不放辣油就
0: 拌点黄瓜啊。
2: 烤鸡我们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阿姨们怎么做了。
0: 对的，这个烤鸡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回家复刻。这个组合我自己，
2: 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拿蚝油，拿那个番茄酱，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个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腌之前先拿料酒把鸡身擦一擦，去去腥味啊，然后再刷蜂蜜，放在空气炸锅正反两面各20分钟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2: 对，
0: 再吃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餐厅的味道真的无限接近，
2: 因为鸡好。
0: 关键是组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常规是199块钱，只有4袋，已经断货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直接重磅加码，加到5袋，199除以5袋，每一只金堂过的700克，不低于700克的小土鸡多少钱一只？
2: 30多块钱
0: 啊，观众朋友，
2: 只有11组了，只有11组。
0: 今天是真的没法追加，预约能不能开，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现在趁着有现货，
2: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观众朋友，今天就这点备货，断货一年多的时间，
2: 对，
0: 不是我们不想买，是光明集团不放货。
2: 140天的鸡，刚刚开始下蛋的鸡，不愿意拿过来。这个价格卖，你如果让我们卖的贵一点，可能对吧？
0: 是的，
2: 稍微还会备一点货过来，
0: 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02151999000。

0: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美食当前，大家都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想要食指大动。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鸡肉啊，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拒绝它。正好中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看到是不是食欲都有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好的食材拿回家去，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可以拿出原汁原味的味道。
2: 对，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真的说，哎呀，家里面很久没有去买过很多的一些鸡啊，就是担心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啊，
2: 养殖的基地是在苏北盐城大鹏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一定是零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0: 是的，
2: 养了140天。
0: 你要品质，光明集团做保证；你要价格30几块钱，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你要口感和味道，黄油小土鸡真的就是既有鲜嫩度，又能保持那个鸡油的香味香气在当中，而且香而不腻。然后你要品质的，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林间的散养，
2: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理由拒绝，就看你手速快不快，能不能抢得到现货。电话线再一次的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2: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1: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2: 对的。
1: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2: 有分量的，
1: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2: 我保证。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2: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1: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2: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1: 对，做浇头也可以。
2: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1: 糖醋小排。
2: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1: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那个猪小排。
2: 是的，
1: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2: 没错。
1: 还有你看，这个素鸡啊，
2: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儿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1: 对。
2: 那
1: 哇，熏鱼啊，
2: 这
1: 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2: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1: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2: 是，
1: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2: 素鸡
1: 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2: 对，十包。
1: 这六个菜，总共加起来十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2: 没错。
1: 十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1: 烤麸两包，
2: 烤麸两包，这个咸香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1: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2: 是，
1: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2: 好的。
1: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2: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1: 对，
2: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1: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2: 没错。
1: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而且
2: 那个香味很浓，
1: 很香的那个味道，
2: 是不是？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1: 特别的好吃，而且那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2: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1: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特别的入味哦。
2: 本地草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的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1: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3: 没错，
1: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哎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2: 是
1: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2: 是
1: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2: 对，
1: 这个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2: 对，
1: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2: 是
1: 微微酸甜口感的，
2: 是
1: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2: 是
1: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2: 微波炉转一下
1: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2: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金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喜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1: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2: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1: 是。
2: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1: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哎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2: 是，
1: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2: 对的，麻烦。
1: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2: 是。
1: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2: 爆汁烤麸。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1: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2: 没错，
1: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2: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1: 是
2: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漂亮，冷冻保存啊。
1: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2: 没错，
1: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是，
1: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2: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1: 当做面浇头，
2: 对
1: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对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啊。
2: 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1: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2: 没错。
1: 我们前面这一排就是6种6个菜，
2: 对，
1: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2: 对的。
1: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是10包，
2: 是
1: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2: 是
1: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2: 对，
1: 然后呢一包的是五香素鸡和那个就是八宝辣酱，
2: 对，
1: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2: 买不到，
1: 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2: 估计2-3个菜吧。
1: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2: 没错。
1: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奖的新品首发，
2: 是
1: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2: 是
1: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河虾仁。
2: 对的，
1: 这是我们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河虾仁。
2: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河虾仁，这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1: 是
2: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

0: 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粒粒分明。
1: 是。
0: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玉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1: 是
0: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1: 没错，
0: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一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0: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1: 对，
0: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1: 是，
0: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1: 是
0: 两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1: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0: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六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六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竹笋、猪肉，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
0: 糖啊醋的比例把握得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是，
1: 其实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手剥和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手剥和虾仁，很多观众都
1: 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
1: 是
0: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故行我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啊。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0: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也就100出头，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和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价格很划算。
1: 是，
0: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
1: 啊，
0: 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6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很丰盛哦。
1: 就是这一盘6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2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2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2包，
0: 对，
1: 总共10包，6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6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1: 对，
0: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
1: 没
0: 错，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那个拌在那个面里面，
1: 哎，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 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街的、两个街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啊、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啊。
1: 是的，超级充盈，
0: 适中，特别好吃、
1: 啊。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
0: 对，
1: 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6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5香素鸡，刚才我给大家炖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了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两包、啊，
0: 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6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
0: 对，
1: 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手剥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1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浆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知道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6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道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
1: 对，
0: 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
1: 没错，
0: 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现在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起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起板定两组，对吧？你如果定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对吧？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今天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
1: 对，
0: 我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好像
0: 可以，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
1: 是，
0: 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鲍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
1: 了。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
0: 哎，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

0: 啊，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啊、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嗯，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嗯？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哦、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哦。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嗯、这是冠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松，正儿八经松鹤楼。嗯。茶艺和虾仁168，对吧、嗯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和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嗯、
1: 是
0: 这个河虾仁，我告诉大家啊，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嗯、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真正那个虾仁、嗯、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嗯，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哎，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嗯、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嗯、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嗯、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哦、也可以，
0: 对吧，
1: 稍微放一点，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嗯、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 对
1: 我
0: 们是正宗的河虾仁，
1: 河虾仁、
0: 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100出头，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
0: 哦，
1: 那、外滩店是298。
0: 哦，
1: 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0: 哎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关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
0: 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冠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的，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 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嗯，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六道菜啊，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五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八宝辣酱，这六道菜都是杨荣珍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六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六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打开那么几包，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物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是199，10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2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焦、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
1: 对，
0: 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2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10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就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2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1包，这个糖醋小白是获过奖的糖醋小白，有2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2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2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2包，总共6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
1: 吃两碗米，
0: 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辛苦，
0: 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用
0: 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姜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草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6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6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2组3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报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今天攀登给大家推荐一道好菜啊，说到黑鱼片，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我前两天买了条黑鱼之后自己回家片，片的真的是在厨房间鸡飞狗跳啊，因为确确实实也很难片出来。但是夏天呢，其实吃点这种合理的河鲜，然后再加上是高蛋白低脂肪。说到缅江黑鱼片，可以出各种不同的菜肴啊，光我脑海当中可以想到的像对吧，青椒炒鱼片啊，这个糟溜鱼片啊，包括还有水煮鱼片，通通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缅江黑鱼片。所以今天构成为鲜啊，构成非常之多，14盒加1盒，总共是15盒带回去，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带回家。

0: 总共是算下来有7斤多的一个黑玉片，免浆浆制好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恭喜一下天下的全新，请问好。
1: 谢谢潘丹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吃晚饭了啊，寻寻觅觅想了一下，还是不知道买点什么好菜。那今天黑鱼片来了，关键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免洗免浆制，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完了。梅和我们今天就是250克半斤的分量，
0: 对，
1: 一家两口三口完全一份没问题的啊。
0: 梅和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今天是一般你去买的话，东方购差不多10盒12盒，对吧？我们今天是14盒加一盒，总共15盒，每一盒通通是250克。
1: 是，
0: 然后呢，算下来是199一盒，单盒算下来是13块出头一点儿。
1: 对，
0: 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上海人喜欢吃鱼，对吧？我们说水煮鱼片可以啊，糟溜鱼片可以啊，青椒炒鱼片也可以啊，对吧？对，家里面包括火锅涮个鱼片，
1: 对，
0: 这也特别好，好吧？好，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用到的原材料非常高级。哎呦，
1: 这就厉害了！你说一条鲜活的这个黑鱼放到你面前，自己来弄的话呢，比较的麻烦。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就是承诺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鲜活的黑鱼捕捞上来，然后给您做到的加工工艺什么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我们留到的都是我们说鱼的中段的部分，就鱼柳的部分。
0: 对，
1: 所以吃口比较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先严选这个活水的黑鱼，另外养足的时间是超过了360天，
0: 对，
1: 所以这个鱼肉特别的 Q 弹、另外就是什么专业检测过，大家放心啊，
0: 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大家说其实这天已经是立秋了，对吧？今天是立秋
1: 对吧？对，
0: 然后但天还是很酷暑，三伏天，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还是要吃点咱们的黑鱼片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包装盒啊，
1: 没问题，
0: 然后它很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一盒一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一顿做多少呢，就这样一个这个小盒子，然后的话呢250克分量呢，码在上面没问题吧？
0: 对，
1: 放在家里冰箱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角角落落塞塞也可以。
0: 觉得老人家家里面弄个4、5盒、5、6盒，对吧？
1: 对，
0: 一下留2盒，我觉得一箱大家可以就想什么时候吃提前化冻。然后像黑鱼片，因为它很好熟，所以你哪怕说我直接冷冻室里面拿出来做也没问题。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天热本来化冻就快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盒，
1: 开盒，
0: 这已经是化完冻，基本上
1: 稍许化冻了一下啊。哎呦，放好，刚刚好，
0: 对，
1: 2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哎呦，我来给大家拿一片，
0: 你看，哎呦，每一片，你看它其实都切成那种蝴蝶瓣，
1: 哎，
0: 对吧？就蝴蝶片的那种样子，就
1: 对的。
0: 自己在家片真的是一门技艺和手艺。
1: 是的，
0: 我要算是喜欢做饭了啊，做菜，但是这个片黑鱼那天差点把手给劈了。
1: 哦哟，
0: 这真的很难片，而且你片完之后，你真的直接丢进去，还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你还得浆制一下，对吧？蛋清啊等等，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浆制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好了。
1: 是的，很漂亮啊，
0: 而且它很厚。
1: 对，很厚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基本上3到5毫米的这样一个片切的工艺。
0: 是。
1: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啊，黑鱼基本上里面的这个大骨头我们都去除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丢丢的小骨头，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
0: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买的时候是菜场里面自己片好的，特别薄弱蝉翼，没有，吃起来好像就寡淡无味，没有。
1: 对。
0: 它是非常有嚼劲的啊、然后这个口感也非常好。那关键它省事儿，对吧？你直接，因为黑鱼片还是那句话，它很好熟，你蒸也可以，你出一道菜，比如炒菜也可以。
1: 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有哪些菜啊？
1: 没问题，出个菜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鲜活的黑鱼的话呢，捕捞上来以后，片切完了以后，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话呢，
0: 这是剁椒黑鱼片。
1: 剁椒黑鱼片，哎呦，有点小辣口。
0: 夏天吃点稍微吃点辣的，我觉得挺好，发发汗，是吧？空调房待多了，而且它很开胃。
1: 哎呦。还荤素搭配呢，下面还放了一点小金针菇。
0: 要我说啊，你可以放点百叶结，然后切两片咸肉，
1: 可以，
0: 或者来点那个粉丝，
1: 对，
0: 这包括你可以到最后快熟的时候切一点青菜进去，
1: 可以，
0: 鸡毛菜，
1: 对，
0: 这有荤有素搭配特别好吃。
1: 对，
0: 这种香辣的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口的辣，
1: 尝，
0: 所以很开胃，
1: 嗯，
0: 而且它也很厚实，
1: 是，
0: 您尝一口啊。
1: 对，而且就是它的完整度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浆制工业也特别棒，给大家讲一下，在家里做这个黑鱼片的时候，要使它完整度高的话呢，先焯个水。
0: 对，
1: 大概20秒到30秒焯水定型就可以了啊。
0: 这个需要焯水吗？这个
1: 需要的。
0: 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就因为它本身是已经浆制好，你要焯一下水的话，它会把上面那层浮沫给弄掉。对，你还是原浆
1: 啊，也可以
0: 吃也可以啊。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有味道，嫩吧。
1: Q 弹，
0: 哎，
1: 嫩得不得了
0: 啊！
1: 我相信这个做完以后啊，爷叔的下酒菜真的很棒，很棒。
0: 是
1: 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不错的啊。
0: 你说下酒菜，我说了蒸的时候，我还有这个糟溜鱼片。
1: 糟溜的，糟溜的，
0: 还是特别爱吃糟溜鱼片。糟溜鱼片其实挺好做，你自己买糟溜酱也可以，糟溜那个调料，然后你再来就。包括你可以再泡点木耳，
1: 哎呦，
0: 对吧？黑木耳，
1: 对，
0: 这就挺好的一道菜。
1: 对的，关键
0: 它其实挺大片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高蛋白嘛。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猪肘子、猪蹄子，都是那种大红肉，夏天可能也吃不太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

0: 看到高蛋白的东西，鱼肉的话呢，真的在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好的单品。
1: 是。
0: 然后这个做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它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片切都已经片切好了，所以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买买看，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
1: 我们来看今天250克一盒，关键是，对吧？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0: 是。
1: 营养价值也很高啊，
0: 对，
1: 营养价值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0: 是啊，
1: 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当中达到了7.1克，每百克是达到了7.1克，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而且河鲜嘛，河里的东西，大家说，哎呦，我也挺敢吃的，
0: 是，
1: 不像海鲜，有的人还不太吃，哎，但是它本身做法也很简单，营养价值也很高，但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15盒，每盒算下来才10来块钱，哎，10块钱出头，好吧，夏天的一顿午饭
0: 是，
1: 对吧？一顿晚餐通通都有了，这一其实是一道快手菜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力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2: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啊。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看那个水煮鱼片，我口水就下来了。
1: 对，
0: 水煮鱼片是夏天特别好吃的一道菜。水煮鱼片加点，加点午餐肉，加点千张，然后再加点豆芽，对吧？我觉得你买一包水煮鱼的调料也可以，
1: 对
0: 吧？我觉得这一道菜你至少两盒吧。
1: 是的，
0: 对吧？这样两盒你也就一斤，
1: 对，
0: 一斤的黑鱼，我们今天一盒是半斤，13块钱左右，对吧？两盒26块钱，
1: 对，
0: 一道丰盛的水煮鱼，你门店你外面去吃一吃，20多块钱能吃到一份，哎呦，
1: 难道。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在家里吃点鱼的话呢，好像真的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太费劲了。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就化冻过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开始烹饪了。然后记得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潘丹老师还在说，现在吃火锅涮这个也很好的。
0: 涮黑鱼片可以啊。
1: 当然。
0: 对吧？你家里就是拿一盒，然后就直接火锅开起来。
1: 怎么能少得了它？
0: 鸡汤弄个底，弄个鸡汤底啊，或者弄个菌菇底，或者弄一个番茄锅底。
1: 对。
0: 哎，这都好吃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水煮鱼，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来个水煮鱼，来一个青椒炒鱼片，
1: 对，
0: 来一个糟溜鱼片，来一个这个鱼片炖蛋，我觉得这个其实丰富的菜肴做法，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做菜的人来说，完全是手到擒来。
1: 对，做粥的时候也能放上。
0: 关键哎，对，海鲜粥也可以，
1: 对呀，
0: 对吧？你切点香芹，
1: 是，
0: 对吧？切点香菇，然后在粥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胡椒粉，
1: 是，
0: 对吧？去去腥，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咱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每盒算下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我们披萨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很快，基本上冷链送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12个月。但我相信啊，炎炎夏季，真的你也不高兴出去外面，哎呦，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去买菜等等的，
0: 是，
1: 您就拿上我们的黑鱼片，其实吃起来蛮快的。
0: 黑鱼片，这个黑鱼的肉头很紧，然后它肉片很厚实，鱼片很厚实，
1: 是。
0: 然后呢，因为都帮大家片好了，我那天真的是买了一条黑鱼，还不便宜，分量也大概在2斤以上。
1: 对，
0: 自己剁头，自己去尾，自己去片，
1: 费劲啊。
0: 因为黑鱼它上面有一层粘液，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杀现宰的，所以这个黑鱼啊，你自己来看，就养在这里之后，
1: 对
0: 吧？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深水的鱼类，所以它是富含高级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但它身上有一层粘液，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防身嘛，对吧？也是一种动物性的防身，特别滑，你买回来之后啊，你要去骗他，你要
1: 抓都很难，
0: 对吧？他帮你撒好，沙是帮你撒好的，骗这个事情太难骗了。我们那天真的是差点把这个手给骗花了。就我们帮大家一盒一盒都骗好的，你知道，每一盒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而且都是蝴蝶瓣，对吧？就是两片的，
1: 是，
0: 样子也很好看。
1: 好，
0: 然后这个也是日期新鲜，然后配料也比较干净，相对来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百克当中富含7.1克蛋白质，
1: 是的。所以鱼肉是不是应该多吃一吃，对吧？大家放心，哪怕对身材管控有严格要求的很多的女士朋友们，今天多吃也没问题。
0: 固形物
1: 大于等于85%，哎，就是让你为我们的鱼肉买单。所以大家放心，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因为拿到您家里面肯定是什么冷链啊，然后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滑滑的，随便拿一片啊。
0: 你这一片，对吧？你看它其实都帮你片得非常好，片得非常好，
1: 是
0: 啊。但是它不薄的，你去吃火锅店里的这个一盆黑鱼片，
1: 对，
0: 可能你盖在上面那个盆底儿
1: 冰
0: 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哎，真的是，好吧，但是我们这一片它很有嚼头，
1: 对，
0: 它的这个嚼劲儿非常好，咬劲儿非常好，
1: 是是是，
0: 很 Q 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上浆过了嘛，另外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它里面这个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的感觉，说明什么？活鱼现杀，所以大家放心心，当然拿回家去各设的一个菜肴。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剁椒鱼片，还有这个是糟溜鱼片，另外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加上一点。比如说
0: 面包汤
1: 稍微炸一炸，空气炸锅里面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因为我筷子让用了，我只能吃这个，用拿手了，尝了尝。
1: 这个里面的鱼肉啊，很 Q 很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去头去尾，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说大部分都是鱼柳，就是我们说鱼的中段肉头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0: 对，它很有嚼劲，还有嚼劲很厚实，
1: 是
0: 、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水煮鱼片。水煮鱼片平时是不是想想看啊？家里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包括孩子们，经常都会喜欢去外面点水煮鱼片的。然后基本上里面的话呢都是配菜。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上1到2份这个黑鱼片在里面。
0: 我们一盒算下来13.6块。
1: 对啊，你
0: 两盒也就27块钱。
1: 是呀。
0: 对吧？两盒，哎，这一份你两盒，对吧？因为一盒是半斤嘛，你要觉得不够是放两盒，像我们家可能要放3盒，对吧？你再放点千张豆皮。 皮，
1: 对，
0: 那个莴笋也可以，香笋、对吧？
1: 是，
0: 再放点那个绿豆芽，
1: 是。
0: 好了呀，这一锅菜有。对吧？有荤有素，总成本加起来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对呀，关键这鱼肉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拉扯一下，这里面的鱼肉真的嫩得很。
0: 对，
1: 所以我们上姜工也是很讲究的，把握住了，跟您在家里面平时上姜用到的这些原材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解放您的双手，真正的做到我们说清凉厨房。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要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想了一下上一次直播的话呢，我记得好像都是14盒，以前也卖过14盒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盒啊，然后价格是199啊，然后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起来大概就在13块钱附近，这个价格，然后每一盒是250克，15盒，你不要觉得多，我觉得其实像冰箱冷冻的门上可以放，对吧？制冰盒那个抽屉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塞。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占太大的空间，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其实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对吧？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等等，对吧？拿上几盒，老人家想吃的时候直接提前化冻，中午菜晚上菜就有了，好不好？这是一道快手菜，然后呢又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2: 现在在外头呢，经常性会到饭店里，经常性会到吃到就是黑鱼片啊，就醋溜黑鱼，还有就酸菜鱼了啥。哎，我觉着搿只味道倒老好的、啊，是蹲辣外头吃呢，我觉着是可以的。蹲辣屋里向呢，如果讲要自家加工烧的话呢，有点难度的。比如讲侬要吃鱼啊，要弄鱼片啊，对吧？还有就是弄酱啊，还要拌啊啥物事，弄了勿好，伊肯定是影响口味的。因为啥道理？因为我也吃过啊，觉着回来了啥就把那个汤里向啊，就是那种酸菜鱼里向啊，就觉着搿味道特别细、特别嫩，所以我下趟还会得选择搿只品牌。
3: 搿黑鱼片呢，对我来讲比较嫩，吃起来口味比较好，刺呢是比较少的，大人小人侪欢喜吃，对我蛮推荐搿只黑鱼片。

0: 这叫沸腾鱼片啊、哎！这个除了水煮鱼之外，沸腾鱼片啊，沸腾鱼片也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家吃真的是很，包括你昨天我在家还弄，因为现在其实海鲜和鲜都大量上市，昨天还买了那个梭子蟹啊，
1: 对，
0: 葱油梭子蟹也挺好吃。你像这种海里河里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高蛋白，哎，对吧？低脂肪。
1: 是的，而且今儿做法蛮简单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 VCR 当中的话呢，有师傅在片切，
0: 对，
1: 其实这个考验刀工的。然后炎炎夏季，其实很多人也不高兴在厨房里面，让我们忙里忙外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快手菜烹饪起来又快速，但是营养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摄入的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像鱼片、鱼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3到5毫米的片切的一个工艺，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恰到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的一个上浆的工艺，所以这个鱼片的话呢 ，QQ 弹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拿回家的整个的大货的一个感觉。
0: 有的人在问说这一盒多少斤？
1: 250克，
0: 半斤，然后固锌物含量是多少？
1: 大于等于85%。
0: 营养价值有多高？
1: 哎，我们就是高蛋白呀，每100克的鱼肉当中的话呢，蛋白。是7.1克，所以大家放心。
0: 批次新不新鲜？
1: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还达到12个月。我相信大家吃是快，就挺快的。
0: 对，挺快的，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包括特别是天热，天热要出去买菜这个事儿太头疼了。
1: 对，
0: 而且你想，这个过两天有可能台风还会光临，
1: 台风对吧？
0: 大家其实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稍微多储备一些，
1: 是
0: 吧？因为毕竟这种恶劣天气来的时候，你要再出去买菜也是一件。你又不能不吃，不能三顿啃面包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像这种菜呢，小朋友也爱吃，
1: 对，
0: 你大人就有菜啊，你大人就变着花样做，
1: 哎，对
0: 吧？像我的话，你就比如说像那个青椒剁个鱼片，青椒炒个鱼片，
1: 是
0: 上汤鱼片，
1: 可以
0: 沸腾鱼片，
1: 可以，
0: 包括像那个水煮鱼片，
1: 对，
0: 糟溜鱼片
1: 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是的，甚至我们说做个粥也可以的，很快速的，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到了晚上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吃不太下，喝点粥等等的，你别光吃素粥或者小米粥、白米粥之类的，在粥里面放上点蔬菜，再加上我们今天一盒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黑鱼片，不是刚刚好吗？因为这黑鱼片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你就开锅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粥里面就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算下来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
0: 13块钱左右，因为还有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减5块，本身商品有将2块积分，
1: 对呀，
0: 将近2块积分，算下来有将近7块钱优惠，
1: 是
0: 192了，
1: 对呀，
0: 192你除一除15盒，算下来真的也就是10来块钱一盒，
1: 是
0: 一盒半斤，250克，固锌物含量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面就不是说你一天三顿都吃这个，但是如果冰箱里有这个囤货，
1: 是
0: 你其实提前化冻半个小时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太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天热化冻速度也快，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原先年轻说
1: 做过14盒的，
0: 14盒，
1: 对呀，
0: 15盒，
1: 是呀，
0: 3、5盒分一分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对吧？左邻右舍大家分一分，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然后这一盒我们化冻完了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对，可以，这是我们第一趴倒出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鱼片你看片切很讲究，
0: 大的，哎呦，
1: 滑溜。
0: 对，因为它浆好了。
1: 对，已经浆制好了。然后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厚切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看到这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嫩嫩的，活鱼捕捞，然后活鱼宰杀，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有这块儿，对吧？哎，现在是暑期，家里的小神兽们在家里平时是不是想着，哎呀，要给它做点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我们在家里有了这个以后，翻着花头来。
0: 它还有一点，你看这个颜色，
1: 粉粉的，
0: 粉粉的，新鲜的，
1: 对，
0: 它不是变成深颜色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我们做菜的方式，鱼片嘛，它熟的也快。你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也短。你这天大热天，厨房间你待试试看，5分钟待不了，汗流浃背。但我今天可以来做个海鲜粥，
1: 做个粥，
0: 对吧？
1: 对吧？
0: 香菜、西芹、木耳，然后香菇切一点，撒一把胡椒面，
1: 对，
0: 最后快熟的时候，不用很早就放进去。
1: 对对对，
0: 快熟的时候把鱼片，因为鱼片涮一下就好了，好吧？烫一下就，什么叫汆烫了？这就是汆烫，好吧？汆烫一下它就熟了，熟得很快。鲜鲜嫩嫩的，你最后再淋点蒸鱼豉油也可以，更加的鲜
1: 鲜入口。蒸鱼的时候，对，真的不错。你看这鱼肉，对吧？这鱼肉大块大块，
0: 你大鱼大肉吃不进去，那你这个粥
1: 可以啊，
0: 海鲜粥自己对吧？你高兴再放点干贝，来点 这小鲍鱼，现在小鲍鱼也不贵，
1: 对，
0: 好吧，
1: 再来点虾，放两点，对吧？海鲜粥不就来了吗？你市面当中什么去吃一份这个海鲜粥，价格也蛮贵的。我们在家里就还蛮方便，关键是什么？想吃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有点小饿的时候，你也别点外卖了，你就来上一份这个也可以的，做起来还特别快。你看 QQ 弹弹，
0: 这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轻口的，
1: 轻口
0: 吧，我们相对来说，你大家说，哎呀，想稍微吃点重口的东西，来。因为夏天确实啊，就是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水煮鱼的香气。
1: 哎呦，香哎！
0: 对吧？
1: 这个点刚好要吃了，
0: 是吧？你最后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是撒了一点这个花椒，最后一泼热油上去。这水煮鱼你说它不好吃？
1: 好吃的，
0: 肯定好吃。
1: 对，刺啦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香哦啊！这个是什么？就属于我们小年轻平时去，比如说吃这个外面去点餐的时候就首选的一个东西。然后关键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出来啊。
0: 你包括自己可以放什么？放点午餐肉，
1: 弄哎，
0: 切两片午餐肉，然后切点那个千张百
1: 叶，真的很嫩啊，
0: 对吧？然后嘛，你高兴再买点那个毛肚，毛肚也很好啊，毛肚汆烫一下也很快的，对，这锅啊，你包括绿豆芽、蔬菜、荤菜都有，
1: 对
0: 吧？我们说那个莴笋、香莴笋发地进吃，阿美好吃，那你这一碗这一份在门店水煮一份，58。
1: 68，78，78，正常的。
0: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
1: 夏天，我们说
0: 刀溜鱼片。
1: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说很热的时候，吃点这种小清口，与众不同了。
0: 挺好的。
1: 这个也是什么，在家里一份这样搞定，10来块钱。尤其是什么，到了现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就给他弄上一点，完全可以，因为今天周五了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特别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做法其实多种多样，家里有菜，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不管未来天气怎么样，是热也好还是台风天也好，你就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出好菜。
0: 我觉得你看，就看那个上海发布里面，对吧，我们说气象预报
1: 台风天了，
0: 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下午开车过来的时候，其实风已经起来了，
1: 风大。
0: 其实可能台风离我们还有段距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吃的东西，哪怕外面天气不好，对吧，我们经理就不用再出去买了嘛，哪怕就是没有台风，你大热天三伏天你出去买菜，其实也是很头疼的事。
1: 是是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好。
1: 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严选到的活水的黑鱼，养足的时间的话呢360天，所以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它的你看啊，就是制作加工工艺，首先就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保留是鱼柳的部分中段嘛，所以更加的好吃。另外就是高蛋白，比如我们都讲了专业机构检测，所以好吃又安心省心。
0: 关键今天还便宜，对吧？这一盒算下来才13块出头，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好吧？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手机的信息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聊，就是周末的这个台风天气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就是最后十一分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食材准备起来，对吧？我觉得荤素搭配啊，我们说在这个餐桌上面吃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
1: 是是是，
0: 你没胃口，你看到一个糟溜鱼片、清炒鱼片，来一碗水煮鱼片，或者是剁椒鱼片，然后或者是那个鱼片炖蛋，
1: 可以。
0: 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呀，都好。你就是家里面最简单做法，你弄一个火锅清汤底，这也就是一个火锅配菜嘛。
1: 是是是，
0: 啊，这一份你随便你吃一盒，一盒250克，
1: 对，
0: 不够的话两盒。
1: 对啊，然后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10来块钱一盒，对吧？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下，不要你觉得哦吃素一点，或者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的话呢干脆就不吃。好的东西就是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还是要多吃一吃的。
0: 对，
1: 今天鱼片尤其是黑鱼片里面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讲了，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就周末嘛，然后孩子们可能都已经是什么休息了，然后回家想吃一点好的，刚巧就这周末的话呢可能有什么有台风天，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把现货定下去，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就可以做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家时间多嘛，因为孩子本身在放暑假，对吧，就放暑假这个孩子们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1: 对
0: 啊，打球啦，
1: 游泳啦，
0: 各种体育锻炼啦，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要吃外卖啊，还是自己家里做比较好。
1: 对
0: 啊，自己家里做呢，你就可能双职工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老人家，对吧？这个父母家
1: 是，
0: 然后父母也很，对吧？很喜欢小孙子孙女。那吃饭的事情总归是要保证
1: 的，蛮愁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真的啊、哎。在家里，我妈是最愁的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说：“哎，买什么菜？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把它囤一囤。
0: 你信不信呢？孩子吃这个水煮鱼片，肯定吃下个两碗饭。这个下饭菜啊，
1: 对，下饭神器啊。
0: 然后那个糟溜鱼片，你信不信？它肯定也会很好吃。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这种做法是多样的，但关键是黑鱼的品质更好。
1: 我们今天是什么？严选到360天以上的这种养足时间的黑鱼，然后活鱼捕捞，活鱼宰杀。另外的话呢，片切也很讲究，而且选用到的都基本上是去头了、去尾烧了鱼的中段，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都是鱼肉很嫩的那一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什么？省时省力省心，我们已经给大家僵持好了。
0: 对。
1: 拿回去就一包250克的分量，你看看我们这鱼肉啊。
0: 你要片成这个水平的话，目前我的水平还达不到。
1: 我
0: 那天自己买了一条黑鱼，自己去片，把那个大骨片下来就费了好大的劲。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在家片，因为黑鱼很黏，你很难去抓住，很难用手去借力，它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片下来的这种样子，马上美猴壳，
1: 哎呦，滑滑的，嫩嫩的，
0: 又不薄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它，其实你看这种蝴蝶瓣的那种样子，
1: 是、大片大片的
0: 啊、
1: 就吃起来你会觉得这肉头感还十足的，嫩嫩的啊，哎，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我们不管哪一片都是有点粉嫩粉嫩的，对，就是鲜嫩鲜嫩，活鱼捕捞嘛，另外就是。是吗？这个吃口也特别的棒。
0: 来一个火锅清汤锅底，加点菌菇或者老母鸡汤的那个锅底涮一涮，对吧？一分钟不到你就拿起来蘸点那个调料吃，
1: 哎，可以的啊，
0: 好吧。
1: 来，这个大厨又上了一道菜，
0: 剁椒是吧？
1: 剁椒的，
0: 剁椒
1: 有点像酸汤的那个味道，哎，没问题啊。
0: 哎呦，酸汤鱼片挺好的。哎
1: 哦，酸菜。
0: 对啊，酸汤酸菜、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一定酸汤肥牛嘛，
1: 哎，
0: 酸菜鱼，
1: 你看看。这肉头其实真的蛮大的，
0: 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啊，川菜的几大代表。
1: 哎呦，真的。
0: 然后咱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清炒黑鱼片
1: 是，
0: 其实清炒黑鱼片也挺好的，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就这个上桌以后，咱们实话实说啊，可能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很多那种大肉您可能吃不下，但是这个一上桌，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景啊，你看直接上来就胃口就打开。
0: 这个你看，光这个汤看上去就特别好。
1: 对，我想就着米饭吃吃了，
0: 两碗米饭下去没问题啊，小朋友都爱吃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本身品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优选到的这个活鱼，活水的黑鱼，
1: 360天养足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鱼肉更加的 Q 弹。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去头去尾烧，然后基本上保留鱼柳的中段的部分。另外就不用多讲了，为什么要多吃？我们说鱼肉鱼片呀，就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保质期还特别的长，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当然相信我们啊，拿回家去基本上吃吃看，蛮快的。
0: 是，
1: 尤其其实我们说暑假还有就是中秋佳节都在眼前了，
0: 但是保 这期橙它没有加那个其他的东西啊，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黑鱼、饮用水、食用盐、淀粉，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保持剂，
1: 对，保水剂，
0: 然后碳酸氢钠啊、柠檬酸钠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叫藤椒油，嗯，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嘛，也是实实惠惠的，这一盒算下来10来块钱、嗯、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更多的好菜搬到餐桌上面啊，021-511-9900。

0: 所以呢，抓紧时间啊，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天天热，大家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胃口啊，可能父母做了一桌菜，小孩子可能就吃个两三口就不吃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对吧？老人家其实也挺辛苦的，替您白天照看孩子啊等等，还要买菜做饭，这么大热天，可能周末的台风还会光临，那这时候可能也是有点捉襟见肘，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好的黑鱼
1: 是
0: 其实少不了的啊。
1: 对，
0: 我们这黑鱼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严选活水黑鱼。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买回来的这个黑鱼，你想看自己来制作加工，其实蛮费劲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原材料很讲究。
0: 对，
1: 过冬黑鱼的话呢，养足了360天，然后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就保留我们说鱼肉 Q 弹的、肉头多的中段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不用多讲了，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专业检测就是让我们吃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更省心一些啊。
0: 对，然后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整个包装是每一盒是250克半斤，
1: 对对对、
0: 算起来差不多7斤多呢、
1: 哎，你看缅江黑鱼片，大家放放心心，这一盒的话呢，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都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每100克当中是达到了7.1克的高蛋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黑鱼的话呢，看明白吗？它都是有一点像可视化的这种包装的，拿到家里面。你自己看，它都是粉嫩粉嫩的，说明什么？真的是要活鱼捕捞，再给您做到这个宰杀。然后片切工艺我们不用多讲了，
0: 画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化冻过后完了以后，你看啊，随便夹一块大块大块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真的很考验刀工。
0: 是。
1: 一般的人可能像我们平时去片切的话呢，有难哦，要么就是厚了，要么过薄了。
0: 对、啊、
1: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很好的这种片切工艺，大块大块的。您就想想看，您平时去吃火锅，点一份黑鱼片，码的上面好像。挺高挺多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下面都是浮冰，但一份价格也不便宜。
0: 吃的菜呢，其实也是要多样性一些，对吧？我觉得肉啊、鱼啊，这种啊，四条腿的、两条腿的鸡，
1: 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也得吃啊。水里游的本身的这个，特别是河鲜啊，我们说上海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鲜美嘛，
1: 哎，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做法也很简单，
1: 是
0: 很快速，不会让你像炖个老母鸡汤，
1: 时间长了，
0: 清蒸个鸽子，
1: 哎呀，
0: 这个就是厨房间太热，待也待不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快手菜，
1: 对，
0: 也就清炒几分钟，火锅的话就汆烫一两分钟，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沸腾鱼片，
1: 对，
0: 剁椒鱼片，这个酸菜鱼、水煮鱼，
1: 是
0: 清炒鱼片，
1: 哎呦，
0: 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做，
1: 对，稍微加点配菜，不管您是清炒也好，或者水煮也好，都没问题。包括你做一个这个海鲜粥，里面加点这个黑鱼片也是可以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在纠结，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给力，足足有到15盒，每一盒25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这个火锅下两份儿，或者水煮鱼下两份儿，我觉得一家人才20多块钱的鱼的成本，
1: 哎，
0: 你加点配菜。对吧？我说那个千张节，千张、午餐肉、黑木耳、莴笋，然后绿豆芽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6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银和一起来介绍。你好，李银。
4: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3: 是
4: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3: 是
4: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3: 二，
4: 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3: 是的，
4: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3: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4: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3: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4: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3: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4: 对，
3: 如何来穿着了。
4: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3: 对，
4: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往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3/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3: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4: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3: 对的，
4: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 对不勒。
3: 是的。
4: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3: 是的。
4: 穿着起来既舒适，
3: 是，
4: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3: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两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人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冷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4: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3: 是，
4: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3: 是，
4: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3: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4: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 而且虽然是80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3: 的
4: 啊，总共5件218。
3: 是的。
4: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3: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

0: 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也填空式的，然后再加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哇塞也不穿呢，又好像不行，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遮遮瑕物，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3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这个尺码，但你看她选择85B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
0: 的五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三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人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浅的，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 对吧？晶晶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
0: 啊，
1: 就是后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后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江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五个颜色是哪五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三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它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
2: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为了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搭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银扣上。
0: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2: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别人会好
2: 怪怪的，对吧？
0: 你看
2: 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哎，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2: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2: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2: 对，
0: 几块钱。
2: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记。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
2: 调整啊，
0: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2: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2: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
2: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有点像跳广场舞，
2: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2: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2: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啊。对的，
2: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0: 对的，
2: 100B 哦，100B 哦，
0: 尺码不合适，
2: 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不勒子，
0: 尴尬了呀，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哎呦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香蕉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底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量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是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那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是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你看
0: 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啊，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你看到没有？
0: 透透的，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飞？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哎，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送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
0: 是。
1: 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 以内九十，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他们工厂，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1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
1: 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
1: 出来了。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别，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三加二，五件离拿在了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
0: 的，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
1: 我们就可以分享。
0: 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岁
1: 四五五件哦，五件哦，
0: 是
1: 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一等品。今天平均到每件40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5: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儿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的更正宗，吃的也更放心。
6: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5: 是
6: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的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5: 一年来一次。
6: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5: 对，
6: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5: 对。
6: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5: 熟冻
6: 什么意思？打开包。

0: 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1: 对对对对，
0: 马上就能吃，
1: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都好
0: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1: 对对 对， 对，
0: 比较少见。
1: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0: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1: 对，
0: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1: 去头去尾、啊。
0: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哎，北极甜虾，对吧？
1: 不便宜的、哦，
0: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
1: 开一包，开一包，
0: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1: 125克这一包，
0: 对，
1: 你看。
0: 这一包
1: 看到吗？
0: 我这个很大嘞，
1: 大到你，
0: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大不大？
0: 看
1: 大的呀，
0: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0: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鲜呀、
0: 甜。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1: 好吃。
0: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0: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0: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0: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0: 在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天
0: 他要放那么多，我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0: 每包
1: 算下来20块出头。
0: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三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0: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0: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0: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0: 对，
1: 好吃鲜甜，
0: 对
1: 啊，这个还
0: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0: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1: 了，不要放醋，
0: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0: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0: 可以
1: 啊，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0: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淋一些麻油、酱油浇上去。
0: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0: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0: 对，
1: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0: 十包
1: ，十包，对吧？
0: 1250克，
1: 1250克，
0: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0: 对，
1: 2斤2两的分量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0: 对，
1: 冰岛。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0: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0: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啊，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的很好、啊，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
0: 哎，
1: 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
0: 哎、
1: 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
0: 嗯，
1: 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什么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
0: 啊、
1: 那个叫啥西餐、
0: 啊、
1: 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啊、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嗯、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
1: 嗯、
0: 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啊，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啊、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
0: 仁，
1: 然后食用盐，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
0: 哎，
1: 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
0: 对
1: 吧？
0: 对，
1: 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嗯、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嗯，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嗯、
0: 很甜很鲜，
1: 嗯，
0: 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
1: 嗯，
0: 哟，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嗯、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啊、了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啊、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啊，中餐来了、嗯、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
0: 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多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嗯，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啊，这个点啊，来看
0: 这个是荔枝是吧，
1: 对，荔
0: 枝，荔
1: 枝
0: 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
0: 很
1: 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嗯、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哎，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哇，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10包啊，20来块钱，那、嗯、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甜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嗯，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这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啊，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
1: 便。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的，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啊，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
0: 捞汁，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只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
0: 对
1: 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乡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人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乡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哎，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
1: 的啊？对。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就。泰式的，
0: 泰式的，泰式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河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不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10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鹅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

0: 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1: 是
0: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1: 稍微打打也稍微打打也
0: 对，进水一冲就好了啊，
1: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
0: 油醋汁也行，
1: 好吃停不下来，
0: 是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1: 对，
0: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
1: 甜的，
0: 对，鲜中带甜 的、对，鲜中带甜的啊，
1: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龙井的，
0: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1: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0: 可以，
1: 海虾也要吃，
0: 对，
1: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0: 对不对，
1: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0: 对，
1: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0: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嫦娥，
0: 哎
1: 我都老
0: 不知道呀，
1: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
0: 俗名叫甜虾，
1: 甜虾，然后这一包是125克
0: 啊，
1: 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0: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0: 对，
1: 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
0: 对，
1: 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0: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1: 不对了啊！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0: 只有33组。
1: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0: 是吧、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2115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凤云花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你的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太热了，今天好像最高气温又飙到37度、38度了。今年入伏的天数长达40天，比往年好像来得要更长一点，今年的天气好像来得更热一点，所以今年夏天啊，咱们家里的床品一定要用到凉快的夏凉系列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知名大品牌瑞马可的一个夏凉三件套系列，并且啊，它叫做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具有凉感，而且是用到天然纤维素纤维给您做成的，亲肤的同时柔软丝滑，而且久用久新，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喽，因为据说今天本档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劲爆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是请到了副总跟我一起推荐他们自己的商品，副总你好，
2: 耿老师好。说到瑞马可，大家都知道它是专业做我们四件套的一个企业，今年夏天它推出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席子，如果您不想用以前的老旧的席子，也不想睡纯棉的床单，那来看过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像葛老师说的，不要换台，看下去一定让你惊出下巴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面料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惊艳，
2: 是
1: 以前那种硬的硌的这种竹席板席子都把它换掉吧，现在的席子您来看看，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光泽，看看整个的这个丝滑程度，
2: 是，
1: 而且整个是摸上去非常非常凉而不冰，自带凉感的。当你接触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底下垫了一个小空调，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整个不会再黏哒哒湿哒哒的了。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光泽度，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说，哇，滚凉，这个光泽100只。120只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种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和100只、120只媲美。
2: 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目前更加领先的高科技面料，叫做什么？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是的，夏天很多人说，我以前喜欢用竹丝席，用凉席，凉席的目的是降温，但是现在我们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那床上舒服的事情要交给我们。第一，棉。它里边含有棉的成分，棉我们天然特别喜欢，亲肤性特别好。其次，夏天的透气，你喜欢用麻，夏天大家都说我要买个麻的三件套，买个麻的床单，你想一个麻的床单现在都是1000元左右，夏天你还喜欢那种凉感，竹，我们里边还有竹纤维，再加上它的韧性，有木纤维来保证，因为夏天的产品一定要保证能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会有些异味，那床上怎么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就靠洗。今天这一款里边有木，它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生纤维素纤维本身就是一些从天然植物啊面料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纤维素，
2: 是，
1: 所以它不是那种说什么所谓的什么人造的等等的。来，观众朋友，
2: 来
1: 把我们今天的床单给您拉起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席子好像和我之前看到的席子都不一样。首先啊，用手摸上去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纯薄的。再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在我轻轻的抖动之下，它的光泽，它整个随风而动的那种清凉感、轻盈感，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然后你去这样抖动一下，你去给它来一点褶皱，看看这个褶皱，看到了吗？像丝绸一样，
2: 对，
1: 像100只的那种光泽度超级强，摸上去也是干干爽爽的。这就是咱们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集合了这些什么棉呀、竹啊、木当中的一些优点优势，可以说是清爽排汗、自然亲肤，
2: 是
1: 非常非常的舒服。
2: 是的，
1: 当你摸，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2: 对，看细节，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单，我们这个席子，它的头部的地方，我说这块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直接做一个直角的？告诉大家，这一块就是让大家塞在床垫的后面，做到一个固定的。
2: 对。
1: 所以这个床单啊，就是这个席子，你不管是孩子什么蹦啊跳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整个的垂坠感也很强。
2: 是。
1: 它不会说整个在床上起那种褶皱。我们看看垂坠感啊，来，

0: 管是你容易出汗的男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床单床品要求比较高，要细腻要清凉的咱们的小朋友女士朋友，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就用这个又舒服又清凉。
1: 是的，
0: 关键是这种好的我们叫做软凉席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对不对副总？
1: 至少都是五六百七八百的。您去看夏天您喜欢穿什么的天丝的莱塞尔纤维的这些衣服，一件衣服要什么价格，都是两三百块钱的价格。今天就用一样的面料为您打造什么夏天整个床单的舒适度啊，享受那种床单的柔软度跟竹丝席的那种凉爽度啊。
0: 而且今天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就是这种九紫离火紫气东来的紫色，
1: 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清凉舒服以及自带光泽感的那种雾绿色，
1: 对，
0: 哎，雾蒙蒙的绿色，非常非常的清凉，
1: 是，
0: 很适合夏天去使用。就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副总也说了，外面动辄要五六百、七八百三件套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就得惊到大家的下巴，品质一定是高的，质量一定是好的，
1: 是。
0: 但我们的价格呢？吊牌上面的价格每一套是599，
1: 599。
0: 今天副总来到现场，肯定是要给我们新品首发再来一点震撼的。
1: 是的，原先我们定下的新品首发价，来321，给大家看，做到279块钱啊，278块钱。为什么啊？278块钱您在外面买一双席子买不到，买一个床单的三件套买不到，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啊想用床单，他觉得床单三件套我就够用了，因为被子大多数都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的被子您不要再用被套了，太热了。但是今天酷暑难耐，我早上收到品牌方的一个确认，说东方购物瑞玛可合作了2年时间了，给我们的所有的东方购物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来，在我手上这个是我临时做的啊，原来是278，要么选紫色要么选绿色，但是很多客户说紫色高贵紫气东来，绿色天青色非常的儒雅，这两个颜色我都想回去勤洗勤换，用一床换一床怎么办？不需要278再加一套，我们直接来，耿老师，
0: 不是货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货字编成一个加号，也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一套两套两整套带回去278。
1: 对，
0: 那你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的节奏，
1: 就等于今天278，
0: 别人
1: 说外面买一套，如果您额外再加多少再给你一套，不用，今天加0元，一分钱都不用，你加278带回去两套，不用选颜色了，真的去满足您夏天所有的舒适度。
0: 来，观众朋友，不管您加5尺床6尺床，我们今天全尺寸通用，哪怕你是单人床，2米45×2米5的超大尺寸，
1: 是
0: 什么规格的床都能用起来。
1: 没错，
0: 今天278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什么概念？每一套130多块钱。
1: 对，
0: 13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可再生纤维塑纤维，天然材质，更加适合这个夏天的高端面料，感受一下，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嘞，婷婷姐姐，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27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夏凉三件套正是我今年夏天想买的。外面逛过400多、500多的，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一套，不是买一套，观众朋友，今天是副总亲临现场，我们买一套送一套，夸张吗？不可思议吧？每一套核算下来130来块钱。278买两整套，一来你可以换洗，二来如果你家里有两张床、两个房间的话，你也可以轮流去使用。
1: 是。
0: 三来如果想要送人，我告诉你，送出去就是599元，6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但实际你才花了100多。嗯。所以这个面料好不好，上身舒不舒服，感受一下，我们叫做这个先下单后决定。嗯。拿回家订回家，用手摸一摸，铺到床上试一试，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打包叫人来取货就可以了，不用花一分钱。
1: 没错。
0: 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瑞玛可对自己的品质就是如此的有信心和笃定。你只要用过，只要摸过，你会喜欢上的，因为太适合上海的夏天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升级自己夏天的睡眠方式，原来用席子、用草席、用竹席，但是太硬了，因为现在也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交给电风扇。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用纯棉床单睡，但纯棉床单怎么睡，总怪有觉得有点湿哒哒。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开开电风扇。不要整天都开空调，我希望有床单能有凉感。那今天看过来，这被我们称之为夏天床上用品的3.0版本，就是又带床单的棉床单的那种天然的亲肤性跟透气性的同时，还自带竹丝席的那种凉感。所以在瑞玛可在今年推出了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很多人说，哎，我原来用过吧？用过，您原来买的那种高端夏天穿的那些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就采用这个面料。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做成了床上用品4件套。市面上什么价格？因为是新品推出，市面上就是500多块钱一套。你说贵吧？我觉得不贵，因为现在买个席子也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要你278块钱一套，是278块钱两套，130几块钱一套带回去。两套，一个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漂亮啊，那种藤蔓的感觉，就在夏天的那种绿荫下，而且这个绿的很好看，我称之为它叫天青色，
0: 是
1: 特别的儒雅，这个颜色。
0: 没错，有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到底什么组合构成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我们面前的这个紫气东来，非常充满浪漫氛围的普罗旺斯紫，爱这种紫色，今天3件套，一整套给到大家，这就是599。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套绿色系，两套带回去，不用挑。不用选绿色的也是您的，紫色的也是您的，
1: 是的，
0: 全尺寸通用的规格，两整套带回去278，每一套独立的包装，每一套上面都有吊牌，5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本身提报是卖278一套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再做力减让利，买一套送一套，买两套单套多少钱？139。
1: 139，
0: 你现在连个夏天的席子都买不到，更别说什么所谓的3件套了。我们今天是3件套全部都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用到的面料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说那种人工面料，
1: 是
0: 人工合成的、人造的，不是那种什么涤纶的、化纤的。我们今天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一个全天然面料，而且它结合了很多面料当中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的面料其实它有优势，但是不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们夏天以前喜欢用竹丝席，是很舒服，它有凉感，但是太硬了，不易打理，所以我们把竹丝席打成了浆，再把它拉成丝，让它变得柔软。其次，棉的天然性、麻的透气性、竹的凉感，再加上木的经久耐用，决定了我们这款床品。第一，它睡上去是软软的，像丝一般的滑爽；其次，它是有凉感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26度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往上搁2度，省点电费也好。而且睡眠的环境更舒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它可以扔在洗衣机洗，哎，
0: 是的，
1: 直接洗涤以后，这个床品哦，特别的干净。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们除了干嘛？退休以后啊，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来交给瑞玛可，最新款式的夏天，我们说升级到3.0的一种睡眠方式，就是睡柔软的、有凉感的且透气的床单。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瑞玛可，每一道褶皱上面那个光泽，
1: 漂亮，
0: 像不像真丝？
1: 很漂亮，
0: 像不像100支的床品？包括手感摸上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像100支的真丝床品一样，是丝滑的。 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垂坠的感觉的。来来，帮我拉一下这个副总，你给大家看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床单，甚至连细节的部分，瑞玛可真是大品牌。你看啊，这个床单的细节，在这个圆角的地方，
1: 全部做到圆角，
0: 看到了吗？给大家看，拉起来看看，全部做的是这种大圆角。
1: 是，
0: 而且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
1: 对，
0: 整个的尺寸是2.45×2.5米的一个超大规格，五尺床、六尺床都能用，而且你看整个所有的。这个包边的地方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包的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做的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精巧的，所以这种床单你不管今年用、明年用、后年拿出来再用，你会发现跟新的一样。
1: 哎，
0: 把它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凉感、透气性、亲肤性，观众朋友，你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到的，很多人在买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在买这种真丝绸缎丝绸的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泽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种垂坠感，而且它不容易起褶皱的，不是说哎洗一洗皱皱巴巴的已经没法看了，看到了吗？不管你怎么去揉它，不管你怎么去搓它，在拉开的时候，看到了吗？光泽度依旧很强，
1: 太舒服了，
0: 垂坠感依旧很强，而且连细节的部分，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床单，但是像床笠一样给您做了一个大翻边，这个翻边你正好啊可以约进去，
1: 是
0: 卡进你的这个床缝当中，
1: 是
0: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不会移位，
1: 对，
0: 哎，一铺上那一瞬间，观众朋友，哎，
1: 来看看，
0: 你把这个床铺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摸它，叫做触感生凉，凉而不冰。整个的亲肤度啊，丝滑爽滑的程度啊，就那个夏天，哪怕你不开空调，风一吹过来，它不粘身，
1: 是
0: 清清爽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的优势和特点。
1: 没错，
0: 更

0: 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今天的价格。
1: 对，价格太劲爆了，这个价格。
0: 正常在你们门店是多少钱？
1: 599，在刚刚过去的618这一套的价格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价格啊。
0: 因为人家用到的是新科技的面料，
1: 是
0: 用到的是更加精致的做工、活性印染的工艺，所以卖到599也很合理。东方购物今天是多少钱？278。关键是什么？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那种淘汰的老款花型，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花型。买两套完全不重复，一套紫色风格，一套绿色风格。
1: 对，
0: 两套带回去全都你是您的，而且两套都是全尺寸、全规格通用，5尺床、6尺床你都能用。单套核算下来139块钱，我刚刚在开玩笑，我说我给我儿子1米2的床，买一个小床单都花了100多。
1: 对，
0: 今天您花100多是买3件套，而且是买夏凉系列，更重要买到的是天然的材质面料。
1: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能让您夏天睡觉真的舒舒服服的。这两天天气特别热，那很简单，您就把空调开到26度，晚上搁到个3点钟关，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就很舒服了。它是自带凉感的，它因为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因为大家还是这句话嘛，夏天足丝洗还是有我们的有用必要的，但是它太硬不能打理，那怎么办？换我们的莱赛尔纤维，它里面自带那种足的凉感，因为您睡夏天睡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它有凉感，
0: 是的，
1: 今天全帮你做到。但是很多人说我现在用了棉，4件套来睡觉，但4件套呢有个问题就是吧，太闷热。那今天我们棉的成分也有，麻的成分也有，足的成分也有，再加上有木的成分，保证这套床品你哪怕一周洗一次，
0: 是的，
1: 3个月洗下来，这个床品不起球，
0: 是的，
1: 不发面，而且不缩水，这就是这个纤维的好处。所以说今年一旦推出市场，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个纤维，您去看看，这些品牌一套下来没有700-800块钱你绝对拿不下来，因为是最新科技，而且很多消费者是喜欢，就是一句话，第一，睡上去软的，柔柔软软的，其次它有凉感的，电风扇有时候一开我就能一晚上睡觉了，不用开空调，天很热的时候我空调可以开高几度，我们不是说一定说省这个电费，但是至少说我睡眠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今天就为大家做到，不是278哦，原来是278，今天瑞玛可为了回馈东方消费者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一分钱都不用您加，278块钱两套，
0: 139块钱单套啊，
1: 太便宜了这个价格。
0: 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今天不需要选尺寸规格，直接下订单就直接到手两套，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有顾客在咨询说，三件套都是哪三件呢？两个枕套都是带花案的，还有床单，我们一个是给到大家，但这个床单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夏凉席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要厚度、要光泽、要凉感、要上身那种干爽的体验，它全部都满足。它是一种天然这个纤维，它叫做天然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棉的优势、麻的优势、竹的优势和木的优势，它全部都具备，
1: 是
0: 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新兴的高端的夏日凉席面料就是用到这一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这个面料，非常的舒服，而它具体有多么的好。我们说了不算数，消费者自己决定，我们东方购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开袋儿摸一摸手感，如果不凉不冰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就是夏日专属的凉席。
1: 对的，市面上很多人，今年很多的消费者都换上我们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第一，它跟棉一样很柔软，但是它比棉更滑爽，夏天因为我们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在上面一样，就感觉在增丝，睡在真丝的套件，太奢华了，这是其一。其二，透气性好，其三，它有凉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四，就是脏了以后它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今年很多的市场上，您到商场里面去逛一逛，各大的专柜您去看一看，这一款产品一定是各大专柜里的橱窗款，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您夏天睡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价格不便宜，您去想一下，用这个面料做的一套衣服什么价格？两三百总归要吧，我这么大一床做个两三套总归要，所以说500多块钱价格很正常。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做到278，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因为是酷暑难耐，瑞玛可临时通知说，这样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两个颜色太好看了，都好看，老师们不要去纠结，直接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去感受一下，去摸一摸什么叫新的睡眠方式。
0: 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拿回家去看到什么样，您摸到手只会让您更惊喜更震撼。
1: 对，
0: 两整套带回去，也就是6件套带回去，只要278。278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买一个现在这种所谓的夏日的四件套都不可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是整整6件套啊，两整套，每一套的吊牌价是599，两套带回去1200，东方购物278块钱全部搞定解决，抓紧时间来赶紧抢线，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现货一代售罄，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1: 没有办法追加啊，
0: 我们是夏日大促，就做这一场，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呦，今天相当于是秒抢，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拼手速薅羊毛，白菜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东西，刚刚我还在一直在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匹配吗？嗯，不管是从凉感、光泽度、厚度，摸上去的那种丝滑程度来说的话，它真的都是高端床品系列。嗯，但是我们今天单套多少钱？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不敢买的，觉得说100来块钱能买到啥好床品呀？我买条浴巾现在都100多。
1: 对的。
0: 我买个好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化纤的那小毛毯，都100多块钱都买不到。嗯，今天是三件套，我告诉大家，这个收到手之后，你真的会惊艳到的。
1: 对。
0: 你会感慨说，100来块钱原来能买到这么好的夏日凉。夏日床品三件套，枕套都是信封枕，有大大的厚包边，
1: 是的，
0: 整个的床单它都是给你做到360度围边的同时，床头它都给你做到特殊剪裁，让你好固定的。嗯，全尺寸的，不要纠结于尺寸，5尺床能用吗？6尺床能用吗？2米45×2米5，不管5尺床、6尺床，甚至单人床，我们今天这个床单都好用。
1: 是的，而且这是一种新的睡眠方式。很多人说夏天的床品很难选，因为不想再用那一种老式的这个凉席了，太硬，不好打理，尤其是容易折断。很多人说，那我没办法，我只能用纯棉的床单，但纯棉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没有凉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升级到的是莱赛尔纤维，我们的再生纤维，做纤维，它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含有棉的透气、麻的舒适跟木的一个韧性，确保了这个床品有几个特点。第一，您睡上去的时候它是有凉意的，您整个身体睡上去，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它是滑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被闷醒，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透气性不好，你被子一盖，它整个睡眠环境会很闷热，它的透气性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它能一直洗，你每周洗一次，一个月洗4次都不会有问题，不缩水，不起球，不变薄，这就是这个床单的特点啊。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床单，这个三件套夏凉系列的三件套的价格，今天三件套的价格，本来我们提报是278。
1: 对，
0: 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的平台278，你买个三件套再合适不过，再正常不过了。
1: 是的，
0: 很正常。但今天啊，我们叫夏日大促，所以刚刚一直在强调，这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买一套我们送一套。这个价格变成了139一套，单套139，绝对是瑞玛可全通路全渠道的一个质低质低的价格。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负责人，他是可以给大家承诺的。嗯，今天这个价格你在任何渠道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这套都可以送给大家。
1: 随便来，我就说不要说瑞玛可全渠道，你去比价格，139块钱一套，我连话都不会说，139块钱一套，我做从事家纺20几年了，139块钱，您连买一个床单的全棉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直接帮您升级了再生纤维、促纤维。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全棉的床单，第一有凉感，第二它有麻的成分，还有木的成分，它的原料用的更多。但是今天的价格帮你做到了一个130。
0: 真的，观众朋友，
1: 而且还有两个大枕套，
0: 两个大枕套，来这个枕套也给大家看看。
1: 首先这个枕套，你看全部做的印花枕
0: 套，全部都是印花的，
1: 对，好漂亮的枕套。
0: 然后你看，都是这种信封枕，
1: 对，
0: 带宽宽大大的大包边。
1: 懂的老师就知道，做信封枕成本就高，工艺复杂，但是漂亮。今天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送给您的。
0: 你看光这个枕头啊，你这样轻轻的压一下，它都是带光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床单啊，就是它这个凉席，我们其实叫它凉席一点都不过分，整个都是非常非常自带凉感的，
1: 像丝一样的柔软，
0: 像丝一样。但是它又不像丝那么娇气，
1: 对，
0: 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像100支比100支还亮，像真丝一样？关键是它是这种天然纤维，它不是那种化纤的，摸上去是那种很舒服的、很柔软的，然后呢又不容易起褶皱，洗完了之后它非常的结实，
1: 对，
0: 久用久新。所以这种我说实话，这种凉席你给家里的新生儿宝宝用，给家里的老人用，给家里的敏敏人群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垂坠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漂亮
0: 吗？这种垂坠真的是好。所以我就说，不怕您不识货，就怕您买回家去你验收一下，你用手摸一摸，你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他们，觉得买贵了退给他们，
1: 没问题，
0: 觉得不舒服不带凉感你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东方购买东西就这点好，叫做无忧购物。
1: 对，
0: 你先把订单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收，要不要买。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绿色，
1: 还有
0: 这个绿色也很漂亮啊。
1: 老师们在这边，
0: 来，我给大家看看，
1: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绿色。
0: 这个绿色是咱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另外一套，首先也是两个枕套一个凉席给到大家的。这个枕套你看也是在大信封包边， 我跟告诉大家，枕头枕套很重要，因为夏天男士朋友出油出汗多，
1: 对，
0: 一定要常洗着。而且夏天天那么热，您的脸、您的脖子、您的露肤度高的时候，都是紧紧的贴在枕头上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枕套。它就是自带凉感，你的枕头一放上去就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的舒服。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去摸摸那个枕套都是带凉感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凉席，
1: 哎，你看来，
0: 观众朋友，
1: 我在这边
0: 走
1: 一下，
0: 看看吧，你就看看吧，
1: 漂亮吗？漂亮不漂亮？
0: 是不是啊？
1: 像丝一样的感觉啊，
0: 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吧，
1: 是
0: 太清凉了，你摸上去更清凉。就像副总说的，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1: 对，我不是说你用不起这个电，但是你开高几度，它就是你睡眠的环境透气性会更好。像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甚至空调都不用开，因为它里边有足的成分的，所以说它就像席子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凉感的。
0: 是的，
1: 这也是这个面料为什么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您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各大的线下渠道您去看，都在主推这一个，
0: 好舒服，
1: 对，
0: 我都完全不想离开它了，太舒服了。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光泽度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家里买个真丝床单，你还不舍得使，得千八百块钱。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三件套，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你看看这个光泽，
1: 漂亮吧？
0: 这种清清凉凉、凉爽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跟大家讲，买床品现在整个市场行业太卷了，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都有。
1: 对，
0: 买床品一定在眼睛看，用手去摸。
1: 对，
0: 东方购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拿回家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随时退的。来，关键是价格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今天吊牌价599，本身是278，二选一。今天278，不用挑不用选，紫色绿色两套带回去，
1: 是，
0: 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2.45×12.5米的5尺床、6尺床单人床都可以用啊，放心去抢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备货不多，为什么？因为原先是做的是278块钱一套，那尽管备货。但是今天临时收到通知，所以说变成了个加号，278块钱两套，139块钱
0: 一套。只有11套了吗？
1: 抓紧时间啊！
0: 观众朋
1: 友，139块钱，您去想，您在市面上能买什么？一根全棉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
0: 大家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100来块钱买三件套都在疯抢。所以如果您一会儿纠结一下、犹豫一下，一会儿就抢不到了。
1: 是，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39块钱一套三件套带回去，今天到手整整6件，只要27801519900。

0: 还有八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时间可能还足够，但是现货真的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个位数了。今天抢的火爆也是有原因的。 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
1: 对，
0: 你现在去商场里买个凉席多少钱？那买一个这种竹纤维的，可能是不是都得300-400？
1: 一定是的嘛。
0: 买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都得500-600。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天然面料，再生纤维、塑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有木，
1: 对，
0: 对吧？它是把这几种天然成分当中给你精炼、提取、把优势保留，把缺点摒弃。
1: 亲肤的，
0: 九洗如新的，耐用的，有这个凉席，还有两个枕套，三件套带回去只要130来块钱，130来块钱，咱们现在买个好的成年床单都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
0: 现在我们一件130来块钱是买到三件套，所以大家都在疯抢，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两套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1: 好看极了，
0: 不管是主卧用、次卧用、五指床用、六指床用，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两套带回去，我说实话啊，镜头还有点把它的颜色给压住了，实物的颜色更好看更惊艳，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床上用品一定要自己摸，一定要用肉眼看。
1: 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拿回家去先摸先验，先感受。是的，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货。瑞玛可这个品牌在任何渠道看到比我们今天价格更低的，
1: 您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我就敢说这个话。因为原先的定价是278块钱一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但是瑞玛可说。 也入驻东方2年多了，和东方消费者，很多消费者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瑞玛可，那说炎炎夏日，这两天热不热？瑞玛可说这样，就在本档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送的那一种什么赠品哦，直接主品，两个主品本来是2选1的，直接选不用选，因为这两套的颜色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是很难选的，一个是紫色，紫气通来很好看，一个是绿色，这个绿啊绿的很天青色，这种天青色是这种很儒雅的感觉，
0: 所以说呢，
1: 很多消费者在纠结。 因为瑞玛可考的不用纠结，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买一套用一套，洗一套非常的方便，哪怕过2天要送礼了，走走亲戚了，你自己用一套送一套也特别特别的好，他不会知道您就花了130块钱就带回去这样一套东西，所以说换一个好的睡眠方式，换一个新的夏天的床单。
0: 让您在夏天的睡觉更舒服啊！是的，观众朋友，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闷热的、燥热的、湿哒哒、黏哒哒的。用上我们的这个床品，直接还你一个高端、清爽、凉爽的睡眠感受。今天这一套我们叫做天然纤维啊，天然的，不是那种人工合成的。 买一套紫色，我们送一套绿色，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你可以两张床换着用，也可以换洗着用，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因为吊牌599一套，但是东方购物今天139一套，100来块钱，你不是只买一个凉席，100来块钱你买的是天然面料的三件套，两个超大的信封枕套，再加一个全尺寸通用的大凉席。
1: 是，
0: 所以你想想。 三件套139，6件套278，这个性价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只在东方购物的今天，而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2组了。
1: 抓紧时间，
0: 我们再请副总承诺一下，如果价格一旦买贵了，怎么办？
1: 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是的，别人是把东西退回来，我们东西都不用退，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139。
0: 一直买家纺的人都知道，139，您的夏天能买什么？连席子都买不到，纯棉床单买不到，最多是一根化纤的，会有静电的，睡在上黏糊糊的一个床单。我觉得连化纤床单都买不到。
1: 抓紧时间吧，
0: 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紫色的三件套是您的，绿色的三件套也是您的，整整两整套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关键是拿回家去可以验货，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 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啊！赶紧先来抢现吧，这个价格错过，下一次你再看到的话，278一套。
1: 对，
0: 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所以葛瑶一直在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只有40分钟，就相当于是一个秒抢，就是一个拼手速，就是一个薅羊毛。
1: 对，
0: 我这么样跟大家讲吧，比他们家贵的质量都不一定比他们好。
1: 我们家是便宜，
0: 便宜的，那质量根本没法看。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我承认现在行业太卷了，很多人说家纺，哎，我怎么看到几十块钱的？你买回来看看，你洗一次看看，它的耐用程度，它的面料里边水很深的，咱老百姓认准平台很重要，东方购物的质检，东方购物合作的瑞玛可品质，您信得过，你也可以自己体验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留下啊，不满意可以随时还给我们，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抢，要没货了，02159900。

0: 好嘞，停电之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电话线一直在满线繁忙当中。今天还有顾客刚刚转台过来，什么价格？副总告诉大家，
1: 一套139块钱，278，原来是一套，今天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两套东西质量是一模一样，所以抓紧时间带回去。为什么我说抓紧时间？139块钱，您买不了吃亏的，真的买不了吃亏，因为139块钱，您在市面上任何地方您去看，您要买夏天的席子买不到，您要买一根纯棉床单你买不到，更何况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了解莱赛尔。纤维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高端纤维。它为什么高端？它有科技含量，它把足纤维的凉爽、麻的透气、棉的天然性跟木的牢固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年莱赛尔纤维特别特别的流行。一件莱赛尔纤维的衣服，我不多说，200-300的价格肯定要有。我们这个床单可以做3套左右的衣服，
0: 是的，
1: 市面上卖个500个不算贵啊。
0: 是的，大床单、大凉席，全尺寸通用，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您的。吊牌价599一套，今天139一套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纯纯的捡漏，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买完了随便去比价，瑞马可自己的价格你也可以比，买贵了东西留下，把钱退给您，好不好？观众朋友就是这么有自信，就是这么有底气。这个夏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套3件套的夏凉系列，我们可以用到10月份，
1: 至少。
0: 所以你现在买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好用，今年用完了，明年再用，后年再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赶紧来拼手速，278两套，单套139元，东方购物床品系列的单套制低价，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用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0: 按根蒜，
1: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一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啊，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两公斤，也就是四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四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
0: 对，
1: 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1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0: 对，
1: 观众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0: 对，
1: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1: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的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一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0: 对，
1: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这儿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0: 对，
1: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0: 对。
1: 再来看啊，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嚼不动。我们今天是3:7，基本上的话呢3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7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精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0: 是，
1: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 信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嗯，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0: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哎，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1: 对，
0: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1: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0: 对，
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0: 对，来，
1: 鲜美的不得了，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
0: 香味儿，
1: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1: 对，
0: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1: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0: 要吃
1: 我们今天的肉啊。
0: 对，
1: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呦，烫烫的啊！
0: 是，当心烫啊！
1: 我跟大家讲啊，这肉。哇，
0: 对，
1: 拿手来，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10%左右啊，
1: 对，
0: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
1: 哎呦，
0: 对吧？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0: 对，
1: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眼宝宝，
0: 我等会儿吧，
1: 等一会
0: 儿，我等会儿，
1: 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0: 好，
1: 确实此时此刻的。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
0: 的哈，
1: 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就着这个
0: 好
1: 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哎，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吃肉不如啃骨头，
1: 哎呀，
0: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1: 对，
0: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1: 来，我就先小尝一口，
0: 我也是刚剐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
1: 嫩，
0: 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1: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0: 哎，我要亮一下。
1: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哎。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手把牛肋排面，哎，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1: 对，对
0: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四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应该是340，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所以性价比很高。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补香菜，哎呦，个味道赞是赞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切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 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 ，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1: 对，
0: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1: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也写的很清楚。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0: 对，
1: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得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令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啊，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1: 对，
0: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四斤装170块钱，嗯，还有一个呢是八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一口的，嗯，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得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嗯，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嗯，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啊。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嗯，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嗯，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嗯，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嗯，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构成更加的划算。嗯，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一道一层抽真空的包装，嗯，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嗯，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嗯，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
0: 对，
1: 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嗯，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嗯，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人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嗯，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嗯，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质真的很漂亮吗？嗯，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
0: 对，
1: 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嗯，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嗯，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哎，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嗯，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炭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哎，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0: 呦，不肉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贴骨肉，哎，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
0: 是，
1: 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嗯，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哎，
0: 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嗯，一人点上一条，几百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哎，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嗯，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嗯，对吧？
1: 对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哎，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嗯，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1: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嗯，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0: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女的吧，我买回来了， 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艳得不得了。起锅的辰光，摆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得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锅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在都为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儿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儿。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0: 香
1: 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五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儿，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呢，这个就是大组合299，8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着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购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6年的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
1: 对，
0: 肥瘦比也很高，
1: 对吧？
0: 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哎呀，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3肥7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0: 哦，
1: 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看得明白啊，就你看这一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为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
0: 哎，
1: 就
0: 是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呦
0: ，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0: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是牛了吧，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

0: 晨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是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的，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去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家里面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1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哎，正常。所以你说你订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安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你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对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啊，
0: 当心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对了。
1: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期。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严欣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巴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旧，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你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吃，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哎，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好像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啊，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呢，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吧？
0: 啊，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不是？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它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就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有烤箱啊，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哎，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一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哎
1: 呀，家里 对，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儿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哎呀，又香又好吃，
1: 对，
0: 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是不是？
1: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0: 是
1: 短短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我们本来还想要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羊肉太燥了，对吧？但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口，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吧？
0: 喝一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吗？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久煮，你就去煮那锅汤啊，
1: 对对对，
0: 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前四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GB2707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呀，
1: 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什么，一两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平时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慢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是
0: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 要去做它。那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稍微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按钮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1: 对，
0: 还蛮简单的啊。
1: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我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可以，
1: 对吧？
2: 对， 对，
1: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再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牛了吧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摆部香菜，哎呦，搿味道赞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2: 对，
1: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2: 对，
1: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0: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1: 是
0: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
1: 是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I like the way that your body move all over the floor. Nah, nah, nah. I'd like to find.
6: 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0: 各位好，我是娇姐。
2: 哎，最近已经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们带来非常好吃的良心棒的月饼。那今天呢，不仅仅我们有这个鲜肉月饼，还有到了酒香月饼，以及呢我们的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儿饼啊，种类多多，关键是每一样都特别的好吃。
0: 对，而且我们其实啊，良心棒品牌是我们上海这边，它是在这个工厂枫泾那边。很多朋友说我去什么古镇枫泾那边旅游啊，一定要买很多那边特别好吃的一些点心啊。今天我们把四个不同的品种全部给大家囊括齐了，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首先也是良心棒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鲜肉月饼和酒香月饼，各是有三袋带给大家，每一袋里面是有到足足六个。
2: 是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两袋带回家十片，以及两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馅儿饼啊，也是到了我们的六片带回家，总共的话是210块钱，真的是比市面上要划算太多了。
0: 对，市面上面这些其实如果大家买的话，基本都是要400多元以上，但我们今天210元，如果你自动订购205元左右，组合在那边满满当当那么多东西，我们给大家是全程冷链送货到家。其实很多观众也是平时啊，就是也是挺喜欢吃这个月饼的。咱们说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家里面一定是要配的，还有咱们今天良心棒品牌很有特色的酒香月饼，我们今天也在组合当中。
2: 是的啊，非常的特别。我觉得鲜肉月饼大家可能常吃，但是我们的酒香月饼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0: 对，
2: 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是这个用的是我们的上海这个金山的枫泾古镇，它里边用的是什么那种的老黄酒，很特别。
0: 是的，
2: 那种当地的风味是融合在里边的啊。
0: 是，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刚才佳佳说到这样一个酒香月饼啊，首先跟大家讲，这个里面会有特别香特别香的就5年陈的黄酒在当中。
2: 是的，
0: 而且用到全部都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是老师傅手工的起酥包酥开酥20多层那个酥皮哦，特别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0: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月饼啊，每一个我跟大家讲个头超级的大。一般大家如果是在市面上面买这种比如说鲜肉月饼，单独比如说一个的话，对吧，50几克小60克了不起了，我们足足一个是有到70克。
2: 哇，非常的大个啊。而且的话它其实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我们里边配料表里边是非常的纯净的，给大家看一下。小麦粉、猪肉、水、我们的猪油、大豆油，还有烘焙的糖浆、白砂糖、黄酒、冰蛋液、白砂糖，还有我们的香皂、酱油、生姜、鸡精、食用盐、香辛料和甜菜红，就没有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通通都没有。
0: 而且尤其是你家里买一些比如说鲜肉月饼啊，对吧，或者那种肉馅的那个月饼，它里面这个猪肉非常的关键。
2: 是的，
0: 咱们都是用到特别好的冷鲜的猪肉，不是那种什么冷冻的那个猪肉，剁成特别细的馅儿，然后再加很多我们特别好的一些就是那种香料，把这个5年的黄酒跟那种几十种香料混合到一块，做成特别有那种独特风味的酒香月饼。
2: 是的，
0: 咱们现在也给大家就是烘烤了一个，我们把它给啊切开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哎，
0: 这个其实你家里面做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家里面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200度的温度，差不多1刻钟到20分钟就好了。
2: 哇，天哪，我已经闻到这个酥皮的这种香味，还有这种酒香的香味啊，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馅料啊，它是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而且的话我们起酥起的真特别的好，27层的这个起酥，每一层都薄如蝉翼，你看到没有？这个汁水都在往下的滴哦，真的。
0: 对，这个是你能够感觉出一口咬下去，肉香味道特别的浓，然后它这个肉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2: 是的，
0: 关键啊，其实刚才佳佳在切之前，就是我们的摆盘一摆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酒香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上海很多一些老爷叔，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女性，也是蛮喜欢吃那个黄酒。我们的黄酒浸润到了这个10几种这个香辛料，把这个里面这个肉馅儿啊、月饼馅儿做得特别的好吃。
2: 它真的融合得特别的好，你知道吗？你看这个肉很厚很厚，里面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肉团子，然后一点点的酒香，还有那种肉香，
0: 是，而且那个酥皮也在不停的就往下掉，因为它那个酥皮20多层起酥的那个酥皮啊，每一层就感觉你吃起来咬下去很有那种层次感，
2: 很特别，我觉得真的是我吃这种鲜肉月饼没有吃到过的口味，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很就是很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
0: 是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良心棒品牌本来也是在枫泾当地做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点心类的，有很多观众是到那边要去买他们品牌特有的酒香月饼。
2: 是，
0: 今天我们组合里面会有到足足3包带给大家，
2: 没错，
0: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鲜肉月饼特别的经典，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如果什么中秋节快到了，家里面我要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买月饼，鲜肉月饼我一定是要买，一定是要必备的。
2: 对的啊，哇，非常，它没有阻力啊，基本上也是轻轻一切就开了。 而且我们里面这个肉馅就是2:8的这个肥瘦比，大家看到没有？肉馅是特别特别多的、
7: 哦，满满当当的。
2: 是的，也是我们20多层的这个老师傅手工起酥那个酥皮哦，哇，很香。
7: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如果。对，早上你当早点，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下午肚子有点那个饿的时候，对吧？来吃一个特别的香，我也来咬一个 吃。
1: 我觉得每一口都不能浪费啊，真的很好吃。就是一看那个就是皮啊，真的是起得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厚的皮，其实你吃不到那种酥脆的感觉，但它是又酥又脆，而且是又香。它里边的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香。2:8的肥瘦比例嘛，它也不是完全的柴，也不是完全的肥，就是那个比例用的恰恰的好啊。
2: 对，外面那个酥皮它是脆脆的，然后呢中间还有很多的那种层次，再加你尤其那个酥皮啊，在中间就吸到那个肉的那个肉汁那个地方，尤为的好吃，糯糯的，然后也会有点那种浸润到那个肉香，特别好吃的一个味道。
1: 是的，
2: 今天我们鲜肉月饼和这个酒香月饼全部都在组合里面，家里面很方便啊，空气炸锅对吧，你就可以弄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就热热乎乎的。这种鲜肉月饼啊，酒香月饼，这种有肉馅的一定是要吃热的。
1: 对的。
2: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葱油饼，今天很多观众说，哎呦，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葱油饼啊，或者那种馅儿饼类的产品，它也是特别出名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有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摊好了。你这个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平底锅对吧？家里面那个大的那个炒锅弄一弄特别的好，而且葱油饼啊，其实我们单个都是特别特别大的，这一包里面会有到5片带给大家。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口感，因为平时我们说这种啊。咸香口味的点心，上海观众特别喜欢。
1: 是的，它用的什么？我们云南的香葱啊，而且是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粉，所以的话，我觉得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心的。
2: 是的，
1: 并且每个这么大个啊，早餐吃一个，我觉得完完全全够了啊。
2: 是，
1: 很好吃，很香啊。
2: 对，
1: 可以来掰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很诱人。就是我在这儿已经能闻到那个满满的这种香葱味了，
2: 是很酥哦。撕开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葱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
1: 也是一层一层的，
2: 对的，而且外面是那种脆脆的，对不对？这个它也没有过油，然后呢，这个其实啊，你在嘴巴里面那个嚼起来会有那种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很有韧性啊。
2: 是的，
1: 而且呢，我觉得早餐的话来一个这样葱油饼，是不是特别的
2: 够？喝个豆浆，加个牛奶，对不对？
1: 好舒服啊，
2: 特别好吃。
1: 而且你看这个面粉，它是那种比较有筋道的，这样的我觉得上海的葱油饼嘛，它就是我们上海的特色，能够做到。

0: 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就跟现煎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1: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葱油饼也配给大家。如果你家里面加上我们两个品种的这个月饼的话，已经有三个品种了。
0: 是的，
1: 但是还不止，今天还有很特别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馅儿饼也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
0: 是的，
1: 这个组合里面我们其实也带给大家，这个里面也很特别，它是有到这个鸡蛋了，而且里面这个你弄好了以后，这边大大的两个切开以后，颜色也很漂亮，对吧？黄色、绿色都在当中。
0: 咱们来切一个看看啊。因为的话，其实茴香鸡蛋馅饼真的，这个要是做不好的话，我觉得味道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一款的话，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然后呢，里边的鸡蛋是17%以上的鸡蛋，哇，你看到没有？
1: 它是有馅料的，大家看到没有？里面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0: 好香啊！
1: 这个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空气炸锅弄一下，烤箱弄一下，它这个外皮外壳是比较脆的那个口感。是。
0: 我得来一个，咱俩分享一个，
1: 咱俩分享，特别好吃哦！哎
0: 呦，今天有口福了啊，真的。
1: 这个应该里面蛋香味道很浓，
0: 对的，
1: 就是茴香它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道也很浓郁啊，超级好吃。
0: 哎，好酥啊，
1: 外脆里酥、
0: 哦。他们家这个调味真的做得好好啊。茴香那种淡淡的香气，还有鸡蛋的香味，一点点的粉丝增加你的口感。关键是酥皮做得特别的好。
1: 对，而且它那个咸也没有过咸，对不对？感觉吃完了以后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这个真的不一样，每一个味道每一个品种都是特别好的。因为良心帮品牌，其实他们产品啊，很多都是什么做出口的，
0: 对，
1: 出口到全球4大洲10几个国家，有很多观众在国外都吃到过良心帮品牌这么好的点心啊。今天。家门不需要出，打电话东方购这边4个品种带给大家，尤为好吃。尤其你要什么备点早餐，家里面孩子在您家里面过暑假的，对不对？丰富的一些葱油饼啊、月饼，这档东方购可以来订购了。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的3袋的这个鲜肉月饼，3袋的酒香月饼，2大袋的我们的葱油饼，还有2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饼，总共只要210块钱啊，非常的性价比高。
1: 对，
0: 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觉得啊，就是老上海的这种我们的工艺和这个口味啊，真的是做的不一般，非常的好吃。酒香味儿，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真的是我们良心榜，我觉得市面上是很少见的啊。良心榜非常特别独特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里边是加了5年的我们的橙黄酒，慢掉了10来种的这样的香辛料给大家去做成的，而且里边呢是我们228的肥瘦比例的这样的我们是冷鲜的猪肉，还不是冷冻的啊，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对，酒香月饼今天特别建议大家，就说你一定是要来尝一尝，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里面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深受欢迎的我们的这个葱油饼，
1: 葱油饼
0: 其实我觉得很多老上海朋友特别喜欢吃，咱们就是老上海口味的葱油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这个葱油饼它是得过 上去口感比较的粗，它是用特别好的40目的金网来给大家筛选了以后，再做到很细腻，没有什么杂质。嗯，还不止，除了葱油饼以外，画面上面你看馅料这么颜色漂亮的，我们今天还有道茴香的鸡蛋馅饼，这个其实也很建议大家尝试看看，味道也很独特，
1: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如果这样的组合的话，其实平常我会选择，哎呦，可能这个是我的最爱，那个是我的最爱，但是今天我真的选不出来，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最爱。嗯，酒香的我们的月饼很独特的味道，而且很好吃，它的那种酒香味不会那种喧宾夺主，嗯，它既有肉香还有酒香，并且呢，我们正宗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也很好吃，还有我们最喜欢老上海风味的葱油饼，包括说茴香鸡蛋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饼啊，都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太好吃了。关键是我们良心棒品牌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0: 是这个品牌，我觉得东方购之前如果买过他们家另一个葱油饼的观众，他也会比较熟悉。但我们今天把其实别的也是我们的品牌旗下很受欢迎的另外的我们的月饼，因为其实后面也是要到快中秋节了嘛，
1: 是，
0: 但你们月饼我觉得其实也是要备到一些，
1: 对，
0: 所有每一道的我们的月饼，我们的这个鸡蛋馅饼，再加我们今天这个老上海葱油饼，所有的每一道的制作步骤大家都可以完全相信，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它其实有到 FDA 的认证的，嗯，还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 HACCP 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这个标准，它也是符合到的，而且还有到 FCSSC 2200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的一个认证 ，IFA 这样一个出口到欧盟的标准，它也是达到的，所以各个方面的一些产品，品质方面、质量方面的要求，你是可以做到把心放在肚子里面的。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其实特别的高啊，因为的话，刚刚我算了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啊，两盒我们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的话就已经要70块钱了，你光是我们的月饼、鲜肉月饼来算的话，其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210块钱，相当于我们的老葱油饼，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茴香这个鸡蛋饼，都是送给您的了，对不对？价比太高了啊！
0: 对的，今天我们的鲜肉月饼总共会有到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6个，那就是18个鲜肉月饼。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的酒香月饼也是3大包，也是总共啊，就是18个。
1: 没错。
0: 再加我们有2包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以及2包的这个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这些加起来市面上面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很划算，能够吃到4个品种不同的东西，这个就是组合我们的食物，全部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
1: 是的，
0: 尤其我们里面的酒香月饼和我们这个鲜肉月饼，
1: 太香了，
0: 太好吃了，
1: 真的，
0: 而且个头特别的大。我们刚刚拆开来这样的一盒酒香月饼，它不是什么每一个50几克的、60克不到的，足足70克一个的大个头的这个月饼，这个。酒香月饼，很多观众说我在别的地方、别的品牌吃不太到，因为里面我们是用到10几种香辛料，再加有到5年陈的黄酒给大家做这个馅儿，而且我们里面也是获得了这个鲜肉的，所以你能够吃到肉香、酒香，还有酥皮很有层次的口感，
1: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我们用的猪肉的话是我们冷藏的鲜猪肉啊，它不是冷冻的，冷藏和冷冻的这种猪肉的口感是千差万别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配料表也比较干净，给家里的小朋友去吃一吃也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的，
1: 包括说马上放暑假了啊，你说这样子10来分钟就能够出炉一个非常新鲜的月饼，对不对啊？何乐而不为呢？又好吃又健康了啊！关键里面馅料还特别特别的足了。
0: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呀，真的摆在那儿，对不对？它那个酒香的味道就非常的浓郁，酥皮啊，20多层，老师傅的手工起酥包酥，切开以后真的更加的浓郁，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它不是那种干乎乎的，我们的肥瘦比做到了2:8，要有一丁点的这种就是说肥肉，对不对？它那个肉汁才会渗出来，才会流出来，稍微压一压，你看它真的有点那种什么要沁出来的那种肉汁的感觉，
1: 里面那种汁水特别特别香啊。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说，哎呦，酒香味会不会太重啊？您完全不用担心，它里边就 种酒香的风味在里边，
0: 是，
1: 然后呢融合这个肉的香味啊，包括说我们酥皮的香味，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就是一口一口你就停不下来啊。
0: 是的，
1: 而且个头很大嘛，70克一个啊，常规的话市面上可能一个我们的杏仁月饼的话只有55克左右，但是我们是大大的70克，因为50%以上都是我们的鲜肉的一个馅料了啊。
0: 对，每一克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个头。鲜肉月饼我们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因为有外面比如说你买那种鲜肉月饼，如果有些你不太会选，对吧？可能说什么，哎，肉馅对吧，不怎么饱满，肉塞的比较的少。但我们这个你看，20多层酥皮里面，就是它这个肉馅放的很多，
1: 是。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吃月饼家里面鲜肉月饼真的是必备的。
1: 对，是的，这两天你就要备起来了。其实的话，你说最近的话天气这么热，包括下雨这么多，咱们多囤点这样子方便的食材也是很好的。
0: 对的，是的，尤其今天我们除了有到这个月饼之外，还有什么葱油饼？葱油饼你家常用起来也很方便啊，家里面哎平底锅对吧？
1: 煎一煎，
0: 稍微煎一煎，对，
1: 老方便了，
0: 这个特别的方便，对。
1: 3分钟就可以出炉了，而且呢，我们的面粉包括说我们的香葱都用的特别的好啊，
0: 是的，
1: 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饼，麦芯，然后呢用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云南的香葱在里边啊，就是整个的那种香葱味特别足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啊。
0: 是的，我们所有的每一样产品，你在家里面怎么去把它给烹饪？我告诉你，全部配料都给你配好了，
1: 对，
0: 你就下锅弄。比如说我们这个葱油饼，对吧？家里面那个平底锅，对吧？或者电饼铛，你弄一下都是很方便的。时间、火力怎么控制？说明书上都给大家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1: 是的，
0: 这个葱油饼啊，真的，原来东方购物啊，他们家旗下的葱油饼单独别的系列还当做主品来卖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组合里面葱油饼也配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都是很大的，这个里面一包会有到足足5片，
1: 哎，
0: 就是这一大包就是总共是有到一包的1斤装的这个葱油饼的这个总量，
1: 是的啊，很好吃。然后的话，我们还有到一个茴香的鸡蛋馅儿饼，这一款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适合当做早餐来吃的，同样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们的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啊，用鲜鸡蛋炒制的，里边的我们的鸡蛋含量有17%以上呢啊，
0: 对，
1: 足足的满满当当的，
0: 是，里面这个馅儿非常的漂亮，绿色黄色，这个我们也现场给大家来切开
1: 切
0: 看一下，
1: 哎，
0: 对，
1: 哇，听这个酥脆的声音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悦耳啊，而且里边的这种茴香的香味真的太好闻了，
0: 是的，你看很丰富，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鸡蛋对吧，金黄澄亮的，这个其实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独特，它里面等于说是有那个就是有菜，然后呢，还有那个鸡蛋再加外面其实也是好多层这个酥皮，然后这个其实你弄完以后会发现每一个圆圆的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外面是偏脆的口感，
1: 是的，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饼在外面得卖到7-8块钱
0: 不止了，我觉得12-13块，
1: 真的是很贵，因为的话好的茴香和好的鸡蛋放进去的话，好的用料啊，真的是不便宜的，而且它真的你这酥皮做的这么好，很难得的，
0: 对，
1: 好香哦，
0: 它那个酥皮包括它整个一个就是面粉的这种精细的那个口感，就是不是你像外面说好像不是那种什么专业点心啊馅饼的品牌做出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
1: 好好吃，
0: 你比如早上你弄一个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对吧，你再弄一个那个酒香月饼或者说鲜肉月饼，一杯牛奶再吃一个水果，对吧，你一个一顿早餐也吃得很丰盛，包括下午还没有做晚饭的时候垫垫饥啊，弄个点心也很好的，
1: 真的，我就觉得吃上一个这个这样的我们的饼啊，包括说我们的鲜肉月饼，真的好有幸福感啊，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来吃鲜肉月饼和这种各种馅饼的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而且你要什么选择好的品牌，良心棒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上海也是赫赫有名了，
0: 对的，
1: 对吧，我们枫泾古镇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企业啊，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通过了3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外的安全认证的啊，并且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都在我们在销售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金奖等等的奖项啊，
0: 是的，
1: 非常的有保障了，
0: 对，我们整个产品里面等于说是有到良心棒品牌家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葱油饼，还有到马上真的就时令的也是市面上面很热销的我们的两个口味的月饼，
1: 对，
0: 鲜肉月饼酒香月饼都给大家，还有到味道也很独特的就是茴香的鸡蛋馅饼，
1: 没错，
0: 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400多元以上市面价，只要今天210元给你冷链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
2: 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老上海葱油饼，厚葱配方，匠心品质，无需解冻，无需添油，无需加盐，3分钟即享美味，千层百叠，满口酥香，外皮酥脆，葱香四溢，零反式脂肪酸，省心省时，加热即食，原香好滋味，在家随时享。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就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酒香味吃掉一整个，然后鲜肉又吃掉一整个。我觉得我的晚饭不用吃了啊！两个月饼下肚，感觉很有幸福感，然后也吃得饱饱的了。
1: 是的，良心堂这个品牌，如果你对我们上海很多知名的做一些枫金古镇的点心类产品，大家会特别特别的熟悉啊。而且这个品牌是2010年它就成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能够东方购这边引入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做直播，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不是吃一个单一品种，对吧？买一堆，我们是把他们旗下四大明星产品全部都给你囊括齐了。首先我们是一个中秋月饼的组合，良心棒品牌旗下我们特别受欢迎的经典的鲜肉月饼还有酒香月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全部都有哦。这个月饼真的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就是在我们上海本地的枫金工厂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0: 是
1: 月饼首先是什么？酥皮。
0: 对，
1: 酥皮它的这个20多层的这个起酥那个酥皮，而且用到的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的很好的这个肉馅儿，2:8的肥瘦比以及很好的这个调味儿，我们这个月饼啊，足足总共就会有到是36个，这个就特别好吃。
0: 对，
1: 再加你看画面上面这样的，就是葱油饼也很好吃，我们那个馅儿饼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今天我们觉得这几个东西，如果说你家里面喜欢吃月饼的，喜欢吃这种饼类的那种点心，馅儿饼的那种点心，这个组合特别适合大家。
0: 是的，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所有这个东西到你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的两种月饼打开包装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个头特别大，每一个月饼有70克。
0: 是
1: 的，然后你家里面只要什么？烤箱里面，或者说你家里面的那个就是平底锅，弄一下就直接就可以来吃啊。我们是冷链给大家，是送货到家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盒当中6个，像我们这个酒香月饼总共是有到3盒。
0: 是，
1: 它如果再加我们3盒的这个鲜肉月饼，在市面上面价值差不多已经是200多以上
0: 了。对的啊，已经是值回票价。而且的话，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是，
0: 我们的批次是2026年7月9号啊，非常非常的新鲜了。就这个月我们就是新鲜出炉的，在带货价的话您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可以放，我看一下啊，可以放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哦，一定要记得。
1: 是，时间是可以很新鲜给到大家，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家里面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酒香月饼，对不对？你这个烤箱里面或者那个空气炸锅一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所有什么你自己再也不需要去别的，你说自己去弄啊包啊月饼不需要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把它像我们夏天说清凉厨房，你交给那个或空气炸锅，或者那个烤箱里面一烤就可以了，而且比较节省时间，200度左右的温度，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0: 天哪，非常的酥脆啊，轻轻我们这样一碰就开了啊。然后里边哇已经闻到了满满的那种酒香味啊。
1: 酒香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拿出来，你其实在烤的时候，烤箱那个香味它就会飘出来。哦哟，首先肉馅很大吧，肉馅特别的充盈，再加你看我们那个酥皮啊，层层叠叠，有些月饼可能说什么10几层酥皮，我们是20多层的酥皮哟，外面是微微的一点点脆口，再加里面真的薄薄的松松的那个脆皮，还有到贴到这个肉馅的部分是吸到这个肉香酒香汤汁的这个酥皮，特别好吃，
0: 好诱人，
1: 就是那个层次感很强的多重口味哦。
0: 我得再来一口
1: 酒香，而且特别香。因为其实现在差不多也是一个就是吃晚饭那个时间，很多观众说我这么热的天我不想怎么样，就大开那个大油锅弄晚饭，对不对？你弄那个2个月饼，再弄一个什么葱油饼，配着一杯饮料也可以来吃。
2: 就是它这个味道调得特别的好，
1: 是
2: 甜甜咸咸的，然后一点点的酒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太绝了，这个味道。
1: 它这个酒香真的告诉大家，10多种香辛料跟5年陈的黄酒很好的调和到了一块儿，跟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肉馅2:8的肥瘦比做到一起，所以酒香月饼今天组合里面大家一定是要尝尝看。
0: 是的，
1: 你甚至吃过这个酒香月饼，你会后面到东方购这边来想单买他们家这个酒香月饼，
0: 真的你都忘不掉这个味道了啊。
1: 是，
0: 同时
1: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大家在月饼的这个种类口味当中一定是特别喜欢，经典的一切，你看这个酥皮啊就碎下来了。鲜肉月饼里面我们照样肉馅的占比特别的多，
0: 天哪，
1: 不是那种酥皮多干乎乎烂乎乎，但是你看肉没多少，我们的肉照样，这个肉啊你看都已经充盈到外面，都像扑出来了一样。哇
0: 塞，我的天哪，真的它这个汁水呀也是满满当当的，你一口下去啊真的太美味了，这个味道2:8的肥瘦比例，就是你忍不住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这样来吃啊。
1: 对的，
0: 而且我觉得月饼就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
1: 对的，
0: 如果说放了很久的话，其实那种酥皮就不够酥了。
1: 对，
0: 所以到我们平常自己空气炸锅做一做，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啊，
1: 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除了我们今天月饼总共36个，你光买这36个月饼210就差不多了。我们还有老上海的葱油饼，这个我真的告诉大家，就是良心棒品牌他们家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哦，是得过奖的。我给大家看2份啊获奖证书哦，这个葱油饼你看看，这个就是他们获得到了，你看，20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厨类竞赛当中特金奖，非常好吃。
0: 是的，
1: 你就在专业很多做这种葱油饼的产品当中，这么 规模巨大的一个比赛当中，他都是拿到特金奖的。
0: 对的。
1: 还有什么？看这一份，你看看，也是你看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老上海葱油饼最具特色奖《舌尖上的厨艺》的荣誉证书，也是颁给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良心放在他们家这个老上海葱油饼，也是大家是不是想尝尝看？
0: 是的。
1: 这个摊好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哎，给到大家的时候也是已经给你做好了。我把这个老上海葱油饼里面啊，也撕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啊，每一个葱油饼都给大家单独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全部都是隔开的。
0: 是的。
1: 你放在冰箱里面，你看，带着包装薄薄的一层一层，
0: 对，
1: 它都是每一层。就往那个平底锅里面一放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很方便的，
0: 非常方便啊，3分钟时间就可以出炉。关键是口味真的很好，它的面粉呐、香葱的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1: 是的，
0: 出来之后呢，那种就是面的那种韧性都是在里边，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早餐的话来上一个，我觉得太幸福了。
1: 对，
0: 加上上海的非常特色葱油饼，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受欢迎的，对吧？
1: 对，你都不怎么需要放油，你看就是平底锅下面，你看，翻到两面金黄脆脆的，而且那个不仅是有那个什么饼香，它这个葱香味道也是特别特别浓的。
0: 对，
1: 而且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这个给我它这个后面怎么弄啊？我平底锅怎么样的一个火力呀？需要用什么样一个温度呀？你家里面这个包装后面全部都有说明哦。
0: 是的，
1: 不需要解冻，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下锅，也不需要加油。我们所有这个就是面粉里面这种在你平底锅里面很润泽的那种啊，它这个感觉都是有的。
0: 还有，
1: 不需要加盐，调味给你调好了，人家是得奖的特金奖得奖口味的葱油饼，不需要你再做任何的调味，你就下锅烹饪，烹饪完了以后就是啊，你看非常好吃的葱香的那个
0: 金灿灿的我们的葱油饼就出炉了啊，而且真的是非常快速，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烙出一个这样子，
1: 这个特别好吃，
0: 真的是葱油饼了啊，真的，我看到那种市面上很多的那种小摊小贩卖葱油饼的经常是大排长龙，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带回家之后您就吃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平常早餐的话来上一个3分钟就煎好了啊，小部分都是喜欢吃的。
1: 葱油饼里面一个葱油饼不是那种说好像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它做起来不简单，
0: 可难了，特别是做这种漩涡状的啊，我觉得是需要点技术在里边的。
1: 非常的香，特别特别的好吃，想不想来尝尝看？我们今天葱油饼也在组合里面，包含在我们今天四个品种当中的一个。
0: 对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茴香鸡蛋饼，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刚刚一吃我觉得欲罢不能啊。
1: 颜色好看，我们的馅料里面黄色是什么？鸡蛋，还有里面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茴香，它就是感觉那个菜和蛋都有的一个组合里面，我们今天也有到2包，
0: 是的，
1: 总共是6片，这个一包里面会有到这个3片，这个弄好了以后。外面是那种脆脆的，特别特别饱满的。哎，
0: 我们再来给大家切一个吧。这个我真的就是属于我的私心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吃一口。
1: 这个是一口惊艳的，第一口就发现哦，茴香和鸡蛋和到一块儿做这样的一个馅饼是特别巧妙的，
0: 起酥起的特别的好。你看里边满满的都是我们的鸡蛋和茴香，17%以上的鸡蛋，然后呢这个茴香味也特别特别的足啊，看到没有？而且还有一点点这种的粉丝啊，调味调的特别的好，
1: 是
0: 好香。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每一个品种吃完以后就像什么吮手指，非常的好吃。而且这几个我觉得家里面，我觉得其实像葱油饼啊，这个鸡蛋馅饼，家里面的孩子也特别喜欢。对你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你家里面过暑假呢，轮番着花样给他做早餐，您自己也特别的省力，冰箱里面就有啊，对不对？
0: 是，
1: 拿出来一弄就可以了。包括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酒香茴香这样一个馅饼。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你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也可以的，也没任何的问题。
0: 很方便的啊。
1: 对，它这个里面也给大家写好那个说明书的。家里面的那个平底锅，对吧？电饼铛，包括那个空气炸锅都可以。空气炸锅你放进去200度，
0: 对的，
1: 8分钟，然后你再翻一个面，对吧？2面差不多7-8分钟时间就可以吃了，
0: 特别方便啊！我觉得就是无脑你去做就好了，就是你会做饭不会做饭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吃。
1: 是，
0: 关键是种类很多啊，你也不会说吃一个我觉得吃腻了。
1: 对的，
0: 4样咱们轮番去做啊。今天吃我们的月饼，明天吃我们的葱油饼，后天吃我们的这个茴香鸡蛋饼，
1: 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关键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我们的这个配套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真的，总共是月饼是有36个，有18个是鲜肉月饼，18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酒香月饼，还有呢，总共是有到这个2包。总共是10片的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还有这个6个，总共是2袋的这样一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组合加在一块210元，全套组合我们也是冷链配送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因为的话，我那天看了一下啊，光是这2个月饼，你这几包6包带回家就已经要200来块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你这样一算的话，我们的葱油饼和这个茴香饼相当于是送给你的了，对不对？
1: 物超所值，太高了。对，像我们这种酒香的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12个月的保质期，家里面。 面冰箱你只要放着冷冻，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吃很长时间的。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